0: 日方盐城凶犯已警效尤。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各地抢抓农时多做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8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对外发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来自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万场，接待旅客数量超过 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8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 2026年国庆假期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亿人次。 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 0.6%。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 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
1: 19.5%。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2: Chinatown 为你现场。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航天事业70年书写辉煌篇章。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5-57，中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北京落地首批 token 算力带，授信金额近25亿元。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5五规划纲要提出16个强国建设目标，航天强国作为其中之一，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天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领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历史。 新系民族复兴、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1956年10月8日， 北京西郊国防部第5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栉风沐雨，薪火更续，中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天文2号追星。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再看今年，中国先后实现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 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0: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勇攀科技高峰，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自主创新始终是中国航天最为鲜明的精神底色。2013年12月15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38万公里之外，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巡视器完成月面互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此后，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嫦娥六号任务相继告捷，总书记都亲切勉励参研参事人员代表，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既有攻克难关的志气，又有极致攻坚的合力，中国航天事业靠创新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广大航天青年，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回忆在陕北梁家河听到卫星发射成功时的激动，强调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勉励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2022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从老科学家到青年骨干，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在代代坚守与奋斗中更续传承，化作探索未知宇宙的不竭动力。代代传承的还有服务国家、造福人类的赤诚之心。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如今，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项项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切实成效。放眼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牢记嘱托，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中国航天必将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2: 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央行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在特定情景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央行指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4: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3: 央行还明确，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5: 2025年， 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3: 央行阐明，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分之一下降至2025年的70分之一，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情况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6: 从中国情况来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但美元总体保持强势。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8: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8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8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2: 记者今天获悉，围绕着6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的提速，重点聚焦6个方面任务。
0: 按照计划，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6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9: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0: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1: 环球华人。
7: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当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那么这项地下工程如何守护生态环境，惠及老百姓的生活呢？来看记者刚刚从工程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施工现场，这也是安徽省的一个 首个埋入到地下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净水厂，它建成后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10万吨。那目前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顶板浇筑的工作，预计是在今年的10月底，也就是本月底，这个项目将会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差不多是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的高度。那我们脚下的这片场地呢，就是未来的水厂的厂区，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一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那我们知道在城市里啊，像燃气供水排水的管线例如蛛网，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默默支撑着整座城市的运转。这些管网越埋越深，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是潜在的风险呢，也随之藏入地下，不容易被察觉。在合肥，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啊，对燃气供水排水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能够做到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快速的处置，相当于给这些设施配备了24小时值守的一个数字哨兵，数以万计的数字哨兵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实现了全天候的主动感知、精准预警。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管网都接入到了这套系统，全市的地下管网的事故发生率是下降了约60%，风险排查效率是提升了70%。今年以来，合肥市累计是发出燃气管网的泄漏险情是有38次。今年入汛以后，累计是预警39起的排水管网的淤积以及路面积水等险情。那正是依靠于这套智慧的监测系统，才能够将像燃气泄漏啊以及排水故障等险情能够做到及时的处置，从而能够更大程度的守护城市安全的底线。
1: 环球华人，
2: 轻资产缺少抵押物，人工智能企业融资如何破题呢？日前，北京市落地了首批 token 算力贷业务，将企业的算力使用情况等纳入授信评估，让银行贷款有了新的参考依据。
7: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时产生的词源消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业务活跃度。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不少人工智能企业业务增长快，算力需求大，却缺少传统抵押物。为此，当地联动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
11: 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的价值作为核心的授信的依据，目前区内的10家银行均已落地算力贷的业务，授信金额将近25亿元。
7: 据介绍，这款产品属于信用贷款，无需企业提供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银行还会结合企业技术壁垒、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业务发展前景等综合评估风险。贷款支持范围涵盖算力供给、模型开发和人工智能应用等环节。
12: 我们也为10多户企业发放了超过5亿的算力贷，包括数据中心或者计算中心这类算力供给的企业，搭建大模型需要采购算力的企业。
7: 对于企业来说，融资不仅要看能否拿到钱，还要看能否跟上业务发展的节奏。
13: 像原来的尽管就是银行知道你企业发展很好，但是它传统的一些抵押物的政策，它的周期比较长，可能错过了我们整个的行业的风口。资源的消耗量，实际上我们是有这些东西，我们和这些银行也都在对接。
7: 从看抵押物到结合算力使用、技术实力和业务前景评估信用，这一融资方式正在为轻资产人工智能企业拓宽资金渠道。 在浙江杭州南兴街道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块钱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饭。一起去看一下。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蔬菜去南兴桥买，荤菜去海月桥挑，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很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
14: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 扫糖，慢慢的炖烂了才好吃。
15: 上午10:30，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
16: 我到这来吃饭呢，感觉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15: 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餐具。

0: 水电等基础成本由社区承担，6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厨房所在的银铃驿站还配套了共享手工房、住浴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文娱和便民活动。环球华人。
1: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浙江德清新市古镇人气很旺。以前这座小镇和其他的知名景区比起来，关注度比较低。那么，为什么今年它摇身一变成为了热门打卡地呢？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记者从北京乘坐高铁抵达杭州后，搭乘京航运河航湖线直达新市古镇码头。这个假期，像记者一样乘船而来的游客很多，小镇游人如织。
2: 从杭州坐船一路过来的，没想到就船能够直达到我们新市古镇。
3: 乘着游船来到古镇，享用一碗当地特色的红烧羊肉面，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2: 我们除了这家餐厅，去年又开了一家面馆，而且还开了一家旗袍店。因为航线开通以后呢，新市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对我们商户是非常有利的。
1: 李经理提到的这条航线，指的就是京航运河杭州往返湖州的旅游线路，也是浙江省内唯一一条跨市域航线。 这条备受欢迎的水上游线，从去年7月启动，周末常态化运营，已开行130个班次，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条航线修好前，对比乌镇、南浔古镇等新市古镇的名气和人气都比较低。
3: 你不要看现在这边是小桥流水，环境非常优美，在几个月前，这里很多破旧的房子，很多是改造提升了。
1: 而与古镇相邻航线的建设更不是一蹴而就。一条航线要落地，不仅项目审批、业态培育等多方面环环相扣，多方沟通更是常态，统筹协调难度极大。
3: 我记得我自己带队有7、8次跟属地的政府文旅公司在交流，
1: 记得最多的一次有6个部门参与的，反反复复磨了10来次。关于罗成碧提到的问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其实听到不止一次。 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无论是航道的建设，还是古镇的配套改造，任何一方推动起来都很有难度。一个水路交流融合产品的推出，往往涉及到交通、海事、文旅、环保、水利等多个部门，存在审批分头，各管一段的问题。”一座有着千年底蕴的水乡古镇，因为设施老旧、交通不便而游客稀少。
4: 现在看来，修缮设施、彻底打通一条直达古镇的水上旅游航线，就是盘活古镇、破局发展的金钥匙。从记者的实地探访不难发现，新市古镇能够突破小众困境，实现人气与消费的双重逆袭，关键在于水上旅游航线的通航。但看似简单的一条水上通道，推进途中却布满阻碍。为了打通这条航线，当地究竟破解了哪些难题呢？继续来看报道。
5: 京航运河航湖线自古就是重要货运航道。浙江想要依托原航道发展水上观光，打通一条山水廊道，如何同步保障货运需求和航运安全呢？我现在站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拱辰桥上，这里也是航湖线的起始段。放眼望去，河面上游船缓缓驶过，桥面上游人如织。就在几年前，这条航道以前每天至少要通行200多艘货运船舶。
0: 但为了缓和渔民，让千年运河卸下繁重的担子，转身承担起文旅休闲的新使命，杭州市建成投用了专供货运船舶通行的运河二通道，货运大船逐渐退出了主城区航道。京航运河长期以货运功能为主，缺乏标准化客运靠泊设施，要发展水上客运，连停靠点都没有，怎么办呢？
6: 我们现有杭州停靠点有174个。
0: 新增的需求也50多个，所以总共有200多个，最主要是这个水上停靠点怎么选址、怎么建设、用什么材质、怎么验收，这些都是空白的，
6: 也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
0: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人大专门立法出台了《杭州市水上交通发展与管理条例》，赋予了水上停靠点合法身份。
6: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光人大立法调研就不下于50。 那么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我夸张的说的话，可以上百次可以。杭州在全国首创推出了水上停靠点这个整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是得益于井深设计，从立法到规划到技术规范；另一个方面，这些停靠点落地也得到了属地区县跟相关经营单位的全力支持。
2: 当时我们为了推进航线的开通，成立了

0: 专班，然后梳理出100多项问题，要在短短的40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呢，涉及到省市县乡镇企业各方。
1: 在停靠点建设、文旅内容打造、商户动员等环节，相关经营企业也与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加速新航线的落地。
2: 为了航线的内容丰富，他们策划了暑假，策划了一个生活艺术节，里面有市集、有表演。当地的主要农贸商户都拿出优惠力度啊，来吸引这个游客。
1: 离开新市古镇前，镇长还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从开通运河航湖线到现在，游客在古镇游玩停留的时间增加了7个小时，过夜游客增加了40%，旅游总收入增长了27%，同时带动了周边的文旅消费达到3.6亿。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6: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 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7: 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6: 据台媒报道，
17: 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10: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
18: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伯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伯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7: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伯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19: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20: 沈伯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7: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20: 大家都知道沈伯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7: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伯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伯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3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21: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7: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爱，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逸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毒瘤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0: 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阳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1: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阳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阳的痛点？
2: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阳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阳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阳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阳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伯阳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伯阳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伯阳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眼是看清楚了，原来沈伯阳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12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0: 民进党企图用沈伯阳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3: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伯阳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伯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0: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伯阳可能会把他

0: 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柏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0: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柏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1: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1: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1: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

0: 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2: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3: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

0: 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五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还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清7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清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党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2: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掉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1: 这场4年1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6: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十月一号到六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埃索齐姆纳纳辛贝将于10月9号到1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此次访问安排时说，习近平主席将会见弗雷主席，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举行会谈会见，弗雷主席还将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份参访。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到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宣布，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于10月9号到13号来华，同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各地抢抓农时，多做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8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对外发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没有

0: 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来自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旅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8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稍后，浙江台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江苏台一同关注街头巷尾的新力量。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褪去浮华，极简穿搭本就是一种审美风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每年的国庆黄金周，人流集中出游，这是休息，是合家团聚，是衷心祝福的时刻，也是对社会治理综合考验的时刻。2026年国庆黄金周，中国的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员总量大约超过了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总量以及占比的不断升高，今年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压力成为国庆黄金周公路出行的突出话题。北京市建成了全域的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个超充枪，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等重点场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话题。
4: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5: 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4: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儿给我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 买点东西溜达一圈回来就走了。
5: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6: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顾客的车在坏在一个什么地方了吗？需要救援，我们可以把车开过去，然后给它现场充电。整个11假期呢，我们这台车都会在白葛服务区提供应急救援。
5: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7: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这里保障航班大约是近8000架次，旅客达到了128万人次。加上之前的中秋节、双节的全周期，预计旅客以及航班架次同比上涨大约是10%。旅客下了飞机，很多人要乘坐网约车。如何能够便捷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网约车呢？大兴机场有了新的方案。好，我们了解一下。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8: 哎，就在这个上车点儿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9: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
8: 了？2分钟633米。
10: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11: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2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10: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11: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10: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12: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3: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对于北京人来说意义不凡的书店，它的别称是共和国第一店，这就是坐落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南端的王府井书店。这里1949年2月10日开业，如今它是一个有着地上8层、地下2层的庞大建筑。 今年王府井书店77岁了，77年来，它伴随了无数中国读书人的成长。好，一起走进这座书店。
5: 1949年2月10号成立的王府井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有综合性图书门市店。1950年，书店从原来简易的门市部迁入一栋4层楼房，以品种最多、储量最丰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吸引着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读者。
13: 当时来讲，就是王府井书店是北京最倒的最大的，而且是书最全的书店。那会儿小纸书几分钱，买一本书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几毛钱。
5: 深秋的王府井书店，刚退休2年的李志华依旧站在他最喜欢的历史传记书架前翻着书。他是这儿的老读者了，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往王府井跑。
13: 我记得小时候来的还都是这种柜台，看本书还得让人家给拿呢。
5: 1970年，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建，图书大楼正式营业。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被压抑了10年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喷发出来。老职工艾康明说，在70、80年代，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成了王府井大街一景。
14: 当时状况是什么呀？是供不应求，来了书当天就卖完了。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陆续的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英语这一块，文学书、武侠书开始有，名著开始恢复。到了84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图书市场的全面井喷了。就
5: 在1994年，书店再次迎来改造。6年之后，崭新的王府井书店开门迎客。地上6层，地下2层，营业面积又扩大了3倍。变的不仅是营业面积，还有管理方式。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被引入管理当中。老职工于红说，
15: 成立了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连锁店，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我们第一次盘完存，几个小时就出报表。那经理说，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出报表呢？这个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科技就是生产力。什么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就在你这个企业上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5: 进入新世纪后，电商的兴起、电子阅读普及，让实体书店开始寻求新的转变。如今，王府井书店里开设了东城区图书馆的借书空间，读者来书店除了买书，还可以自习、就近借还书。家住崇文门的赵婉君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这条攻略，抱着孩子来借书的。
16: 我借了10本书，有孩子的一些绘本，然后自己选了一个国家宝藏，还有一个梵高的一个手稿，还有一个就是菜谱。
17: 老师都是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
5: 和赵婉君一样被社交平台种草来的，还有专程来听大宋历史讲座的85岁读者赵淑玲。在书店4楼的阅览区，每个周末各种阅读活动从早排到晚，80到100人的场子，上座率可以达到80%以上。赵淑玲也是这里的常客。
18: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是我觉得人老了就不能够不接触社会。
5: 77年，金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王府井书店却一直在路口伫立着。柜台撤了，书架打开了，算盘变成了电脑，后来连书店里都能借书了。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威说，
19: 我们正加速从单纯售卖图书的场所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者转型，加速从单纯卖图书的门店转型成为集阅读、展览、文创、文化沙龙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稍后浙江台就带着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吉里胡斯是世界闻名的最好蚕丝，曾是清朝帝王御用的服饰材料，也荣获过首届世博会、 金银大奖。然而近代以来，吉里胡斯盛极而衰，蚕桑文化也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他想把吉里村的故事和吉里胡斯的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下面浙江台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
20: 那是一个吉里村的人，南浔吉里村的本村人，名字叫王一世，办这个博物馆是我想望的事情。
21: 王一世出身于木匠世家，上世纪60、70年代，他跟着父亲做木匠生意。80年代，家里办起了全镇最早的家具厂，经济慢慢变得较为富裕。从那时开始，王一世出于个人爱好，开始收藏与吉里胡斯文化相关的物品和农具。但在收藏的过程中，王一世发现，由于保存不善，一些农作工具破损消失了。家乡的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下去，王一世有了办一座吉里胡斯博物馆的念头。
20: 比如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对了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做的太多。像一个吉里胡斯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没人在做？心里面想，以后有一个馆让人家来参观，这是最大的心愿了。零几年刚出头的，好像也是无心插柳的一样，看到了好了就收集，收到后来嘛，慢慢，所以后来批了个执照嘛，就是一定让人家看了。
21: 湖州自唐代起就是蚕丝的重要产区，而吉里村从元末开始养蚕制丝，出产的优质白丝具备白净柔韧的特点。明朝中叶起，吉里丝因被指定为皇帝龙袍用料而声名鹊起。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用吉里所产的生丝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并一举夺得金银大奖。吉里丝从此成为海内外蚕丝市场的品牌翘楚。2011年，吉里胡斯手工制作技艺入选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多年收藏，王一世的藏品逐渐丰富，吉里村自家宅基地上的胡斯博物馆也开始慢慢成型。然而筹办之初，这座民间博物馆也曾遇到不少问题。
20: 困难嘛，肯定有的，最主要嘛，一个要呢资金方面了，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呢，是好像自己碰到了以后，好的东西没办法去弄，在想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以后来想过了，多少都没关系，只要把它弄一点是一弄。当时还也是无心插柳的，慢慢积累了下来的。
21: 为了尽量体现博物馆的文化内涵，王一世专门邀请中国美院进行了设计，宗旨是传承文化，服务大众，让吉里文化回归百姓生产生活中。整个博物馆共400多平方米，展示了吉里村民种桑、养蚕、农耕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具、书籍等300多件藏品，并收藏有早期、中期和近代农耕文化的主要器具。在展厅的一侧，王一世饶有兴趣地介绍了他的镇馆之宝。
20: 他这个石头像个老蚕，老的蚕宝宝，它的丝有个丝巾的，你看，蚕宝宝长成熟了以后啊，它背上有一条透明的一个巾，它正好要恰当好处，它也有一个丝巾在那里面。有3吨以上重的，这个就是叫灵璧，中国四大名石之首。这灵璧石呢，我呢当时说看见了以后呢，我说这个石像蚕宝宝，当时他说人家不太卖，因为他也是收藏的嘛。后来我一年给他搞了几年以后呢，他说要办事情了，比如上房子了，结婚了，他也可能有种种原因，他想出售了，我就给他运过来的。然后后来把他放到这里来展示了，也是镇馆了。
21: 2018年7月，集种桑养蚕和观赏体验教研于一体的吉里胡斯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目前已吸引2万多人次的游客前往参观。除了收藏，作为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对吉里胡斯还有新的梦想。
20: 我们现在像今后像做一个文创，比如说再说一个丝弦嘛，就吉里村的丝做弦，古琴，古代的弦，做古代弦，我们现在也跟那个著名一个 老师叫汪老，汪老他就在开发这个丝弦，就是想把这个吉利丝的工艺，吉利的丝做成一个古琴上的弦，让以后让一些文人高手啊来弹我们吉利丝。再想一个办法，怎么以后呢把它做成刻丝，做成零卷旧品啊，这种东西也可以把它挖掘出来了。
21: 王一士所说的汪铎是当代丝弦古琴大师，近年来致力于丝弦古琴的抢救、保存和传习。两人的相识缘起一个共同的理想，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0: 跟他认识也是一个缘分。为什么这缘分呢？他正好也想往复古嘛，把古代的诗复出来，那么一定要找一个古代的做法，不是现代的做法，完全靠手工抽出来的诗。那么正好找到我们这里有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顾老师嘛，正好他是用手工抄诗的，抄出来了以后他把这个诗铸成弦嘛，铸的有好处在哪里？我们的丝弦是一流的，因为它温度不高，它丝的胶啊完全一点没有弄掉，保持原汁原味。它这个丝弦再加上它的工艺啊，再加上汪老的工艺铸这个弦，我们是做原材料，他是深加工，汪老他懂音乐嘛，他这个丝深加工一下，加工了以后变了一个丝弦。
1: 现在中国
2: 真的了不起，
1: 整个中国就是他在做这个丝丝啊，就是第一个，因为都是才范为止，这个这是这是古代就开始的，断层有个断层的，我们把它汪老把它恢复起来，就这个意思。而且恢复了，我们是集体无私的恢复，这个很好的本事啊。
3: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如今的王一氏每天依然要起早摸黑照料田间桑园的农事，还要在博物馆里担任义务讲解员。在这个由他亲手打造的博物馆里，保存了最原始的缫丝工具，漫步其中，闻着桑叶的清香，王一氏的脸上挂满了幸福。
0: 这个是无形的资产，希望更多的学生学校来体验，真正感受到我们吉利丝曾经这么辉煌，这也是个荣耀感。如果呢真正有一天把它我们筑墙了，最好是以后把吉利村啊专业化养蚕，培养一批养蚕人，那么把我们吉利丝让又辉煌一次，那就这个最好的。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街头巷尾的新力量。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如果非要为当下的时尚流行总结一种核心趋势，那么少即是多一定是近年来最能概括现代审美的经典名言。如今的时尚市场眼花缭乱，夸张配饰，浓烈色彩随处可见。在这种流行时尚快速更迭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潮流款式转瞬即逝，难以沉淀为长久的审美主流。而极简风格凭借着干净纯粹、简约高级的视觉特质，在时尚浪潮中站稳脚跟，持续引领当代日常穿搭与高端秀场的审美走向。有媒体2025年服饰消费调研显示，51.6%的消费者在夏季更倾向购买设计简约百搭的基础款服饰，超80%消费者衣柜中半数以上的衣物为基础款。大众选购服饰的重心从追逐潮流印花转向了看重面料质感与长期耐穿性。从本质上来说，极简就是一场回归服饰本身的审美革新。读懂极简能够帮助我们避开盲目跟风买衣的消费陷阱，看见当代人选择背后蕴藏的生活态度。很多人会片面地将极简时尚理解为黑白灰，没有设计感，朴素乏味。你的确可以将极简看作一种克制的审美表达，但当一件服饰被定义为极简风格的时候，并不代表它缺乏亮点与气质，反而意味着它脱离了低俗花俏的装饰，拥有经久耐看的高级质感。如今，极简穿搭在各大秀场、日常街拍和大众服饰市场都十分盛行。纯色基础款、低饱和色调、利落的直线剪裁都是极简的典型标识。简约西装、垂感阔腿裤、基础针织衫、纯色衬衫等款式常年稳居时尚主流，摆脱季节与潮流的限制，成为了衣柜中最耐看、最百搭的经典单品。然而，极简并不是款式的敷衍简化，也不是设计内容的空洞缺失。 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大家不再迷恋浮夸的外在修饰，转而看重穿搭的质感、舒适度与个人气质。面对这样的变化，设计师不再执着制造视觉噱头，转而探索干净克制的设计思路。回看近年时装周，不难发现，许多设计师舍弃繁杂印花、立体装饰与夸张拼接，把重心放回了版型、面料和线条。极简能够长久流行，正是因为它摒弃了无效装饰，守住服装本身的结构美感。看上去简单的极简服饰，实则是对面料、剪裁、版型比例要求极高，它百搭适配多种场景，也因此收获大量消费者的喜爱。以低调沉稳的姿态占据了时尚主流，当下的极简穿搭摒弃多余的修饰，回归舒适从容的穿搭本质。极简风格的流行也映照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他们想要摆脱消费浮躁，追求松弛自在的生活。在消费内卷的环境下，年轻人选择极简穿搭，不再靠夸张的服饰标签标榜自己，转而追求由内而外的气质。在潮流快速更迭的时尚时代，极简风格始终保持稳定的审美价值，它启示我们，时尚的最高境界不是向外张扬，而是向内自洽。这份克制与从容，更让极简主义成为现代时尚中最持久、最经典、最具生命力的主流风尚。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晨曦里有他们疾驰的身影，夜色中有他们奔波的脚步。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在平凡岗位上跃动着向上的力量。
2: 90后盐城小伙薛正东是穿梭在夜色里的火车司机，用方向盘扛起一家老小的生计。下午4点，盐城富宁新沟镇一家公司门口，薛正东弓着腰检查轮胎和油路，当晚要连夜赶往上海。这位每周往返富宁和上海两趟的货车司机还有一个身份，盐城市第二例富宁县唯一一位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跑货运是个连轴转的活儿，即便如此，闲暇时他总爱刷一刷中华骨髓库的动态。这份关注源于2018年的一次登记。
3: 我是2018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骨髓库的，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是觉得能帮人的事情就该去做。我每年都坚持无偿献血，到现在累积献血量已经有4400毫升了。入库的时候就想，万一哪天能配上。
2: 2022年配型成功的通知来了。当年11月16号，薛正东成功采集296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送去了生的希望。
3: 2022年第一次接到成功的通知，说实话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紧张是因为不知道捐献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激动是因为没想到真的能配上。那么多人在库里，偏偏我和这位患者配上了，不是缘分是什么？当时就一个念头，答应，必须答应。
2: 第一次捐献义无反顾，第二次却格外艰难。今年1月底，薛正东接到红十字会的再动员通知，患者病情复发，生命再次告急。而此时他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货运一停就没有收入。
3: 最大的难处就是两头都放不下，我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身边离不开人，我又是跑货运的，车一停就没有收入，家里老的小的开销都指着这一趟趟的活。那时候我在想，要是去捐献，前后要住院好几天，父亲谁照顾，货单怎么办？说实话，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这些事。
2: 最终薛正东还是跟家里摊开了说，父亲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救人要紧，你放心去。他还跟几个关系好的货运同行打了招呼，大家一听是去救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帮忙。 3月9号，采集当天，薛正东躺了近6个小时，成功捐献38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得知他家里的情况后，主动为他父亲争取了人道主义救助。盐城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薛银柱：
7: 我眼中的他就是一个朴素的英雄，不说漂亮话，就一句救人救到底。他把这件事看得其实挺平常的，觉得是应该做的。其实这种平常心最不平常。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入库是一份长期承诺，一旦被需要，就要像他一样站出来。
2: 如今，薛正东主动走进校园、社区，分享捐献经历，消除大众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误解。
3: 两次捐献，心态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第一次更多的是紧张和未知，第二次踏实多了，知道流程是怎样的，也知道自己做事有意义。我一直觉得人活一辈子，能帮人的时候就帮一把，献血是帮人，捐献造血干细胞也是帮人，都是力所能及的。
2: 从阜宁到上海的货车车轮两次为一个陌生生命停下，在连云港的晨昏里，一辆电动车把生活所需送到老人门口。
8: 刘姐，你前后的轮胎呀，我都帮你检查过了啊。咱们现在一天跑多少公里？一天
9: 100公里有的。
8: 100公里啊？
9: 对。
2: 每日清晨，连云港海州区骑士之家都透着忙碌的热气。范志猜手里拿着一本磨了边的笔记本，对出发的外卖骑手逐一叮嘱。骑士之家的墙上贴着排班表，旁边是应急药箱和冰箱，药箱里藿香正气水、创可贴等物件码得整整齐齐。范志猜每天早上都要检查一遍。
8: 我2018年入行，也是从骑手做起，爬过多少楼，淋过多少雨，我心里清楚。所以现在做管理，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
2: 跑单高峰前，骑手们陆续离开，范志猜站在门口，又是一番叮嘱：路上慢点，别抢那一分钟。这句话至少说了10遍。上午10点，范志猜骑上电动车，来到一个老小区，看望一户老人。上楼时，他步子很快，敲门，一个白发老太太探出头。范志猜递过去一个袋子，里面是降压药和一袋大米。
10: 家里一些生活用品急需的，就比如说柴米油盐，你车钥不方便，爬楼不方便的，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小哥就给你送过来。
11: 啊，行
10: 啊，很快啊。
2: 这些老人都是连心闪闪志愿服务队结对帮扶的对象。2021年，范志猜牵头组建了这支志愿服务队，十几名骑手到社区担任兼职网格员，跑单途中看到道路破损、井盖缺失，随手拍下上报。谁家老人需要买药，一个电话随叫随到。范志猜：
8: 他们每一个人都让我骄傲，骑手天天在街上，遇到事搭把手，这是本能，也是我们这个行业该有的样子。
2: 今年以来，志愿服务队上报社情民意120多条，参加志愿服务30多场。然而来时路却不是一帆风顺，起初站点只有几十个人，流失率很高。范志猜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现在连云港站点骑手留存率提升了20%以上。骑手李勇：
12: 现在跑单遇到任何问题就直接找范总，当天问题当天就有回话，该解决的都能解决了。
2: 如今在连云港，像骑士之家、连心驿站这样的服务阵地已建成444个，不少优秀骑手纷纷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每日傍晚5点是骑手跑单的晚高峰，范志猜总是站在路口，看着骑手的车一辆辆汇入车流。10年前，他也是这些背影里的一个，现在他在后面守护更多的人。
8: 骑手把信任交给我，我就得把心放在骑手身上，队伍带好了，服务做好了，这座城市也就更温暖了。
2: 薛正东和范志猜是江苏千千万万新就业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他们用车轮丈量城市，在奔波中扛起责任。如今越来越多新力量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暖，他们也以最朴素的方式把温暖传递给更多人。

0: 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布衣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小学课本中就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而温州瑞安东园村的木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已知唯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温州瑞安西部飞云江南岸有一座静谧的小山村，平阳坑镇东园村。村里7000多人口中，有一项独有的职业谱师，即修家谱的师傅。东园村的家谱制作工艺一直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术。村里的王氏家族第23代木活字印刷传人王超辉就是一位谱师。每天他都会来到他的工作室，摆弄他的木活字。对于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来说，这技艺只能算兴趣爱好，赚不来钱。
3: 我本来都是修家谱的啊，记下去，在这里管里面，啊，印印家谱啊，刻字。我们这个家谱可能印起来要200多页，啊，两个人和我的儿子，可能一个人50天，两个人100天差不多，做这个家谱，可能是算起来20000钱100天，一天算起来只赚200块钱的生活，全部是用手工做的，还是赚不来钱。
2: 瑞安木活字印刷是由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演变而来，是目前所知中国唯一保留下来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术。它是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的最好实物名证，现在主要流传于瑞安的平阳坑镇、曹村镇一带。据专家学者的考证，瑞安现存的这种木活字印刷技艺完整地保留了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提及的所有步骤，被认为是木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挑字快、排字板、修家谱，这是王超辉从20岁开始至今的全部生活状态。瑞安木活字印刷术共有15道工序，制字模、写字、刻字是最基础的工作，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制作字模。字模的原料得是上好的棠梨木，这种木料光滑而不易腐烂。在字模上刻字，首先要用毛笔写反字，写好再刻出来。王超辉这么制作一个字需要10分钟左右，一上午最多也只能做20多个字块，这还是他经过40多年的练习才能达到的速度。不过经他的手雕刻出来的木活字比机器刻出来的还好看。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
3: 除了刻字以外，这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母是很小，字写很细很细，和文字一样。这么一写一写也是繁体字，有时候就是以前的老宋体，这个笔画这么多这么细，这个字还是比较难一点。第一个问题，我们年纪大一点，眼睛也看不清楚。我们学了一辈子，还没学得很真。
2: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谱师，必须过在字模上刻字这一关。王超辉35岁的儿子王建兴在刻字上原地踏步了好几年，直言出师很难。王建兴：
4: 刻字这东西吧，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得好的，并不是说我学个1两天或者1两年就可以刻好，感觉离出师还差一点了。刻字跟写字的话，差不多吧，都挺难的。
2: 王超辉的工作台上有几十个古旧的木格子， 里面密密麻麻

0: 啊，摆满了木刻字，数量大概有2万多个，每一个字都雕刻在小小的正方形的唐梨木块上。从这么多类似字块中快速找到所需要的汉字，对于普通人来说异常困难，而王超辉却得心应手。只见他的手指快速掠过字格，一转眼就剪出了4-5个字，熟练地码入硬板。王超辉：
1: 哦，要剪字口诀，要160个字的旁边部署用法。首先啊，就是君王临殿堂，朝服进从良，书面入林里，平大进封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口诀，要几个字。首先学一定要学的160个字的旁边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一定要记住。基本上我们用1分钟2分钟啊，可能会找10来个字啊，差不多。
0: 印刷是活字印刷族谱能历久保存的秘密。现代工业是用油墨与混合浆纸印刷书籍，木活字印刷用的是墨汁和檀木熟宣。用木活字印刷的家谱，字形隽永，墨迹清晰，可以保存千年。但制作过程比较复杂，稍不注意可能会破纸或印刷的深浅不一。王超辉：
1: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一点墨。这个墨呢，一定要在这里调下，比较好均匀。我们一定要用的好的墨，墨汁印起来永远不会退掉。你看这个墨汁，我们放在板里面，一定要用这个刷子墨刷均匀。啊，这个水差不多干了，我们给它用这个墨加上去，一放放打过均匀，这个字印起来比较清晰，会好看。但是我们打来打去要打过啊，10来分差不多啊，都不好印。就会糊涂，太小这个印起来就是空白一样。但是印木活字，这个学到老，我们做到老，这个学的经验呢比较丰富一点。
0: 一本本族谱记录了一个个家庭的血脉故事，王超辉也通过他们完成了传递老祖宗手艺的使命。除了王超辉、林初莹、王串巧、王海秋、张义硕、潘朝良，他们都来自温州瑞安民间，既是当今稀有的掌握着书法、雕版、口诀等木活字印刷全套技艺的谱师，也是执着传承这门濒临灭绝手艺的骨干传承人。林初莹老人是当今木活字印刷技术领域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他把自己位于瑞安曹村镇西前村的一座老屋改造成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将自己保存的多件木活字宗谱和一些木活字老物件展示给世人参观。在这个讲究经济效益和速度的年代，即便仍有不少人找林初莹修缮宗谱，但他知道木活字的生存空间已非常窘迫，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前景堪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初莹：
2: 我现在的木活字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一定要带学生，把学生带上来，再给他懂得，哦，给他把这个是整个的过程，他都要知道，要操作。我现在是这个准备，这个搞起来以后啊，我们就转到那个大型这个集市馆的话，不一定搞那个家谱了，是吧？我准备做一个公司。印刷呢，佛经呢，还是古书，还是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印刷要扩大起来，啊，还有准备向学生来把这个事代代传下去，传到每一个年轻的，哇，要都知道我们这个。家谱知道我们墨书这个来源，是吧？墨活字的好处，重要地方是什么？
0: 作为林家第八代墨活字印刷传人，林初莹的曾孙今年22岁的林昭奇已经跟太爷爷学习墨活字印刷2年多了，他打算举起这个接力棒，把这项非遗

0: 文化传承下去。林昭奇，
1: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对雕刻啊、印刷这些，个人感觉比较那个有兴趣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传承下去，感觉先把手艺先学好，因为国家现在也很重视，也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啊，出去那个展览啊，感觉以后应该要是走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木盒印刷吧，让他们先快速了解一下，然后有一些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让我们学习啊、体验啊这些。
0: 正如林昭奇所言，瑞安市政府非常重视对木盒子印刷术的保护和发展，在东园村建造了木盒子印刷展示馆总馆，接下来还将在曹村镇建造木盒子印刷展示馆分馆。另外，针对这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技艺，中国已经出台保护政策，鼓励现有50岁以上的手艺传承人带徒传艺，并给现有传承人每年发放津贴补助。相信在各方努力下，瑞安的木盒子印刷技艺将继续保留它应有的模样。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十月一号到六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八号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埃索奇姆纳纳辛贝将于10月9号到1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此次访问安排时说，习近平主席将会见弗雷主席，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举行会谈会见，弗雷主席还将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份参访。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到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八号宣布，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于10月9号到13号来华，同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各地抢抓农时，多做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八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对外发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来自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旅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八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

0: 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蛋白质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主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载体。乳清蛋白则被称为蛋白之王。关于蛋白质与我们的健康、与我们的营养，甚至与女性谈虎色变的肥胖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才能够科学合理的摄入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专门走访了几位专家，为您揭秘蛋白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不久前呢，我们采访了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李兆平教授。李兆平教授对蛋白质在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极为认可，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要想获得健康的体魄，合理科学的摄入蛋白质至关重要。
1: 蛋白质呢是三大营养素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另外两个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我们也知道呢，蛋白不是说完全可以由身体合成的，这个蛋白呢必须是有外源性的补充，我们需要必需氨基酸。那蛋白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脏器器官的这个主要支架。那我们每天每一个器官都在新陈代谢，也就不断的需要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呢蛋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呢是我们生命的必须。那如果说谈到每个人需要多少蛋白呢，这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工作性质、健康情况来决定。那像小孩子呢，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那他就需要更多的蛋白来成长，使每一个这个器官都在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它会有特别的蛋白需要。那成年人呢，是需要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功能，那它对蛋白的需求又是一个不同的要平衡的这样一个量。那对于老年人呢，实际上呢是更需要蛋白的补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在降低，那同时呢他又要摄入足够的蛋白来保证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说具体的来讲呢一般我们都需要至少1克每公斤体重这个蛋白的摄入量。那这个呢是至少，那建议大家呢最适量呢是在每克蛋白每公斤体重这样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呢，他每天至少要摄入60克蛋白，那最理想的呢就是要到接近100克左右。那这10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6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鱼或者肉的话，像扑克牌盒那么大小一块肉呢是大概有20克的蛋白，所以呢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呢，你基本上需要每日三餐每一餐都要有这样的蛋白才可以。
0: 李兆平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人体是如何摄入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

0: 又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人体呢，这个蛋白摄入以后呢，都首先在胃肠道进行消化，那就最后变成最基本的单位呢，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在这个小肠吸收到人体里边去呢，就会由血液到运到各个的器官，供这个器官这个新陈代谢啊来那个使用。那若谈到这个蛋白的质量，就说乳清蛋白跟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人吃最多的猪肉啊、鸡肉啊、鱼来比，那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第一呢，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吃这个肉的话，那肉里边不单单是有蛋白，但是呢也随之而来呢，像有很这个脂肪。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猪肉啊跟以前也很不一样，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饲养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它长体重长得快，那有时候就啊、不单的是长了瘦肉，那也就是肌肉，也长了很多这个肥肉，也就是脂肪。那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说能够保证你足够的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呢又控制了它的热量。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啊牛奶来比也是这样情形的。那全牛奶虽然是有啊这个一定量的蛋白，但它同时呢也有很高的糖分，啊很多的这个脂肪。再有一个呢，就是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上清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边的蛋白的总称。那它除了这个提供这个概念上蛋白之外呢，它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呢，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特别的这个氨基酸了，它的含量啊比很多几乎是所有蛋白都要高，大概在25%以上。那为什么这个支链氨基酸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呢对你肌肉的蛋白合成起着一个非常正向的调节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乳清蛋白最早开始使用呢，都是在这个健身的人群里边，因为他们要运动，要增加肌肉的量和质，那他们就发现呢，服用乳清蛋白会对他们的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说会更有这个促进作用。
0: 李兆平教授说，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面的蛋白的总称，它除了提供概念上的蛋白之外，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它的含量几乎比所有的蛋白都要高，大约25%以上。每1000克牛奶中仅能够摄取7克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呢，所含有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糖聚肽、半胱氨酸、乳过氧化物酶物种、免疫活性物质等，能够共同建造人体的免疫屏障，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类基因的变化，乳清蛋白将会是人体调节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李兆平教授介绍说，在欧美国家，乳清蛋白呢不仅仅是健身人群所最为青睐的一类优质蛋白，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体重管理、有健康要求的人们呢，对它的应用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1: 对，乳清蛋白呢，不单单是容易消化吸收，它的蛋白质量也非常高，有活性蛋白，还有这个含有很高的支链氨基酸。那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多的糖分和脂肪，真正就可以达到给这个提供你必须的营养，同时呢又没有给你很高的热量负担。
0: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陈伟教授向我们介绍说，由于中国人基因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的国家的人群，因此合理选择蛋白质的摄入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应该来说呢，我们目前国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方面，按照现有的多发病和常见的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模式，我们的饮食习惯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以油加热为主，我们更多的摄入一些盐类的食物，那么而相反的呢，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的过多，但是蛋白质呢往往摄入是不足的。那么这个蛋白质就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之中，比如说像中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主要在肉、蛋、奶、豆制品， 那么作为奶类呢，大家摄入的习惯并不是很久，我们只是近100年大家才开始逐渐的接受奶制品。豆制品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现代的年轻人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吃豆制品，因为它有一些胀气啊，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至于肉类和蛋类，那么我们很多的媒体啊，大家有时候会宣传说吃蛋容易长胆固醇，所以大家也不敢吃鸡蛋了；吃肉，大家女同志又怕胖，所以大家也不敢吃肉了。这样呢，长期造成我们国人的蛋白质的摄入水平其实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虽然大家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呢，似乎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好日子所带来的一些优质的生活。那么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不太一样，我们花了钱没得到好处。那么这是目前来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日常大家需要摄入的营养，尤其是优质蛋白为主的营养中呢，刚才说的四大类食品，我们无论如何仍然是建议很多朋友，就包括在座的各位，应该注意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因为我们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以蛋白质作为一个基本的骨架来构成的。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蛋白质是有不同的品质的，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么同样都叫蛋白质，一到体内大家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拿乳蛋白和乳清蛋白，那么它在体内发挥的生理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多种多质的去摄入不同的蛋白质，一方面保证量的足够，另外一方面呢保证我们的质的优良，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目的。
0: 从原料上来看，蛋白质品类中的乳清蛋白更为安全。乳清蛋白呢，从分类上来讲是一种食品，并不像药品一样存在所谓的禁忌者。那么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同时呢低糖、低脂、低热量。陈伟教授介绍说，除了普通人之外呢，乳清蛋白也适合于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成长期的儿童和相对劳累辛苦的青年人。
2: 因为我们虽然说大家群体都相对缺蛋白质，但是呢作为一个补充剂一个产品来说，我们首先还是针对那些明显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群，那么以及对于蛋白质需求特别旺盛的人群。那么什么叫旺盛？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相当多的患者受到了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这些困扰都在消耗你体内的蛋白质，所以这些人群是在我们的乳清蛋白补充的一个首选人群。当然乳清蛋白还有很多种功效，比如说刚才李教授介绍的，适当的增加乳清蛋白的摄入还能起到一个饱腹感抑制食欲的作用，所以它虽然能够治疗一些瘦的人，它还能对一些胖的人能够起到抑制食欲帮助大家减肥的作用。所以你看，都是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质，在不同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大众人群中，我非常感谢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短句啊，那么其实它就涵盖了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我们因为消化吸收不能或者是不好的老年人，那么他吃肉吃不进去了，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人群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在他特别是在生长发育突增期的时候，当他饮食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他也可以补充。第三种就是中青年人，那么中青年人现在大家是属于比较劳累比较辛苦的一层人群，尤其是他连饭的吃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也是一个补充的人群。总体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大家提高对于蛋白质的了解和认识，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来选择合适的配方来达到自己的健康。
0: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顾虑，东西方人群呢因为他们的人种不太一样，会存在着一些个体上的差异，对于蛋白质的摄取方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呢？陈伟教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2: 蛋白质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讲都适合，虽然传说中说中国人吃草长大的，然后西方人吃肉长大的， 我们可能代谢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胃肠道功能正常的人，他的吸收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蛋白质利用的角度来讲，乳清蛋白比其他的蛋白质是目前来说应该来说它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它比我们常见的鸡蛋、牛奶、肉类等各种食物，它的蛋白质吸收并且转化成氨基酸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的成分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去评质量优劣的话，那乳清蛋白质是第一档的，所以它就不算是说说适合不适合，只要能吃进去，我们吃的没有问题，都应该是适合的。对我们临床的工作者来说，乳清蛋白对我们最关键的，它是构成机体蛋白质的最重要的成分，所以当我们因为各种疾病造成的机体的低蛋白血症的情况下，补充乳清蛋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选择。
0: 很多爱美的女性似乎对肌肉呢存有一些偏见，认为肌肉太多了会显得不美。那么肌肉与美、肌肉与健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来自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的李兆平教授说，肌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会逐渐的消逝，而这种消逝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不断的丧失这个人的肌肉和这个身体里边的蛋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的虚弱，还有呢就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肌肉呢是完全由蛋白来组成的，特别强调的呢就是乳清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肌肉新的蛋白合成的最有效的这个蛋白的补充剂。那如果说你能减缓你随着年龄而降低的这个你的肌肉量的话，那随着而来的呢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呢没有亚健康的状况，或者说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有高的生活的品质。
0: 蛋白质是人体内建造和修补组织的最重要的原料，因此也被誉为人体工程师。通俗的来说呢，蛋白质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的物质，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人体生命活动的存在。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乳清蛋白如何科学合理的摄入。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小王和他的未婚妻啊，就快要办喜事儿了。那么为了他们的小家庭未来的幸福，他们决定进行婚前体检。前几天小王就和他的未婚妻来到了空军总医院进行婚前体检。婚前体检一般呢都安排在下午进行，小王和未婚妻的体检项目中有一个检查项目是抽血化验检查是否染有乙型肝炎，这个呢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叫做免疫五项检查。在抽血的地方呢，小王还没有伸出胳膊让护士抽血，就一下子晕了。这可把他的未婚妻吓坏了，说我们这女孩子没有见血晕，你这男士怎么晕了呢？经过一番抢救，这小王没什么大事儿。医生了解到，他呢为了进行抽血检查，竟然从前一天晚上一直饿到抽血的这天下午。空军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朱美才主任特别提醒大伙儿，抽血化验有些是需要空腹血的，但不是饥饿中的血。有些检验像免疫五项等血液检查指标，不管你是不是空腹，结果都是恒定的。所以呢，这事儿您可得整明白了，抽血化验并不是都需要您空腹的。那么这些抽血究竟哪些要空腹，哪些不要空腹呢？我们接下来就为您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呀，所谓需要抽空腹血的化验，大部分是进行生化检验的项目。我们经常说的生化全套究竟是什么呢？这之中啊，包括肝功能、糖、蛋白质、脂类，以及体内的钾、钠、钙、磷等。空腹血是指清晨没有吃饭之前，距离上一顿饭大约12到14个小时所抽取的静脉血。 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12到14个小时，胃肠的消化和吸收活动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呢，血液中的各种生化成分比较恒定和稳定，这个时候测得的各种数值呢，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机体的生化变化，有助于疾病的诊断。生化检验的各项正常值呢，就是以正常人的空腹血所测得的数值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之后求得的，每项检验结果都有一定的正常范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大夫嘱咐您一定要空腹化验血液，并不是让你饿着肚子。有的患者呢，他害怕吃饭会影响化验结果，甚至在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什么都不吃了，饿着肚子等着去化验，结果呢，使得你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认为这种饿肚子换来的空腹抽血化验结果才最准确。其实呢，过度饥饿有可能导致体内的各项机能指标数值发生变化，这样检验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反而也是假象，不能够准确地反映病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空腹的时间太长，血糖化验的结果很低，容易会被误认为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这岂不是既害了自己又误导了医生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饥饿，有些患者还会像我们刚才说的小王一样，还没抽血呢，就出现低血糖、休克，甚至昏过去了等等。正确的抽血准备应该是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呢，患者保持平时的生活习惯，正常饮食，饭菜宜清淡，不要喝酒，饭后不要喝咖啡、浓茶，休息好。要洗个澡，把双手的手臂洗干净，这样抽血的时候消毒会更好，避免您的伤口感染。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不要穿袖口过小过紧的衣服，到时候您想这袖子撸不上去多麻烦呢。或者是抽血之后您的袖子太紧了，容易引起手臂的血管血肿。抽血的当天不要吃早餐，最好呢也不要喝水，不要去做大量的早锻炼。因为除了饮食之外呢，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运动啊、情绪变化啊、劳累等等，也会对化验结果有影响的。早上呢，您可以提前10分钟到医院的抽血中心或门诊化验室，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再抽血为好，平静地等待抽血，这样采集的血液标本才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好标本。如果医生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可以下午来抽血化验，那么早上就可以正常吃饭了，6个小时之后可以进行抽血化验。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当门诊的医生为您开了抽血化验条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医生是不是需要空腹抽血。不同的化验项目呢，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急诊室的化验项目，比如说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谱，还有肌钙蛋白、淀粉酶等，因为病情比较紧急，可以随时进行静脉抽血化验。而大多数生化检查项目原则上呢，要求早上空腹进行抽血。血脂分析、血糖、血沉、血液粘稠度等化验项目，由于容易受饮食的影响，一定要空腹。特别是血脂的分析，因为您吃了东西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乳糜微粒，严重的影响测量结果，所以一定要空腹。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影响到血液指标的一些测定结果，所以每天常规服药的病人呢，一定要向大夫问清楚，抽血之前是不是需要停药化验。总而言之，您要记住一句话，抽血检验是否需要空腹，一定要听医生的。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人的一生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有的感觉呢令人愉悦，有的感觉呢会让人不舒服。疼痛就是属于让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疼痛几乎可以说是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不想要的一种感觉。那么疼痛是疾病吗？怎么样才能够不疼不痛？为了唤起人们对疼痛的重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王保国教授基本情况做一下了解。
7: 本期嘉宾王保国，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麻醉学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特长疑难疼痛的诊疗、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等，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和疑难疼痛的治疗。

0: 王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
1: 你好，你好。
0: 那王教授，我们知道您所在的是咱们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那么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所以这个神经学科脑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您跟我们先说一说
1: 啊。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是一家民营的专科脑专科医院。它的前身呢是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是在2004年在北京卫生局注册成立的。实际上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成立呢，它主要是我们专家在以实际行动能够践行国家的对卫生方面的这个一个新型的一种政策，让这个民营医院能够健康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民营医院非常多，过去的民营医院呢都比较小，不成规模。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疗政策呢逐渐的改革，逐渐引进这个民营的资金啊，还有个人的资金啊，社会的资金啊，能够涌入来为中国的医疗健康保障这个来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把民营医院搞好呢，它不单是光资金的涌入，最重要是技术和专家的融入，只有这样融入以后，才能使民营医院有做得比较强，做得比较大，真正能够发挥民营医院它的一个优势。因为从国外来讲呢，比如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它基本一半以上的这种高档的医院几乎都是民营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它的发展呢，它的卫生保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呢，只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2004年的几位专家，这个能够从北京天坛医院，都是搞脑科的专家，能够出来。别这些专家呢，都是王中成院士，他王中成院士就是中国的神经外科的奠基者，
0: 是
1: 他这几个这个学生呢，都是王中成院士的博士，都在国外留学过，都见识了国外的这个现代这个医疗。医院的这种管理啊，它的运作的模式啊，以及为社会啊这个服务的这种体系，他们回国了以后呢，想去做这事儿，但是政策呢，在刚开始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也不成型，慢慢到2000几年的时候，这种逐渐的就国家政策出来了，允许去这样去搞了，那么专家呢，他现在就出来就做这个民营医院，所以我们的医院呢，它主要是就是发挥神经外科的特长，专以手术的方式和一些非手术的方式去治疗脑科疾病，治疗这个包括这个大脑啊、小脑啊、脊髓啊，还有外周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所以不论是脑瘤啊、血管病啊、畸形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还有疼痛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咱们医院都可以通过现代的医疗技术进行为病人解除痛苦的
0: 啊。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在治疗上的一些特色，就是什么毛病到了咱们这儿就不用操心了
1: 啊。实际上我们是叫脑科嘛，它肯定是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一个医院。我们主要的治疗的特色呢，比如颅内的肿瘤、血管病、先天性畸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疾病，像这个癫痫呀，就是农民大家常叫的羊角风，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包括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疾病，还有疼痛，还有脊髓脊柱的一些疾病，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节目直播过程中的第一小节，先请王保国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三博医院的一些基本的特色，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它的独特的优势。那么在下面的几个小节中，我们要说的内容呢，就要转移到疼痛的治疗上。那么关于疼痛，我们也说了，这是一种让人不是很愉悦的感觉。究竟疼痛是病还是一种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怎么治疗它？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请王保国教授为大家解析疼痛的治疗。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那我们请教一下啊，王保国教授，疼痛我们究竟是把它当作一种病来看呢，还是一种连带的这种症状？怎么对待它？
1: 你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疼痛到底是症状呢还是疾病呢，
0: 嗯，
1: 这个不单是老百姓是这样去问，每个人这样去问，就是一些专家现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狭义上来觉，疼痛确实是一种感觉，它是由于这个能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一些损伤，对神经组织造成的一些损伤而引起的中枢性的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这种不愉快有时候会让人比较讨厌它，这个谁都不愿意接受它，但是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觉啊，
0: 嗯，
1: 这个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的疼痛感觉和我的疼痛感觉呢，可能在每个人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体会只有自己知道，
0: 对，
1: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的。语言说它就是不愉快，非常的痛苦，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疼痛

0: 通呢，它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的一种感觉，是保护性的反射。
1: 嗯，
0: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个一种病叫无痛无汗症，
1: 无痛无汗，
0: 无汗症，
1: 既不疼也不出汗。
0: 对，这些人呢，这个往往都是先天性的，是先天的一种染色体，这个一种先天性的一种疾病，染色体一些异常造成的先天性的这种疾病。这种人呢，这种小孩呢，在小时候他对痛觉没有这个感觉，结果他会造成一些损伤以后的不知道。
1: 嗯，
0: 比如说，
1: 对对对，
0: 这个摔断了腿，他也不知道。
1: 嗯，是。
0: 更有的小孩呢，他会这个咬自己的手，他咬疼了，他就不去咬了。但是他不疼的时候，他一直在咬这个手，一直咬，一直把手扭削了以后，他也不知道痛，结果有些把那个手呢，就给咬掉了半截子，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这种无痛无汗症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不出汗，他不出汗，他对社会对这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就非常的差。因为我们遇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呢本身可以散热，把身体里产生的热呢给散发出去，散发出去以后呢，体温会维持着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可是呢，他不出汗以后呢，他的体温就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呢，就在身体就会发烧，温度就会升高。
1: 哦，
0: 所以他必须在一个比较恒温的状态下生活。那这样的话呢，这一年四季他就适应不了。所以这样呢，也小孩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拐回来呢说，疼痛它是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这个很多疾病呢，在发生的初期都会去损伤神经组织，因为神经在身体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非常非常这个网非常细的一个网。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异常病变，不论是外表的这种创伤，或者内在的一些创伤，或者内在一些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的感觉，引起疼痛感觉它就是一种症状了。它会让人体呢就这个提示人体这地方可能不正常，
1: 有问题。
0: 对，有不正常的情况以后呢，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去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从症状的角度上来讲。
1: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疾病明明知道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并且这个疼痛呢，它如果持续存在的时候状态下，它就本身变成了一种疾病了。所以疼痛分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之分。说慢性疼痛就是急性疼痛持续3个月甚至是6个月，仍然存在，仍然不消退，那么呢后面的疼痛呢就变成一个它是一种病了。疼痛本身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常识是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不安的甚至是无助的这种状态，甚至很多人呢会发生这种轻生或者是自杀这种倾向，因为它太痛苦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对这种疼痛呢，你如果不去干预，不去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个病人就非常的这个生活质量低下，所以应该给予干预。所以说慢性疼痛它是一种病，应该去给予合理的关爱和治疗。
1: 是，那刚才王宝国教授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厘清了一些概念，首先这个疼痛是病还是症状，那么它对于人体的一些意义，还给我们讲到了疼痛的一些种类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设想我们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发生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比如说头疼，比如说肚子疼，那我们的第一选择，头疼我可能去看神经科啦，或者说看内科啦，等等。如果肚子疼，我就去肠胃这方面治疗。是很少有人去第一时间选择进入这个疼痛门诊，疼痛科去看病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疼痛？就是说，当发生了一些疼痛的时候，第一选择作为老百姓的时候，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0: 应该是这样。
1: 嗯，
0: 每个人都有疼痛的这个经历，遇到疼痛的时候去看哪个科，如果你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说创伤，那你毫无疑问应该是到外科去看。如果说呢，你今天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出现肚子疼，那么是应该是去看这个消化内科。
1: 嗯，
0: 所以如果是扁桃腺发炎，那么你可以看耳鼻喉科，也可以看内科。所以说这如果身体内长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长起了一个肿瘤，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到不同的这个肿瘤科去看，有些是在户外，有些是到肿瘤科。
1: 嗯嗯。
0: 但是呢，如果你看完了其他的这些专科仍然解决不了疼痛， 或者是疾病已经诊断清楚了，
1: 嗯，
0: 但是呢疼痛依然存在，就需要有效干预的时候，就应该

0: 止阵痛，再做手术的不痛。
1: 嗯，
0: 所以有些这个病人呢，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外科大夫真好，我做手术的一点都不疼。”
1: 一点都不疼。
0: 但
1: 实
0: 际上，这个不是外科大夫的功劳，
1: 哎、
0: 是麻醉科的这个大夫的功劳。
1: 嗯，
0: 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在工作中的止痛呢，只是他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呢，是监护病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的病理生理的一些改变，有效去调控病人的生理功能，让病人安全的度过手术期。手术有些做得很好，但病人最后预后不好，甚至死亡了，那么是一种非常这个家属啊，每一个社会呢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说呢，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是保命，是让病人安全无痛的度过手术期的这个保护者，
1: 是保驾护航的啊，远不是我们最开始所理解的打一针麻药让他睡着了没感觉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0: 不是那么简单。对，
1: 是。那关于麻醉和疼痛，在稍后我们还留了一些问题啊，请您给我们做一解答呢。那我们现在继续还是先来说这个疼痛。您也告诉了我们大家，如果发生了疼痛的时候，这儿疼那儿疼，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这个医疗的科室去进行诊疗，那么疼痛科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那我相信这对听众朋友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疼痛，我们想请教您几类疼痛，那么这些是属于急性疼痛还是可以把它归为慢性疼痛慢慢治的？牙疼这种的，那我们应该算作是急性疼痛吗？
0: 如果说短时间的牙痛，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种痛的肯定是急性的，
1: 急性啊。
0: 对，如果是长时间的牙痛，那可能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可能是三叉神经痛引起的这样的牙疼。
1: 哦、
0: 那么就是慢性疼痛了，
1: 这就归您给我们好好治了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些疼痛，就是大家平常啊老说，哎呀我头疼，可能不是真的头疼，没有明确部位的，但经常他就会说我有这种感觉，这件事真是让我头疼死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能把它看作是急性的吗？
0: 头痛呢也是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有一些疼痛呢，比如说感冒引起的这种头痛，它是短暂时间内，那么就是一个急性疼痛。甚至说这个有一些呢，这个颅内的一些病变引起的这种疼痛，它也是归到这个急性痛的一种，它通过一些手术把颅内的病变给拿出来了，它就可能会这个疼痛缓解了。还有一些这个中枢性炎症，比如说脑膜炎呀，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是由于呢，是因为炎症在中枢内的发生，这个细菌或者病毒侵犯脑膜也引起的疼痛。这些需要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治疗。治疗好了以后，疼痛就会消失了。还有一些呢是，头部的一些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这种病理性疼痛，这是由于三叉神经这个神经本身受到了一些因素的这种影响，它传导性和这个敏感性增加了，本来不应该引起疼痛的这种动作，比如吃饭呀、喝水呀、这个脸部的笑啊、活动啊，它不应该疼的。但是呢，它这个行为性过高了，这种活动呢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疼痛。所以说呢，这些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是不敢吃饭，不敢喝水，不敢说话，不敢笑，这个连垂目张脸，甚至洗脸、刷牙都不敢做，所以说就严重改善他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这个进行这个给予干预、给予治疗。但是三叉神经痛呢，它也可能会找到一些病因，比如说它是由于这个脑子里某个地方出现肿瘤，正好是刺激这三叉神经痛，刺激三叉神经而引起的疼痛，那么需要把这肿瘤给它去掉。这些比如说我们胆汁瘤啊，这个神经鞘瘤呢，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疾病，引起这样的疼痛。所以说你得了一个疼痛以后呢，首先是应该到医院去，不要因为这个疼痛呢它就很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通过一些合理的这种诊断，甚至借助于影像，像磁共振呀、CT 呀，甚至一些电生理的监测，来区分出是什么疼痛，诊断明确，是有明显的这种原因没有。如果有原因，针对它去治疗，也可能是找到这原因了没办法治疗，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些药物或者通过一些神经组织啊、神经回髓那些办法去做这个，去把它疼痛给它抑制下来，让病人生活先过好。
1: 一般来说，可以将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两种。急性疼痛包括运动或者是跌跤时肌肉拉伤、韧带扭伤，或者是前一天还正常活动，第二天起床脖子突然不能动了，也就是俗称的

0: 落枕，这些都属于急性疼痛，即立即产生的明显的疼痛，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慢性疼痛则是累积许多次微小的伤害，身体感觉疼痛已经很久了，甚至超过2个星期的时间。比如说刚开始出现水肿或者是肌腱局部出血，紧接着形成慢性肌腱炎或者是骨膜肌腱炎、关节炎，不但运动的时候疼痛，就连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通常呢，这种疼痛呢，病人呢都会因为痛到无法忍受才来医院就诊。仔细询问呢，会发现疼痛其实早已发生，但是多数人都会忽略早期疼痛的警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于是任其发展。久而久之，小疼痛变成了大毛病。面对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置呢？中华养生邀请疼痛临床专家王保国教授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也就是说，疼痛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可大可小的，很随意的就能够对待的，吃个止痛片就完事儿这种问题，一定要找到病因，找到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引起你的这种问题。
2: 对对
1: 啊，然后咱们再对症加以治疗。
2: 对，非常对对。
1: 那所以我们也在此呢，通过啊王保国教授的这个介绍，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您发生了一些不同部位的疼痛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说我去看医生呢就小题大做了。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再去进行比较正确的处置。
0: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小头斜缕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青黛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青黛用药呢，它的记录始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青黛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青黛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青黛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青黛品质最佳，有健青黛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青黛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

0: 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氢代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氢代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氢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氢代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氢代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他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他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氢代，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单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氢代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0: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十月一号到六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埃索齐姆纳纳辛贝将于10月9号到1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此次访问安排时说，习近平主席将会见弗雷主席，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举行会谈会见，弗雷主席还将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份参访。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将于10月11号到15号率团访华，并出席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号宣布，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于10月9号到13号来华，同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指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8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对外发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来自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旅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记者8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2: 生，
1: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张毅。晏殊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人称富贵词人、太平宰相，一生都过着优渥的生活。特别难得的是，他即使处在繁华中，也能保持冷静，不迷失自我；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调整好心态，开解自己和身边的人。他的很多词句都表达了这种对人生的感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在一首《浣溪沙》里写的：“不如怜取眼前人。”千百年后，这句话已成为了现代人朋友圈的金句。今天我们就聊聊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晏殊生于大宋，年少成名，又身处太平盛世，生活安逸，
1: 官场顺遂，做到了宰相。
0: 尽管过着性情中的诗酒生活，但他始终对人生怀着审慎的理性态度，所以歌乐相佐的宴饮生活不但没有消磨掉他的精神和意志，反而让他从繁华想到消歇，人生的有限与无限、离散与聚合等重大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然而晏殊的感伤和落寞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风花雪月、无事呻吟，而是对生命的一种深刻体验和深切感悟。他也因而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就是晏殊在一次宴席之后所写下的，真诚地表达了旷达的人生态度。词的开篇震撼人心，结尾更是让人感慨，产生共鸣。
1: 《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宋·晏殊。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意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0: 词的一开篇就劈空而来，一向年光有限深，直言年华有限，稍纵即逝，富有哲理。春光是短暂的，人生也是短暂的，这是自然规律，谁不希望美好的年华能延续下去呢？此人一开始就喊出人生短暂，达到了一种撼人心魄的效果。然而人生不但短暂，还有苦难，所以晏殊接着说：“等闲离别意销魂。”在不知不觉之间，离别就来到了人们眼前，真是使人哀伤。在短暂的人生中，别离不止一次会遇到，而每一回离别都占据有限年光的一部分，这怎能不令人意销魂呢？但是词人不是顺着低落的情绪沉溺下去，痛苦是无益的，他要找到一个安慰排解的办法。有酒的时候你不要推辞，能够听歌的时候也不要推辞，
1: 九言歌席莫辞频，
0: 能够欢聚的时候就要珍惜眼前的欢聚。宋代叶孟德在《避暑录话》中记载晏殊：“唯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没有家客必留，留亦必以歌乐相佐。”可见晏殊身上有一种乐在当下、享受现在的达观性情，自有一种掌控和排解自己情绪的办法。词的下片第一句“满目山河空念远”，气象一下子变得宏阔起来。词人说，登临之际放眼辽阔的江山，突然的怀念远别的亲友，表达出了他虽然能看到远方，却因为思念远方的人而感到的孤独和无助。我们怀念远人，远人就来到面前了吗？我们怀念远人，就飞到远人身边了吗？这里暗示了人世间有很多现实的限制，让我们不能和远方的亲友相见。接下来的落花风雨更伤春，意思是本来人生的离别和人世的悲哀已经够让人难受了，何况大自然的这种落花风雨更让人感伤美好春天的逝去。上一句是远眺，这一句是近看，看到风雨吹落了繁花更令人伤怀。一个更字把这里的伤春和上面的念远结合起来了，形成了一种递进，都让人伤感。我们伤春，花就为我们而不落吗？不会的。下边的意境开阔辽远，表现出词人对时空不可逾越、消失的事物不可复得的感慨， 那些念远伤春其实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最后一句不如怜取眼前人，用不如来转折，与其徒劳地思念远方的亲友，因风雨摇落的花朵而伤怀，还不如实际一些，珍惜眼前人的情谊。这是词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很多人常常怀念过去，又总是梦想将来，但人所能掌握的，真正要做的，其实是你眼前所能够努力的事。全词以珍惜眼前人的忠告结束，是对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物的提醒，告诉读者要珍惜现在，活在当下，抛开不切实际的怀念和空想。这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智慧，使得这句词不仅仅是简单的思念，更是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晏殊的词集叫《朱玉词》，词集的名字和他词的风格很相配，都是温润圆融的。晏殊的词一般不露锋芒，这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却一改闲雅之风，取景扩大，比例雄厚，别具一格。这里有感伤，也有觉醒，所以他安然接受生命的残缺和不完美，明白上天的种种安排自有他的美意在其中，这也正是晏殊的词的魅力所在。说起来，我们有很多人可能都不如晏殊，明明已经拥有了人生最平淡、最朴素也最宝贵的幸福，却不知道珍惜，平白辜负了身边的人和事。愿我们每当有怀远、有不平、有忧思的时候，都能够想到这两句词：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吧。您从这首词中感悟到了什么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分享。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的唱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对中国近代的所有戏剧剧种，比如像川剧、京剧，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昆曲这些独特的文化价值，2001年昆曲艺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现在呢，中国共有八大专业的昆曲院团，其中湖南省昆剧团简称湘昆是最南边的一个。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著名昆剧《牡丹亭》中的选段，演唱者是湖南省昆剧团团长、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罗燕女士。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随着这悠扬婉转的清唱，一起走进湘昆，最近距离地感受昆曲的艺术魅力和湘昆人的不懈进取。昆曲因为发源于江苏昆山而得名，是世界上三大古老剧种之一，至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百戏之祖。明代中期以后，昆曲开始在湖南郴州一带流行了，被称为湘昆。明朝万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575年的冬天，郴州知州胡汉邀上了几个幕僚到城西的万华岩溶洞踏雪饮酒，他们在洞中席地而坐，喝着小酒，听着昆曲，吟诗作赋，尽兴而返。胡知州回城后似乎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万华岩记》，无意之中呢留下了郴州历史上关于昆曲的最早记载。湘昆呢在音乐上形成了纯细婉转、流利悠远，被称为水墨腔的演唱特点，在表演上承续和发展了南戏与杂剧的艺术成就，形成了言与唱并重、细腻优美、载歌载舞的艺术风格，在文学上囊括了南戏与杂剧流传下来的传奇。清朝中后期，各种地方戏曲逐渐的兴起，更有京剧出现，对昆曲形成了猛烈冲击，昆曲逐渐衰落下去。郴州呢，本来有数十家昆班，勉强坚持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还是一个接一个停锣歇鼓了，艺人们纷纷改投旗剧、湘剧等地方剧团。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湖南省政府组织老艺人挖掘湘昆艺术遗产，并在1960年成立了郴州湘昆剧团，一个濒临消亡的剧种得以重生。1964年，在郴州湘昆剧团基础上成立了湖南省昆剧团，简称湘昆剧团湘昆，这是中南六省乃至西南唯一的专业昆剧艺术表演团体。湖南省昆剧团团长罗燕说，湘昆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1: 这个跟发源地最远的就是我们这个团，我们属于湖南这个湘南一带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同样的是昆曲的这个体系，但是呢它有它的特点，腔中无中，声各有变啊，它已经产生了有共性又有个性啊，表演呢都有它的一定的豪放的风格，所以这就是我们团啊，湘昆接地气，节奏明快，深受大家的喜爱。啊，也是田汉先生当年说，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就是说的湘昆。啊，这因为是最偏远的一个地方，啊，他说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就是田汉先生给我们的一个美称。
0: 罗燕介绍说，在昆曲系统中，虽腔出无中，但声各有变。湘昆音乐既有文雅的共性，又有质朴的个性，表演上优美细腻中显出粗犷豪放的风格。受本地域文化的影响，加之前辈艺人善于从人民生活的土壤当中汲取营养，湘昆接地气，节奏明快，深受观众的喜爱。

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之一，描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您现在听到的是香坤表演的牡丹亭片段。2004年，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观看了流利优雅的牡丹亭后赞叹不已，给香坤提了千秋绝艳四个大字。黄永玉先生说，牡丹亭又叫还魂记，我坚信香坤一定能够借牡丹而还魂，永远流传下去。

这是湘昆表演的昆曲折子戏《扈家庄》片段。《扈家庄》呢，取材于古典名著《水浒传》，讲述扈三娘与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的故事，是一出独立的武戏。动听繁重的唱段，配合高难度的动作，对演员要求极高。湘昆建团以来，共发掘整理创作演出大戏60多出，折子戏200多折。剧团足迹遍及海内外，多次参加重大演出活动，除演出《牡丹亭》等昆曲经典剧目外，湘昆代表作有《金钗记》《倚天太守》《雾石楼台》《乌石记》《醉打山门》《建阳》等，还有现代昆剧《半条被子》。湘昆现任团长罗燕，从1978年，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湖南省艺术学校学习昆剧，从此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家中没一个人是戏曲演员，毫无基础的罗燕初入梨园行业，付出了别人多几倍的努力。为了练嗓子，每天清晨5点起床，1天3次练功，晚上还要自习文化课。因为用心，罗燕被老师选中表演旦角，同时呢也刻苦学习武戏。几年苦练下来，罗燕成了学校里几个优秀的刀马旦之一。1980年，罗燕正式加入了湖南省昆剧团，在这里他继续刻苦钻研，并在2002年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第3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深造，成为湖南省首位昆曲表演专业研究生。多年来，罗燕逐渐提炼出了一种融戏曲、民族、通俗唱法于一体的新唱法，在几十部昆剧剧目和折子戏中担任过主演，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昆曲表演艺术家。罗燕是2010年开始掌门湘昆的，十多年来，湘昆发生了亮丽的蝶变。从外观看，它是惊讶的苏州园林风貌，雅致古朴的建筑，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清幽的假山阁楼水榭，仿佛置身在一个极美的微型园林。从剧目看，湘昆既保有传承的传统剧目，也有新创作的本地剧，如《雾石楼台》《乌石记》等，通过不断融合新元素，应用新手段，古老的昆剧焕发了青春。

乌石记以真实郴州历史人物刘瞻与妻子李若水为原型改编。著名唐代贤将刘瞻曾在郴江河畔的乌石矶居住，他秉廉贤，敢直谏，如同乌石一般刚硬正直，耐清贫。夫妇为官转意多方，始终持乌石数枚，以石自立，终能解以自身，救人危难，扬清积浊而不负心志。湘昆新编《乌石记》以刘瞻之妻为切入点，呈现了一个清廉官员妻子的高尚品格。这部剧充分展现了湘昆剧文质彬彬、优美与豪放并存的独特魅力，不仅突出了人物之美、戏曲之美，更把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的反腐主题表达清晰，很好地体现出《乌石记》的艺术主题和社会。

责任。湘昆排演乌石记时，演员分 AB 两组， A 组由罗燕担当主演，保证了剧目的艺术水准和表演水平， B 组则由湘昆青年演员负责领衔。 AB 两组交互排演，实现了该剧在中青年两代中的艺术传承，既保存了湘昆在新编剧目中的艺术探索经验，又为青年演员的成长提供了稳固的发展平台，使湘昆青年一代有更多接触、学习和继承湘昆艺术遗产的机会。

0: 青春版《金钗记》是香椿培养青年演员的重要剧目之一。最令人关注的是剧中大量保留了香椿特色。香椿版的《金钗记》是由已故湖南省昆剧团创建人之一的李楚池先生等在原本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的。香椿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在艺术创作中以民族古典艺术的基本精神为原则，力求表现形式的古朴与素雅，使香椿的艺术特色通过这一剧目的演绎，成功地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了艺术延续和传承。通过打造青春版改编作品，香椿为青年演员演出传统昆曲剧目开辟了较为宽广的艺术空间。这些青年演员接触的是传统，面向的是时代，在展现青年一代昆曲人传统功底的同时，也为昆曲的时代发展注入了青春的活力。昆剧《半条被子》根据中央红军长征时经过湖南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体现了红军与乡亲之间的深厚情谊。2021年，半条被子在中国昆曲艺术节湖南省艺术节的舞台上惊艳亮相，收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并获得湖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戏剧作品奖，又一次将香椿的古典品格演出了现代气质。
1: 昆曲的爱好者被昵称为昆虫，在香椿所在地郴州有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昆虫队伍，有些忠实的昆虫们甚至会跟随自己喜欢的昆曲名角儿远赴外省看演出。更可喜的是，这支昆虫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而为了发展更多的昆虫，由香椿打造的小桃红满庭芳美丽郴州上昆曲演出活动每年都会在3月上演。2015年起，湖南省昆剧团在郴州市每周都有一场演出。罗燕说，我们叫它昆曲周周演，希望能够让来郴州的游客和当地老百姓更能了解昆曲文化。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八大专业昆曲院团中最南部的湖南省昆剧团，感受了首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优美曼妙，以及它在香椿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情况。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0: 王嗣宗明升暗降，窝了一肚子火，正无处发泄，有一个叫重放的，字汴京，来到西安。论官，重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左司谏。司谏是干什么的？谏者谏言也，也就是谏官，有左右之分，掌讽谕规谏。论官阶也不过八九品，还没有知县大。但此人与一般谏官不同，不只是个大名士，还是皇上驾前的红人。重放原名不叫重放，叫重英，字明义，自号云溪醉侯，河南府人，七岁能文，精于易学，早年投奔宰相鲁多逊，是鲁多逊众多门客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鲁多逊被贬崖州，树倒猢狲散，门客们都跑光了，只有他没跑，一直把鲁多逊护送到崖州。从崖州归来，他改名重放，前去参加科举，未中，心灰意冷，跑到华山要做陈抟的学生。陈抟笑而拒道：“学道是很寂寞的，你是一个不甘寂寞之人，凭你的才学做官如同实践，你还是回到尘世中去吧。”重放道：“学生崇拜您久矣，学生前来乃是一心求道，做官并非学生所望。”陈抟摇头说道：“小伙子，你还年轻，千万别这么说。人之贵贱，莫不有命。贵者不可为贱，贱者不可为贵。你有富贵命，纵然隐匿山林，也挡不住高官厚禄。”经陈抟这么一劝，重放笑眯眯地回到洛阳，潜心读了两年书。第二次参加科举，又一个名落孙山，便携带老母跑到终南山抱林谷讲学授徒。他自己两度不中， 可他的十几个徒弟一试便中，五个中了进士，其他全是举人，师以图显，名声大噪。吕端听说了他的大名，把他推荐给了宋太宗，太宗便召他来京授官，还命陕西转运使送给他500贯钱作为安家费。他正要启程去汴，礼部侍郎柴禹锡奉旨去终南山太平宫祭祀许神，因他和重放是老朋友，特意到抱林谷看望重放。闲谈之中谈到了太宗相召之事，柴禹锡笑问道：明义兄，你一无征战之功，二无金榜题名，皇上为什么要召您进京做官呢？重放不加思索回道：大概是因为愚兄是一个隐士吧。隐士二字怎么讲？重放想了想说道：隐士嘛，就是隐居不仕的人。既然明义兄是一个隐居不仕的人，皇上一召便去做官，那还叫隐士吗？这柴禹锡道：容余弟直言，皇上若是一召您就去做官，朝廷便会看清您，就是叫您做官那官也不会大，倒不如您称病不去，让皇上再召，每召一次您的身价便会抬高一次。重放颔首道：贤弟说的甚是，遂称病不受召。太宗见他不应召，勃然大怒：山野之人拿什么臭价，想做官的人车载斗量，少了你这个猪头，朕照样敬神。
4: 赵光义的话传到重放耳中，重放傻眼了，傻了眼的重放大骂柴禹锡：庶子误我。重母颇是大体，则知道你既然打算隐居，就不应该聚众讲学，更不应该去当官。你既想隐居又想当官，婊子和牌坊岂能兼得？重放频频颔首说道：娘说的是。遂携老母搬到另一处穷乡僻壤，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自己于计划让重放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柴禹锡每每想起就觉得对不起重放，也曾几次向太宗举荐重放，太宗左顾而言他。真宗即帝位之后，他再一次举荐重放，真宗也听说过重放大名，便召他进京。有了上一次的教训，重放老老实实的应召授官左司谏。重放既然敢自称云溪醉侯，那酒量自然不弱，而真宗也是酒量大，二人常常一边饮酒一边研讨诗词歌赋，彼此的关系超越了一般君臣。有一次真宗去龙图阁，重放陪同，真宗在前，重放在后。真宗迈上台阶时反手拉住重放一起向上走，由此而生出一个成语元首登阶。这一元首，百官对重放刮目相看，重放也由此飘飘然起来，就是见了比他阶高的官员连手都懒得拱一拱。重放做官的第二年，奉旨到终南山祭祀许神。王嗣宗虽说看不起他，但人家是钦差大臣，也不敢怠慢。祭祀毕，把他请到州衙设宴相款。重放虽不是西安人，但他长期在终南山聚众讲学，也算是半个西安人。如今衣锦还乡，他的亲戚学生蜂拥而至。宴前，西安通判以下的官员排着队给重放行礼，重放不以同等礼仪答谢，仅仅将头点一点而已。王嗣宗看在眼里，怒在心中。等重放亲戚学生向他行礼的时候，他也只是将头点了一点。重放大怒，稽首责道：你好大的架子。王嗣宗反驳道：我的架子能算大吗？刚才通判以下的官员拜你，他们之中最小的官阶也是从九品，你也不过是点点头。现在你的这帮亲戚学生来拜我，我不只是开保八年的状元，我还是五品之州，而他们呢，尽是些平民百姓，我向他们点一点头就已经够抬举他们了。重放冷哼一声道：你那状元是打出来的，何足道哉。 王嗣宗大怒道：“
0: 就是打出来的也是状元，你如果不服，咱俩今日当场打上一架。”
4: 一边说一边撸胳膊挽袖。
0: 重放道：“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才不和你打呢。”
4: 王嗣宗道：“
0: 你到了我的三尺地头，

0: 岂能由你说了算？你不和我打，可我想和你打。一边说一边扑向重放，重放转身就逃，王四宗紧追不舍，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王四宗追出州衙，见重放已经保住一箭开外，知道追不上，便指着他的后背大骂了一番。西安城的西北角有一座瘟神庙，内中敬的是《封神演义》中的吕岳，他本是九龙岛修炼的道人，三只眼，面如蓝靛，赤发獠牙。他的法宝有裂瘟印和瘟黄伞，他设下的瘟黄阵十分厉害，黑暗暗俱是些鬼哭狼嚎，昏沉沉尽是那雷轰电掣，冷气侵入，阴风扑面，瘟疫气阵阵飞来，瘟黄阵内神仙怕，连神仙都怕，老百姓能不怕吗？为了不得瘟疫，逢年过节，老百姓成群结队到瘟神庙祭拜瘟神，但不管你带多少祭品，只要过一夜，全部不见了。问之庙祝，庙祝说祭品都被吕岳享用了。这是一传两传，传到了王四宗耳里。王四宗不信，瘟神若是知道享用祭品，那十殿阎王岂不连人也吃了？清明节那天，他特意遣了十个捕快前去瘟神庙。太阳刚一落山，便将庙中人全部驱逐出庙，包括庙祝。第二天一大早，他亲自到庙中查看，所有祭品一概不见了，但墙头上有人爬过的痕迹。王四宗决心弄个水落石出，遣了两个捕快潜伏到瘟神庙。夜深人静的时候，庙祝夫妇把祭品全部搬到庙后的一个洞里，捕快环抱王四宗，王四宗带了三十几个公差将瘟神庙包围起来。庙祝闻风而逃，只抓到了庙祝的妻子。经过审问，庙祝妻子说出了实情，洞内养了三十几只狐狸。王四宗大怒道，能够拿来敬神，不是猪头猪肋条，便是鸡子鸭子，再不济也是一篮炊饼，这些东西老百姓自己都舍不得吃，竟然为了狐狸烧。这一烧，狐狸全都死了。王四宗嫌不解气，把瘟神庙扒了，瘟神台也给砸了。重放听说了这件事，带着一帮人来兴师问罪，说王四宗这样做把瘟神得罪苦了，瘟神不会善罢甘休，必将降灾于老百姓。他王四宗把西安人给害苦了。王四宗频频颔首道，你说的对，但我已经做错了，你说应该怎么补救？你要重建瘟神庙，这庙还得建得比原来更大更好。放屁！王四宗趁重放不备，大跨一步，啪啪啪甩给了重放三个耳光。重放捂着脸颊欲带哭腔道，你敢打我？王四宗道，打你又怎么了？你该打，你明明知道我烧死的是狐狸，你却硬说我得罪了瘟神。就是得罪了瘟神又怎样？瘟神既然有那么大的本事，狐狸吃了他的祭品，他咋不给狐狸降灾呢？重放说不过王四宗，灰溜溜地走了。有一个落地举子听说了这件事，作诗一首献给王四宗，诗曰，中南名士声名歇，西安妖狐科学空，二世巨书王之州，朝圣方信有英雄。王四宗得时大喜，设宴宴请落地举子，你一尊我一尊，喝得酩酊大醉。半夜醒来，对守候在榻前的家人说，以后我死了，碑上别写永垂不朽，流芳万世什么的，就把这首诗刻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重放挨了打，觉得无脸见人，上书真宗，称病告休。书上三次，真宗勉强同意了。而王四宗呢，连当代名士皇上驾前的红人都敢打，引起了王钦若的关注。王钦若大家并不陌生，就是那个因为会写诗得到一块祭肉的家伙。他不止会

0: 炮火齐轰赵恒的时候，唯有王钦若站出来为赵恒说话。那时官奉旨调查开封府受灾的情况，而奉旨调查开封府受灾情况的人很多，分为八个组，王钦若仅仅是八个组中一个组的负责人。由于他为赵恒说了话，赵恒便记住了他的名字。一年后，赵恒做了皇帝，立马宣王钦若进京，由亳州判官升任三司判官。新皇帝登基，不只要提拔加封赏赐那些有功人员以及皇族老臣和亲信旧故，还得给老百姓施予一些恩惠，以表示自己是一个好皇帝。提拔加封赏赐那些有功人员乃至亲信故旧好办，但是要施惠于百姓就难办了。要施惠于百姓，就得手中有钱。太宗一朝屡屡对外用兵，花完了太祖朝的积蓄。真宗登基后，为了防备北方郎和西北郎，在边境陈兵40余万，弄得财政紧巴巴的，哪里还有钱向百姓施惠呀？正当真宗一筹莫展之时，王钦若出现了。他给真宗上了一道奏章，说是从五代至今，天下百姓拖欠朝廷的田赋很多，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可各地官吏年年向百姓讨要，还趁机敲诈勒索，因此事被抓进监狱的有数千人，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这些田赋横竖是追不回来的，倒不如把它一概免去。因所欠田赋被抓进监狱的百姓也一律释放，这是对百姓的最大施惠。这样一来，普天之下的百姓就会从心底发出高呼陛下万岁。真宗看了王钦若的奏章，问之道：
1: 这么好的事，先帝为什么不做？难道是他不知道吗？
0: 王钦若回答得很巧妙：
1: 先帝肯定知道，他之所以没有做，大概是专门留下来让陛下用以收天下人之心吧。
0: 真宗将头使劲儿点了一点，当即下诏：凡在咸平元年4月16日以前所欠的田赋，一概捐免；凡因此而入狱的人，一概释放。诏下，百姓们欢声雷动。此次共捐免积欠的田赋1000多万贯，释放欠赋在押的囚犯3000多人，直接间接受益的百姓近1000万人。这年9月，真宗到开封北郊官家，沿途百姓看到皇帝的仪仗，竟自发地高呼仁义天子万岁。真宗听了很得意，对随行的大臣说道：
1: 自唐玄宗李隆基之后，凡242年，朕还没有听到过有哪一位皇帝被百姓称之为仁义天子。朕虽说称不上仁义天子，但朕极愿以仁义治天下，做一位百姓爱戴的好皇帝。
0: 川蜀因铁钱贬值，当地官员和士兵收入受到影响。真宗得知后，下诏调高折算比率。孟姜女哭长城是一个传统戏，戏中说秦始皇为帝时征发各地百姓为他修筑长城，有一个新婚男人叫范喜良，也在征发之列。严冬到了，他还没有回家，其妻孟姜女万里送寒衣，哭倒于城下，城为之崩裂，露出了范喜良尸骸，孟姜女悲而投海。真宗一边看戏一边掉泪，他由范喜良想到了大宋的百姓，想到了比虎还要猛的苛政和徭役。第二天便昭告天下，减少服杂役的人数，这一减便是195802人。未及，又下诏削减宫廷用锦束，释放部分宫女，恢复死刑复核制度。他还亲自检录囚犯，严令抚州军监不得使案件滞留羁押，而且又建立3限之制，规定大案40天、中案30天、小案10天必须结案，如果不必追捕又能轻易决断的案子不得超过3天。五代时，闽国大臣薛文杰用箭车做刑具，他的箭车与一般箭车不同，四周钉有尖利向内的铁钉，人在箭车中随着

0: 车身的晃动而被尖钉刺入肌肤，痛苦不堪。故而只要施以此刑，叫犯人招什么供他便招什么供。蔡州知州巨谷木也是一个名人，他的家和薛文杰家隔河相望，受薛文杰的影响，常常用酷刑来审问犯人。起初他所用的刑具也是钉有尖钉的箭车，若用此刑必得有马亦或是牛，还得有车夫，所费成本有些太大，于是他改箭车为木笼，在木笼四面钉上钉子，钉尖向内穿透木条，犯人关在当中只能正襟危坐，身体稍微动弹一下，尖钉就会刺入皮肉，因此犯人必须昼夜端正地坐着，连盹儿都不能打，从未有一个犯人能撑上一天一夜的。这事传到了真宗耳朵里，他很生气，御驾蔡州来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巨谷木关进他自己制作的木笼里，还诏令附近的州县长前来观瞻。自此之后，各级官吏审问犯人便很少有人敢用酷刑了，老百姓纷纷作歌赞之。蔡州人还制作了一个金匾，上书仁义天子四个字，敲锣打鼓送到汴京。俗话不俗，饮水思源，每逢真宗看到或想到仁义天子这块匾的时候，他便想到了王钦若，两次提出要给王钦若加官，李沆都不同意，真宗不得不直言相询道：恩师，王钦若在朕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为朕说话，可见是一个大忠臣，他不只是一个大忠臣，还是一个人才，目前正当用人之际，您为什么不同意提拔他？李沆拜而回道：陛下的话臣不敢苟同，在您最困难的时候王钦若站出来为您说话倒也不假，但绝对称不上是一个大忠臣。为什么？真宗问。李沆回道：您那时还不是皇帝，他若真是个忠臣的话，就应该忠于先帝，忠于社稷，而要查您的人偏偏就是先帝。容臣直言，您作为一个开封府尹，私自减去17个县70%-80%的田赋，确实做得不对，先帝让查也是应该的。王钦若为了讨好您，故意放大他所调查的那2个县太康和咸平的灾情，这既是欺君更是投机。你没有想一想，您若不是储君，先帝若不是重病在身，他王钦若敢冒着欺君的危险来为您开脱吗？这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王钦若确实帮了朕的大忙。李沆略一沉吟说道：由于王钦若放了太康咸平2县的灾情一事，是功是过臣不想再说了，但臣认为王钦若为人很不地道，不能辅之大任。他怎么个不地道？请恩师举几个例子来。这个容易。李沆随手拈了一个例子，不紧不慢地讲了起来。王钦若家里穷，身材矮小，相貌粗陋，还是一个鹰脖子，虽说人很聪明，又喝了一肚子墨水，18岁了还没有讨来老婆。邻村聂大官人有一子一女，女儿叫聂凤，儿子叫聂根。聂凤16岁，聂根6岁。聂大官人真名叫聂大海，经营粮食生意，并没有做过什么官，但因为他有钱，人们便尊称他为聂大官人。聂凤的相貌并不出众，只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爹，王钦若便盯上了聂凤，3番5次央求媒人去聂家提亲，皆被聂大官人婉拒了。谁知半年后出现了转机，聂大官人得了夜食病，谚曰紧夜慢夜，7个半月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这里所说的豆不是豌豆，也不是蚕豆，是绿豆黄豆等等，绿豆黄豆都是秋作物。聂大官人的寿命只有7个半月，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所挣下的偌大的家业，他很想把他的偌大家业传给儿子，可儿子才6岁呀。为了能把这偌大的家业传给儿子，他苦思冥想了3天3夜，那办法还真是让他给想了出来。嫁女，当务之急是嫁女，谁也不会想到那乘龙快婿会是王钦若。 聂大官人不止把女儿嫁给了王钦若，还当着几十个老亲旧眷的面许诺，只要王钦若能把聂根抚养成人，家产分给他70%。说过这话的第二天，聂大官人悄悄来到族长家中，二人嘀咕了一刻多钟。一眨眼，聂大官人已经死去10年了，聂根有一个满脸鼻涕的小孩子，长成一个大小伙子。既然聂根已经成人了，那聂家的家就应该由聂根来当，聂根也想当。王钦若道，你当家可以，但等这家分过之后你再当。聂根反问道，分家？分什么家呀？这家姓聂不姓王。王钦若道，这家姓什么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咱们把老亲旧眷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聂根道了声好字。第二天中午，王钦若在岳丈家摆了10几桌酒席，把老亲旧眷该请的全请了来。酒过三巡，王钦若站了起来，轻咳一声说道，舅舅、舅母、表兄表弟以及各位老亲旧眷，你们还记得吧？10年前我的泰山驾鹤西去，他将去之时对我说道，我若是能把聂根抚养成人，他的家业分给我70%，我王钦若没有说谎吧？众人异口同声道，你没有说谎。王钦若一目聂根道，根弟，你看这家怎么分？聂根又羞又气，冲出家门，跑到聂大官人坟上嚎啕大哭。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十一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

0: 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11号第140届中国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航天事业70年书写辉煌篇章。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

0: 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北京落地首批 token 算力带，授信金额近25亿元。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16个强国建设目标，航天强国作为其中之一，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天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领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心系民族复兴，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1956年10月8日，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栉风沐雨，薪火更续，中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天文二号追星，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再看今年，中国先后实现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勇攀科技高峰，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自主创新始终是中国航天最为鲜明的精神底色。2013年12月15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38万公里之外，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巡视器完成月面互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此后，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嫦娥六号任务相继告捷，总书记都亲切勉励参研参事人员代表，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既有攻克难关的志气，又有极致攻坚的合力，中国航天事业靠创新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广大航天青年，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回忆在陕北梁家河听到卫星发射成功时的激动，强调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勉励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2022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从老科学家到青年骨干，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在代代坚守与奋斗中更续传承，化作探索未知宇宙的不竭动力。代代传承的还有服务国家、造福人类的赤诚之心。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如今

0: 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项项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切实成效。放眼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牢记嘱托，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中国航天必将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2: 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央行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在特定情景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央行指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4: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3: 央行还明确，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5: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3: 央行阐明，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下降至2025年的70%，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情况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6: 从中国情况来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但美元总体保持强势。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8: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8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8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2: 记者今天获悉，围绕着6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的提速，重点聚焦6个方面任务。
9: 按照计划，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6方面任务， 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10: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9: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1: 环球华人。
7: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当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那么这项地下工程如何守护生态环境，惠及老百姓的生活呢？来看记者刚刚从工程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施工现场，这也是安徽省的一个首个埋入到地下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净水厂，它建成后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10万吨。那目前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顶板浇筑的工作，预计是在今年的10月底，也就是本月底，这个项目将会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差不多是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的高度。那我们脚下的这片场地呢，就是未来的水厂的厂区，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一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那我们知道在城市里啊，像燃气供水排水的管线密如蛛网，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默默支撑着整座城市的运转。这些管网越埋越深，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是潜在的风险呢，也随之藏入地下，不容易被察觉。在合肥，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啊，对燃气供水排水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能够做到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快速的处置，相当于给这些设施配备了24小时值守的一个数字哨兵，数以万计的数字哨兵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实现了全天候的主动感知、精准预警。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管网都接入到了这套系统，全市的地下管网的事故发生率是下降了约60%，风险排查效率是提升了70%。今年以来，合肥市累计是发出燃气管网的泄漏险情是有38次，今年入汛以后累计是预警39起的排水管网的淤积以及路面积水等险情。那正是依靠于这套智慧的监测系统，才能够将像燃气泄漏啊以及排水故障等险情能够做到及时的处置，从而能够更大程度的守护城市安全的底线。
1: 环球华人。
2: 轻资产缺少抵押物，人工智能企业融资如何破题呢？日前，北京市落地了首批 token 算力贷业务，将企业的算力使用情况等纳入授信评估，让银行贷款有了新的参考依据。
12: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时产生的词源消耗。

0: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业务活跃度。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不少人工智能企业业务增长快，算力需求大，却缺少传统抵押物。为此，当地联动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
1: 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的价值作为核心的授信的依据。目前区内的十家银行均已落地算力贷的业务，授信金额将近25亿元。
0: 据介绍，这款产品属于信用贷款，无需企业提供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银行还会结合企业技术壁垒、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业务发展前景等综合评估风险。贷款支持范围涵盖算力供给、模型开发和人工智能应用等环节。
2: 我们也为10多户企业发放了超过5亿的算力贷，包括数据中心或者计算中心这类算力供给的企业，搭建大模型需要采购算力的企业。
0: 对于企业来说，融资不仅要看能否拿到钱，还要看能否跟上业务发展的节奏。
3: 像原来的信管，就是银行知道你企业发展很好，但是它传统的一些抵押物的政策，它的周期比较长，可能错过了我们整个的行业的风口。资源的消耗量，实际上我们是有这些东西，我们和这些银行也都在对接。
0: 从看抵押物到结合算力使用、技术实力和业务前景评估信用，这一融资方式正在为轻资产人工智能企业拓宽资金渠道。
4: 在浙江杭州南兴街道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块钱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饭。一起去看一下。
0: 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蔬菜去南兴桥买，荤菜去海月桥挑，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很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
5: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慢慢的炖烂了才好吃。
0: 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
6: 我到这里吃饭呢，感觉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0: 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餐具、水电等基础成本由社区承担，6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厨房所在的银铃驿站还配套了共享手工房、助浴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文娱和便民活动。
7: 环球华人。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浙江德清新市古镇人气很旺。以前这座小镇和其他的知名景区比起来，关注度比较低。那么为什么今年它摇身一变成为了热门打卡地呢？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8: 记者从北京乘坐高铁抵达杭州后，搭乘京杭运河杭湖线直达新市古镇码头。这个假期像记者一样乘船而来的游客很多，小镇游人如织。
9: 他从杭州坐船一路过来的，没想到有船能够直达到我们新市古镇。
10: 乘着游船来到古镇，享用一碗当地特色的红烧羊肉面，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11: 我们除了这家餐厅，去年又开了一家面馆，而且还开了一家旗袍店。因为航线开通以后呢，新市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对我们商户是非常有利的。
8: 李经理提到的这条航线，指的就是京杭运河杭州往返湖州的旅游线路，也是浙江省内唯一一条跨市域航线。这条备受欢迎的水上游线从去年7月启动周末常态化运营，已开行130个班次，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条航线修好前，对比乌镇、南浔古镇等，新市古镇的名气和人气都比较低。
12: 你不要看现在这边是小桥流水，环境非常优美，在几个月前这里很多破旧的房子，很多是改造提升了。
8: 而与古镇相邻航线的建设更不是一蹴而就，一条航线要落地，不仅项目审批、业态培育等多方面环环相扣，多方沟通更是常态，统筹协调难度极大。
13: 我记得我自己带队有7、8次跟属地的政府文旅公司在交流，记得最多的一次有6个部门参与的，反反复复磨了10来次。
8: 关于罗成碧提到的问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其实听到不止一次。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无论是航道的建设还是古镇的配套改

0: 造，任何一方推动起来都很有难度。
1: 一个水陆交旅融合产品的推出，往往涉及到交通、海事、文旅、环保、水利等多个部门，存在审批分头、各管一段的问题。
0: 一座有着千年底蕴的水乡古镇，因为设施老旧、交通不便而游客稀少。现在看来，修缮设施、彻底打通一条直达古镇的水上旅游航线，就是盘活古镇破局发展的金钥匙。
2: 从记者的实地探访不难发现，新市古镇能够突破小众困境，实现人气与消费的双重逆袭，关键在于水上旅游航线的通航。但看似简单的一条水上通道，推进途中却布满阻碍。为了打通这条航线，当地究竟破解了哪些难题呢？继续来看报道。
3: 京杭运河杭湖线自古就是重要货运航道，浙江想要依托原航道发展水上观光，打通一条山水廊道，如何同步保障货运需求和航运安全呢？
4: 我现在站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拱宸桥上，这里也是杭湖线的起始段。放眼望去，河面上游船缓缓驶过，桥面上游人如织。就在几年前，这条航道以前每天至少要通行200多艘货运船舶，但为了缓和渔民，让千年运河卸下繁重的担子，转身承担起文旅休闲的新使命，杭州市建成投用了专供货运船舶通行的运河二通道，货运大船逐渐退出了主城区航道。
3: 京杭运河长期以货运功能为主，缺乏标准化客运靠泊设施，要发展水上客运，连停靠点都没有，怎么办呢？
5: 我们现有杭州停靠点有174个，新增的需求也有50多个，所以总共有200多个。最主要是这个水上停靠点怎么选址、怎么建设、用什么材质、怎么验收，这些都是空白的，也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
3: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人大专门立法出台了《杭州市水上交通发展与管理条例》，赋予了水上停靠点合法身份。
5: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光人大立法调研就不下于50。那么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我夸张的说的话，可以上百次可以。杭州在全国首创推出了水上停靠点这个整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是得益于井深设计，从立法到规划到技术规范。另一个方面，这些停靠点落地也得到了属地区县跟相关经营单位的全力支持。
6: 当时我们为了推进杭湖线的开通，成立了专班，然后梳理出100多项问题，要在短短的40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呢，涉及到省市县乡镇企业各方。
3: 在停靠点建设、文旅内容打造、商户动员等环节，相关经营企业也与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加速新航线的落地。
7: 为了航线的内容丰富，他们策划了暑假，策划了一个生活艺术节，里面有市集、有表演。当地的主要农贸商户都拿出优惠力度，来吸引这个游客。
3: 离开新市古镇前，镇长还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从开通运河杭湖线到现在，游客在古镇游玩停留的时间增加了7个小时，过夜游客增加了40%，旅游总收入增长了27%，同时带动了周边的文旅消费达到3.6亿。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9: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9: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1: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 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2: 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2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3: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的。
24: 洋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伯阳，洋流让大家看见沈伯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2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伯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25: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26: 沈伯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2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26: 大家都知道沈伯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2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伯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伯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2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3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21: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27: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21: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

0: 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1: 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阳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1: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阳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阳的痛点？
2: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阳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阳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阳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阳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伯阳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伯阳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伯阳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也是看清楚了，原来沈伯阳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12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1: 民进党企图用沈伯阳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3: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伯阳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伯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1: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4: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伯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伯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4: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伯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 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

0: 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1: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2: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1: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4: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

0: 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9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老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11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1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11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2: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9合1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3: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5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他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清7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清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岛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4: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调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1: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十一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十一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十一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十一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十一号，第140届中国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九号至十一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十一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十一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十二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十一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稍后，浙江台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江苏台一同关注街头巷尾的新力量。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我们来聊聊褪去浮华，极简穿搭本就是一种审美风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每年的国庆黄金周，人流集中出游，这是休息，是合家团聚，是衷心祝福的时刻，也是对社会治理综合考验的时刻。2026年国庆黄金周，中国的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员总量大约超过了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总量以及占比的不断升高，今年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压力成为国庆黄金周公路出行的突出话题。北京市建成了全域的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个超充枪，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等重点场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话题。
4: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5: 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4: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过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买点东西，溜达一圈回来就走了。
5: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6: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顾客的车在坏一个什么地方了吗？需要救援，我们可以把车开过去，然后给它现场充电。整个11假期呢，我们这台车都会在白葛服务区提供应急救援。
5: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 省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7: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这里保障航班大约是近8000架次，旅客达到了128万人次。加上之前的中秋节、双节的全周期，预计旅客以及航班架次同比上涨大约是10%。旅客下了飞机，很多人要乘坐网约车，如何能够便捷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网约车呢？大兴机场有了新的方案。好，我们了解一下。
8: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9: 你好，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10: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
9: 了？2分钟633米。
8: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11: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2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8: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11: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8: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12: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3: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对于北京人来说意义不凡的书店，它的别称是共和国第一店，这就是坐落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南端的王府井书店。这里1949年2月10日开业，如今它是一个有着地上8层、地下2层的庞大建筑。今年王府井书店77岁了，77年来，它伴随了无数中国读书人的成长。好，一起走进这座书店。
5: 1949年2月10号成立的王府井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有综合性图书门市店。1950年，书店从原来简易的门市部迁入一栋4层楼房，以品种最多、储量最丰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吸引着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读者。
13: 当时来讲，就是王府井书店是北京最早的、最大的，而且是书最全的书店。那会儿小折书几分钱，买一本书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几毛钱。
5: 深秋的王府井书店，刚退休2年的李志华依旧站在他最喜欢的历史传记书架前翻着书。他是这儿的老读者了，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往王府井跑。
13: 我记得小时候来的还都是那种柜台，看本书还得让人家给拿呢。
5: 1970年，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建，图书大楼正式营业。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被压抑了10年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喷发出来。 老职工艾康明说，在七八十年代，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成了王府井大街一景。
14: 当时状况是什么呀？是供不应求，来了书当天就卖完了。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陆续的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英语这一块，文学书、武侠书开始有，名著开始恢复。到了八四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图书市场的全面井喷了。就
5: 在1994年，书店再次迎来改造。六年之后，崭新的王府井书店开门迎客。地上六层，地下两层，营业面积又扩大了三倍，变得不仅是营业面积，还有管理方式。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被引入管理当中。老职工于红说，
15: 成立了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连锁店，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我们第一次盘完存，几个小时就出报表，那经理说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出报表呢？这个邓小平同志说，科技就是生产力。什么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就在你这个企业上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5: 进入新世纪后，电商的兴起，电子阅读普及，让实体书店开始寻求新的转变。如今王府井书店里开设了东城区图书馆的借书空间，读者来书店除了买书，还可以自习，就近借还书。家住崇文门的赵婉君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这条攻略，抱着孩子来借书的。
16: 我借了10本书，有孩子的一些绘本，然后自己选了一个国家宝藏，还有一个梵高的一个手稿，还有一个就是菜谱。
17: 老师都是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
5: 和赵婉君一样被社交平台种草来的，还有专程来听大宋历史讲座的85岁读者赵淑玲。在书店四楼的阅览区，每个周末各种阅读活动从早排到晚，80到100人的场子，上座率可以达到80%以上。赵淑玲也是这里的常客。
18: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是我觉得人老了就不能够不接触社会。
5: 77年，金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王府井书店却一直在路口伫立着。柜台撤了，书架打开了，算盘变成了电脑，后来连书店里都能借书了。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威说，
19: 我们正加速从单纯售卖图书的场所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者转型，加速从单纯卖图书的门店转型成为集阅读、展览、文创、文化沙龙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稍后浙江台就带着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吉里胡斯是世界闻名的最好蚕丝，曾是清朝帝王御用的服饰材料，也荣获过首届世博会金银大奖。然而近代以来，吉里胡斯盛极而衰，蚕桑文化也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他想把吉里村的故事和吉里胡斯的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下面浙江台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
13: 那是一个吉里村的人，南浔吉里村的本村人，名字叫王一世。办这个博物馆是我想望的事情。
20: 王一世出身于木匠世家，上世纪60、70年代，他跟着父亲做木匠生意。80年代，家里办起了全镇最早的家具厂，经济慢慢变得较为富裕。从那时开始，王一世出于个人爱好，开始收藏与吉里胡斯文化相关的物品和农具。但在收藏的过程中，王一世发现，由于保存不善，一些农作工具破损消失了。家乡的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下去。 王一世有了办一座吉里胡斯博物馆的念头。
1: 比如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对了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做的太多。像一个吉里胡斯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没人在做？心里面想，以后有一个馆让人家来参观，这是最大的心愿了。零几年刚出头的，好像也是无心插柳的一样，看到了好了就收集，收到后来慢慢，所以后来批了个执照嘛，就是一定让人家看了。
20: 湖州自唐代起就是蚕丝的重要产区，而吉里村从元末开始养蚕制丝，出产的优质白丝具备白净柔韧的特点。明朝中叶起，吉里丝因被指定为皇帝龙袍用料而声名鹊起。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用吉里所产的生丝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并一举夺得金银大奖。吉里丝从此成为海内外蚕丝市场的品牌翘楚。2011年，吉里胡丝手工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多年收藏，王一世的藏品逐渐丰富，吉里村自家宅基地上的胡丝博物馆也开始慢慢成型。然而筹办之初，这座民间博物馆也曾遇到不少问题。
1: 困难嘛，肯定有的，最主要嘛，一个要呢资金方面了，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呢，是好像自己碰到了以后，好的东西没办法去弄，在想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以后来想过了，多少都没关系，只要把它弄一点试一弄，当时的话也是无心插柳的，慢慢慢慢。

0: 那积累了下来的。
1: 为了尽量体现博物馆的文化内涵，王一是专门邀请中国美院进行了设计，宗旨是传承文化，服务大众，让吉利文化回归百姓生产生活中。整个博物馆共400多平方米，展示了吉利村民种桑、养蚕、农耕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具、书籍等300多件藏品，并收藏有早期、中期和近代农耕文化的主要器具。在展厅的一侧，王一是饶有兴趣地介绍了他的镇馆之宝。
0: 他这个石头像个老蚕，老的蚕宝宝，它丝有个丝巾的那个。蚕宝宝长成熟了以后啊，它背上有一条透明的一个筋，它正好要恰当好处，它也有一个丝巾在那里面。有3吨多重的，3吨以上重的，这个就是叫灵璧，中国四大名石之首。这灵璧石呢，我呢当时说看见了以后呢，我说这个石像蚕宝宝。当初他说他人家不太卖，因为他也是收藏的嘛。后来我一年给他搞了几年以后呢，他说要办事情了，比如上房子了、结婚了，他也肯定有种种原因，他想出售了，我就给他运过来的。然后后来把他放到这里来展示了，也是镇馆了。
1: 2018年7月，集种桑养蚕和观赏体验教研于一体的吉利胡斯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目前已吸引2万多人次的游客前往参观。除了收藏，作为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是对吉利胡斯还有新的梦想。
0: 我们现在像今后想做一个文创，比如说再说一个丝弦嘛，就吉利村的丝做弦，古琴古代的弦，做古代弦。我们现在也跟那个著名一个老师叫汪老，他在开发这个丝弦，就是想把这个吉利丝的工艺、吉利的丝做成一个古琴上的弦，让以后让一些文人高手啊来弹我们吉利丝。再想一个办法，怎么以后呢，把它做成刻丝、做成零卷、旧品啊，这种东西也可以把它挖掘出来了。
1: 王一是所说的汪铎是当代丝弦古琴大师，近年来致力于丝弦古琴的抢救、保存和传习。两人的相识缘起一个共同的理想，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0: 跟他认识也是一个缘分。为什么这缘分呢？他正好也想往复古嘛，把古代的诗复出来，那么一定要找一个古代的做法，不是现代的做法，完全靠手工凑出来的诗。那么正好找到我们这里有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顾老师嘛，正好他是用手工潮丝的，潮出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丝做成弦嘛，做的有好处在哪里？我们的丝弦是一流的，因为它温度不高，它丝的胶啊完全一点没有弄掉，保持原汁原味。它这个丝弦再加上它的工艺啊，再加上汪老的工艺做这个弦，我们是做原材料，它是深加工。汪老他懂音乐嘛，他这个丝深加工一下，加工了以后变了一个丝弦。
2: 现在中国
3: 真的了不起，
2: 整个中国就是他在做这个制式，就是第一个。因为都是全方位制，这个制式就是古代就开始的，断层有个断层的，我们把它王老把它恢复起来，就这个意思。而且恢复了我们的吉利胡丝来恢复，这个很好的东西啊。
1: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如今的王一是每天依然要起早摸黑照料田间桑园的农事，还要在博物馆里担任义务讲解员。在这个由他亲手打造的博物馆里，保存了最原始的缫丝工具，漫步其中，闻着桑叶的清香，王一是的脸上挂满了幸福。
0: 这个是无形的资产，希望更多的学生学校来体验，真正感受到我们吉利丝曾经这么辉煌，这也是个荣耀感。那如果呢，真正有一天把它我们做强了，最好是以后把吉利村啊专业化养蚕，培养一批养蚕人，那么把我们吉利丝让又辉煌一次，那就是这个最好的。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街头巷尾的新力量。活字印刷是中国

我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元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如果非要为当下的时尚流行总结一种核心趋势，那么少即是多一定是近年来最能概括现代审美的经典名言。如今的时尚市场眼花缭乱，夸张配饰，浓烈色彩随处可见。在这种流行时尚快速更迭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潮流款式转瞬即逝，难以沉淀为长久的审美主流。而极简风格凭借着干净纯粹、简约高级的视觉特质，在时尚浪潮中站稳脚跟，持续引领当代日常穿搭与高端秀场的审美走向。有媒体2025年服饰消费调研显示，51.6%的消费者在夏季更倾向购买设计简约百搭的基础款服饰，超80%消费者衣柜中半数以上的衣物为基础款。大众选购服饰的重心从追逐潮流印花转向了看重面料质感与长期耐穿性。从本质上来说，极简就是一场回归服饰本身的审美革新。读懂极简能够帮助我们避开盲目跟风买衣的消费陷阱，看见当代人选择背后蕴藏的生活态度。很多人会片面地将极简时尚理解为黑白灰，没有设计感，朴素乏味。你的确可以将极简看作一种克制的审美表达，但当一件服饰被定义为极简风格的时候，并不代表它缺乏亮点与气质，反而意味着它脱离了低俗花俏的装饰，拥有经久耐看的高级质感。如今，极简穿搭在各大秀场、日常街拍和大众服饰市场都十分盛行。纯色基础款、低饱和色调、利落的直线剪裁都是极简的典型标识。简约西装、垂感阔腿裤、基础针织衫、纯色衬衫等款式常年稳居时尚主流，摆脱季节与潮流的限制，成为了衣柜中最耐看、最百搭的经典单品。然而，极简并不是款式的敷衍简化，也不是设计内容的空洞缺失， 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大家不再迷恋浮夸的外在修饰，转而看重穿搭的质感、舒适度与个人气质。面对这样的变化，设计师不再执着制造视觉噱头，转而探索干净克制的设计思路。回看近年时装周，不难发现，许多设计师舍弃繁杂印花、立体装饰与夸张拼接，把重心放回了版型、面料和线条。极简能够长久流行，正是因为它摒弃了无效装饰，守住服装本身的结构美感。看上去简单的极简服饰，实则是对面料、剪裁、版型比例要求极高，它百搭适配多种场景，也因此收获大量消费者的喜爱。以低调沉稳的姿态占据了时尚主流，当下的极简穿搭摒弃多余的修饰，回归舒适从容的穿搭本质。极简风格的流行也映照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他们想要摆脱消费浮躁，追求松弛自在的生活。在消费内卷的环境下，年轻人选择极简穿搭，不再靠夸张的服饰标签标榜自己，转而追求由内而外的气质。在潮流快速更迭的时尚时代，极简风格始终保持稳定的审美价值，它启示我们，时尚的最高境界不是向外张扬，而是向内自洽。这份克制与从容，更让极简主义成为现代时尚中最持久、最经典、最具生命力的主流风尚。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晨曦里有他们疾驰的身影，夜色中有他们奔波的脚步。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在平凡岗位上跃动着向上的力量。
2: 90后盐城小伙薛正东是穿梭在夜色里的火车司机，用方向盘扛起一家老小的生计。下午4点，盐城富宁新沟镇一家公司门口，薛正东弓着腰检查轮胎和油路，当晚要连夜赶往上海。这位每周往返富宁和上海两趟的火车司机还有一个身份，盐城市第二例富宁县唯一一位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跑货运是个连轴转的活儿，即便如此，闲暇时他总爱刷一刷中华骨髓库的动态。这份关注源于2018年的一次登记。
3: 我是2018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骨髓库的，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是觉得能帮人的事情就该去做。我每年都坚持无偿献血，到现在累积献血量已经有4400毫升了。入库的时候就想，万一哪天能配上。
2: 2022年配型成功的通知来了。当年11月16号，薛正东成功采集296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送去了生的希望。
3: 2022年第一次接到成功的通知，说实话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紧张是因为不知道捐献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激动是因为没想到真的能配上。那么多人在库里，偏偏我和这位患者配上了，不是缘分是什么？当时就一个念头，答应，必须答应。
2: 第一次捐献义无反顾，第二次却格外艰难。今年1月底，薛正东接到红十字会的再动员通知，患者病情复发，生命再次告急。而此时他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货运一停就没有收入。
3: 最大的难处就是两头都放不下，我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身边离不开人，我又是跑货运的，车一停就没有收入，家里老的小的开销都指着这一趟趟的活。那时候我在想，要是去捐献，前后要住院好几天，父亲谁照顾，货单怎么办？说实话，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这些事。
2: 最终薛正东还是跟家里摊开了说，父亲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救人要紧，你放心去。 他还跟几个关系好的货运同行打了招呼，大家一听是去救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帮忙。3月9号，采集当天，薛正东躺了近6个小时，成功捐献38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得知他家里的情况后，主动为他父亲争取了人道主义救助。盐城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薛银柱：
7: 我眼中的他就是一个朴素的英雄，不说漂亮话，就一句救人救到底。他把这件事看得其实挺平常的，觉得是应该做的。其实这种平常心最不平常。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入库是一份长期承诺，一旦被需要，就要像他一样站出来。
2: 如今，薛正东主动走进校园、社区，分享捐献经历，消除大众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误解。
3: 两次捐献，心态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第一次更多的是紧张和未知，第二次踏实多了，知道流程是怎样的，也知道自己做事有意义。我一直觉得人活一辈子，能帮人的时候就帮一把，献血是帮人，捐献造血干细胞也是帮人，都是力所能及的。
2: 从阜宁到上海的货车车轮两次为一个陌生生命停下，在连云港的晨昏里，一辆电动车把生活所需送到老人门口。
8: 刘姐，你前后的轮胎呀，我都帮你检查过了啊。咱们现在一天跑多少公里？一天
9: 100公里有的。
8: 100公里啊？
9: 对。
2: 每日清晨，连云港海州区骑士之家都透着忙碌的热气。范志猜手里拿着一本磨了边的笔记本，对出发的外卖骑手逐一叮嘱。骑士之家的墙上贴着排班表，旁边是应急药箱和冰箱，药箱里藿香正气水、创可贴等物件码得整整齐齐。范志猜每天早上都要检查一遍。
8: 我2018年入行，也是从骑手做起，爬过多少楼，淋过多少雨，我心里清楚。所以现在做管理，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
2: 跑单高峰前，骑手们陆续离开，范志猜站在门口又是一番叮嘱，路上慢点，别抢那一分钟。这句话至少说了10遍。上午10点，范志猜骑上电动车来到一个老小区看望一户老人。上楼时他步子很快，敲门，一个白发老太太探出头，范志猜递过去一个袋子，里面是降压药和一袋大米。
10: 家里一些生活用品急需的，就比如说柴米油盐，你推掉不方便，爬楼不方便的，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小哥给你送过来。
2: 这些老人都是连心闪闪志愿服务队结对帮扶的对象。2021年，范志猜牵头组建了这支志愿服务队，十几名骑手到社区担任兼职网格员，跑单途中看到道路破损、井盖缺失，随手拍下上报。谁家老人需要买药，一个电话随叫随到。范志猜：
8: 他们每一个人都让我骄傲，骑手天天在街上遇到事搭把手，这是本能，也是我们这个行业该有的样子。
2: 今年以来，志愿服务队上报社情民意120多条，参加志愿服务30多场。然而来时路却不是一帆风顺，起初站点只有几十个人，流失率很高。范志猜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现在连云港站点骑手留存率提升了20%以上。骑手李勇：
11: 现在跑单遇到任何问题就直接找范总，当天问题当天就有回话，该解决的都能解决了。
2: 如今在连云港，像骑士之家、连心驿站这样的服务阵地已建成444个，不少优秀骑手纷纷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每日傍晚5点是骑手跑单的晚高峰，范志猜总是站在路口看着骑手的车一辆辆汇入车流。10年前，他也是这些背影里的一个，现在他在后面守护更多的人。
8: 骑手把信任交给我，我就得把心放在骑手身上，队伍带好了，服务做好了，这座城市也就更温暖了。
2: 薛正东和范志猜是江苏千千万万新就业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他们用车轮丈量城市，在奔波中扛起责任。如今越来越多新力量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暖，他们也以最朴素的方式把温暖传递给更多人。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元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布衣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小学课本中就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而温州瑞安东园村的木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已知唯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 温州瑞安西部飞云江南岸有一座静谧的小山村，平阳坑镇东园村。村里7000多人口中，有一项独有的职业——谱师，即修家谱的师傅。东园村的家谱制作工艺一直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术。村里的王氏家族第23代木活字印刷传人王超辉就是一位谱师。每天，他都会来到他的工作室，摆弄他的木活字。对于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来说，这技艺只能算兴趣爱好，赚不来钱。
9: 我本来都是修家谱的，记下去，在这里。

0: 瑞安木活字印刷是由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演变而来，是目前所知中国唯一保留下来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术。它是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的最好实物名证，现在主要流传于瑞安的平阳坑镇、曹村镇一带。据专家学者的考证，瑞安现存的这种木活字印刷技艺完整地保留了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提及的所有步骤，被认为是木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挑字快、排字板、修家谱，这是王超辉从20岁开始至今的全部生活状态。瑞安木活字印刷术共有15道工序，制字模、写字、刻字是最基础的工作，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制作字模。字模的原料得是上好的棠梨木，这种木料光滑而不易腐烂。在字模上刻字，首先要用毛笔写反字，写好再刻出来。王超辉这么制作一个字需要10分钟左右，一上午最多也只能做20多个字块，这还是他经过40多年的练习才能达到的速度。不过仅他的手雕刻出来的木活字比机器刻出来的还好看。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
1: 除了刻字以外，这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模是很小，字写写很细很细，和文字一样，这么一写一写也是繁体字，有时候就是一千代老宋体，这个笔画有这么多这么细，这个字还是比较难一点。第一个问题，我们年纪大一点，眼睛也看不清楚，我们学了一辈子还没学得很真。
0: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谱师，必须过在字模上刻字这一关。王超辉35岁的儿子王建新在刻字上原地踏步了好几年，直言出师很难。王建新：
2: 刻字这东西吧，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得好的，并不是说我学个1两天或者1两年就可以刻好，感觉离出师还差一点了。刻字跟写字的话，差不多吧，都挺难的。
0: 王超辉的工作台上有几10个古旧的木格子，里面密密麻麻摆满了木刻字，数量大概有20000多个，每一个字都雕刻在小小的正方形的棠梨木块上。从这么多类似字块中快速找到所需要的汉字，对于普通人来说异常困难，而王超辉却得心应手。只见他的手指快速掠过字格，一转眼就剪出了4-5个字，熟练地码入硬板。王超辉：
1: 要剪字口诀，要160个字的盘兵部署用法。首先啊，就是君王立定坛，朝服进从良，书面入林里，平大进封章。就是这样子的，要口诀要几个字。首先学一定要学的160个字的盘兵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一定要记住。基本上我们用1分钟2分钟可能会找10来个字差不多。
0: 印刷是活字印刷族谱能历久保存的秘密。现代工业是用油墨与混合浆纸印刷书籍，木活字印刷用的是墨汁和檀木熟宣，用木活字印刷的家谱字形隽永，墨迹清晰，可以保存千年。但制作过程比较复杂，稍不注意可能会破纸或印刷的深浅不一。王超辉：
1: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一点墨，这个墨呢一定要在这里调下比较好均匀，我们一定要用的好的墨，墨汁印起来永远不会退掉。你看这个墨汁，我们放在板里面，一定要用这个刷子墨刷均匀。这个水差不多干了，我们给它用这个墨加上去，一放放打过均匀，这个字印起来比较清晰，会好看。但是我们打来打去要打过10来分差不多都不好印。就会糊涂，太小这个印起来就是空白一样。但是印木活字这个学到老，我们做到老，这个学的精义呢比较丰富一点。
0: 一本本

0: 族谱记录了一个个家庭的血脉故事，王超辉也通过他们完成了传递老祖宗手艺的使命。除了王超辉、林初银、王串巧、王海秋、张义硕、潘朝良，他们都来自温州瑞安民间，既是当今稀有的掌握着书法、雕版、口诀等木活字印刷全套技艺的谱师，也是执着传承这门濒临灭绝手艺的骨干传承人。林初银老人是当今木活字印刷技术领域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他把自己位于瑞安曹村镇西前村的一座老屋改造成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将自己保存的多件木活字宗谱和一些木活字老物件展示给世人参观。在这个讲究经济效益和速度的年代，即便仍有不少人找林初银修缮宗谱，但他知道木活字的生存空间已非常窘迫，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前景堪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初银：
1: 我现在的木活字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一定要把学生把学生带上来，再给他懂得，哦，给他把这个是整个的过程，他都要知道，要操作。我现在是这个准备，这个搞起来以后啊，我们就转到那个大型这个集市馆的话，不一定搞那个家谱了，是吧？我准备做一个公司，印刷呢，佛经呢，还是古书，还是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印刷要扩大起来，把学还有准备向小学生来把这个事代代传下去，传到每一个年轻的，我要都知道我们这个家谱，知道我们木活字这个来源，是吧？木活字的好处，重要地方是什么？
0: 作为林家第八代木活字印刷传人，林初银的曾孙今年22岁的林昭奇已经跟太爷爷学习木活字印刷2年多了，他打算举起这个接力棒，把这项非遗文化传承下去。林昭奇：
2: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对雕刻啊、印刷这些个人感觉比较那个有兴趣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传承下去，感觉先把手艺先学好。因为国家现在也很重视，也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啊，出去那个展览啊，感觉以后应该要是走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木活字印刷吧，让他们先快速了解一下，然后有一些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让我们学习啊、体验啊这些。
0: 正如林昭奇所言，瑞安市政府非常重视对木活字印刷术的保护和发展，在东园村建造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馆总馆，接下来还将在曹村镇建造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分馆。另外，针对这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技艺，中国已经出台保护政策，鼓励现有50岁以上的手艺传承人带徒传艺，并给现有传承人每年发放津贴补助。相信在各方努力下，瑞安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将继续保留它应有的模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十一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十一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十一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

0: 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11号，第140届中国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1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蛋白质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主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载体。乳清蛋白则被称为蛋白之王。关于蛋白质与我们的健康、与我们的营养，甚至与女性谈虎色变的肥胖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才能够科学合理的摄入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专门走访了几位专家，为您揭秘蛋白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不久前呢，我们采访了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李兆平教授。李兆平教授对蛋白质在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极为认可，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要想获得健康的体魄，合理科学的摄入蛋白质至关重要。
1: 蛋白质呢是三大营养素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另外两个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我们也知道呢，蛋白不是说完全可以由身体合成的，这个蛋白呢必须是有外源性的补充，我们需要必需氨基酸。那蛋白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脏器器官的这个主要支架。那我每天每一个器官都在新陈代谢，也就不断的需要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呢蛋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呢是我们生命的必须。那如果说谈到每个人需要多少蛋白呢，这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工作性质、健康情况来决定。那像小孩子呢，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那他就需要更多的蛋白来成长，使每一个这个器官都在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他会有特别的蛋白需要。那成年人呢，是需要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功能，那他对蛋白的需求又是一个不同的，要平衡的这样一个量。那对于老年人呢，实际上呢是更需要蛋白的补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在降低，那同时呢他又要摄入足够的蛋白来保证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说具体的来讲呢，一般我们都需要至少一克每公斤体重这个蛋白的摄入量。那这个呢是至少，那建议大家呢最适量呢是在每克蛋白每公斤体重这样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呢，他每天至少要摄入60克蛋白，那最理想的呢就是要到接近100克左右。那这10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6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鱼或者肉的话，像扑克牌盒那么大小一块肉呢，是大概有20克的蛋白，所以呢，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呢，你基本上需要每日三餐，每一餐都要有这样的蛋白才可以。
0: 李兆平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人体是如何摄入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又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人体呢，这个蛋白摄入以后呢，都首先在胃肠道进行消化，那就最后变成最基本的单位呢，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在这个小肠吸收到人体里边去呢，就会由血液到运到各个的器官，供这个器官这个新陈代谢来那个使用。那若谈到这个蛋白的质量，就说乳清蛋白跟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人吃最多的猪肉啊、鸡肉啊、鱼来比，那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第一呢，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吃这个肉的话，那肉里边不单单是有蛋白，但是呢也随之而来呢，像有很这个脂肪。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猪肉啊跟以前也很不一样，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饲养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它长体重长得快，那有时候就不单单是长了瘦肉，那也就是肌肉，也长了很多这个肥肉，也就是脂肪。 那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说能够保证你足够的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呢又控制了它的热量。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牛奶来比也是这样情形的。那全牛奶虽然是有这个一定量的蛋白，但它同时呢也有很高的糖分，很多的这个脂肪。再有一个呢，就是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上清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边的蛋白的总称。那它除了这个提供这个概念上蛋白之外呢，它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呢，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特别的这个氨基酸了。它的含量啊，比很多几乎是所有蛋白都要高，大概在25%以上。那为什么这个支链氨基酸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呢，对你肌肉的蛋白合成起着一个非常正向的调节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乳清蛋白最早开始使用呢，都是在这个健身的人群里边，因为他们要运动，要增加肌肉的量和质。

0: 他们就发现呢，服用乳清蛋白会对他们的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说会更有这个促进作用。
1: 李兆平教授说，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面的蛋白的总称，它除了提供概念上的蛋白之外，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它的含量几乎比所有的蛋白都要高大约25%以上。每1000克牛奶中仅能够摄取7克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呢所含有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糖聚肽、半胱氨酸、乳过氧化物酶物种、免疫活性物质等，能够共同建造人体的免疫屏障，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类基因的变化，乳清蛋白将会是人体调节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李兆平教授介绍说，在欧美国家，乳清蛋白呢不仅仅是健身人群所最为青睐的一类优质蛋白，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体重管理、有健康要求的人们呢，对它的应用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0: 对，乳清蛋白呢，不单单是容易消化吸收，它的蛋白质量也非常高，有活性蛋白，还有这个含有很高的支链氨基酸。那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多的糖分和脂肪，真正就可以达到给这个提供你必需的营养，同时呢又没有给你很高的热量负担。
1: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陈伟教授向我们介绍说，由于中国人基因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的国家的人群，因此合理选择蛋白质的摄入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应该来说呢，我们目前国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方面，按照现有的多发病和常见的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模式，我们的饮食习惯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以油加热为主，我们更多的摄入一些盐类的食物，那么而相反的呢，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的过多，但是蛋白质呢往往摄入是不足的。那么这个蛋白质就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之中，比如说像中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主要在肉、蛋、奶、豆制品。那么作为奶类呢，大家摄入的习惯并不是很久，我们只是近100年大家才开始逐渐的接受奶制品。豆制品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现代的年轻人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吃豆制品，因为它有一些胀气啊，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至于肉类和蛋类，那么我们很多的媒体啊，大家有时候会宣传说吃蛋容易长胆固醇，所以大家也不敢吃鸡蛋了；吃肉，大家女同志又怕胖，所以大家也不敢吃肉了。这样呢，长期造成我们国人的蛋白质的摄入水平其实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虽然大家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呢似乎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好日子所带来的一些优质的生活。那么这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不太一样，我们花了钱没得到好处，那么这是目前来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日常大家需要摄入的营养，尤其是优质蛋白为主的营养中呢，刚才说的四大类食品，我们无论如何仍然是建议很多朋友，就包括在座的各位，应该注意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因为我们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以蛋白质作为一个基本的骨架来构成的。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蛋白质是有不同的品质的，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么同样都叫蛋白质，一到体内大家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拿乳蛋白和乳清蛋白，那么它在体内发挥的生理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多种多质的去摄入不同的蛋白质，一方面保证量的足够，另外一方面呢保证我们的质的优良，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目的。
1: 从原料上来看，蛋白质品类中的乳清蛋白更为安全。乳清蛋白呢，从分类上来讲是一种食品，并不像药品一样存在所谓的禁忌者。那么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同时呢低糖、低脂、低热量， 陈伟教授介绍说，除了普通人之外呢，乳清蛋白也适合于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成长期的儿童和相对劳累辛苦的青年人。
2: 因为我们虽然说大家群体都相对缺蛋白质，但是呢，作为一个补充剂、一个产品来说，我们首先还是针对那些明显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群，那么以及对于蛋白质需求特别旺盛的人群。那么什么叫旺盛？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相当多的患者受到了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这些困扰都在消耗你体内的蛋白质，所以这些人群是在我们的乳清蛋白补充的一个首选人群。当然乳清蛋白还有很多种功效，比如说刚才李教授介绍的，适当的增加乳清蛋白质的摄入还能起到一个饱腹感、抑制食欲的作用，所以它虽然能够治疗一些瘦的人，它还能对一些胖的人能够起到抑制食欲、帮助大家减肥的作用。所以你看，都是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质，在不同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大众人群中，我非常感谢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短句啊，那么其实它就涵盖了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我们因为消化吸收不能或者是不好的老年人，那么他吃肉吃不进去了，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人群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在他特别是在生长发育突增期的时候，当他饮食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他也可以补充。第三种就是中青年人，那么中青年人现在大家是属于比较劳累比较辛苦的一层人群，尤其是他连饭的吃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也是一个补充的人群。总体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大家提高对于蛋白质的了解和认识，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来选择合适的配方，来达到自己的健康。
1: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顾虑，东西方人群呢因为他们的人种不太一样，会存在着一些个体上的差异，对于蛋白质的摄取方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呢？陈伟教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2: 蛋白质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讲都适合，虽然传说中说中国人吃草长大的，然后西方人吃肉长大的，我们可能代谢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胃肠道功能正常的人，他的吸收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蛋白质利用的角度来讲，乳清蛋白比其他的蛋白质是目前来说应该来说它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它比我们常见的鸡蛋、牛奶、肉类等各种食物，它的蛋白质吸收并且转化成氨基酸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的成分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去评质量优劣的话，那乳清蛋白质是第一档的，所以它就不算是说适合不适合，只要能吃进去，我们吃的没有问题，都应该是适合的。对我们临床的工作者来说，乳清蛋白对我们最关键的，它是构成机体蛋白质的最重要的成分，所以当我们因为各种疾病造成的机体的低蛋白血症的情况下，补充乳清蛋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选择。
1: 很多爱美的女性似乎对肌肉呢存有一些偏见，认为肌肉太多了会显得不美。那么肌肉与美、肌肉与健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来自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的李兆平教授说，肌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会逐渐的消逝，而这种消逝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不断的丧失这个人的肌肉和这个身体里边的蛋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的虚弱，还有呢就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肌肉呢是完全由蛋白来组成的，特别强调的就是乳清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肌肉新的蛋白合成的最有效的这个蛋白的补充剂。那如果说您能减缓你随着年龄而降低的这个你的肌肉量的话，那随着而来的呢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呢没有亚健康的状况，或者说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有高的生活的品质。
1: 蛋白质是人体内建造和修补组织的最重要的原料，因此也被誉为人体工程师。通俗的来说呢，蛋白质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的物质，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人体生命活动的存在。

0: 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乳清蛋白如何科学合理的摄入。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小王和他的未婚妻啊，就快要办喜事儿了。那么为了他们的小家庭未来的幸福，他们决定进行婚前体检。前几天小王就和他的未婚妻来到了空军总医院进行婚前体检。婚前体检一般呢都安排在下午进行，小王和未婚妻的体检项目中有一个检查项目是抽血化验检查是否染有乙型肝炎，这个呢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叫做免疫五项检查。在抽血的地方呢，小王还没有伸出胳膊让护士抽血，就一下子晕了。这可把他的未婚妻吓坏了，说我们这女孩子没有见血晕，你这男士怎么晕了呢？经过一番抢救，这小王没什么大事儿。医生了解到，他呢为了进行抽血检查，竟然从前一天晚上一直饿到抽血的这天下午。空军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朱美才主任特别提醒大伙儿，抽血化验有些是需要空腹血的，但不是饥饿中的血。有些检验像免疫五项等血液检查指标，不管你是不是空腹，结果都是恒定的。所以呢，这事儿您可得整明白了，抽血化验并不是都需要您空腹的。那么这些抽血究竟哪些要空腹，哪些不要空腹呢？我们接下来就为您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呀，所谓需要抽空腹血的化验，大部分是进行生化检验的项目。我们经常说的生化全套究竟是什么呢？这之中啊，包括肝功能、糖、蛋白质、脂类，以及体内的钾、钠、钙、磷等。空腹血是指清晨没有吃饭之前，距离上一顿饭大约12到14个小时所抽取的静脉血。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12到14个小时，胃肠的消化和吸收活动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呢，血液中的各种生化成分比较恒定和稳定，这个时候测得的各种数值呢，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机体的生化变化，有助于疾病的诊断。生化检验的各项正常值呢，就是以正常人的空腹血所测得的数值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之后求得的，每项检验结果都有一定的正常范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大夫嘱咐您一定要空腹化验血液，并不是让你饿着肚子。有的患者呢，他害怕吃饭会影响化验结果，甚至在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什么都不吃了，饿着肚子等着去化验，结果呢，使得你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认为这种饿肚子换来的空腹抽血化验结果才最准确。其实呢，过度饥饿有可能导致体内的各项机能指标数值发生变化，这样检验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反而也是假象，不能够准确地反映病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空腹的时间太长，血糖化验的结果很低，容易会被误认为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这岂不是既害了自己又误导了医生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饥饿，有些患者还会像我们刚才说这小王一样，还没抽血呢，就出现低血糖、休克，甚至昏过去了等等。正确的抽血准备应该是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呢，患者保持平时的生活习惯，正常饮食，饭菜宜清淡，不要喝酒，饭后不要喝咖啡、浓茶，休息好。要洗个澡，把双手的手臂洗干净，这样抽血的时候消毒会更好，避免您的伤口感染。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不要穿袖口过小过紧的衣服，到时候您想这袖子撸不上去多麻烦呢。或者是抽血之后您的袖子太紧了，容易引起手臂的血管血肿。抽血的当天不要吃早餐，最好呢也不要喝水，不要去做大量的早锻炼。因为除了饮食之外呢，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运动啊、情绪变化啊、劳累等等，也会对化验结果有影响的。早上呢，您可以提前10分钟到医院的抽血中心或门诊化验室，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再抽血为好，平静地等待抽血，这样采集的血液标本才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好标准。

本。如果医生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可以下午来抽血化验，那么早上就可以正常吃饭了，6个小时之后可以进行抽血化验。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当门诊的医生为您开了抽血化验条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医生是不是需要空腹抽血。不同的化验项目呢，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急诊室的化验项目，比如说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谱，还有肌钙蛋白、淀粉酶等，因为病情比较紧急，可以随时进行静脉抽血化验。而大多数生化检查项目，原则上呢，要求早上空腹进行抽血。血脂分析、血糖、血沉、血液粘稠度等化验项目，由于容易受饮食的影响，一定要空腹。特别是血脂的分析，因为您吃了东西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乳糜微粒，严重的影响测量结果，所以一定要空腹。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影响到血液指标的一些测定结果，所以每天常规服药的病人呢，一定要向大夫问清楚，抽血之前是不是需要停药化验。总而言之，您要记住一句话，抽血检验是否需要空腹，一定要听医生的。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人的一生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有的感觉呢令人愉悦，有的感觉呢会让人不舒服。疼痛就是属于让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疼痛几乎可以说是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不想要的一种感觉。那么疼痛是疾病吗？怎么样才能够不疼不痛？为了唤起人们对疼痛的重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王保国教授基本情况做一下了解。
8: 本期嘉宾王保国，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麻醉学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特长疑难疼痛的诊疗、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等，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和疑难疼痛的治疗。

0: 王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
1: 你好，你好。
0: 那王教授，我们知道您所在的是咱们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那么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所以这个神经学科脑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您给我们先说一说
1: 啊。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是一家民营的专科脑专科医院。它的前身呢是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是在2004年在北京卫生局注册成立的。实际上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成立呢，它主要是我们专家在以实际行动能够践行国家的对卫生方面的这个一个新型的一种政策，让这个民营医院能够健康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民营医院非常多，过去的民营医院呢都比较小，不成规模。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疗政策呢逐渐的改革，逐渐引进这个民营的资金啊，还有个人的资金啊，社会的资金啊，能够涌入来为中国的医疗健康保障这个来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把民营医院搞好呢，它不单是光资金的涌入，最重要是技术和专家的融入，只有这样融入以后，才能使民营医院有做得比较强，做得比较大，真正能够发挥民营医院它的一个优势。因为从国外来讲呢，比如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它基本一半以上的这种高档的医院几乎都是民营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它的发展呢，它的卫生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呢，只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2004年的几位专家，这个能够从北京天坛医院，都是搞脑科的专家，能够出来，并且这些专家呢都是王中成院士，他王中成院士就是中国的神经外科的奠基者，
0: 是
1: 他这几个这个学生呢都是王中成院士的博士，都在国外留学过，都见识了国外的这个现代这个医疗。医院的这种管理啊，它的运作的模式啊，以及为社会啊这个服务的这种体系，他们回国了以后呢，想去做这事儿，但是政策呢，在刚开始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也不成型，慢慢到2000几年的时候，这种逐渐的就国家政策出来了，允许去这样去搞了，那么专家呢，他现在就出来就做这个民营医院，所以我们的医院呢，它主要是就是发挥神经外科的特长，专以手术的方式和一些非手术的方式去治疗脑科疾病，治疗这个包括这个大脑啊、小脑啊、脊髓啊，还有外周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所以不论是脑瘤啊、血管病啊、畸形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还有疼痛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在我们医院都可以通过现代的医疗技术进行为病人解除痛苦的
0: 啊。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在治疗上的一些特色，就是什么毛病到了咱们这儿就不用操心了
1: 啊。实际上我们是叫脑科嘛，它肯定是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一个医院。我们主要的治疗的特色呢，比如颅内的肿瘤、血管病、先天性畸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疾病，像这个癫痫呀、就是农民大家常叫的羊角风，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包括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疾病，还有疼痛，还有脊髓脊柱的一些疾病，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节目直播过程中的第一小节，先请王保国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三博医院的一些基本的特色，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它的独特的优势。那么在下面的几个小节中，我们要说的内容呢就要转移到疼痛的治疗上。那么关于疼痛，我们也说了，这是一种让人不是很愉悦的感觉，究竟疼痛是病还是一种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怎么治疗它。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请王保国教授为大家解析疼痛的治疗。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那我们请教一下啊，王保国教授，疼痛我们究竟是把它当作一种病来看呢，还是一种连带的这种症状？怎么对待它？
1: 你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疼痛到底是症状呢还是疾病呢？这个不单是老百姓是这样去问，每个人这样去问，就是一些专家现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狭义上来觉，疼痛确实是一种感觉，它是由于这个能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一些损伤，对神经组织造成的一些损伤而引起的中枢性的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这种不愉快有时候会让人比较讨厌它，这个谁都不愿意接受它。但是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觉呀、这个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的疼痛感觉和我的疼痛感觉呢，可能在每个人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体会只有自己知道，
0: 对，
1: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语言说他就是不愉快，非常的痛苦，对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疼痛呢，它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的一种感觉，是保护性的反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个一种病叫无痛无汗症，
0: 无痛无汗
1: 无汗症，
0: 既不疼也不出汗。
1: 对，这些人呢、这个往往都是先天性的，是先天的一种染色体，这个一种先天性的一种疾病，染色体一些异常造成的先天性的一种疾病。这种人呢，这种小孩呢，在小时候他对痛觉没有这个感觉，结果他会造成一些损伤以后的不知道。比如说
0: 对
1: 这个摔断了腿他也不知道。
0: 是
1: 更有的小孩呢，他会这个咬自己的手，他咬疼了他就不去咬了，但是他不疼的时候他一直在咬这个手，一直咬一直把手扭削了以后他也不知道痛，结果有些把那个手呢就给咬掉了半截子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这种无痛无汗症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不出汗。他不出汗，他对社会、对这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就非常的差。因为我们遇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出汗呢本身可以散热，把身体里产生的热呢给散发出去，散发出去以后呢，体温会维持着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他不出汗以后呢，他的体温就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呢，就在身体就会发烧，温度就会升高。所以他必须在一个比较恒温的状态下生活。那这样的话呢，这一年四季他就适应不了。所以这样呢，也小孩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拐回来呢说，疼痛它是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这个很多疾病呢，在发生的初期都会去损伤神经组织，因为神经在身体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非常非常这个网非常细的一个网。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异常病变，不论是外表的这种创伤或者内在的一些创伤或内在一些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的感觉。引起疼痛感觉它就是一种症状了，它会让人体呢就这个提示人体这地方可能不正常，
0: 有问题。
1: 对，有不正常的情况以后呢，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去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所以说这是从症状的角度上来讲。
0: 对，
1: 但是呢有一些疾病明明知道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并且这个疼痛呢，它如果持续存在的时候状态下，它就本身变成了一种疾病了。所以疼痛分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之分。说慢性疼痛就是急性疼痛持续3个月甚至是6个月，仍然存在，仍然不消退，那么呢后面的疼痛呢就变成一个它是一种病了。疼痛本身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常识是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不安的，甚至是无助的这种状态，甚至很多人呢会发生这种轻生或者是自杀这种倾向，因为它太痛苦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对这种疼痛呢，你如果不去干预、不去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个病人就非常的这个生活质量低下，所以应该给予干预。所以说，慢性疼痛它是一种病，应该去给予合理的关爱和治疗。
0: 是，那刚才王本国教授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厘清了一些概念。首先这个疼痛是病还是症状，那么它对于人体的一些意义，还给我们讲到了疼痛的一些种类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设想我们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发生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 比如说头疼，比如说肚子疼，那我们的第一选择头疼我可能去看神经科啦，或者说看内科啦等等，如果肚子疼我就去肠胃这方面治疗，是很少有人去第一时间选择进入这个疼痛门诊疼痛科去看病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疼痛，就是说当发生了一些疼痛的时候，第一选择作为老百姓的时候，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1: 应该是这样，
0: 嗯，
1: 每个人都有疼痛的这个经历，遇到疼痛的时候去看哪个科，如果你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说创伤，那你毫无疑问应该是到外科去看。如果说呢，你今天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出现肚子疼，那么是应该是去看这个消化内科。所以如果是扁桃腺发炎，那么你可以看耳鼻喉科，也可以看内科。所以说这如果身体里长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长起了一个肿瘤，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到不同的这个肿瘤科去看，有些是在户外，有些是到肿瘤科。但是呢，如果你看完了其他的这些专科仍然解决不了疼痛，或者是疾病已经诊断清楚了，但是呢疼痛依然存在，就需要有效干预的时候，就应该到疼痛科了。所以疼痛科呢，它本身是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学科，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专科慢慢在做，比如有麻醉科，有麻醉科呢为什么会发展出了一个疼痛科，并且大部分的疼痛科医生呢是从麻醉科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演言，因为麻醉它本身就是治疗疼痛的这方面的专家，在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手术是肯定会经历痛苦的，那么麻醉科大夫呢首先给病人提供了一个止阵痛，在做手术的不痛，所以有些这个病人呢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外科大夫真好，做手术的一点都不疼，
0: 一点都不疼，
1: 但
0: 实
1: 际上这个不是外科大夫的功劳，
0: 哎，
1: 是麻醉科的这个大夫的功劳。
0: 嗯，
1: 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在工作中的止痛呢只是他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呢是监护病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的病理生理的一些改变，有效去调控病人的生理功能，让病人安全地度过手术期。手术有些做得很好，但病人最后预后不好甚至死亡了，那么是一种非常这个家属啊每一个社会呢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说呢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是保命，是让病人安全无痛地度过手术期的这个保护者，
0: 是保驾护航的啊，远不是我们最开始所理解的打一针麻药让他睡着了没感觉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1: 不是那么简单，对。
0: 是，那关于麻醉和疼痛在稍后我们还留了一些问题啊，请您给我们做一解答呢。那我们现在继续还是先来说这个疼痛，您也告诉了我们大家如果发生了疼痛的时候这儿疼那儿疼，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这个医疗的科室去进行诊疗，那么疼痛科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那我相信这对听众朋友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疼痛，我们想请教您几类疼痛，那么这些是属于急性疼痛还是可以把它归为慢性疼痛慢慢治的，牙疼这种的那我们应该算作是急性疼痛吗？
1: 如果说短时间的牙痛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种疼痛，肯定是急性的，
0: 急性啊。
1: 对，如果是长时间的牙痛那可能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可能是三叉神经痛引起的这样的牙疼，那么就是慢性疼痛了，
0: 这就归您给我们。

0: 这个有一些呢，这个颅内的一些病变引起的这种疼痛，它也是归到这个急性痛的一种。它通过一些手术把颅内的病变给拿出来了，它就可能会这个疼痛缓解了。还有一些这个中枢性的炎症，中枢性炎症，比如说脑膜炎呀，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是由于呢，就因为炎症在中枢内的发生，这个细菌呀或者病毒侵犯脑膜。也引起的疼痛，这些需要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治疗。治疗好了以后，疼痛就会消失了。还有一些呢是，头部的一些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这种病理性疼痛，这是因为三叉神经这个神经本身受到了一些这个一些因素的这种影响，它传导性和这个敏感性增加了，本来不应该引起疼痛的这种动作，比如吃饭呀、喝水呀。这个脸部的笑啊、活动啊，它不应该疼的，但是呢，它这个行为性过高了，这种活动呢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疼痛，所以说呢，这些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是不敢吃饭、不敢喝水、不敢说话、不敢笑，这个连出一目张脚，甚至洗脸、刷牙都不敢做，所以说就严重改善他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这个进行这个给予干预、给予治疗。但是三叉神经痛呢，它也可能会找到一些病因，比如说它是。由于这个脑子里某个地方出现肿瘤，正好是刺激这三叉神经痛，刺激三叉神经而引起的疼痛，那么需要把这肿瘤给它去掉。这些比如说我们胆汁瘤啊，这个神经鞘瘤呢，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疾病，引起这样的疼痛。所以说，你得了，谁去得了一个疼痛以后呢，首先是应该到医院去，不要因为这个疼痛呢，它很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通过一些。合理的这种诊断，甚至借助于影像，像磁共振呀、CT 呀，甚至一些电生理的监测，来区分出是什么疼痛，诊断明确，是有明显的这种原因没有。如果有原因，针对它去治疗，也可能是找到这原因了，没办法治疗，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些药物或者通过一些神经组织啊、神经毁损的一些办法去做这个，去把它疼痛给它抑制下来，让病人的生活先过好。
1: 一般来说，可以将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两种。急性疼痛包括运动或者是跌跤时肌肉拉伤、韧带扭伤，或者是前一天还正常活动，第二天起床脖子突然不能动了，也就是俗称的落枕，这些都属于急性疼痛，即立即产生的明显的疼痛，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慢性疼痛则是累积许多次微小的伤害，身体感觉疼痛已经很久了，甚至超过2个星期的时间。比如说，刚开始出现水肿或者是肌腱局部出血，紧接着形成慢性肌腱炎或者是骨膜肌腱炎、关节炎，不但运动的时候疼痛，就连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通常呢，这种疼痛呢，病人呢都会因为痛到无法忍受才来医院就诊。仔细询问呢，会发现疼痛其实早已发生，但是多数人都会忽略早期疼痛的警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于是任其发展。久而久之，小疼痛变成了大毛病。面对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置呢？中华养生邀请疼痛临床专家王保国教授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也就是说，疼痛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可大可小的，很随意的就能够对待的，吃个止痛片就完事儿这种问题，一定要找到病因，找到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引起你的这种问题，
0: 对对，
2: 啊，然后咱们再对症加以治疗。
0: 对，非常对对。
2: 那所以我们也在此呢，通过王保国教授的这个介绍，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您发生了一些不同部位的疼痛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说我去看医生呢就小题大做了。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再去进行比较正确的处置。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
2: 学。

0: 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小头斜履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青黛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青黛用药呢，它的记录始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青黛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青黛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青黛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青黛品质最佳，有鉴青黛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青黛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青黛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青黛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青黛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青黛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他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他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青黛，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丹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青黛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在

0: 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2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11号第140届

0: 中国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1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张毅。晏殊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人称富贵词人、太平宰相，一生都过着优渥的生活。特别难得的是，他即使处在繁华中，也能保持冷静，不迷失自我，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调整好心态，开解自己和身边的人。他的很多词句都表达了这种对人生的感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在一首《浣溪沙》里写的“不如怜取眼前人”。千百年后，这句话已成为了现代人朋友圈的金句。今天我们就聊聊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晏殊生于大宋，年少成名，又身处太平盛世，生活安逸，
1: 官场顺遂，做到了宰相。
0: 尽管过着性情中的诗酒生活，但他始终对人生怀着审慎的理性态度，所以歌乐相佐的宴饮生活不但没有消磨掉他的精神和意志，反而让他从繁华想到消歇，人生的有限与无限、离散与聚合等重大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然而晏殊的感伤和落寞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风花雪月、无事呻吟，而是对生命的一种深刻体验和深切感悟。他也因而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就是晏殊在一次宴席之后所写下的，真诚地表达了旷达的人生态度。词的开篇震撼人心，结尾更是让人感慨，产生

0: 共鸣。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宋·晏殊。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一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1: 词的一开篇就劈空而来，一向年光有限深，直言年华有限，稍纵即逝，富有哲理。春光是短暂的，人生也是短暂的，这是自然规律，谁不希望美好的年华能延续下去呢？此人一开始就喊出人生短暂，达到了一种撼人心魄的效果。然而人生不但短暂，还有苦难，所以晏殊接着说，等闲离别一销魂，在不知不觉之间，离别就来到了人们眼前，真是使人哀伤。在短暂的人生中，别离不止一次会遇到，而每一回离别都占据有限年光的一部分，这怎能不令人一销魂呢？但是词人不是顺着低落的情绪沉溺下去，痛苦是无益的，他要找到一个安慰排解的办法。有酒的时候你不要推辞，能够听歌的时候也不要推辞。
0: 九言歌席莫辞频，
1: 能够欢聚的时候就要珍惜眼前的欢聚。宋代叶孟德在《避暑录话》中记载晏殊，唯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没有家客必留，留亦必以歌乐相佐。可见晏殊身上有一种乐在当下、享受现在的达观性情，自有一种掌控和排解自己情绪的办法。词的下片第一句“满目山河空念远”，气象一下子变得宏阔起来。词人说，登临之际放眼辽阔的江山，突然的怀念远别的亲友，表达出了他虽然能看到远方，却因为思念远方的人而感到的孤独和无助。我们怀念远人，远人就来到面前了吗？我们怀念远人，就飞到远人身边了吗？这里暗示了人世间有很多现实的限制，让我们不能和远方的亲友相见。接下来的落花风雨更伤春，意思是本来人生的离别和人世的悲哀已经够让人难受了，何况大自然的这种落花风雨更让人感伤美好春天的逝去。上一句是远眺，这一句是近看，看到风雨吹落了繁花更令人伤怀。一个更字把这里的伤春和上面的念远结合起来了，形成了一种递进，都让人伤感。我们伤春，花就为我们而不落吗？不会的。下片的意境开阔辽远，表现出词人对时空不可逾越、消失的事物不可复得的感慨。那些念远伤春其实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最后一句不如怜取眼前人，用不如来转折，与其徒劳地思念远方的亲友，因风雨摇落的花朵而伤怀，还不如实际一些，珍惜眼前人的情谊。这是词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很多人常常怀念过去，又总是梦想将来，但人所能掌握的，真正要做的，其实是你眼前所能够努力的事。全词以珍惜眼前人的忠告结束，是对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物的提醒，告诉读者要珍惜现在，活在当下，抛开不切实际的怀念和空想。这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智慧，使得这句词不仅仅是简单的思念，更是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晏殊的词集叫《珠玉词》，词集的名字和他词的风格很相配，都是温润圆融的。晏殊的词一般不露锋芒，这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却一改闲雅之风，取景扩大，比例雄厚，别具一格。这里有感伤，也有觉醒，所以他安然接受生命的残缺和不完美，明白上天的种种安排自有他的美意在其中，这也正是晏殊的词的魅力所在。说起来，我们有很多人可能都不如晏殊，明明已经拥有了人生最平淡、最朴素也最宝贵的幸福，却不知道珍惜，平白辜负了身边的人和事。 愿我们每当有怀远、有不平、有忧思的时候，都能够想到这两句词：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吧。您从这首词中感悟到了什么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分享。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的唱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对中国近代的所有戏剧剧种，比如像川剧、京剧，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昆曲这些独特的文化价值，2001年昆曲艺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现在呢，中国共有八大专业的昆曲院团，其中湖南省昆剧团简称湘昆是最南边的一个。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著名昆剧《牡丹亭》中的选段，演唱者是湖南省昆剧团团长、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罗燕女士。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随着这悠扬婉转的清唱，一起走进湘昆，最近距离地感受昆曲的艺术魅力和湘昆人的不懈进取。昆曲因为发源于江苏昆山而得名，是世界上三大古老剧种之一，至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百戏之祖。明代中期以后，昆曲开始在湖南郴州一带流行了，被称为湘昆。明朝万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575年的冬天，郴州知州胡汉邀上了几个幕僚到城西的万华岩溶洞踏雪饮酒，他们在洞中席地而坐，喝着小酒，听着昆曲，吟诗作赋，尽兴而返。胡知州回城后似乎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万华岩记》，无意之中呢留下了郴州历史上关于昆曲的最早记载。湘昆呢在音乐上形成了纯细婉转、流利悠远，被称为水墨腔的演唱特点，在表演上承续和发展了南戏与杂剧的艺术成就，形成了言语唱并重、细腻优美、载歌载舞的艺术风格，在文学上囊括了南戏与杂剧流传下来的传奇。清朝中后期，各种地方戏曲逐渐的兴起，更有京剧出现，对昆曲形成了猛烈冲击，昆曲逐渐衰落下去。郴州呢本来有数十家昆班，勉强坚持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还是一个接一个停锣歇鼓了，艺人们纷纷改投旗剧、湘剧等地方剧团。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湖南省政府组织老艺人挖掘湘昆艺术遗产，并在1960年成立了郴州湘昆剧团，一个濒临消亡的剧种得以重生。1964年，在郴州湘昆剧团基础上成立了湖南省昆剧团，简称湘昆剧团，湘昆。这是中南六省乃至西南唯一的专业昆剧艺术表演团体。湖南省昆剧团团长罗燕说，湘昆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1: 这个跟发源地最远的就是我们这个团，我们属于湖南这个湘南一带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同样的是昆曲的这个体系，但是呢它有它的特点，腔中无中，声各有变啊，它已经产生了有共性又有个性啊，表演呢都有它的一定的豪放的风格，所以这就是我们团湘昆接地气，节奏明快，深受大家的喜爱。也是田汉先生当年说，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就是说的湘昆。这因为是最偏远的一个地方，他说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就是田汉先生给我们的一个美称。
0: 罗燕介绍说，在昆曲系统中，虽腔出无中，但声各有变。湘昆音乐既有文雅的共性，又有质朴的个性，表演上优美细腻中显出粗犷豪放的风格。受本地域文化的影响，加之前辈艺人善于从人民生活的土壤当中汲取营养，湘昆接地气，节奏明快，深受观众的喜爱。

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之一，描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您现在听到的是香坤表演的牡丹亭片段。2004年，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观看了流利优雅的牡丹亭后赞叹不已，给香坤提了千秋绝艳四个大字。黄永玉先生说，牡丹亭又叫还魂记，我坚信香坤一定能够借牡丹而还魂，永远流传下去。

这是湘昆表演的昆曲折子戏扈家庄片段。扈家庄呢，取材于古典名著《水浒传》，讲述扈三娘与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的故事，是一出独立的武戏。动听繁重的唱段配合高难度的动作，对演员要求极高。湘昆建团以来，共发掘整理创作演出大戏60多出，折子戏200多折，剧团足迹遍及海内外，多次参加重大演出活动，除演出牡丹亭等昆曲经典剧目外，湘昆代表作有金钗记、倚天太守、雾石楼台、乌石记、醉打山门、建阳等，还有现代昆剧半条被子。湘昆现任团长罗燕，从1978年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湖南省艺术学校学习昆剧，从此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家中没一个人是戏曲演员，毫无基础的罗燕初入梨园行业，付出了别人多几倍的努力。为了练嗓子，每天清晨5点起床，1天3次练功，晚上还要自习文化课。因为用心，罗燕被老师选中表演旦角，同时呢也刻苦学习武戏。几年苦练下来，罗燕成了学校里几个优秀的刀马旦之一。1980年，罗燕正式加入了湖南省昆剧团，在这里他继续刻苦钻研，并在2002年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第3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深造，成为湖南省首位昆曲表演专业研究生。多年来，罗燕逐渐提炼出了一种融戏曲、民族、通俗唱法于一体的新唱法，在几十部昆剧剧目和折子戏中担任过主演，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昆曲表演艺术家。罗燕是2010年开始掌门湘昆的，10多年来，湘昆发生了亮丽的蝶变。从外观看，它是惊讶的苏州园林风貌，雅致古朴的建筑，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清幽的假山阁楼水榭，仿佛置身在一个极美的微型园林。从剧目看，湘昆既保有传承的传统剧目，也有新创作的本地剧，如雾石楼台、乌石记等，通过不断融合新元素，应用新手段，古老的昆剧焕发了青春。

乌石记》，以真实郴州历史人物刘瞻与妻子李若水为原型改编。著名唐代贤将刘瞻曾在郴江河畔的乌石矶居住，他秉廉贤，敢直谏，如同乌石一般刚硬正直，耐清贫。夫妇为官转意多方，始终持乌石数枚，以石自立，终能解以自身，救人危难，扬清积浊而不负心志。湘昆新编《乌石记》以刘瞻之妻为切入点，呈现了一个清廉官员妻子的高尚品格。这部剧充分展现了湘昆剧文质彬彬、优美与豪放并存的独特魅力，不仅突出了人物之美、戏曲之美，更把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的反腐主题表达清晰，很好地体现出乌石记的艺术主题和社会责任。湘昆排演乌石记时，演员分 AB 两组， A 组由罗燕担当主演，保证了剧目的艺术水准和表演水平， B 组则由湘昆青年演员负责领衔。 AB 两组交互排演，实现了该剧在中青年两代中的艺术传承，既保存了湘昆在新编剧目中的艺术探索经验，也为青年演员的成长提供了稳固的发展平台，使湘昆青年一代有更多接触、学习和继承湘昆艺术遗产的机会。

0: 青春版《金钗记》是香椿培养青年演员的重要剧目之一，最令人关注的是剧中大量保留了香椿特色。香椿版的《金钗记》是由已故湖南省昆剧团创建人之一的李楚池先生等在原本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的。香椿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在艺术创作中以民族古典艺术的基本精神为原则，力求表现形式的古朴与素雅，使香椿的艺术特色通过这一剧目的演绎，成功地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了艺术延续和传承。通过打造青春版改编作品，香椿为青年演员演出传统昆曲剧目开辟了较为宽广的艺术空间。这些青年演员接触的是传统，面向的是时代，在展现青年一代昆曲人传统功底的同时，也为昆曲的时代发展注入了青春的活力。昆剧《半条被子》根据中央红军长征时经过湖南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体现了红军与乡亲之间的深厚情谊。2021年，半条被子在中国昆曲艺术节湖南省艺术节的舞台上惊艳亮相，收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并获得湖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戏剧作品奖，又一次将香椿的古典品格演出了现代气质。
1: 昆曲的爱好者被昵称为昆虫，在香椿所在地郴州有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昆虫队伍，有些忠实的昆虫们甚至会跟随自己喜欢的昆曲名角远赴外省看演出。更可喜的是，这支昆虫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而为了发展更多的昆虫，由香椿打造的小桃红满庭芳美丽郴州赏昆曲演出活动每年都会在3月上演。2015年起，湖南省昆剧团在郴州市每周都有一场演出。罗燕说，我们叫它昆曲周周演，希望能够让来郴州的游客和当地老百姓更能了解昆曲文化。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八大专业昆曲院团中最南部的湖南省昆剧团，感受了首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优美曼妙，以及它在香椿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情况。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0: 王嗣宗明升暗降，窝了一肚子火，正无处发泄，有一个叫重放的，字汴京，来到西安。论官，重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左司谏。司谏是干什么的？谏者谏言也，也就是谏官，有左右之分，掌讽谕规谏。论官阶也不过八九品，还没有知县大。但此人与一般谏官不同，不只是个大名士，还是皇上驾前的红人。重放原名不叫重放，叫重英，字明义，自号云溪醉侯，河南府人，七岁能文，精于易学，早年投奔宰相鲁多逊，是鲁多逊众多门客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鲁多逊被贬崖州，树倒猢狲散，门客们都跑光了，只有他没跑，一直把鲁多逊护送到崖州。从崖州归来，他改名重放，前去参加科举，未中，心灰意冷，跑到华山要做陈抟的学生。陈抟笑而拒道：“学道是很寂寞的，你是一个不甘寂寞之人，凭你的才学做官如同实戒，你还是回到尘世中去吧。”重放道：“学生崇拜您久矣，学生前来乃是一心求道，做官并非学生所望。”陈抟摇头说道：“小伙子，你还年轻，千万别这么说。人之贵贱，莫不有命。贵者不可为贱，贱者不可为贵。你有富贵命，纵然隐匿山林，也挡不住高官厚禄。”经陈抟这么一劝，重放笑眯眯地回到洛阳，潜心读了两年书。第二次参加科举，又一个名落孙山，便携带老母跑到终南山抱林谷讲学授徒。他自己两度不中， 可他的十几个徒弟一试便中，五个中了进士，其他全是举人，师以图显，名声大噪。吕端听说了他的大名，把他推荐给了宋太宗，太宗便召他来京授官，还命陕西转运使送给他500贯钱作为安家费。他正要启程去汴，礼部侍郎柴禹锡奉旨去终南山太平宫祭祀许神，因他和重放是老朋友，特意到抱林谷看望重放。闲谈之中谈到了太宗相召之事，柴禹锡笑问道：明义兄，你一无征战之功，二无金榜题名，皇上为什么要召您进京做官呢？重放不加思索回道：大概是因为愚兄是一个隐士吧。隐士二字怎么讲？重放想了想说道：隐士嘛，就是隐居不仕的人。既然明义兄是一个隐居不仕的人，皇上一召便去做官，那还叫隐士吗？这柴禹锡道：容余弟直言，皇上若是一召您就去做官，朝廷便会看清您，就是叫您做官那官也不会打，倒不如您称病不去，让皇上再召，每召一次您的身价便会抬高一次。重放颔首道：贤弟说的甚是，遂称病不受召。太宗见他不应召，勃然大怒：山野之人拿什么臭价，想做官的人车载斗量，少了你这个猪头，朕照样敬神。赵光义的话传到重放耳中，重放傻眼了，傻了眼的重放大骂柴禹锡：庶子误我。重母颇是大体，则知道你既然打算隐居，就不应该聚众讲学，更不应该去当官。你既想隐居又想当官，婊子和牌坊岂能兼得？重放频频颔首说道：娘说的是。遂携老母搬到另一处穷乡僻壤，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自己于计划让重放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柴禹锡每每想起就觉得对不起重放，也曾几次向太宗举荐重放，太宗左顾而言他。真宗即帝位之后，他再一次举荐重放，真宗也听说过重放大名，便召他进京。有了上一次的教训，重放老老实实的应召授官左司谏。重放既然敢自称云溪醉侯，那酒量自然不弱，而真宗也是酒量大，二人常常一边饮酒一边研讨诗词歌赋，彼此的关系超越了一般君臣。有一次真宗去龙图阁，重放陪同，真宗在前，重放在后。真宗迈上台阶时反手拉住重放一起向上走，由此而生出一个成语元首登阶。这一元首，百官对重放刮目相看，重放也由此飘飘然起来，就是见了比他阶高的官员连手都懒得拱一拱。重放做官的第二年，奉旨到终南山祭祀许神。王嗣宗虽说看不起他，但人家是钦差大臣，也不敢怠慢。祭祀毕，把他请到州衙设宴相款。重放虽不是西安人，但他长期在终南山聚众讲学，也算是半个西安人。如今衣锦还乡，他的亲戚学生蜂拥而至。宴前，西安通判以下的官员排着队给重放行礼，重放不以同等礼仪答谢，仅仅将头点一点而已。王嗣宗看在眼里，怒在心中。等重放亲戚学生向他行礼的时候，他也只是将头点了一点。重放大怒，稽首责道：你好大的架子。王嗣宗反驳道：我的架子能算大吗？刚才通判以下的官员拜你，他们之中最小的官阶也是从九品，你也不过是点点头。现在你的这帮亲戚学生来拜我，我不只是开保八年的状元，我还是五品之州，而他们呢，尽是些平民百姓，我向他们点一点头就已经够抬举他们了。重放冷哼一声道：你那状元是打出来的，何足道哉。 王四宗大怒道，
2: 就是打出来的也是状元，你如果不服，咱俩今日当场打上一架。
0: 一边说一边撸胳膊挽袖。重放道，
2: 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才不和你打呢。
0: 王四宗道，
2: 你到了我的三尺地头，岂能由你说了算，你不和我打，可我想和你打。
0: 一边说一边扑向重放，重放转身就逃，王四宗紧追不舍，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王四宗追出州衙，见重放已经保住一箭开外，知道追不上，便指着他的后背大骂了一番。西安城的西北角有一座瘟神庙，内中敬的是《封神演义》中的吕岳，他本是九龙岛修炼的道人，三只眼，面如蓝靛，赤发獠牙。他的法宝有裂瘟印和瘟黄伞，他设下的瘟黄阵十分厉害，黑暗暗俱是些鬼哭狼嚎，昏沉沉尽是那雷轰电掣，冷气侵入，阴风扑面，瘟疫气阵阵飞来，瘟黄阵内神仙怕，连神仙都怕，老百姓能不怕吗？为了不得瘟疫，逢年过节，老百姓成群结队到瘟神庙祭拜瘟神，但不管你带多少祭品，只要过一夜全部不见了。问之庙祝，庙祝说祭品都被吕岳享用了。这是一传两传，传到了王四宗耳里。王四宗不信，瘟神若是知道享用祭品，那十殿阎王岂不连人也吃了？清明节那天，他特意遣了十个捕快前去瘟神庙，太阳刚一落山，便将庙中人全部驱逐出庙，包括庙祝。第二天一大早，他亲自到庙中查看，所有祭品一概不见了，但墙头上有人爬过的痕迹。王四宗决心弄个水落石出，遣了两个捕快潜伏到瘟神庙。夜深人静的时候，庙祝夫妇把祭品全部搬到庙后的一个洞里，捕快环抱王四宗，王四宗带了三十几个公差将瘟神庙包围起来。庙祝闻风而逃，只抓到了庙祝的妻子。经过审问，庙祝妻子说出了实情，洞内养了三十几只狐狸。王四宗大怒道，
2: 能够拿来敬神，不是猪头猪肋条，便是鸡子鸭子，再不济也是一篮炊饼，这些东西老百姓自己都舍不得吃，竟然为了狐狸烧。
0: 这一烧，狐狸全都死了。王四宗嫌不解气，把瘟神庙扒了，瘟神台也给砸了。重放听说了这件事，带着一帮人来兴师问罪，说王四宗这样做把瘟神得罪苦了，瘟神不会善罢甘休，必将降灾于老百姓，他王四宗把西安人给害苦了。王四宗频频颔首道，
2: 你说的对，但我已经做错了，你说应该怎么补救？你要重建瘟神庙，这庙还得建得比原来更大更好。
0: 放屁！王四宗趁重放不备，大跨一步，啪啪啪摔给了重放三个耳光。重放捂着脸颊语带哭腔道，
2: 你敢打我？
0: 王四宗道，
2: 打你又怎么了？你该打，你明明知道我烧死的是狐狸，你却硬说我得罪了瘟神。就是得罪了瘟神又怎样？瘟神既然有那么大的本事，狐狸吃了他的祭品，他咋不给狐狸降灾呢？
0: 重放说不过王四宗，灰溜溜地走了。有一个落地举子听说了这件事，作诗一首献给王四宗，诗曰，终南名士声名歇，西安妖狐科学空，二世巨书王之州，朝圣方信有英雄。王四宗得时大喜，设宴宴请落地举子，你一尊我一尊，喝得酩酊大醉。半夜醒来，对守候在榻前的家人说，
2: 以后我死了，碑上别写永垂不朽，流芳万世什么的，就把这首诗刻上。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重放挨了打，觉得无脸见人，上书真宗， 称病告休，书上三次，真宗勉强同意了。而王嗣宗呢，连当代明士皇上驾前的红人都敢打，引起了王钦若的关注。王钦若大家并不陌生，就是那个因为会写诗得到一块祭肉的家伙。他不只会写诗，他还很会投机。至到二年秋，全国三分之二州府遭受蝗灾，太宗赵光义很着急，甚至要自焚谢天。后经百官苦劝，不再自焚，下诏让各地调查当地的受灾情况。时任开封府尹的赵恒自作主张，把开封府辖下17个县的秋赋减免了10之7/8。因开封府的受灾情况并不严重，引起了赵光义和百官的不满，就连力挺赵恒的寇准也向赵恒开了一炮。在炮火齐轰赵恒的时候，唯有王钦若站出来为赵恒说话。那时王钦若还是亳州一个小小的判官，奉旨调查开封府受灾的情况。而奉旨调查开封府受灾情况的人很多，分为8个组，王钦若仅仅是8个组中一个组的负责人。由于他为赵恒说了话，赵恒便记住了他的名字。一年后，赵恒做了皇帝，立马宣王钦若进京，由亳州判官升任三司判官。新皇帝登基，不只要提拔加封赏赐那些有功人员以及皇族老臣和亲信旧故，还得给老百姓施予一些恩惠，以表示自己是一个好皇帝。提拔加封赏赐那些有功人员乃至亲信故旧好办，但是要施惠于百姓就难办了。要施惠于百姓，就得手中有钱。太宗一朝屡屡对外用兵，花完了太祖朝的积蓄。真宗登基后，为了防备北方郎和西北郎，在边境陈兵40余万，弄得财政紧巴巴的，哪里还有钱向百姓施惠呀？正当真宗一筹莫展之时，王钦若出现了。他给真宗上了一道奏章，说是从五代至今，天下百姓拖欠朝廷的田赋很多，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可各地官吏年年向百姓讨要，还趁机敲诈勒索，因此事被抓进监狱的有数千人，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这些田赋横竖是追不回来的，倒不如把它一概免去。因所欠田赋被抓进监狱的百姓

0: 心吧。真宗将头使劲点了一点，当即下诏，凡在咸平元年4月16日以前所欠的田赋一概捐免，凡因此而入狱的人一概释放。诏下百姓们欢声雷动，此次共捐免积欠的田赋1000多万贯，释放欠赋在押的囚犯3000多人，直接间接受益的百姓近1000万人。这年9月，真宗到开封北郊官家，沿途百姓看到皇帝的仪仗，竟自发地高呼仁义天子万岁。真宗听了很得意，对随行的大臣说道，
1: 自唐玄宗李隆基之后，凡242年，朕还没有听到过有哪一位皇帝被百姓称之为仁义天子。朕虽说称不上仁义天子，但朕极愿以仁义治天下，做一位百姓爱戴的好皇帝。
0: 川蜀因铁钱贬值，当地官员和士兵收入受到影响。真宗得知后，下诏调高折算比率。孟姜女哭长城是一个传统戏，戏中说秦始皇为帝时征发各地百姓为他修筑长城，有一个新婚男人叫范喜良，也在征发之列。严冬到了，他还没有回家，其妻孟姜女万里送寒衣，哭倒于城下，城为之崩裂，露出了范喜良尸骸，孟姜女悲而投海。真宗一边看戏一边掉泪，他由范喜良想到了大宋的百姓，想到了比虎还要猛的苛政和徭役。第二天便昭告天下，减少服杂役的人数，这一减便是195802人。未及，又下诏削减宫廷用锦束，释放部分宫女，恢复死刑复核制度。他还亲自检录囚犯，严令抚州军监不得使案件滞留羁押，而且又建立3限之制，规定大案40天、中案30天、小案10天必须结案，如果不必追捕又能轻易决断的案子不得超过3天。五代时，闽国大臣薛文杰用箭车做刑具，他的箭车与一般箭车不同，四周钉有尖利向内的铁钉，人在箭车中随着车身的晃动而被尖钉刺入肌肤，痛苦不堪，故而只要是以此刑，叫犯人招什么供他便招什么供。蔡州知州巨谷木也是一个闽人，他的家和薛文杰家隔河相望，受薛文杰的影响，常常用酷刑来审问犯人。起初他所用的刑具也是钉有尖钉的箭车，若用此刑必得有马亦或是牛，还得有车夫，所费成本有些太大，于是他改箭车为木笼，在木笼四面钉上钉子，钉尖向内穿透木条，犯人关在当中只能正襟危坐，身体稍微动弹一下尖钉就会刺入皮肉，因此犯人必须昼夜端正地坐着，连盹儿都不能打，从未有一个犯人能撑上一天一夜的。这事传到了真宗耳朵里，他很生气，御驾蔡州来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巨谷木关进他自己制作的木笼里，还诏令附近的州县长前来观瞻。自此之后，各级官吏审问犯人便很少有人敢用酷刑了，老百姓纷纷作歌赞之。蔡州人还制作了一个金匾，上书仁义天子4个字，敲锣打鼓送到汴京。俗话不俗，饮水思源，每逢真宗看到或想到仁义天子这块匾的时候，他便想到了王钦若，两次提出要给王钦若加官，李沆都不同意，真宗不得不直言相询道，
1: 恩师，王钦若在朕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为朕说话，可见是一个大忠臣，他不只是一个大忠臣，还是一个人才，目前正当用人之际，您为什么不同意提拔他？
0: 李沆佩而回道，
1: 陛下的话臣不敢苟同，在您最困难的时候王钦若站出来为您说话倒也不假，但绝对称不上是一个大忠臣。为什么？
0: 真宗问。
1: 李沆回道，您那时还不是皇帝，他若真是个忠臣的话，就应该忠于先帝，
0: 终于设计，

0: 而要查您的人偏偏就是先帝。容臣直言，您作为一个开封府尹，私自减去17个县70%-80%的田赋，确实做得不对，先帝让查也是应该的。王钦若为了讨好您，故意放大他所调查的那2个县太康和咸平的灾情，这既是欺君，更是投机。你没有想一想，您若不是储君，先帝若不是重病在身，他王钦若敢冒着欺君的危险来为您开脱吗？这，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王钦若确实帮了朕的大忙。李沆略一沉吟说道，由于王钦若放了太康、咸平2县的灾情一事，是功是过，臣不想再说了。但臣认为，王钦若为人很不地道，不能辅之大任。他怎么个不地道？请恩师举几个例子来。这个容易。李沆随手拈了一个例子，不紧不慢地讲了起来。王钦若家里穷，身材矮小，相貌粗陋，还是一个鹰脖子。虽说人很聪明，又喝了一肚子墨水，18岁了还没有讨来老婆。邻村聂大官人有一子一女，女儿叫聂凤，儿子叫聂根。聂凤16岁，聂根6岁。聂大官人真名叫聂大海，经营粮食生意，并没有做过什么官，但因为他有钱，人们便尊称他为聂大官人。聂凤的相貌并不出众，只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爹，王钦若便盯上了聂凤，3番5次央求媒人去聂家提亲，皆被聂大官人婉拒了。谁知半年后出现了转机，聂大官人得了夜食病，谚曰紧夜慢夜，7个半月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这里所说的豆不是豌豆，也不是蚕豆，是绿豆、黄豆等等。绿豆、黄豆都是秋作物。聂大官人的寿命只有7个半月，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所挣下的偌大的家业。他很想把他的偌大家业传给儿子，可儿子才6岁呀。为了能把这偌大的家业传给儿子，他苦思冥想了3天3夜，那办法还真是让他给想了出来。嫁女，当务之急是嫁女，谁也不会想到那乘龙快婿会是王钦若。聂大官人不止把女儿嫁给了王钦若，还当着几十个老亲旧眷的面许诺，只要王钦若能把聂根抚养成人，家产分给他70%。说过这话的第二天，聂大官人悄悄来到族长家中，二人嘀咕了1刻多钟。一眨眼，聂大官人已经死去10年了，聂根由一个满脸鼻涕的小孩子长成一个大小伙子。既然聂根已经成人了，那聂家的家就应该由聂根来当，聂根也想当。王钦若道，你当家可以，但等这家分过之后你再当。聂根反问道，分家？分什么家呀？这家姓聂，不姓王。王钦若道，这家姓什么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咱们把老亲旧眷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聂根道了声好字。第二天中午，王钦若在岳丈家摆了10几桌酒席，把老亲旧眷该请的全请了来。酒过三巡，王钦若站了起来，轻咳一声说道，舅舅、舅母、表兄表弟以及各位老亲旧眷，你们还记得吧？10年前我的泰山驾鹤西去，他将去之时对我说道，我若是能把聂根抚养成人，他的家业分给我70%。我王钦若没有说谎吧？众人异口同声道，你没有说谎。王钦若一目聂根道，根弟，你看这家怎么分？聂根又羞又气，冲出家门，跑到聂大官人坟上嚎啕大哭。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十一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十一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十一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十一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十一号，第140届中国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九号至十一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十一号在北京举行。21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十一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十二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十一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航天事业70年书写辉煌篇章。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5-5时期，中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北京落地首批 token 算力带，授信金额近25亿元。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5-5规划纲要提出16个强国建设目标，航天强国作为其中之一，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天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领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心系民族复兴，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1956年10月8日，北京西郊国防部第5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栉风沐雨，薪火更续，中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天文二号追星，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再看今年，中国先后实现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勇攀科技高峰，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自主创新始终是中国航天最为鲜明的精神底色。2013年12月15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38万公里之外，嫦娥3号着陆器和玉兔号巡视器完成月面互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此后，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任务相继告捷，总书记都亲切勉励参研参事人员代表，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既有攻克难关的志气，又有极致攻坚的合力，中国航天事业靠创新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广大航天青年，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1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回忆在陕北梁家河听到卫星发射成功时的激动，强调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 勉励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2022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从老科学家到青年骨干，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在代代坚守与奋斗中更续传承，化作探索未知宇宙的不竭动力。代代传承的还有服务国家、造福人类的赤诚之心。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如今，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项项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切实成效。放眼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牢记嘱托，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中国航天必将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5: 环球华人，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8: 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9: 央行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在特定情景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央行指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10: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9: 央行还明确，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

0: 贬值来促进出口。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1: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0: 央行阐明，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分之一下降至2025年的70分之一，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情况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2: 从中国情况来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但美元总体保持强势。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4: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8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8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5: 记者今天获悉，围绕着6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的提速，重点聚焦6个方面任务。
6: 按照计划，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6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7: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6: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8: 环球华人。
3: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当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那么这项地下工程如何守护生态环境，惠及老百姓的生活呢？来看记者刚刚从工程现场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施工现场，这也是安徽省的一个首个埋入到地下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净水厂，它建成后，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10万吨。

0: 那目前建厂工人们正在进行顶板浇筑的工作，预计是在今年的10月底，也就是本月底这个项目将会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差不多是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的高度。那我们脚下的这片场地呢，就是未来的水厂的厂区，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那我们知道，在城市里啊，像燃气供水排水的管线，例如蛛网，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默默支撑着整座城市的运转。这些管网越埋越深，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是潜在的风险呢，也随之常驻地下，不容易被察觉。在合肥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啊，对燃气供水排水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能够做到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快速的处置。相当于给这些设施配备了24小时值守的一个数字哨兵，数以万计的数字哨兵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实现了全天候的主动感知、精准预警。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管网都接入到了这套系统，全市的地下管网的事故发生率是下降了约70%，风险排查效率是提升了70%。 今年以来，合肥市累计是发出燃气管网的泄漏险情是有38次，今年入汛以后累计是预警39起的排水管网的一级以及路面积水等险情。正是依靠于这套智慧的监测系统，才能够将像燃气泄漏啊以及排水故障等险情能够做到及时的处置，从而能够更大程度的守护城市安全的底线。
1: 环球华人，轻资产缺少抵押物，人工智能企业融资如何破题呢？日前，北京市落地了首批 token 算力贷业务，将企业的算力使用情况等纳入授信评估，让银行贷款有了新的参考依据。
2: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时产生的词源消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业务活跃度。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不少人工智能企业业务增长快，算力需求大，却缺少传统抵押物。为此，当地联动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
3: 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 算力服务合约的价值作为核心的授信的依据，目前区内的10家银行均已落地算力贷的业务，授信金额将近25亿元。
2: 据介绍，这款产品属于信用贷款，无需企业提供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银行还会结合企业技术壁垒、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业务发展前景等综合评估风险。
4: 贷款支持范围涵盖算力供给、模型开发和人工智能应用等环节。
5: 我们也为10多户企业发放了超过5亿的算力贷，包括数据中心或者计算中心这类算力供给的企业，搭建大模型需要采购算力的企业。
2: 对于企业来说，融资不仅要看能否拿到钱，还要看能否跟上业务发展的节奏。
5: 像原来的尽管就是，银行知道你企业发展很好。 但是它传统的一些抵押物的政策，它的周期比较长，可能错过了我们整个的行业的风口。词源的消耗量，实际上我们是有这些东西，我们和这些银行也都在对接。从看抵押物到结合算力使用、技术实力和业务前景评估信用，
2: 这一融资方式正在为轻资产人工智能企业拓宽资金渠道。 在浙江杭州南星街道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块钱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饭。一起去看一下。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蔬菜去南星桥买，荤菜去海悦桥挑，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她心里都很清楚。 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
6: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慢慢的炖烂了才好吃。
2: 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
0: 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
2: 我到这来吃饭呢，感觉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0: 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餐具、水电等基础成本由社区承担，6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厨房所在的银铃驿站还配套了共享手工房、入浴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文娱和便民活动。
4: 环球华人。
5: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浙江德清新市古镇人气很旺。以前这座小镇和其他的知名景区比起来，关注度比较低。那么为什么今年它摇身一变成为了热门打卡地呢？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6: 记者从北京乘坐高铁抵达杭州后，搭乘京杭运河杭湖线直达新市古镇码头。这个假期像记者一样乘船而来的游客很多，小镇游人如织。
7: 我从杭州坐船一路过来的，没想到有船能够直达到我们新市古镇。
8: 乘着游船来到古镇，享用一碗当地特色的红烧羊肉面，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9: 我们除了这家餐厅，去年又开了一家面馆，而且还开了一家旗袍店。因为航线开通以后呢，新市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对我们商户是非常有利的。
6: 李经理提到的这条航线指的就是京杭运河杭州往返湖州的旅游线路，也是浙江省内唯一一条跨市域航线。这条备受欢迎的水上游线从去年7月启动周末常态化运营，已开行130个班次，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条航线修好前，对比乌镇、南浔古镇等，新市古镇的名气和人气都比较低。
10: 你不要看现在这边是小桥流水，环境非常优美，在几个月前这里很多破旧的房子，很多是改造提升了。
6: 而与古镇相邻航线的建设更不是一蹴而就，一条航线要落地，不仅项目审批、业态培育等多方面环环相扣，多方沟通更是常态，统筹协调难度极大。
11: 我记得我自己带队有7、8次跟属地的政府文旅公司在交流，记得最多的一次有6个部门参与的，反反复复磨了10来次。
6: 关于罗成碧提到的问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其实听到不止一次。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无论是航道的建设还是古镇的配套改造，任何一方推动起来都很有难度。
12: 一个水陆交旅融合产品的推出，往往涉及到交通、海事、文旅、环保、水利等多个部门，存在审批分头各管一段的问题。
6: 一座有着千年底蕴的水乡古镇，因为设施老旧、交通不便而游客稀少。现在看来，修缮设施、彻底打通一条直达古镇的水上旅游航线，就是盘活古镇、破局发展的金钥匙。
1: 从记者的实地探访不难发现，新市古镇能够突破小众困境，实现人气与消费的双重逆袭，关键在于水上旅游航线的通航。但看似简单的一条水上通道，推进途中却布满阻碍。为了打通这条航线，当地究竟破解了哪些难题呢？继续来看报道。
13: 京杭运河杭湖线自古就是重要货运航道，浙江想要依托原航道发展水上观光，打通一条山水廊道，如何同步保障货运需求和航运安全呢？
8: 我现在站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拱宸桥上，这里也是杭湖线的起始段。放眼望去，河面上游船缓缓驶过，桥面上游人如织。就在几年前，这条航道以前每天至少要通行200多艘货运船舶，但为了缓和渔民，让千年运河卸下繁重的担子，转身承担起文旅休闲的新使命，杭州市建成投用了专供货运船舶通行的运河二通道，货运大船逐渐退出了主城区航道。
13: 京杭运河长期以货运功能为主，缺乏标准化客运靠泊设施，要发展水上客运，连停靠点都没有，怎么办呢？
14: 我们现有杭州停靠点有174个，新增的需求也有50多个，所以总共有200多个。最主要是这个水上停靠点怎么选址、怎么建设、用什么材质、怎么验收，这些都是空白的，也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
13: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人大专门立法出台了《杭州市水上交通发展与管理条例》，赋予了水上停靠点合法身份。
14: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光人大立法调研就不下于50。那么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我夸张的说的话，可以上100次可以。杭州在全国首创推出了水上停靠点这个成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是得益于顶层设计，从立法到规划到技术规范， 另一个方面，这些停靠

0: 高铁落地也得到了属地区县跟相关经营单位的全力支持。
1: 当时我们为了推进航府线的开通，成立了专班，然后梳理出100多项问题，要在短短的40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呢，涉及到省市县乡镇企业各方。
2: 在停靠点建设、文旅内容打造、商户动员等环节，相关经营企业也与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加速新航线的落地。
3: 为了航线的内容丰富，他们策划了暑假，策划了一个生活艺术节，里面有市集、有表演。当地的主要农贸商户都拿出优惠力度啊，来吸引这个游客。
2: 离开新市古镇前，镇长还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从开通运河航湖线到现在，游客在古镇游玩停留的时间增加了7个小时，过夜游客增加了40%，旅游总收入增长了27%，同时带动了周边的文旅消费达到3.6亿。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 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8: 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7: 据台媒报道，
18: 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日前抛出所谓反独四招，

0: 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1: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
2: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伯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伯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0: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伯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3: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4: 沈伯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4: 大家都知道沈伯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0: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伯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伯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3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0: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6: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0: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5: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0: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9合1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毒瘤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5: 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洋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7: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洋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洋的痛点？
8: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洋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洋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洋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洋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伯洋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伯洋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伯洋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眼是看清楚了，原来沈伯洋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12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5: 民进党企图用沈伯洋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9: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伯洋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伯洋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5: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10: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

0: 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伯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伯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伯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0: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伯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1: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1: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

0: 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2: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3: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

0: 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5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他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清7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清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岛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2: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掉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1: 这场4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

0: 黄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稍后，浙江台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江苏台一同关注街头巷尾的新力量。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我们来聊聊褪去浮华，极简穿搭本就是一种审美风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每年的国庆黄金周，人流集中出游，这是休息，是合家团聚，是衷心祝福的时刻，也是对社会治理综合考验的时刻。2026年国庆黄金周，中国的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员总量大约超过了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总量以及占比的不断升高，今年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压力成为国庆黄金周公路出行的突出话题。北京市建成了全域的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个超充枪，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等重点场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话题。
4: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5: 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4: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过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买点东西溜。

0: 了一圈回来就走了。
1: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2: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顾客的车在坏在一个什么地方了吗？需要救援，我们可以把车开过去，然后给它现场充电。整个11假期呢，我们这台车都会在白葛服务区提供应急救援。
1: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3: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这里保障航班大约是近8000架次，旅客达到了128万人次。加上之前的中秋节、双节的全周期，预计旅客以及航班架次同比上涨大约是10%。旅客下了飞机，很多人要乘坐网约车，如何能够便捷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网约车呢？大兴机场有了新的方案。好，我们了解一下。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5: 你好，就在这个上车点儿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6: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
5: 了？2分钟，633米。
4: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7: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2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4: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7: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4: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8: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4: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对于北京人来说意义不凡的书店，它的别称是共和国第一店，这就是坐落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南端的王府井书店。这里1949年2月10日开业，如今它是一个有着地上8层、地下2层的庞大建筑。 今年王府井书店77岁了，77年来，它伴随了无数中国读书人的成长。好，一起走进这座书店。
1: 1949年2月10号成立的王府井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有综合性图书门市店。1950年，书店从原来简易的门市部迁入一栋4层楼房，以品种最多、储量最丰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吸引着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读者。
0: 当时来讲，就是王府井书店是北京最倒的、最大的，而且是书最全的书店。那会儿小折书几分钱，买一本书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几毛钱。
1: 深秋的王府井书店，刚退休2年的李志华依旧站在他最喜欢的历史传记书架前翻着书。他是这儿的老读者了，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往王府井跑。
0: 我记得小时候来的还都是这种柜台，看本书还得让人家给拿呢。
1: 1970年，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建，图书大楼正式营业。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被压抑了10年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喷发出来。老职工艾康明说，在70、80年代，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成了王府井大街一景。
9: 当时状况是什么呀？是供不应求，来了书当天就卖完了。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陆续的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英语这一块，文学书、武侠书开始有，名著开始恢复。到了84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图书市场的全面井喷了。就
1: 在1994年，书店再次迎来改造。6年之后，崭新的王府井书店开门迎客。地上6层，地下2层，营业面积又扩大了3倍，变得不仅是营业面积，还有管理方式。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被引入管理当中。老职工于红说，
10: 成立了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连锁店，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我们第一次盘完存，几个小时就出报表，那经理说，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出报表呢？这个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科技就是生产力。什么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就在你这个企业上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1: 进入新世纪后，电商的兴起、电子阅读普及，让实体书店开始寻求新的转变。如今王府井书店里开设了东城区图书馆的借书空间，读者来书店除了买书，还可以自习、就近借还书。家住崇文门的赵婉君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这条攻略，抱着孩子来借书的。
11: 我借了10本书，有孩子的一些绘本，然后自己选了一个国家宝藏，还有一个梵高的一个手稿，还有一个就是菜谱。
12: 老师都是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
1: 和赵婉君一样被社交平台种草来的，还有专程来听大宋历史讲座的85岁读者赵淑玲。在书店4楼的阅览区，每个周末各种阅读活动从早排到晚，80到100人的场子，上座率可以达到80%以上。赵淑玲也是这里的常客。
13: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是我觉得人老了就不能够不接触社会。
1: 77年，金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王府井书店却一直在路口伫立着。柜台撤了，书架打开了，算盘变成了电脑，后来连书店里都能借书了。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威说，
14: 我们正加速从单纯售卖图书的场所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者转型，加速从单纯卖图书的门店转型成为集阅读、展览、文创、文化沙龙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稍后浙江台就带着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吉里胡斯是世界闻名的最好蚕丝，曾是清朝帝王御用的服饰材料，也荣获过首届世博会、 金银大奖。然而近代以来，吉里胡斯盛极而衰，蚕桑文化也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他想把吉里村的故事和吉里胡斯的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下面浙江台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
17: 那是一个吉里村的人，南浔吉里村的本村人，名字叫王一世，办这个博物馆是我想望的事情。
18: 王一世出身于木匠世家，上世纪60、70年代，他跟着父亲做木匠生意。80年代，家里办起了全镇最早的家具厂，经济慢慢变得较为富裕。从那时开始，王一世出于个人爱好，开始收藏与吉里胡斯文化相关的物品和农具。但在收藏的过程中，王一世发现，由于保存不善，一些农作工具破损消失了。家乡的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下去，王一世有了办一座吉里胡斯博物馆的念头。
17: 就做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对了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做的太多。像一个吉里胡斯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没人在做？心里面想，以后有一个馆让人家来参观，这是最大的心愿了。零几年刚出头的，好像也是无心插柳的一样，看到了好了就收集，收到后来嘛，慢慢，所以后来批了个执照嘛，就是一点让人家看了。
18: 湖州自唐代起就是蚕丝的重要产区，而吉里村从元末开始养蚕制丝，出产的优质白丝具备白净柔韧的特点。明朝中叶起，吉里丝因被指定为皇帝龙袍用料而声名鹊起。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用吉里所产的生丝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并一举夺得金银大奖。吉里丝从此成为海内外蚕丝市场的品牌翘楚。2011年，吉里胡斯手工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多年收藏，王一世的藏品逐渐丰富，吉里村自家宅基地上的胡斯博物馆也开始慢慢成型。然而筹办之初，这座民间博物馆也曾遇到不少问题。
17: 困难嘛，肯定有的，最主要嘛，一个要呢资金方面了，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呢，是好像自己碰到了以后，好的东西没办法去弄，这想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以后来想过了，多少都没关系，只要把它弄一点试一弄。当时还也是无心插柳的，慢慢积累了下来的。
18: 为了尽量体现博物馆的文化内涵，王一世专门邀请中国美院进行了设计，宗旨是传承文化，服务大众，让吉里文化回归百姓生产生活中。整个博物馆共400多平方米，展示了吉里村民种桑、养蚕、农耕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具、书籍等300多件藏品，并收藏有早期、中期和近代农耕文化的主要器具。在展厅的一侧，王一世饶有兴趣地介绍了他的镇馆之宝。
17: 他这个石头像个老蚕，老的蚕宝宝，它丝有个丝巾的，你看，蚕宝宝长成熟了以后啊，它背上有一条透明的一个巾，它正好要恰当好处，它也有一个丝巾在这里面。要3吨以上重的，这个确实叫灵璧，中国四大名石之首。这灵璧石呢，我呢当时说看见了以后呢，我说这个石像蚕宝宝。当初他说人家不太卖，因为他也是收藏的嘛。后来我一年给他搞了几年以后呢，他说要办事情了，比如上房子了，结婚了，他也可能有种种原因，他想出售了，我就给他运过来的。后来把他放到这里来展示了，也是镇馆了。
18: 2018年7月，集种桑养蚕和观赏体验教研于一体的吉里胡斯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目前已吸引2万多人次的游客前往参观。除了收藏，作为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对吉里胡斯还有新的梦想。
17: 我们现在像今后像做一个文创，比如说再说一个丝弦嘛，这吉里村的丝做弦，古琴，古代的弦，做古代弦，我们现在也跟那个著名一个 老师叫汪卓汪老，汪老他在开发这个丝弦，就是想把这个吉利丝的工艺，吉利的丝做成一个古琴上的弦，让以后让一些文人高手啊来弹我们吉利丝。再想一个办法，怎么以后呢把它做成刻丝，做成零卷旧品啊，这种东西也可以把它挖掘出来嘛。
18: 王一士所说的汪铎是当代丝弦古琴大师，近年来致力于

0: 丝弦古琴的抢救、保存和传习。两人的相识缘起一个共同的理想，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1: 跟他认识也是一个缘分，为什么这缘分呢？他正好也想往复古嘛，把古代的诗复出来，那么一定要找一个古代的做法，不是现代的做法，完全靠手工抽出来的诗。那么正好找到我们这里有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顾老师嘛，正好他是用手工抄诗的，抄出来了以后，他把这个诗做成弦嘛，做的有好处在哪里？我们的丝弦是一流的，因为它温度不高，它丝的胶啊完全一点没有弄掉，保持原汁原味。它这个丝弦，再加上它的工艺啊，再加上汪老的工艺做这个弦，我们是做原材料，他是深加工。汪老他懂音乐嘛，他这个丝深加工一下，加工了以后变了一个丝弦。
2: 现在中国
3: 真的了不起，
2: 整个中国就是他在做这个制丝，就是第一个。因为都是全方位制，这个制丝这是古代就开始的，断层有个断层的，我们把它汪老把它恢复起来。就这个意思，而且恢复了我们的基底，不是来恢复这个很好的东西
0: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如今的王一氏每天依然要起早摸黑照料田间桑园的农事，还要在博物馆里担任义务讲解员。在这个由他亲手打造的博物馆里，保存了最原始的缫丝工具，漫步其中，闻着桑叶的清香，王一氏的脸上挂满了幸福。
1: 这个是无形的资产，希望更多的学生学校来体验，真正感受到我们吉利丝曾经这么辉煌，这也是个荣耀感。那如果呢真正有一天把它我们筑墙了，最好是以后把吉利村啊专业化养蚕，培养一批养蚕人，那么把我们吉利丝让又辉煌一次，那就是这个最好的。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街头巷尾的新力量。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原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如果非要为当下的时尚流行总结一种核心趋势，那么少即是多一定是近年来最能概括现代审美的经典名言。如今的时尚市场眼花缭乱，夸张配饰，浓烈色彩随处可见。在这种流行时尚快速更迭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潮流款式转瞬即逝，难以沉淀为长久的审美主流。而极简风格凭借着干净纯粹、简约高级的视觉特质，在时尚浪潮中站稳脚跟，持续引领当代日常穿搭与高端秀场的审美走向。有媒体2025年服饰消费调研显示，51.6%的消费者在夏季更倾向购买设计简约百搭的基础款服饰，超80%消费者衣柜中半数以上的衣物为基础款。大众选购服饰的重心从追逐潮流印花转向了看重面料质感与长期耐穿性。从本质上来说，极简就是一场回归服饰本身的审美革新。读懂极简能够帮助我们避开盲目跟风买衣的消费陷阱，看见当代人选择背后蕴藏的生活态度。很多人会片面地将极简时尚理解为黑白灰、没有设计感、朴素乏味。

0: 味。你的确可以将极简看作一种客制的审美表达，但当一件服饰被定义为极简风格的时候，并不代表它缺乏亮点与气质，反而意味着它脱离了低俗花俏的装饰，拥有经久耐看的高级质感。如今，极简穿搭在各大秀场、日常街拍和大众服饰市场都十分盛行。纯色基础款、低饱和色调、利落的直线剪裁都是极简的典型标识。简约西装、垂感阔腿裤、基础针织衫、纯色衬衫等款式常年稳居时尚主流，摆脱季节与潮流的限制，成为了衣柜中最耐看、最百搭的经典单品。然而，极简并不是款式的敷衍简化，也不是设计内容的空洞缺失。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大家不再迷恋浮夸的外在修饰，转而看重穿搭的质感、舒适度与个人气质。面对这样的变化，设计师不再执着制造视觉噱头，转而探索干净克制的设计思路。回看近年时装周，不难发现，许多设计师舍弃繁杂印花、立体装饰与夸张拼接，把重心放回了版型、面料和线条。极简能够长久流行，正是因为它摒弃了无效装饰，守住服装本身的结构美感。看上去简单的极简服饰，实则是对面料、剪裁、版型比例要求极高。它百搭适配多种场景，也因此收获大量消费者的喜爱。以低调沉稳的姿态占据了时尚主流。当下的极简穿搭摒弃多余的修饰，回归舒适从容的穿搭本质。极简风格的流行也映照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他们想要摆脱消费浮躁，追求松弛自在的生活。在消费内卷的环境下，年轻人选择极简穿搭，不再靠夸张的服饰标签标榜自己，转而追求由内而外的气质。在潮流快速更迭的时尚时代，极简风格始终保持稳定的审美价值。它启示我们，时尚的最高境界不是向外张扬，而是向内自洽。这份克制与从容，更让极简主义成为现代时尚中最持久、最经典、最具生命力的主流风尚。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晨曦里有他们疾驰的身影，夜色中有他们奔波的脚步。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在平凡岗位上跃动着向上的力量。
2: 90后盐城小伙薛正东是穿梭在夜色里的货车司机，用方向盘扛起一家老小的生计。下午4点，盐城富宁新沟镇一家公司门口，薛正东弓着腰检查轮胎和油路，当晚要连夜赶往上海。这位每周往返富宁和上海两趟的货车司机还有一个身份，盐城市第二里富宁县唯一一位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跑货运是个连轴转的活儿，即便如此，闲暇时他总爱刷一刷中华骨髓库的动态。这份关注源于2018年的一次登记。
3: 我是2018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骨髓库的，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是觉得能帮人的事情就该去做。我每年都坚持无偿献血，到现在累计献血量已经有4400毫升了。入库的时候就想，万一哪天能配上。
2: 2022年配型成功的通知来了。当年11月16号，薛正东成功采集296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送去了生的希望。
3: 2022年第一次接到成功的通知，说实话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紧张是因为不知道捐献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激动是因为没想到真的能配上。那么多人在库里，偏偏我和这位患者配上了，不是缘分是什么？当时就一个念头，答应，必须答应。
2: 第一次捐献义无反顾，第二次却格外艰难。

0: 一年1月底，薛正东接到红十字会的再动员通知，患者病情复发，生命再次告急。而此时，他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货运一停就没有收入。
1: 最大的难处就是两头都放不下。我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身边离不开人，我又是跑货运的，车一停就没有收入，家里老的小的开销都指着这一趟趟的活。那时候我在想，要是去捐献，前后要住院好几天，父亲谁照顾，货单怎么办？说实话，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这些事。
0: 最终薛正东还是跟家里摊开了说，父亲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救人要紧，你放心去。他还跟几个关系好的货运同行打了招呼，大家一听是去救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帮忙。3月9号，采集当天，薛正东躺了近6个小时，成功捐献38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得知他家里的情况后，主动为他父亲争取了人道主义救助。盐城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薛银柱：
2: 我眼中的他就是一个朴素的英雄，不说漂亮话，就一句救人救到底。他把这件事看得其实挺平常的，觉得是应该做的。其实这种平常心最不平常。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入库是一份长期承诺，一旦被需要，就要像他一样站出来。
0: 如今薛正东主动走进校园社区，分享捐献经历，消除大众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误解。
1: 两次捐献心态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第一次更多的是紧张和未知，第二次踏实多了，知道流程是怎样的，也知道自己做事有意义。我一直觉得人活一辈子，能帮人的时候就帮一把，献血是帮人，捐献造血干细胞也是帮人，都是力所能及的。
0: 从阜宁到上海的货车车轮两次为一个陌生生命停下，在连云港的晨昏里，一辆电动车把生活所需送到老人门口。
3: 刘姐，你前后的轮胎呀，我都帮你检查过了。咱们现在一天跑多少公里？一天
4: 100公里有
3: 了。100公里啊？
4: 对。
0: 每日清晨，连云港海州区骑士之家都透着忙碌的热气。范志猜手里拿着一本磨了边的笔记本，对出发的外卖骑手逐一叮嘱。骑士之家的墙上贴着排班表，旁边是应急药箱和冰箱，药箱里藿香正气水、创可贴等物件码得整整齐齐。范志猜每天早上都要检查一遍。
3: 我2018年入行，也是从骑手做起，爬过多少楼，淋过多少雨，我心里清楚。所以现在做管理，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
0: 跑单高峰前，骑手们陆续离开，范志猜站在门口，又是一番叮嘱：路上慢点，别抢那一分钟。这句话至少说了10遍。上午10点，范志猜骑上电动车来到一个老小区看望一户老人。上楼时他步子很快，敲门，一个白发老太太探出头。范志猜递过去一个袋子，里面是降压药和一袋大米。
5: 家里一些生活用品急需的，就比如说柴米油盐，你推掉不方便，爬楼不方便的，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小哥给你送过来。
0: 这些老人都是连心闪闪志愿服务队结对帮扶的对象。2021年，范志猜牵头组建了这支志愿服务队，十几名骑手到社区担任兼职网格员，跑单途中看到道路破损、井盖缺失，随手拍下上报。谁家老人需要买药，一个电话随叫随到。范志猜：
3: 他们每一个人都让我骄傲，骑手天天在街上遇到事搭把手，这是本能，也是我们这个行业该有的样子。
0: 今年以来，志愿服务队上报社情民意120多条，参加志愿服务30多场。然而来时路却不是一帆风顺，起初站点只有几十个人，流失率很高。范志猜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现在连云港站点骑手留存率提升了20%以上。骑手李勇：
6: 现在跑单遇到任何问题就直接找范总，当天问题当天就有回话，该解决的都能解决了。
0: 如今在连云港，像骑士之家、连心驿站这样的服务阵地已建成444个，不少优秀骑手纷纷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每日傍晚5点是骑手跑单的晚高峰，范志猜总是站在路口看着骑手的车一辆辆汇入车流。10年前，他也是这些背影里的一个，现在他在后面守护更多的人。
3: 骑手把新人交给我，我就得把心放在骑手身上，队伍带好了，服务做好了，这座城市也就更温暖了。
0: 薛正东和范志猜是江苏千千万万新就业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他们用车轮丈量城市，在奔波中扛起责任。如今越来越多新力量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暖，他们也以最朴素的方式把温暖传递给更多人。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源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布衣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小学课本中就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而温州瑞安东源村的墨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已知唯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墨活字印刷技艺。2010年以瑞安东源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7: 温州瑞安西部飞云江南岸有一座静谧的小山村，平阳坑镇东源村。村里7000多人口中有一项独有的职业，谱师，即修家谱的师傅。东源村的家谱制作工艺一直沿用古老的墨活字印刷术，村里的王氏家族第23代墨活字印刷传人王超辉就是一位谱师。每天他都会来到他的工作室摆弄他的墨活字。对于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来说，这技艺只能算兴趣爱好，赚不来钱。
8: 我本来都是修家谱的啊，记下去在这里管里面啊，印印家谱啊，刻刻字。我们这个家谱可能印起来要200多页啊，两个人和我的儿子可能一个人50天，两个人100天差不多做这个家谱，可能是算起来20000100天，一天算起来只赚200块钱的生活，全部是用手工做的，还是赚不来钱。
7: 瑞安墨活字印刷是由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演变而来，是目前所知中国唯一保留下来仍在使用的墨活字印刷技术。它是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的最好实物名证，现在主要流传于瑞安的平阳坑镇曹村镇一带。据专家学者的考证，瑞安现存的这种墨活字印刷技艺完整地保留了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提及的所有步骤，被认为是墨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挑字快、排字板、修家谱，这是王超辉从20岁开始至今的全部生活状态。瑞安墨活字印刷术共有15道工序，制字模、写字、刻字是最基础的工作，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制作字模。字模的原料得是上好的棠梨木，这种木料光滑而不易腐烂。在字模上刻字，首先要用毛笔写反字，写好再刻出来。王超辉这么制作一个字需要10分钟左右，一上午最多也只能做20多个字块，这还是他经过40多年的练习才能达到的速度。不过经他的手雕刻出来的墨活字比机器刻出来的还好看。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
8: 除了刻字以外，这个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母是很小，字写很细很细，和文字一样。这么一写一写也是繁体字，有时候就是以前的老宋体，这个笔画这么多这么细， 这个字还是比较难一点。第一个

0: 多吧，都挺难的。
1: 王超辉的工作台上有几十个古旧的木格子，里面密密麻麻摆满了木刻字，数量大概有2万多个，每一个字都雕刻在小小的正方形的唐梨木块上。从这么多类似字块中快速找到所需要的汉字，对于普通人来说异常困难，而王超辉却得心应手。只见他的手指快速掠过字格，一转眼就剪出了4、5个字，熟练地码入硬板。王超辉：
2: 哦，要剪字口诀，要160个字的旁边部首用法。首先啊，就是君王临定坛，朝服进从良，书面入林里，平大进封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口诀，要几个字。首先学一定要学的160个字的旁边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这个字放什么部首，一定要记住。基本上我们用1分钟2分钟啊，可能会找10来个字啊，差不多。
1: 印刷是活字印刷族谱能历久保存的秘密。现代工业是用油墨与混合浆纸印刷书籍，木活字印刷用的是墨汁和檀木熟宣。用木活字印刷的家谱字形隽永，墨迹清晰，可以保存千年，但制作过程比较复杂，稍不注意可能会破纸或印刷的深浅不一。王超辉：
2: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那点墨，这个墨呢一定要在这里调下比较好均匀，我们一定要用的好的墨，墨汁印起来永远不会退掉。你看这个墨汁我们放在板里面，一定要用这个刷子墨刷均匀啊，这个水差不多干了，我们给它用这个墨加上去，一放放打过均匀，这个字印起来比较清晰，会好看。但是我们打来打去要打过啊，10来分差不多啊，多不好印，就会糊涂。太小，这个印起来就是空白一样。但是印木活字，这个学到老，我们做到老，这个学的经验呢比较丰富一点。
1: 一本本族谱记录了一个个家庭的血脉故事，王超辉也通过他们完成了传递老祖宗手艺的使命。除了王超辉、林初莹、王串巧、王海秋、张义硕、潘朝良，他们都来自温州瑞安民间，既是当今稀有的掌握着书法、雕版、口诀等木活字印刷全套技艺的谱师，也是执着传承这门濒临灭绝手艺的骨干传承人。林初莹老人是当今木活字印刷技术领域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他把自己位于瑞安曹村镇西前村的一座老屋改造成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将自己保存的多件木活字宗谱和一些木活字老物件展示给世人参观。在这个讲究经济效益和速度的年代，即便仍有不少人找林初莹修缮宗谱，但他知道木活字的生存空间已非常窘迫，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前景堪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初莹：
3: 我现在的木活字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一定要带学生，把学生带上来，再给他懂得，哦，给他把这个是整个的过程，他都要知道，要操作。我现在是这个准备，这个搞起来以后啊，我们就转到那个大型这个集市馆的话，不一定搞那个家谱了，是吧？我准备做一个公司。先说呢，佛经呢，还是古书，还是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印刷要扩大起来，把书还有准备，向小学生来把这个事代代传下去，传到每一个年轻的，我要都知道我们这个。家谱知道我们墨书这个来源，是吧？墨活字的好处，重要地方是什么？
1: 作为林家第8代墨活字印刷传人，

0: 出营的曾孙，今年22岁的林昭奇，已经跟太爷爷学习木活字印刷2年多了。他打算举起这个接力棒，把这项非遗文化传承下去。林昭奇：
1: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对雕刻啊、印刷这些，个人感觉比较那个有兴趣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传承下去，感觉先把手艺先学好。因为国家现在也很重视，也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啊，出去那个展览啊，感觉以后应该要是走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木活印刷吧，让他们先快速了解一下，然后有一些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让我们学习啊、体验啊这些。
0: 正如林昭奇所言，瑞安市政府非常重视对木活字印刷术的保护和发展，在东园村建造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馆总馆，接下来还将在曹村镇建造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分馆。另外，针对这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技艺，中国已经出台保护政策，鼓励现有50岁以上的手艺传承人带徒传艺，并给现有传承人每年发放津贴补助。相信在各方努力下，瑞安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将继续保留它应有的模样。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海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蛋白质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主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载体。乳清蛋白则被称为蛋白之王。关于蛋白质与我们的健康、与我们的营养，甚至与女性谈虎色变的肥胖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才能够科学合理的摄入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专门走访了几位专家，为您揭秘蛋白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不久前呢，我们采访了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李兆平教授。李兆平教授对蛋白质在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极为认可，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要想获得健康的体魄，合理科学的摄入蛋白质至关重要。
1: 蛋白质呢是三大营养素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另外两个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我们也知道呢，蛋白不是说完全可以由身体合成的，这个蛋白呢必须是有外源性的补充，我们需要必需氨基酸。那蛋白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脏器器官的这个主要支架。那我们每天每一个器官都在新陈代谢，也就不断的需要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呢蛋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呢是我们生命的必须。那如果说谈到每个人需要多少蛋白呢，这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工作性质、健康情况来决定。那像小孩子呢，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那他就需要更多的蛋白来成长，使每一个这个器官都在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他会有特别的蛋白需要。那成年人呢，是需要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功能，那他对蛋白的需求又是一个不同的，要平衡的这样一个量。那对于老年人呢，实际上呢是更需要蛋白的补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在降低，那同时呢，他又要摄入足够的蛋白，来保证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说具体的来讲呢，一般我们都需要至少1克每公斤体重这个蛋白的摄入量。那这个呢是至少，那建议大家呢最适量呢是在每克蛋白每公斤体重这样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呢，他每天至少要摄入60克蛋白，那最理想的呢就是要到接近100克左右。那这10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6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鱼或者肉的话，像扑克牌盒那么大小一块肉呢，是大概有20克的蛋白。所以呢，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呢，你基本上需要每日3餐，

0: 有这样的蛋白才可以。
1: 李兆平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人体是如何摄入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又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人体呢，这个蛋白摄入以后呢，都首先在胃肠道进行消化，那就最后变成最基本的单位呢，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在这个小肠吸收到人体里边去呢，就会由血液到运到各个的器官，供这个器官这个新陈代谢啊来那个使用。那若谈到这个蛋白的质量，就说乳清蛋白跟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人吃最多的猪肉啊、鸡肉啊、鱼来比，那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第一呢，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吃这个肉的话，那肉里边不单单是有蛋白，但是呢也随之而来呢，像有很这个脂肪。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猪肉啊跟以前也很不一样，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饲养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它长体重长得快，那有时候就啊、不单的是长了瘦肉，那也就是肌肉，也长了很多这个肥肉，也就是脂肪。那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说能够保证你足够的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呢又控制了它的热量。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啊、牛奶来比也是这样情形的。那全牛奶虽然是有啊、这个一定量的蛋白，但它同时呢也有很高的糖分啊、很多的这个脂肪。再有一个呢，就是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上清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边的蛋白的总称。那它除了这个提供这个概念上蛋白之外呢，它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呢，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特别的这个氨基酸了，它的含量啊比很多几乎是所有蛋白都要高，大概在25%以上。那为什么这个支链蛋氨基酸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呢对你肌肉的蛋白合成起着一个非常正向的调节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乳清蛋白最早开始使用呢，都是在这个健身的人群里边，因为他们要运动，要增加肌肉的量和质，那他们就发现呢服用乳清蛋白会对他们的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说会更有这个促进作用。
1: 李兆平教授说，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面的蛋白的总称，它除了提供概念上的蛋白之外，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它的含量几乎比所有的蛋白都要高，大约25%以上。每1000克牛奶中仅能够摄取7克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呢，所含有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糖聚肽、半胱氨酸、乳过氧化物酶物种、免疫活性物质等，能够共同建造人体的免疫屏障，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类基因的变化，乳清蛋白将会是人体调节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李兆平教授介绍说，在欧美国家，乳清蛋白呢不仅仅是健身人群所最为青睐的一类优质蛋白，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体重管理、有健康要求的人们呢，对它的应用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0: 对，乳清蛋白呢，不单单是容易消化吸收，它的蛋白质量也非常高，有活性蛋白，还有这个含有很高的支链氨基酸。那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多的糖分和脂肪，真正就可以达到给这个提供你必须的营养，同时呢又没有给你很高的热量负担。
1: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陈伟教授向我们介绍说，由于中国人基因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的国家的人群，因此合理选择蛋白质的摄入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应该来说呢，我们目前国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方面，按照现有的多发病和常见的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模式，我们的饮食习惯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以油加热为主，我们更多的摄入一些盐类的食物，那么而相反的呢，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的过多，但是蛋白质呢往往摄入是不足的。那么这个蛋白质就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之中，比如说

0: 像中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主要在肉、蛋、奶、豆制品。那么作为奶类呢，大家摄入的习惯并不是很久，我们只是近100年大家才开始逐渐的接受奶制品。豆制品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现代的年轻人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吃豆制品，因为它有一些胀气啊，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至于肉类和蛋类，那么我们很多的媒体啊，大家有时候会宣传说吃蛋容易长胆固醇，所以大家也不敢吃鸡蛋；吃肉，大家女同志又怕胖，所以大家也不敢吃肉了。这样呢，长期造成我们国人的蛋白质的摄入水平其实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虽然大家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呢，似乎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好日子所带来的一些优质的生活。那么这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不太一样。我们花了钱没得到好处，那么这是目前来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日常大家需要摄入的营养，尤其是优质蛋白为主的营养中呢，刚才说的四大类食品，我们无论如何仍然是建议很多朋友，就包括在座的各位，应该注意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因为我们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以蛋白质作为一个基本的骨架来构成的。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蛋白质是有不同的品质的，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么同样都叫蛋白质，一到体内大家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拿乳蛋白和乳清蛋白，那么它在体内发挥的生理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多种多质的去摄入不同的蛋白质，一方面保证量的足够，另外一方面呢保证我们的质的优良，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目的。
1: 从原料上来看，蛋白质品类中的乳清蛋白更为安全。乳清蛋白呢，从分类上来讲是一种食品，并不像药品一样存在所谓的禁忌者。那么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同时呢低糖、低脂、低热量。陈伟教授介绍说，除了普通人之外呢，乳清蛋白也适合于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成长期的儿童和相对劳累辛苦的青年人。
0: 因为我们虽然说大家群体都相对缺蛋白质，但是呢作为一个补充剂一个产品来说，我们首先还是针对那些明显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群，那么以及对于蛋白质需求特别旺盛的人群。那么什么叫旺盛？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相当多的患者受到了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这些困扰都在消耗你体内的蛋白质，所以这些人群是在我们的乳清蛋白补充的一个首选人群。当然乳清蛋白还有很多种功效，比如说刚才李教授介绍的，适当的增加乳清蛋白质的摄入还能起到一个饱腹感、抑制食欲的作用，所以它虽然能够治疗一些瘦的人，它还能对一些胖的人能够起到抑制食欲、帮助大家减肥的作用。所以你看，都是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质，在不同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大众人群中，我非常感谢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短句啊，那么其实它就涵盖了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我们因为消化吸收不能或者是不好的老年人，那么他吃肉吃不进去了，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人群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在他特别是在生长发育突增期的时候，当他饮食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它也可以补充。第三种就是中青年人，那么中青年人现在大家是属于比较劳累比较辛苦的一层人群，尤其是他连饭的吃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也是一个补充的人群。总体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大家提高对于蛋白质的了解和认识，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来选择合适的配方来达到自己的健康。
1: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顾虑，东西方人群呢因为他们的人种不太一样，会存在着一些个体上的差异，对于蛋白质的摄取方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呢？陈伟教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0: 蛋白质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讲都适合，虽然传说中说中国人吃草长大的，然后西方人吃肉长大的，我们可能代谢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胃肠道功能正常的人，他的吸收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么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蛋白质利用的角度来讲，乳清蛋白比其他的蛋白质是目前来说应该来说它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它比我们常见的鸡蛋、牛奶、肉类等各种食物，它的蛋白质吸收并且转化成氨基酸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的成分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去评质量优劣的话，那乳清蛋白质是第一档的，所以它就不算是说说适合不适合，只要能吃进去，我们吃的没有问题，都应该是适合的。对我们临床的工作者来说，乳清蛋白对我们最关键的，它是构成机体蛋白质的最重要的成分，所以当我们因为各种疾病造成的机体的低蛋白血症的情况下，补充乳清蛋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选择。
1: 很多爱美的女性似乎对肌肉呢存有一些偏见，认为肌肉太多了会显得不美。那么肌肉与美、肌肉与健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来自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的李兆平教授说，肌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会逐渐的消逝，而这种消逝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不断的丧失这个人的肌肉和这个身体里边的蛋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的虚弱，还有呢就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肌肉呢是完全由蛋白来组成的，特别强调的就是乳清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肌肉新的蛋白合成的最有效的这个蛋白的补充剂。那如果说你能减缓你随着年龄而降低的这个你的肌肉量的话，那随着而来的呢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呢没有亚健康的状况，或者说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有高的生活的品质。
1: 蛋白质是人体内建造和修补组织的最重要的原料，因此也被誉为人体工程师。通俗的来说呢，蛋白质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的物质，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人体生命活动的存在。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乳清蛋白如何科学合理的摄入。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小王和他的未婚妻啊，就快要办喜事儿了。那么，为了他们的小家庭未来的幸福，他们决定进行婚前体检。前几天，小王就和他的未婚妻来到了空军总医院进行婚前体检。婚前体检一般呢都安排在下午进行。小王和未婚妻的体检项目中有一个检查项目是抽血化验检查是否染有乙型肝炎，这个呢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叫做免疫五项检查。在抽血的地方呢，小王还没有伸出胳膊让护士抽血，就一下子晕了。这可把他的未婚妻吓坏了，说我们这女孩子没有见血晕，你这男士怎么晕了呢？经过一番抢救，这小王没什么大事儿。医生了解到，他呢为了进行抽血检查，竟然从前一天晚上一直饿到抽血的这天下午。空军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朱美才主任特别提醒大伙儿，抽血化验有些是需要空腹血的，但不是饥饿中的血。有些检验像免疫五项等血液检查指标，不管你是不是空腹，结果都是恒定的。所以呢，这事儿您可得整明白了，抽血化验并不是都需要您空腹的。那么这些抽血究竟哪些要空腹，哪些不要空腹呢？我们接下来就为您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呀，所谓需要抽空腹血的化验，大部分是进行生化检验的项目。我们经常说的生化全套究竟是什么呢？这之中啊，包括肝功能、糖、蛋白质、脂类，以及体内的钾、钠、钙、磷等。空腹血是指清晨没有吃饭之前，距离上一顿饭大约12到14个小时所抽取的静脉血。 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12到14个小时，胃肠的消化和吸收活动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呢，血液中的各种生化成分比较恒定和稳定，这个时候测得的各种数值呢，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机体的生化变化，有助于疾病的诊断。生化检验的各项正常值呢，就是以正常人的空腹血所测得的数值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之后求得的，每项检验结果都有一定的正常范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大夫嘱咐您一定要空腹化验血液，并不是让你饿着肚子。有的患者呢，他害怕吃饭会影响化验结果，甚至在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什么都不吃了，饿着肚子等着去化验，结果呢，使得你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认为这种饿肚子换来的空腹抽血化验结果才最准确。其实呢，过度饥饿有可能导致体内的各项机能指标数值发生变化，这样检验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反而也是假象，不能够准确地反映病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空腹的时间太长，血糖化验的结果很低，容易会被误认为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这岂不是既害了自己又误导了医生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饥饿，有些患者还会像我们刚才说的小王一样，还没抽血呢，就出现低血糖、休克，甚至昏过去了等等。正确的抽血准备应该是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呢，患者保持平时的生活习惯，正常饮食，饭菜宜清淡，不要喝酒，饭后不要喝咖啡、浓茶，休息好。要洗个澡，把双手的手臂洗干净，这样抽血的时候消毒会更好，避免您的伤口感染。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不要穿袖口过小过紧的衣服，到时候您想这袖子撸不上去多麻烦呢。或者是抽血之后您的袖子太紧了，容易引起手臂的血管血肿。抽血的当天不要吃早餐，最好呢也不要喝水，不要去做大量的早锻炼，因为除了饮食之外呢，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运动啊、情绪变化啊、劳累等等，也会对化验结果有影响的。早上呢，您可以提前10分钟到医院的抽血中心或门诊化验室，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再抽血为好，平静地等待抽血，这样采集的血液标本才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好标本。如果医生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可以下午来抽血化验，那么早上就可以正常吃饭了，6个小时之后可以进行抽血化验。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当门诊的医生为您开了抽血化验条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医生是不是需要空腹抽血。不同的化验项目呢，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急诊室的化验项目，比如说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谱，还有肌钙蛋白、淀粉酶等，因为病情比较紧急，可以随时进行静脉抽血化验。而大多数生化检查项目原则上呢，要求早上空腹进行抽血。血脂分析、血糖、血沉、血液粘稠度等化验项目，由于容易受饮食的影响，一定要空腹。特别是血脂的分析，因为您吃了东西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乳糜微粒，严重的影响测量结果，所以一定要空腹。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影响到血液指标的一些测定结果，所以每天常规服药的病人呢，一定要向大夫问清楚，抽血之前是不是需要停药化验。总而言之，您要记住一句话，抽血检验是否需要空腹，一定要听医生的。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人的一生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有的感觉呢令人愉悦，有的感觉呢会让人不舒服。疼痛就是属于让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疼痛几乎可以说是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不想要的一种感觉。那么疼痛是疾病吗？怎么样才能够不疼不痛？为了唤起人们对疼痛的重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王保国教授基本情况做一下了解。
6: 本期嘉宾王保国，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麻醉学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特长疑难疼痛的诊疗、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等，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和疑难疼痛的治疗。

0: 王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
1: 你好，你好。
0: 那王教授，我们知道您所在的是咱们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那么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所以这个神经学科脑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您跟我们先说一说
1: 啊。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是一家民营的专科脑专科医院。它的前身呢是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是在2004年在北京卫生局主策成立的。实际上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成立呢，它主要是我们专家在以实际行动能够践行国家的对卫生方面的这个一个新型的一种政策，让这个民营医院能够健康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民营医院非常多，过去的民营医院呢都比较小，不成规模。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疗政策呢逐渐的改革，逐渐引进这个民营的资金啊，还有个人的资金啊，社会的资金啊，能够涌入来为中国的医疗健康保障这个来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把民营医院搞好呢，它不单是光资金的涌入，最重要是技术和专家的融入，只有这样融入以后，才能使民营医院有做得比较强，做得比较大，真正能够发挥民营医院它的一个优势。因为从国外来讲呢，比如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它基本一半以上的这种高档的医院几乎都是民营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它的发展呢，它的卫生保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呢，只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2004年的几位专家，这个能够从北京天坛医院，都是搞脑科的专家，能够出来。别这些专家呢，都是王忠成院士，他王忠成院士就是中国的神经外科的奠基者，
0: 是
1: 他这几个这个学生呢，都是王忠成院士的博士，都在国外留学过，都见识了国外的这个现代这个医疗。医院的这种管理啊，它的运作的模式啊，以及为社会啊这个服务的这种体系，他们回国了以后呢，想去做这事儿，但是政策呢，在刚开始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也不成型，慢慢到2000几年的时候，这种逐渐的就国家政策出来了，允许去这样去搞了，那么专家呢，他现在就出来就做这个民营医院，所以我们的医院呢，它主要是就是发挥神经外科的特长，专以手术的方式和一些非手术的方式去治疗脑科疾病，治疗这个包括这个大脑啊、小脑啊、脊髓啊，还有外周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所以不论是脑瘤啊、血管病啊、畸形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还有疼痛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咱们医院都可以通过现代的医疗技术进行为病人解除痛苦的
0: 啊。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在治疗上的一些特色，就是什么毛病到了咱们这儿就不用操心了
1: 啊。实际上我们是叫脑科嘛，它肯定是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一个医院。我们主要的治疗的特色呢，比如颅内的肿瘤、血管病、先天性畸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疾病，像这个癫痫呀，就是农民大家常叫的羊角风，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有呢，就是一些包括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疾病，还有疼痛，还有脊髓脊柱的一些疾病，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节目直播过程中的第一小节，先请王保国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三博医院的一些基本的特色，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它的独特的优势。那么在下面的几个小节中，我们要说的内容呢，就要转移到疼痛的治疗上。那么关于疼痛，我们也说了，这是一种让人不是很愉悦的感觉。究竟疼痛是病还是一种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怎么治疗它？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请王保国教授为大家解析疼痛的治疗。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那我们请教一下啊，王保国教授，疼痛我们究竟是把它当作一种病来看呢，还是一种连带的这种症状？怎么对待它？
1: 你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疼痛到底是症状呢还是疾病呢？
0: 嗯，
1: 这个不单是老百姓是这样去问，每个人这样去问，就是一些专家现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狭义上来觉，疼痛确实是一种感觉，它是由于这个能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一些损伤，对神经组织造成的一些损伤而引起的中枢性的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这种不愉快有时候会让人比较讨厌它，这个谁都不愿意接受它。但是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觉啊，这个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的疼痛感觉和我的疼痛感觉呢，可能在每个人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体会只有自己知道，
0: 对，
1: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语言说他就是不愉快，非常的痛苦，对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疼痛呢，它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的一种感觉，是保护性的反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个一种病叫无痛无汗症，
0: 无痛无汗
1: 症，
0: 既不疼也不出汗，
1: 对，这些人呢，这个往往都是先天性的，是先天的一种染色体，这个一种先天性的一种疾病，染色体一些异常造成的先天性的一种疾病。这种人呢，这种小孩呢，在小时候他对痛觉没有这个感觉，结果他会造成一些损伤以后的不知道，比如说
0: 对
1: 这个摔断了腿他也不知道，
0: 是
1: 更有的小孩呢，他会这个咬自己的手，他咬疼了他就不去咬了，但是他不疼的时候他一直在咬这个手，一直咬一直把手扭削了以后他也不知道痛，结果有些把那个手呢就给咬掉了半截子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这种无痛无汗症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不出汗，他不出汗，他对社会对这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就非常的差。因为我们遇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呢本身可以散热，把身体内产生的热呢给散发出去，散发出去以后呢体温会维持着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他不出汗以后呢，他的体温就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呢就在身体就会发烧，温度就会升高，所以他必须在一个比较恒温的状态下生活，那这样的话呢这一年四季他就适应不了，所以这样呢也小孩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拐回来呢说，疼痛它是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这个很多疾病呢在发生的初期都会去损伤神经组织，因为神经在身体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非常非常这个网非常细的一个网，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异常病变，不论是外表的这种创伤或者内在的一些创伤或内在一些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的感觉，引起疼痛感觉它就是一种症状了，它会让人体呢就这个提示人体这地方可能不正常，
0: 有问题，
1: 对，有不正常的情况以后呢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去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所以说这是从症状的角度上来讲，
0: 对，
1: 但是呢有一些疾病明明知道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并且这个疼痛呢它如果持续存在的时候状态下，它就本身变成了一种疾病了。所以疼痛分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之分，说慢性疼痛就是急性疼痛持续3个月甚至是6个月仍然存在，仍然不消退，那么呢后面的疼痛呢就变成一个它是一种病了。疼痛本身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常识是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不安的甚至是无助的这种状态，甚至很多人呢会发生这种轻生或者是自杀这种倾向，因为它太痛苦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对这种疼痛呢你如果不去干预，不去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个病人就非常的这个生活质量低下，所以应该给予干预。所以说慢性疼痛它是一种病，应该去给予合理的关爱和治疗。
0: 是，那刚才王本国教授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厘清了一些概念，首先这个疼痛是病还是症状，那么它对于人体的一些意义，还给我们讲到了疼痛的一些种类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设想我们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发生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 比如说头疼，比如说肚子疼，那我们的第一选择头疼，我可能去看神经科啦，或者说看内科啦，等等。如果肚子疼，我就去肠胃这方面治疗，是很少有人去第一时间选择进入这个疼痛门诊、疼痛科去看病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疼痛？就是说，当发生了一些疼痛的时候，第一选择作为老百姓的时候，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1: 应该是这样。
0: 嗯，
1: 每个人都有疼痛的这个经历，遇到疼痛的时候、
0: 嗯、
1: 去看哪个科，如果你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说创伤、
0: 啊、
1: 那你毫无疑问应该是到外科去看。如果说呢，你今天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出现肚子疼、
0: 嗯、
1: 那么是应该是去看这个消化内科。
0: 嗯，
1: 所以如果是扁桃腺发炎，那么你可以看耳鼻喉科，也可以看内科。所以说这如果身体内长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长起了一个肿瘤，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到不同的这个肿瘤科去看，有些是在户外，有些是到肿瘤科。
0: 嗯嗯。
1: 但是呢，如果你看望了其他的这些专科仍然解决不了疼痛，或者是疾病已经诊断清楚了，
0: 嗯，
1: 但是呢疼痛依然存在，就需要有效干预的时候，就应该到疼痛科了。所以疼痛科呢，它本身是发展起来一种综合学科，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专科慢慢来做，比如有麻醉科、
0: 嗯、
1: 因为麻醉科呢为什么会发展出来一个疼痛科，并且大部分的疼痛科医生呢是从麻醉科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演言，因为麻醉它本身就是治疗疼痛的这方面的专家、
0: 嗯、
1: 在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手术是肯定会经历痛苦的，那么麻醉科大夫呢首先给病人提供了一个止阵痛，在做手术的不痛，
0: 嗯，
1: 所以有些这个病人呢，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外科大夫真好，做手术的一点都不疼。”
0: 一点都不疼。
1: 但
0: 实
1: 际上，这个不是外科大夫的功劳，
0: 哎、
1: 是麻醉科的这个大夫的功劳。
0: 嗯，
1: 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在工作中的止痛呢，只是他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呢是监护病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的病理生理的一些改变，有效去调控病人的生理功能。
0: 嗯，
1: 让病人安全地度过手术期，手术有些做得很好、
0: 嗯、
1: 但病人最后预后不好甚至死亡了，那么是一种非常这个家属啊每一个社会呢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说呢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是保命，是让病人安全无痛地度过手术期的这个保护者，
0: 是保驾护航的啊，远不是我们最开始所理解的打一针麻药让他睡着了没感觉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1: 不是那么简单。对。
0: 是，那关于麻醉和疼痛在稍后我们还留了一些问题啊，请您给我们做一解答呢、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继续还是先来说这个疼痛，您也告诉了我们大家如果发生了疼痛的时候这儿疼那儿疼，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这个医疗的科室去进行诊疗，那么疼痛科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那我相信这对听众朋友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疼痛，我们想请教您几类疼痛，那么这些是属于急性疼痛还是可以把它归为慢性疼痛慢慢治的？牙疼这种的那我们应该算作是急性疼痛吗？
1: 如果说短时间的牙痛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种痛的肯定是急性的，
0: 急性啊。
1: 对，如果是长时间的牙痛那可能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
0: 嗯、
1: 可能是三叉神经痛引起的这样的牙疼、
0: 哦、
1: 那么就是慢性疼痛了，
0: 这就归您给我们好好治了哈。
1: 对，
0: 那还有一些疼痛就是大家平常啊老说哎呀我头疼，可能不是真的头疼、
1: 嗯、
0: 没有明确部位的，但经常他就会说我有这种感觉，这件事真是让我头疼死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能把它看作是急性的吗？
1: 头痛呢也是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的、
0: 嗯、
1: 有一些疼痛呢比如说感冒引起的这种头痛，它是短暂时间内，那么就是一个急性疼痛，甚至说这个有一些呢这个颅内的一些病变引起的这种疼痛，它也是归到这个急性痛的一种，它通过一些手术把颅内的病变给拿出来了，它就可能会这个疼痛缓解了。还有一些这个中枢性炎症比如说脑膜炎呀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是由于呢就因为炎症在中枢内的发生，这个细菌或者病毒侵犯脑膜也引起的疼痛，这些需要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治疗，治疗好了以后疼痛就会消失了、
0: 嗯、
1: 还有一些呢是头部的一些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这种病理性疼痛，这是因为三叉神经这个神经本身受到了一些这个一些因素的这种影响，它 传导性和这个敏感性增加了，本来不应该引起疼痛的这种动作，比如吃饭呀、喝水呀、这个脸部的笑啊、活动啊，它不应该疼的。但是呢，它这个行为性过高了，这种活动呢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疼痛。所以说呢，这些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是不敢吃饭、不敢喝水、不敢说话、不敢笑，这个连垂目张架甚至洗脸刷牙都不敢做，所以说就严重改善他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这个进行这个给予干预、给予治疗。但是三叉神经痛呢，它也可能会找到一些病因，比如说它是由于这个脑子里某个地方出现肿瘤，正好是刺激这三叉神经痛、刺激三叉神经而引起的疼痛，那么需要把这肿瘤给它去掉。这些比如说我们胆汁瘤啊、这个神经鞘瘤呢，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疾病，引起这样的疼痛。所以说你得了一个疼痛以后呢，首先是应该到医院去，不要因为这个疼痛呢它就很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通过一些合理的这种诊断，甚至借助于影像，像磁共振呀、CT 呀，甚至一些电磁力的监测，

0: 或者是跌跤时肌肉拉伤、韧带扭伤，或者是前一天还正常活动，第二天起床脖子突然不能动了，也就是俗称的落枕，这些都属于急性疼痛，即立即产生的明显的疼痛，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慢性疼痛则是累积许多次微小的伤害，身体感觉疼痛已经很久了，甚至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比如说刚开始出现水肿或者是肌腱局部出血，紧接着形成慢性肌腱炎或者是骨膜肌腱炎、关节炎，不但运动的时候疼痛，就连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通常呢，这种疼痛呢，病人呢都会因为痛到无法忍受才来医院就诊。仔细询问呢，会发现疼痛其实早已发生，但是多数人都会忽略早期疼痛的警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于是任其发展。久而久之，小疼痛变成了大毛病。面对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置呢？中华养生邀请疼痛临床专家王保国教授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也就是说，疼痛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可大可小的，很随意的就能够对待的，吃个止痛片就完事儿这种问题，一定要找到病因，找到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引起你的这种问题。
2: 对对
1: 啊，然后咱们再对症加以治疗。
2: 对，非常对对。
1: 那所以我们也在此呢，通过啊王保国教授的这个介绍，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您发生了一些不同部位的疼痛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说我去看医生呢就小题大做了。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再去进行比较正确的处置。
0: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小头斜履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青黛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青黛用药呢，它的记录始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青黛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青黛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青黛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青黛品质最佳，有靛青黛之称。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清代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

0: 聊。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清代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清代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清代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清代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他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他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清代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丹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清代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

0: 样子，随四季更。
1: 品，一本书，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张毅。晏殊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人称富贵词人、太平宰相，一生都过着优渥的生活。特别难得的是，他即使处在繁华中，也能保持冷静，不迷失自我；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调整好心态，开解自己和身边的人。他的很多词句都表达了这种对人生的感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在一首《浣溪沙》里写的：“不如怜取眼前人。”千百年后，这句话已成为了现代人朋友圈的金句。今天我们就聊聊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晏殊生于大宋，年少成名，又身处太平盛世，生活安逸，
1: 官场顺遂，做到了宰相。
0: 尽管过着性情中的诗酒生活，但他始终对人生怀着审慎的理性态度，所以歌乐相佐的宴饮生活不但没有消磨掉他的精神和意志，反而让他从繁华想到消歇，人生的有限与无限、离散与聚合等重大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然而晏殊的感伤和落寞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风花雪月、无事呻吟，而是对生命的一种深刻体验和深切感悟，他也因而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就是晏殊在一次宴席之后所写下的，真诚地表达了旷达的人生态度。词的开篇震撼人心，结尾更是让人感慨，产生共鸣。
1: 《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宋·晏殊。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意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0: 词的一开篇就劈空而来，一向年光有限深，直言年华有限，稍纵即逝，富有哲理。春光是短暂的，人生也是短暂的，这是自然规律，谁不希望美好的年华能延续下去呢？此人一开始就喊出人生短暂，达到了一种撼人心魄的效果。然而人生不但短暂，还有苦难，所以晏殊接着说：等闲离别意销魂，在不知不觉之间，离别就来到了人们眼前，真是使人哀伤。在短暂的人生中，别离不止一次会遇到，而每一回离别都占据有限年光的一部分，这怎能不令人意销魂呢？但是词人不是顺着低落的情绪沉溺下去，痛苦是无益的，他要找到一个安慰排解的办法。有酒的时候你不要推辞，能够听歌的时候也不要推辞，
1: 九言歌席莫辞频，
0: 能够欢聚的时候就要珍惜眼前的欢聚。宋代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晏殊：唯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没有家客必留，留亦必以歌乐相佐。可见晏殊身上有一种乐在当下、享受现在的达观性情，自有一种掌控和排解自己情绪的办法。词的下片第一句“满目山河空念远”，气象一下子变得宏阔起来。词人说，登临之际放眼辽阔的江山，突然的怀念远别的亲友，表达出了他虽然能看到远方，却因为思念远方的人而感到的孤独和无助。我们怀念远人，远人就来到面前了吗？我们怀念远人，就飞到远人身边了吗？这里暗示了人世间有很多现实的限制，让我们不能和远方的亲友相见。接下来的落花风雨更伤春，意思是本来人生的离别和人世的悲哀已经够让人难受了，何况大自然的这种落花风雨更让人感伤美好春天的逝去。上一句是远眺，这一句是近看，看到风雨吹落了繁花更令人伤怀。一个更字把这里的伤春和上面的念远结合起来了，形成了一种递进，都让人伤感。我们伤春，花就为我们而不落吗？不会的。下边的意境开阔辽远，表现出词人对时空不可逾越、消失的事物不可复得的感慨， 那些念远伤春其实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最后一句不如怜取眼前人，用不如来转折，与其徒劳地思念远方的亲友，因风雨摇落的花朵而伤怀，还不如实际一些，珍惜眼前人的情谊。这是词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很多人常常怀念过去，又总是梦想将来，但人所能掌握的，真正要做的，其实是你眼前所能够努力的事。全词以珍惜眼前人的忠告结束，是对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物的提醒，告诉读者要珍惜现在，活在当下，抛开不切实际的怀念和空想。这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智慧，使得这句词不仅仅是简单的思念，更是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晏殊的词集叫《朱玉词》，词集的名字和他词的风格很相配，都是温润圆融的。晏殊的词一般不露锋芒，这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却一改闲雅之风，取景扩大，比例雄厚，别具一格。这里有感伤，也有觉醒，所以他安然接受生命的残缺和不完美，明白上天的种种安排自有他的美意在其中，这也正是晏殊的词的魅力所在。说起来，我们有很多人可能都不如晏殊，明明已经拥有了人生最平淡、最朴素也最宝贵的幸福，却不知道珍惜，平白辜负了身边的人和事。愿我们每当有怀远、有不平、有忧思的时候，都能够想到这两句词：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吧。您从这首词中感悟到了什么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分享。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的唱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对中国近代的所有戏剧剧种，比如像川剧、京剧，都有着巨大

的影响。由于昆曲这些独特的文化价值，2001年，昆曲艺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现在呢，中国共有八大专业的昆曲院团，其中湖南省昆剧团，简称湘昆，是最南边的一个。您现在听到的是著名昆剧《牡丹亭》中的选段，演唱者是湖南省昆剧团团长、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罗燕女士。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随着这悠扬婉转的清唱，一起走进湘昆，最近距离地感受昆曲的艺术魅力和湘昆人的不懈进取。昆曲因为发源于江苏昆山而得名，是世界上三大古老剧种之一，至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百戏之祖。明代中期以后，昆曲开始在湖南郴州一带流行了，被称为湘昆。明朝万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575年的冬天，郴州知州胡汉邀上了几个幕僚到城西的万华岩溶洞踏雪饮酒，他们在洞中席地而坐，喝着小酒，听着昆曲，吟诗作赋，尽兴而返。胡知州回城后似乎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万华岩记》，无意之中呢留下了郴州历史上关于昆曲的最早记载。湘昆呢在音乐上形成了纯细婉转、流利悠远，被称为水墨腔的演唱特点，在表演上承续和发展了南戏与杂剧的艺术成就，形成了言与唱并重、细腻优美、载歌载舞的艺术风格，在文学上囊括了南戏与杂剧流传下来的传奇。清朝中后期，各种地方戏曲逐渐的兴起，更有京剧出现，对昆曲形成了猛烈冲击，昆曲逐渐衰落下去。郴州呢，本来有数十家昆班，勉强坚持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还是一个接一个停锣歇鼓了，艺人们纷纷改投旗剧、湘剧等地方剧团。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湖南省政府组织老艺人挖掘湘昆艺术遗产，并在1960年成立了郴州湘昆剧团，一个濒临消亡的剧种得以重生。1964年，在郴州湘昆剧团基础上成立了湖南省昆剧团，简称湘昆剧团，湘昆。这是中南六省乃至西南唯一的专业昆剧艺术表演团体。湖南省昆剧团团长罗燕说，湘昆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罗燕介绍说，在昆曲系统中，虽腔出无中，但声各有变。湘昆音乐既有文雅的共性，又有质朴的个性，表演上优美细腻中显出粗犷豪放的风格。受本地域文化的影响，加之前辈艺人善于从人民生活的土壤当中汲取营养，湘昆接地气，节奏明快，深受观众的喜爱。

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之一，描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您现在听到的是香坤表演的牡丹亭片段。2004年，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观看了流利优雅的牡丹亭后赞叹不已，给香坤提了千秋绝艳四个大字。黄永玉先生说，牡丹亭又叫还魂记，我坚信香坤一定能够借牡丹而还魂，永远流传下去。

这是湘昆表演的昆曲折子戏扈家庄片段。扈家庄呢，取材于古典名著《水浒传》，讲述扈三娘与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的故事，是一出独立的武戏。动听繁重的唱段，配合高难度的动作，对演员要求极高。湘昆建团以来，共发掘整理创作演出大戏60多出，折子戏200多折，剧团足迹遍及海内外，多次参加重大演出活动，除演出牡丹亭等昆曲经典剧目外，湘昆代表作有金钗记、倚天太守、雾石楼台、乌石记、醉打山门、建阳等，还有现代昆剧半条被子。湘昆现任团长罗燕，从1978年，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湖南省艺术学校学习昆剧，从此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家中没一个人是戏曲演员，毫无基础的罗燕初入梨园行业，付出了别人多几倍的努力。为了练嗓子，每天清晨5点起床，1天3次练功，晚上还要自习文化课。因为用心，罗燕被老师选中表演旦角，同时呢也刻苦学习武戏。几年苦练下来，罗燕成了学校里几个优秀的刀马旦之一。1980年，罗燕正式加入了湖南省昆剧团，在这里他继续刻苦钻研，并在2002年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第3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深造，成为湖南省首位昆曲表演专业研究生。多年来，罗燕逐渐提炼出了一种融戏曲、民族、通俗唱法于一体的新唱法，在几十部昆剧剧目和折子戏中担任过主演，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昆曲表演艺术家。罗燕是2010年开始掌门湘昆的，十多年来，湘昆发生了亮丽的蝶变。从外观看，它是惊讶的苏州园林风貌，雅致古朴的建筑，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清幽的假山阁楼水榭，仿佛置身在一个极美的微型园林。从剧目看，湘昆既保有传承的传统剧目，也有新创作的本地剧，如《雾石楼台》《乌石记》等，通过不断融合新元素，应用新手段，古老的昆剧焕发了青春。

乌石记》，以真实郴州历史人物刘瞻与妻子李若水为原型改编。著名唐代贤将刘瞻曾在郴江河畔的乌石矶居住，他秉廉贤，敢直谏，如同乌石一般刚硬正直，耐清贫。夫妇为官转意多方，始终持乌石数枚，以石自立，终能解以自身，救人危难，扬清积浊而不负心志。湘昆新编《乌石记》以刘瞻之妻为切入点，呈现了一个清廉官员妻子的高尚品格。这部剧充分展现了湘昆剧文质彬彬、优美与豪放并存的独特魅力，不仅突出了人物之美、戏曲之美，更把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的反腐主题表达清晰，很好地体现出《乌石记》的艺术主题和社会责任。湘昆排演《乌石记》时，演员分 A、B 两组， A 组由罗燕担当主演，保证了剧目的艺术水准和表演水平， B 组则由湘昆青年演员负责领衔。 A、B 两组交互排演，实现了该剧在中青年两代中的艺术传承，既保存了湘昆在新编剧目中的艺术探索经验，又为青年演员的成长提供了稳固的发展平台，使湘昆青年一代有更多接触、学习和继承湘昆艺术遗产的机会。

0: 青春版《金钗记》是香椿培养青年演员的重要剧目之一。最令人关注的是剧中大量保留了香椿特色。香椿版的《金钗记》是由已故湖南省昆剧团创建人之一的李楚池先生等在原本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的。香椿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在艺术创作中以民族古典艺术的基本精神为原则，力求表现形式的古朴与素雅，使香椿的艺术特色通过这一剧目的演绎，成功地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了艺术延续和传承。通过打造青春版改编作品，香椿为青年演员演出传统昆曲剧目开辟了较为宽广的艺术空间。这些青年演员接触的是传统，面向的是时代，在展现青年一代昆曲人传统功底的同时，也为昆曲的时代发展注入了青春的活力。昆剧《半条被子》根据中央红军长征时经过湖南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体现了红军与乡亲之间的深厚情谊。2021年，半条被子在中国昆曲艺术节湖南省艺术节的舞台上惊艳亮相，收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并获得湖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戏剧作品奖，又一次将香椿的古典品格演出了现代气质。
1: 昆曲的爱好者被昵称为昆虫，在香椿所在地郴州有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昆虫队伍，有些忠实的昆虫们甚至会跟随自己喜欢的昆曲名角儿远赴外省看演出。更可喜的是，这支昆虫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而为了发展更多的昆虫，由香椿打造的小桃红满庭芳美丽郴州上昆曲演出活动每年都会在3月上演。2015年起，湖南省昆剧团在郴州市每周都有一场演出。罗燕说，我们叫它昆曲周周演，希望能够让来郴州的游客和当地老百姓更能了解昆曲文化。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八大专业昆曲院团中最南部的湖南省昆剧团，感受了首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优美曼妙，以及它在香椿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情况。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0: 王嗣宗明升暗降，窝了一肚子火，正无处发泄，有一个叫重放的，字汴京，来到西安。论官，重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左司谏。司谏是干什么的？谏者谏言也，也就是谏官，有左右之分，掌讽谕规谏。论官阶也不过八九品，还没有知县大。但此人与一般谏官不同，不只是个大名士，还是皇上驾前的红人。重放原名不叫重放，叫重英，字明义，自号云溪醉侯，河南府人，七岁能文，精于易学，早年投奔宰相鲁多逊，是鲁多逊众多门客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鲁多逊被贬崖州，树倒猢狲散，门客们都跑光了，只有他没跑，一直把鲁多逊护送到崖州。从崖州归来，他改名重放，前去参加科举，魏仲心灰意冷，跑到华山要做陈抟的学生。陈抟笑而拒道：“学道是很寂寞的，你是一个不甘寂寞之人，凭你的才学做官如同实践，你还是回到尘世中去吧。”重放道：“学生崇拜您久矣，学生前来乃是一心求道，做官并非学生所望。”陈抟摇头说道：“小伙子，你还年轻，千万别这么说。人之贵贱，莫不有命。贵者不可为贱，贱者不可为贵。你有富贵命，纵然隐匿山林，也挡不住高官厚禄。”经陈抟这么一劝，重放笑眯眯地回到洛阳，潜心读了两年书。第二次参加科举，又一个名落孙山，便携带老母跑到终南山抱林谷讲学授徒。他自己两度不中，可他的十几个徒弟一试便中，五个中了进士，其他全是举人，师以图显，名声大噪。 吕端听说了他的大名，把他推荐给了宋太宗，太宗便召他来京授官，还命陕西转运使送给他500贯钱作为安家费。他正要启程去汴，礼部侍郎柴禹锡奉旨去终南山太平宫祭祀许神，因他和重放是老朋友，特意到抱林谷看望重放。闲谈之中谈到了太宗相召之事，柴禹锡笑问道：明义兄，你一无征战之功，二无金榜题名，皇上为什么要召您进京做官呢？重放不加思索回道：大概是因为愚兄是一个隐士吧。隐士二字怎么讲？重放想了想说道：隐士嘛，就是隐居不仕的人。既然明义兄是一个隐居不仕的人，皇上一召便去做官，那还叫隐士吗？这柴禹锡道：容余弟直言，皇上若是一召您就去做官，朝廷便会看清您，就是叫您做官那官也不会大，倒不如您称病不去，让皇上再召，每召一次您的身价便会抬高一次。重放颔首道：贤弟说的甚是，遂称病不受召。太宗见他不应召，勃然大怒：山野之人拿什么臭价，想做官的人车载斗量，少了你这个猪头，朕照样敬神。
2: 赵光义的话传到重放耳中，重放傻眼了，傻了眼的重放大骂柴禹锡：庶子误我。重母颇是大体，则知道你既然打算隐居，就不应该聚众讲学，更不应该去当官。你既想隐居又想当官，婊子和牌坊岂能兼得？重放频频颔首说道：娘说的是。遂携老母搬到另一处穷乡僻壤，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自己于计划让重放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柴禹锡每每想起就觉得对不起重放，也曾几次向太宗举荐重放，太宗左顾而言他。真宗即帝位之后，他再一次举荐重放，真宗也听说过重放大名，便召他进京。有了上一次的教训，重放老老实实的应召授官左司谏。重放既然敢自称云溪醉侯，那酒量自然不弱，而真宗也是酒量大，二人常常一边饮酒一边研讨诗词歌赋，彼此的关系超越了一般君臣。有一次真宗去龙图阁，重放陪同，真宗在前，重放在后。真宗迈上台阶时反手拉住重放一起向上走，由此而生出一个成语元首登阶。这一元首，百官对重放刮目相看，重放也由此飘飘然起来，就是见了比他阶高的官员连手都懒得拱一拱。重放做官的第二年，奉旨到终南山祭祀许神。王嗣宗虽说看不起他，但人家是钦差大臣，也不敢怠慢。祭祀毕，把他请到州衙设宴相款。重放虽不是西安人，但他长期在终南山聚众讲学，也算是半个西安人。如今衣锦还乡，他的亲戚学生蜂拥而至。宴前，西安通判以下的官员排着队给重放行礼，重放不以同等礼仪答谢，仅仅将头点一点而已。王嗣宗看在眼里，怒在心中。等重放亲戚学生向他行礼的时候，他也只是将头点了一点。重放大怒，稽首责道：你好大的架子。王嗣宗反驳道：我的架子能算大吗？刚才通判以下的官员拜你，他们之中最小的官阶也是从九品，你也不过是点点头。现在你的这帮亲戚学生来拜我，我不只是开保八年的状元，我还是五品之州，而他们呢，尽是些平民百姓，我向他们点一点头就已经够抬举他们了。重放冷哼一声道：你那状元是打出来的，何足道哉？王嗣宗大怒道：就是打出来的也是状元，你如果不服，咱俩今日当场打上一架。一边说一边 都胳膊吧。

0: 袖。重放道，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才不和你打呢。王四宗道，你到了我的三尺地头，岂能由你说了算？你不和我打，可我想和你打。一边说一边扑向重放，重放转身就逃，王四宗紧追不舍，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王四宗追出州衙，见重放已经保住一箭开外，知道追不上，便指着他的后背大骂了一番。西安城的西北角有一座瘟神庙，内中敬的是《封神演义》中的吕岳，他本是九龙岛修炼的道人，三只眼，面如蓝靛，赤发獠牙。他的法宝有裂瘟印和瘟黄伞，他设下的瘟黄阵十分厉害，黑暗暗俱是些鬼哭狼嚎，昏沉沉尽是那雷轰电掣，冷气侵入，阴风扑面，瘟疫气阵阵飞来，瘟黄阵内神仙怕，连神仙都怕，老百姓能不怕吗？为了不得瘟疫，逢年过节，老百姓成群结队到瘟神庙祭拜瘟神，但不管你带多少祭品，只要过一夜，全部不见了。问之庙祝，庙祝说祭品都被吕岳享用了。这是一传两传，传到了王四宗耳里。王四宗不信，瘟神若是知道享用祭品，那十殿阎王岂不连人也吃了？清明节那天，他特意遣了十个捕快前去瘟神庙。太阳刚一落山，便将庙中人全部驱逐出庙，包括庙祝。第二天一大早，他亲自到庙中查看，所有祭品一概不见了，但墙头上有人爬过的痕迹。王四宗决心弄个水落石出，遣了两个捕快潜伏到瘟神庙。夜深人静的时候，庙祝夫妇把祭品全部搬到庙后的一个洞里，捕快环抱王四宗，王四宗带了三十几个公差将瘟神庙包围起来。庙祝闻风而逃，只抓到了庙祝的妻子。经过审问，庙祝妻子说出了实情，洞内养了三十几只狐狸。王四宗大怒道，能够拿来敬神，不是猪头猪肋条，便是鸡子鸭子，再不济也是一篮炊饼，这些东西老百姓自己都舍不得吃，竟然为了狐狸烧。这一烧，狐狸全都死了。王四宗嫌不解气，把瘟神庙扒了，瘟神台也给砸了。重放听说了这件事，带着一帮人来兴师问罪，说王四宗这样做把瘟神得罪苦了，瘟神不会善罢甘休，必将降灾于老百姓。他王四宗把西安人给害苦了。王四宗频频颔首道，你说的对，但我已经做错了，你说应该怎么补救？你要重建瘟神庙，这庙还得建得比原来更大更好。放屁！王四宗趁重放不备，大跨一步，啪啪啪甩给了重放三个耳光。重放捂着脸颊，语带哭腔道，你敢打我？王四宗道，打你又怎么了？你该打，你明明知道我烧死的是狐狸，你却硬说我得罪了瘟神。就是得罪了瘟神又怎样？瘟神既然有那么大的本事，狐狸吃了他的祭品，他咋不给狐狸降灾呢？重放说不过王四宗，灰溜溜地走了。有一个落地举子听说了这件事，作诗一首献给王四宗。诗曰，中南名士声名歇，西安妖狐科学空，二世巨书王之州，朝圣方信有英雄。王四宗得时大喜，设宴宴请落地举子，你一尊我一尊，喝得酩酊大醉。半夜醒来，对守候在榻前的家人说，以后我死了，碑上别写永垂不朽、流芳万世什么的，就把这首诗刻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重放挨了打，觉得无脸见人，上书真宗称病告休，书上三次，真宗勉强同意了。而王四宗呢，连当代名士皇上驾前的红人都敢

0: 引起了王钦若的关注。王钦若大家并不陌生，就是那个因为会写诗得到一块祭肉的家伙。他不只会写诗，他还很会投机。至到二年秋，全国三分之二州府遭受蝗灾，太宗赵光义很着急，甚至要自焚谢天。后经百官苦劝，不再自焚，下诏让各地调查当地的受灾情况。时任开封府尹的赵恒自作主张，把开封府辖下17个县的秋赋减免了10之7/8。因开封府的受灾情况并不严重，引起了赵光义和百官的不满，就连力挺赵恒的寇准也向赵恒开了一炮。在炮火齐轰赵恒的时候，唯有王钦若站出来为赵恒说话。那时王钦若还是亳州一个小小的判官，奉旨调查开封府受灾的情况。而奉旨调查开封府受灾情况的人很多，分为8个组，王钦若仅仅是8个组中一个组的负责人。由于他为赵恒说了话，赵恒便记住了他的名字。一年后，赵恒做了皇帝，立马宣王钦若进京，由亳州判官升任三司判官。新皇帝登基，不只要提拔加封赏赐那些有功人员以及皇族老臣和亲信旧故，还得给老百姓施予一些恩惠，以表示自己是一个好皇帝。提拔加封赏赐那些有功人员乃至亲信故旧好办，但是要施惠于百姓就难办了。要施惠于百姓，就得手中有钱。太宗一朝屡屡对外用兵，花完了太祖朝的积蓄。真宗登基后，为了防备北方郎和西北郎，在边境陈兵40余万，弄得财政紧巴巴的，哪里还有钱向百姓施惠呀？正当真宗一筹莫展之时，王钦若出现了。他给真宗上了一道奏章，说是从五代至今，天下百姓拖欠朝廷的田赋很多，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可各地官吏年年向百姓讨要，还趁机敲诈勒索，因此事被抓进监狱的有数千人，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这些田赋横竖是追不回来的，倒不如把它一概免去。因所欠田赋被抓进监狱的百姓也一律释放，这是对百姓的最大施惠。这样一来，普天之下的百姓就会从心底发出高呼陛下万岁。真宗看了王钦若的奏章，问之道：
1: 这么好的事，先帝为什么不做？难道是他不知道吗？
0: 王钦若回答得很巧妙：
1: 先帝肯定知道，他之所以没有做，大概是专门留下来让陛下用以收天下人之心吧。
0: 真宗将头使劲点了一点，当即下诏：凡在咸平元年4月16日以前所欠的田赋一概捐免，凡因此而入狱的人一概释放。诏下百姓们欢声雷动。此次共捐免积欠的田赋1000多万贯，释放欠赋在押的囚犯3000多人，直接间接受益的百姓近1000万人。这年9月，真宗到开封北郊官家，沿途百姓看到皇帝的仪仗，竟自发地高呼仁义天子万岁。真宗听了很得意，对随行的大臣说道：
1: 自唐玄宗李隆基之后，凡242年，朕还没有听到过有哪一位皇帝被百姓称之为仁义天子。朕虽说称不上仁义天子，但朕极愿以仁义治天下，做一位百姓爱戴的好皇帝。
0: 川蜀因铁钱贬值，当地官员和士兵收入受到影响。真宗得知后，下诏调高折算比率。孟姜女哭长城是一个传统戏，戏中说秦始皇为帝时征发各地百姓为他修筑长城，有一个新婚男人叫范喜良，也在征发之列。严冬到了，他还没有回家，其妻孟姜女万里送寒衣，哭倒于城下，城为之崩裂，露出了范喜良尸骸，孟姜女悲而投海。真宗一边看戏一边掉泪，他由范喜良想到了大宋的百姓，想到了比虎还要猛的苛政和徭役， 第二天便昭告天下，减少服杂役的人数，这一减便是195802人。

文杰用箭车做刑具，他的箭车与一般箭车不同，四周钉有尖利向内的铁钉，人在箭车中随着车身的晃动而被尖钉刺入肌肤，痛苦不堪，故而只要是以此刑，叫犯人招什么供，他便招什么供。蔡州知州巨谷木也是一个闽人，他的家和薛文杰家隔河相望，受薛文杰的影响，常常用酷刑来审问犯人。起初他所用的刑具也是钉有尖钉的箭车，若用此刑，必得有马亦或是牛，还得有车夫，所费成本有些太大，于是他改箭车为木笼，在木笼四面钉上钉子，钉尖向内穿透木条，犯人关在当中只能正襟危坐，身体稍微动弹一下，尖钉就会刺入皮肉，因此犯人必须昼夜端正地坐着，连盹儿都不能打，从未有一个犯人能撑上一天一夜的。这事传到了真宗耳朵里，他很生气，御驾蔡州来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巨谷木关进他自己制作的木笼里，还诏令附近的州县长前来观瞻。自此之后，各级官吏审问犯人便很少有人敢用酷刑了，老百姓纷纷作歌赞之。蔡州人还制作了一个金匾，上书仁义天子四个字，敲锣打鼓送到汴京。俗话不俗，饮水思源，每逢真宗看到或想到仁义天子这块匾的时候，他便想到了王钦若，两次提出要给王钦若加官，李沆都不同意，真宗不得不直言相询道：恩师，王钦若在朕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为朕说话，可见是一个大忠臣，他不只是一个大忠臣，还是一个人才，目前正当用人之际，您为什么不同意提拔他？李沆带而回道：陛下的话臣不敢苟同，在您最困难的时候王钦若站出来为您说话倒也不假，但绝对称不上是一个大忠臣。为什么？真宗问。李沆回道：您那时还不是皇帝，他若真是个忠臣的话，就应该忠于先帝，忠于社稷，而要查您的人偏偏就是先帝。容臣直言，您作为一个开封府尹，私自减去17个县70%-80%的田赋，确实做得不对，先帝让查也是应该的。王钦若为了讨好您，故意放大他所调查的那两个县太康和咸平的灾情，这既是欺君，更是投机。你没有想一想，您若不是储君，先帝若不是重病在身，他王钦若敢冒着欺君的危险来为您开脱吗？这，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王钦若确实帮了朕的大忙。李沆略一沉吟说道：由于王钦若放了太康、咸平二县的灾情一事，是功是过，臣不想再说了。但臣认为王钦若为人很不地道，不能辅之大任。他怎么个不地道？请恩师举几个例子来。这个容易。李沆随手拈了一个例子，不紧不慢地讲了起来。王钦若家里穷，身材矮小，相貌粗陋，还是一个鹰脖子，虽说人很聪明，又喝了一肚子墨水，18岁了还没有讨来老婆。邻村聂大官人有一子一女，女儿叫聂凤，儿子叫聂根。聂凤16岁，聂根6岁。聂大官人真名叫聂大海，经营粮食生意，并没有做过什么官，但因为他有钱，人们便尊称他为聂大官人。聂凤的相貌并不出众，只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爹，王钦若便盯上了聂凤，3番5次央求媒人去聂家提亲，皆被聂大官人婉拒了。谁知半年后出现了转机，聂大官人得了夜食病，谚曰紧夜慢夜，7个半月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这里所说的豆不是豌豆，也不是蚕豆，是绿豆、黄豆等等，绿豆、黄豆都是秋作物。聂大官人的寿命只有7个半月，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所挣下的偌大的家业，他很想把他的偌大家业传给儿子，可儿子才6岁呀。为了能把这偌大的家业传给儿子，他苦思冥想了3天3夜，
那半

0: 法还真是让他给想了出来。嫁女，当务之急是嫁女，谁也不会想到那乘龙快婿会是王钦若。聂大官人不止把女儿嫁给了王钦若，还当着几十个老亲旧眷的面许诺，只要王钦若能把聂根抚养成人，家产分给他70%。说过这话的第二天，聂大官人悄悄来到族长家中，二人嘀咕了一刻多钟。一眨眼，聂大官人已经死去10年了，聂根由一个满脸鼻涕的小孩子长成一个大小伙子。既然聂根已经成人了，那聂家的家就应该由聂根来当。聂根也想当。王钦若道，你当家可以，但等这家分过之后你再当。聂根反问道，分家？分什么家呀？这家姓聂不姓王。王钦若道，这家姓什么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咱们把老亲旧眷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聂根道了声好字。第二天中午，王钦若在岳丈家摆了十几桌酒席，把老亲旧眷该请的全请了来。酒过三巡，王钦若站了起来，轻咳一声说道，舅舅、舅母、表兄表弟以及各位老亲旧眷，你们还记得吧？10年前我的泰山驾鹤西去，他将去之时对我说道，我若是能把聂根抚养成人，他的家业分给我70%。我王钦若没有说谎吧？众人异口同声道，你没有说谎。王钦若一目聂根道，根弟，你看这家怎么分？聂根又羞又气，冲出家门，跑到聂大官人坟上嚎啕大哭。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

0: 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中国航天事业70年书写辉煌篇章。

0: 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5-5时期，中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北京落地首批 token 算力带，授信金额近25亿元。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5-5规划纲要提出16个强国建设目标，航天强国作为其中之一，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天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领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心系民族复兴，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1956年10月8日，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栉风沐雨，薪火更续，中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天文二号追星，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再看今年，中国先后实现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勇攀科技高峰，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自主创新始终是中国航天最为鲜明的精神底色。2013年12月15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38万公里之外，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巡视器完成月面互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此后，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嫦娥六号任务相继告捷，总书记都亲切勉励参研参事人员代表，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既有攻克难关的志气，又有极致攻坚的合力，中国航天事业靠创新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广大航天青年，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回忆在陕北梁家河听到卫星发射成功时的激动，强调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勉励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2022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从老科学家到青年骨干，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在代代坚守与奋斗中更续传承，化作探索未知宇宙的不竭动力。代代传承的还有服务国家、造福人类的赤诚之

0: 新。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如今，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项项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切实成效。放眼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牢记嘱托，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中国航天必将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2: 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3: 央行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央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在特定情景下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进行调节和预期引导，防止汇率短期破坏性超调。央行指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
4: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呢，向中高端多样化产品转变。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也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现在约30%的贸易呢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的比例呢也达到了30%左右，这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呢，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3: 央行还明确，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
5: 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近10万亿美元，其中人民币日均外汇交易量超过8000亿美元，离岸市场交易占比约80%。每一笔交易都在影响汇率走势，中央银行基本不具备影响汇率中长期走势的干预实力，一国也不可能通过长期压低汇率就能持续增强贸易竞争力。
3: 央行阐明，汇率是货币之间的一种比价关系，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下降至2025年的70%，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情况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6: 从中国情况来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运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的逆差，但美元总体保持强势。
7: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8: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8个月，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1.5%。前8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3%。
2: 记者今天获悉，围绕着6张网建设部署，地下管网改造工作正在不断的提速，重点聚焦6个方面任务。
9: 按照计划，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将推进6方面任务，包括夯实燃气管网安全，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完善排水管网体系，加快污水管网改造，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10: 为把这些任务落实到实处，我们将着力强化统筹谋划，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行先体检后更新，依托城市体检成果，优化调整建设改造实施方案，科学谋划项目，有序实施。
9: 今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均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老旧燃气管网改造完成率、市政管网管线智能化监测管理率等是重点指标。目前各地正加快推进地下管网改造，其中供水管网要重点针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要重点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供热管网则是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保障安全运行。此外，针对工程施工不可避免会对群众出行等带来影响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坚持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统筹兼顾，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缩短施工周期，降低设施损耗。同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优化施工审批流程和施工时序，实行片区化集中统筹施工，多管线同步作业，优化施工时段，力争一次开挖，避免反复施工。
1: 环球华人。
7: 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正在建设当中，这是城市地下管网长网一体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是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工业厨服净水厂。那么这项地下工程如何守护生态环境，惠及老百姓的生活呢？来看记者刚刚从工程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施工现场，这也是安徽省的一个首个埋入到地下的一个工业厨服的一个净水厂，它建成后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10万吨。那目前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顶板浇筑的工作，预计是在今年的10月底，也就是本月底，这个项目将会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平时我们见到的净水厂大多都是建在地面之上，但是这座净水厂呢，它的主体都是埋在了地下，那最深的位置大概是有19米的深度，差不多是相当于6层居民楼高的高度。那我们脚下的这片场地呢，就是未来的水厂的厂区。等整个工程完工以后，地下空间全部都会安放像这样一个一个净水处理的污水处理的一个设施，而地上将会覆土覆绿，就近变成供市民休闲锻炼的一个城市的公园。那我们知道，在城市里啊，像燃气供水排水的管线，例如蛛网，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默默支撑着整座城市的运转。这些管网越埋越深，覆盖面越来越广，但是潜在的风险呢，也随之藏入地下，不容易被察觉。在合肥，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啊，对燃气供水排水等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能够做到全域感知、智能研判和快速的处置，相当于给这些设施配备了24小时值守的一个数字哨兵，数以万计的数字哨兵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实现了全天候的主动感知、精准预警。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地下管网都接入到了这套系统，全市的地下管网的事故发生率是下降了约60%，风险排查效率是提升了70%。今年以来，合肥市累计是发出燃气管网的泄漏险情是有38次，今年入汛以后累计是预警39起的排水管网的淤积以及路面积水等险情。那正是依靠于这套智慧的监测系统，才能够将像燃气泄漏啊以及排水故障等险情能够做到及时的处置，从而能够更大程度的守护城市安全的底线。
1: 环球华人。
2: 轻资产缺少抵押物，人工智能企业融资如何破题呢？ 日前，北京市落地了首批 token 算力贷业务，将企业的算力使用情况等纳入授信评估，让银行贷款有了新的参考依据。
12: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基本单位。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时产生的词源消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业务活跃度。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不少人工智能企业业务增长快，算力需求大，却缺少传统抵押物。为此，当地联动商业银行推出算力贷，
13: 以企业算力 Token 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的价值作为核心的授信的依据，目前区内的十家银行均已落地算力贷的业务，授信金额将近25亿元。
12: 据介绍，这款产品属于信用贷款，无需企业提供不动产等传统抵押物，银行还会结合企业技术壁垒、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业务发展前景等综合评估风险。贷款支持范围涵盖算力供给、模型开发和人工智能应用等环节。
11: 我们也为十多户企业发放了超过5亿的算力贷，包括数据中心或者计算中心这类算力供给的企业，搭建大模型需要采购算力的企业。
12: 对于企业来说，融资不仅要看能否拿到钱，还要看能否跟上业务发展的节奏。
14: 像原来的信管，就是银行知道你企业发展很好，但是它传统的一些抵押物的政策，它的周期比较长，可能错过了我们整个的行业的风口。资源的消耗量，实际上我们是有这些东西，我们和这些银行也都在对接。
12: 从看抵押物到结合算力使用、技术实力和业务前景评估信用，这一融资方式正在为轻资产人工智能企业拓宽资金渠道。
7: 在浙江杭州南兴街道紫花苑小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由社区承担基础成本，退休居民志愿掌勺，为老人提供15块钱一餐的助餐服务，让老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饭。一起去看一下。
12: 清晨6点多，厨师丁雪芬开始了一天的采购，蔬菜去南兴桥买，荤菜去海月桥挑，哪个摊位菜新鲜，哪种食材适合老人，他心里都很清楚。买好食材，他走进紫花苑小区共享厨房，和搭档一起洗菜做饭。
15: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慢慢的炖烂了才好吃。
12: 上午10点半，红烧肉、炒三丝等家常菜陆续出锅，老人们拎着饭盒前来取餐，一荤一素再配一份汤，15元一餐。
16: 我到这来吃饭呢，感觉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12: 据了解，共享厨房的场地、餐具、水电等基础成本由社区承担，6名志愿者无偿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门。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里已累计服务老人超过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700小时。厨房所在的银铃驿站还配套了共享手工房、入浴等服务，常态化开展文娱和便民活动。
1: 环球华人。
7: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浙江德清新市古镇人气很旺。以前这座小镇和其他的知名景区比起来关注度比较低，那么为什么今年它摇身一变成为了热门打卡地呢？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17: 记者从北京乘坐高铁抵达杭州后，搭乘京杭运河杭湖线直达新市古镇码头。这个假期像记者一样乘船而来的游客很多，小镇游人如织。
18: 我从杭州坐船一路过来的，没想到有船能够直达到我们新市古镇。
19: 乘着游船来到古镇，享用一碗当地特色的红烧羊肉面，是一件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20: 我们除了这家餐厅，去年又开了一家面馆，而且还开了一家旗袍店。因为航线开通以后呢，新市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对我们商户是非常有利的。
17: 李经理提到的这条航线指的就是京杭运河杭州往返湖州的旅游线路，也是浙江省内唯一一条跨市域航线。这条备受欢迎的水上游线从去年7月启动周末常态化运营，已开行130个班次，累计接待游客上万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条航线修好前，对比乌镇、南浔古镇等，新市古镇的名气和人气都比较低。
21: 你不要看现在这边是小桥流水，环境非常优美，在几个月前这里很多破旧的房子，很多是改造提升了。
17: 而与古镇相邻航线的建设更不是一蹴而就，一条航线要落地，不仅项目审批、业态培育等多方面环环相扣，多方沟通更是常态，统筹协调难度极大。
2: 我记得我自己带队有七八次跟属地的政府文旅公司在交流，记得最多的一次有六个部门参与的，反反复复磨了十来次。
17: 关于罗成碧提到的问题。

0: 问题，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其实听到不止一次。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道，无论是航道的建设还是古镇的配套改造，任何一方推动起来都很有难度。
1: 一个水陆交旅融合产品的推出，往往涉及到交通、海事、文旅、环保、水利等多个部门，存在审批分头、各管一段的问题。
0: 一座有着千年底蕴的水乡古镇，因为设施老旧、交通不便而游客稀少。现在看来，修缮设施、彻底打通一条直达古镇的水上旅游航线，就是盘活古镇破局发展的金钥匙。
2: 从记者的实地探访不难发现，新市古镇能够突破小众困境，实现人气与消费的双重逆袭，关键在于水上旅游航线的通航。但看似简单的一条水上通道，推进途中却布满阻碍。为了打通这条航线，当地究竟破解了哪些难题呢？继续来看报道。
3: 京杭运河杭湖线自古就是重要货运航道，浙江想要依托原航道发展水上观光，打通一条山水廊道，如何同步保障货运需求和航运安全呢？
4: 我现在站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拱宸桥上，这里也是杭湖线的起始段。放眼望去，河面上游船缓缓驶过，桥面上游人如织。就在几年前，这条航道以前每天至少要通行200多艘货运船舶，但为了缓和渔民，让千年运河卸下繁重的担子，转身承担起文旅休闲的新使命，杭州市建成投用了专供货运船舶通行的运河二通道，货运大船逐渐退出了主城区航道。
3: 京杭运河长期以货运功能为主，缺乏标准化客运靠泊设施，要发展水上客运，连停靠点都没有，怎么办呢？
5: 我们现有杭州停靠点有174个，新增的需求也50多个，所以总共有200多个。最主要是这个水上停靠点怎么选址、怎么建设、用什么材质、怎么验收，这些都是空白的，也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
3: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人大专门立法出台了《杭州市水上交通发展与管理条例》，赋予了水上停靠点合法身份。
5: 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光人大立法调研就不下于50。那么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我夸张的说的话，可以上百次可以。杭州在全国首创推出了水上停靠点这个整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是得益于景城设计，从立法到规划到技术规范。另一个方面，这些停靠点落地也得到了属地区县跟相关经营单位的全力支持。
6: 当时我们为了推进杭湖线的开通，成立了专班，然后梳理出100多项问题，要在短短的40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呢，涉及到省市县乡镇企业各方。
3: 在停靠点建设、文旅内容打造、商户动员等环节，相关经营企业也与当地政府密切配合，加速新航线的落地。
7: 为了航线的内容丰富，他们策划了暑假，策划了一个生活艺术节，里面有市集、有表演。当地的主要农贸商户都拿出优惠力度，来吸引这个游客。
3: 离开新市古镇前，镇长还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从开通运河杭湖线到现在，游客在古镇游玩停留的时间增加了7个小时，过夜游客增加了40%，旅游总收入增长了27%，同时带动了周边的文旅消费达到3.6亿。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9: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9: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

0: 息。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 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1: 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1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
1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伯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伯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0: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伯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14: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15: 沈伯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0: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15: 大家都知道沈伯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0: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伯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伯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1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3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10: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16: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0: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 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11: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10: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1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0: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11: 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洋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11: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洋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洋的痛点？
17: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洋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洋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洋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洋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伯洋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伯洋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 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柏阳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也是看清楚了，原来沈柏阳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十二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10: 民进党企图用沈柏阳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18: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柏阳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柏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10: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19: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柏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0: 而沈柏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19: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 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伯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

0: 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1: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1: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1: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

0: 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河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 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河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营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 白营对于蓝营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营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
1: 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让蓝白河呢做得更扎扎实。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 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 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 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 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青，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5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 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他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青7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青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2: 不过从党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剪掉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 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

0: 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1: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稍后，浙江台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江苏台一同关注街头巷尾的新力量。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我们来聊聊褪去浮华，极简穿搭本就是一种审美风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每年的国庆黄金周，人流集中出游，这是休息，是合家团聚，是衷心祝福的时刻，也是对社会治理综合考验的时刻。2026年国庆黄金周，中国的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员总量大约超过了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总量以及占比的不断升高，今年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压力成为国庆黄金周公路出行的突出话题。北京市建成了全域的立体超充服务网络，1300座超充站，18000多个超充枪，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交通枢纽、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等重点场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话题。
5: 现在您看着可以已经启动了。
6: 上午10点多，市民董先生驾车驶入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超级充电站，拔下超充枪，手机扫码，轻车熟路地为自己的新能源车充电。
5: 我从延庆过来的，去河南，因为这老总这儿给我超充600安的，充电速度会非常快。如果我是在30%，那么充到80%，可能10多分钟我就充完了就走了。基本上我待会儿去买瓶水，买点东西，溜达一圈回来就走了。
6: 距离超充站不远处，一辆载有大型充电设备的厢式小货车停靠在路边待命。工作人员任一乐介绍，这是一辆移动充电车。
7: 这个移动充电车它能够储存210度的电，等于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充电宝。这个是90千瓦的快充，19分钟左右就能给它充到从30%到80%。续航里程520的，大概能充6台车左右。顾客的车在坏在一个什么地方了吗？需要救援，我们可以把车开过去，然后给它现场充电。整个11假期，我们这台车都会在白葛服务区提供应急救援。
6: 白葛服务区是不少出京游玩返乡车主的必经之地。服务区内共设有34个固定充电车位。为应对国庆出行高峰，服务区除了新增一辆移动充电车，还增加了一处临时充电桩。一旦固定充电车位饱和，可以及时投入应急保障。北京首发工贸公司能源事业部副经理张思婷介绍，建议车主快充快走，将电量充到70%到80%就可以离场，避免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车用能源站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倪广利表示，本市已经建成全域立体超充服务网络，通过车桩站一体化平台，对全市所有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
8: 全市已经建成了1300座超充站，1.8万把超充枪，已经全面覆盖了高速服务区、景区、商圈以及国省干道等重点场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客流大的站点，我们会协调配备临时的充电设备，比如说移动充电车，充电设备11台，进一步提升应急充电能力。目前来看，是能够有效应对这个假日出行。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2026年国庆假期，这里保障航班大约是近8000架次，旅客达到了128万人次。加上之前的中秋节、双节的全周期，预计旅客以及航班架次同比上涨大约是10%。旅客下了飞机，很多人要乘坐网约车。如何能够便捷迅速地找到自己的网约车呢？大兴机场有了新的方案。好，我们了解一下。
9: 上午10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

0: 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1: 你好，
2: 哎，就在这个上车点儿
1: 啊，
2: 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哎，一会儿见，好，拜拜，哎，好。
3: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
2: 了？2分钟633米。
0: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4: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0: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4: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它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0: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5: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6: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对于北京人来说意义不凡的书店，它的别称是共和国第一店，这就是坐落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南端的王府井书店。这里1949年2月10日开业，如今它是一个有着地上8层、地下2层的庞大建筑。今年王府井书店77岁了，77年来它伴随了无数中国读书人的成长。好，一起走进这座书店。
7: 1949年2月10号成立的王府井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有综合性图书门市店。1950年，书店从原来简易的门市部迁入一栋4层楼房，以品种最多、储量最丰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吸引着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读者。
8: 当时来讲，就是王府井书店是北京最倒的、最大的，而且是书最全的书店。那会儿小纸书几分钱，买一本书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几毛钱。
7: 深秋的王府井书店，刚退休2年的李志华依旧站在他最喜欢的历史传记书架前翻着书。他是这儿的老读者了，还是个半大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往王府井跑。
8: 我记得小时候来的还都是这种柜台，看本书还得让人家给拿呢。
7: 1970年，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建，图书大楼正式营业。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被压抑了10年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喷发出来。老职工艾康明说，在70、80年代，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成了王府井大街一景。
9: 当时状况是什么呀？是供不应求，来了书当天就卖完了。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陆续的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英语这一块，文学书、武侠书开始有，名著开始恢复。到了84年以后，基本上就是图书市场的全面井喷了。就
7: 在1994年，书店再次迎来改造。6年之后，崭新的王府井书店开门迎客。地上6层，地下2层，营业面积又扩大了3倍。变的不仅是营业面积，还有管理方式。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被引入管理当中。老职工于红说，
10: 成立了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连锁店，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我们第一次盘完存，几个小时就出报表。那经理说，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出报表呢？这个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科技就是生产力。什么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就在你这个企业上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7: 进入新世纪后，电商的兴起、电子阅读普及，让实体书店开始寻求新的转变。如今王府井书店里开设了东城区图书馆的借书空间，读者来书店除了买书，还可以自习、就近借还书。家住崇文门的赵婉君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这条攻略，抱着孩子来借书的。
11: 我借了10本书，有孩子的一些绘本，然后自己选了一个国家宝藏，还有一个梵高的一个手稿，还有一个就是太谱。
12: 老师都是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
7: 和赵婉君

0: 均一样被社交平台种草来的，还有专程来听大宋历史讲座的85岁读者赵淑玲。在书店四楼的阅览区，每个周末各种阅读活动从早排到晚，80到100人的场子，上座率可以达到80%以上。赵淑玲也是这里的常客。
1: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是我觉得人老了就不能够不接触社会。
0: 77年，金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王府井书店却一直在路口伫立着。柜台撤了，书架打开了，算盘变成了电脑，后来连书店里都能借书了。北京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威说：“
2: 我们正加速从单纯售卖图书的场所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者转型，加速从单纯卖图书的门店转型成为集阅读、展览、文创、文化沙龙于一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稍后浙江台就带着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吉里胡斯是世界闻名的最好蚕丝，曾是清朝帝王御用的服饰材料，也荣获过首届世博会金银大奖。然而近代以来，吉里胡斯盛极而衰，蚕桑文化也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在吉里胡斯的发源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吉里村，有一位村民用自己40多年的积蓄办起了一家民间博物馆，他想把吉里村的故事和吉里胡斯的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下面浙江台就带大家来认识这位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世，听听这位农民收藏家讲述他与吉里胡斯间的不解情缘。
6: 那是一个吉里村的人，南浔吉里村的本村人，名字叫王一世，办这个博物馆是我想望的事情。
3: 王一世出身于木匠世家，上世纪60、70年代，他跟着父亲做木匠生意。80年代，家里办起了全镇最早的家具厂，经济慢慢变得较为富裕。从那时开始，王一世出于个人爱好，开始收藏与吉里胡斯文化相关的物品和农具。但在收藏的过程中，王一世发现，由于保存不善，一些农作工具破损消失了，家乡的文化需要保护和传承下去。王一世有了办一座吉里胡斯博物馆的念头。
6: 就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做对了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做的太多。像一个吉里胡斯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没人在做？心里面想，以后有一个馆让人家来参观，这是最大的心愿了。零几年刚出头的，好像也是无心插柳的一样，看到了好了就收集，收到后来慢慢，所以后来批了个执照嘛，就是一定让人家看了。
3: 湖州自唐代起就是蚕丝的重要产区，而吉里村从元末开始养蚕制丝，出产的优质白丝具备白、净、柔韧的特点。明朝中叶起，吉里丝因被指定为皇帝龙袍用料而声名鹊起。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用吉里所产的生丝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并一举夺得金银大奖。吉里丝从此成为海内外蚕丝市场的品牌翘楚。2011年，吉里胡斯手工制作技艺入选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多年收藏，王一世的藏品逐渐丰富，吉里村自家宅基地上的胡斯博物馆也开始慢慢成型。然而筹办之初，这座民间博物馆也曾遇到不少问题。
6: 困难嘛，肯定有的，最主要嘛，一个要呢资金方面了，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呢，是好像自己碰到了以后 好的东西没办法去弄，在想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我有后来想过了，多少都没关系，只要把它弄一点是一种，当时它也是无心插柳的，慢慢慢慢慢积累了下来的。
3: 为了尽量体现博物馆的文化内涵，王一士专门邀请中国美院进行了设计，宗旨是传承文化，服务大众，让吉利文化回归百姓生产生活中。整个博物馆共400多平方米，展示了吉利村民种桑、养蚕、农耕的主要生产生活用具、书籍等300多件藏品，并收藏有早期、中期和近代农耕文化的主要器具。在展厅的一侧，王一士饶有兴趣地介绍了他的镇馆之宝。
6: 他这个石头像个老蚕，老的蚕宝宝，它丝有个丝巾的，你看蚕宝宝长成熟了以后啊，它背上有一条透明的一个巾，它正好要恰当好处，它也有一个丝巾在这里面。这个三等都重了，三等以上重了。这个就是叫灵璧，中国四大名石之首。这灵璧石呢，我呢当时说看见了以后呢，我说这个石像蚕宝宝。当初他说人家不太卖，因为他也是收藏的嘛。后来我一年给他搞了几年以后呢，他说要办事情了，比如上房子了，结婚了，他也肯定有种种原因，他想出售了，我就给他运过来的。然后后来把他放到这里来展示了，也是镇馆了。
3: 2018年7月，集种桑养蚕和观赏体验教研于一体的吉利胡斯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目前已吸引2万多人次的游客前往参观。除了收藏，作为胡斯文化的传承人，王一士对吉利胡斯还有新的梦想。
6: 我们现在像今后像做一个文创，比如说再说一个丝弦嘛，就吉利村的丝做弦，古琴，古代的弦，做古代弦。我们现在也跟那个著名一个老师叫汪老，他在开发这个丝弦，就是想把这个吉利丝的工艺，吉利的丝做成一个古琴上的弦，让以后让一些文人高手啊来弹我们吉利丝。再想一个办法，怎么以后呢，把它做成刻丝，做成零卷旧品啊，这种东西也可以把它挖掘出来嘛。
3: 王一士所说的汪铎是当代丝弦古琴大师，近年来致力于丝弦古琴的抢救、保存和传习。两人的相识缘起一个共同的理想，让中国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6: 跟他认识也是一个缘分。为什么这缘分呢？他正好要想往复古嘛，把古代的诗复出来，那么一定要找一个古代的做法，不是现代的做法，完全靠手工凑出来的诗。那么正好找到我们这里有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顾老师嘛，正好他是用手工潮丝的，潮出来了以后，他把这个丝做成弦嘛，做的有好处在哪里？我们的丝弦是一流的，因为它温度不高，它丝的胶啊完全一点没有弄掉，保持原汁原味。它这个丝弦再加上它的工艺啊，再加上汪老的工艺做这个弦，我们是做原材料，他是深加工。汪老他懂音乐嘛，他这个丝深加工一下，加工了以后变了一个丝弦。
7: 现在中国
8: 真的了不起，
7: 整个中国就是他在做这个丝丝啊，就是第一个。因为都是才范围制，这个这是古代就开始的，断层有个断层的，我们把它汪老把它恢复起来。就这个意思，而且恢复了我们的吉利胡斯来恢复，这个太好了，真是。
3: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如今的王一士每天依然要起早摸黑照料田间桑园的农事，还要在博物馆里担任义务讲解员。在这个由他亲手打造的博物馆里，保存了最原始的缫丝工具，漫步其中，闻着桑叶的清香，王一士的脸上挂满了幸福。
6: 这个是无形的资产，希望更多的学生学校来体验，真正感受到我们吉利丝曾经这么辉煌，这也是个荣耀感。那如果呢真正有一天把它我们筑墙了，最好是以后把吉利村啊专业化养蚕，培养一批养蚕人，那么把我们吉利丝让又辉煌一次，那就这个最好的。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街头巷尾的新力量。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如果非要为当下的时尚流行总结一种核心趋势，那么少即是多一定是近年来最能概括现代审美的经典名言。如今的时尚市场眼花缭乱，夸张配饰，浓烈色彩随处可见。在这种流行时尚快速更迭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潮流款式转瞬即逝，难以沉淀为长久的审美主流。而极简风格凭借着干净纯粹、简约高级的视觉特质，在时尚浪潮中站稳脚跟，持续引领当代日常穿搭与高端秀场的审美走向。有媒体2025年服饰消费调研显示，51.6%的消费者在夏季更倾向购买设计简约百搭的基础款服饰，超80%消费者衣柜中半数以上的衣物为基础款。大众选购服饰的重心从追逐潮流印花转向了看重面料质感与长期耐穿性。从本质上来说，极简就是一场回归服饰本身的审美革新。读懂极简能够帮助我们避开盲目跟风买衣的消费陷阱，看见当代人选择背后蕴藏的生活态度。很多人会片面地将极简时尚理解为黑白灰，没有设计感，朴素乏味。你的确可以将极简看作一种克制的审美表达，但当一件服饰被定义为极简风格的时候，并不代表它缺乏亮点与气质，反而意味着它脱离了低俗花俏的装饰，拥有经久耐看的高级质感。如今，极简穿搭在各大秀场、日常街拍和大众服饰市场都十分盛行。纯色基础款、低饱和色调、利落的直线剪裁都是极简的典型标识。简约西装、垂感阔腿裤、基础针织衫、纯色衬衫等款式常年稳居时尚主流，摆脱季节与潮流的限制，成为了衣柜中最耐看、最百搭的经典单品。然而，极简并不是款式的敷衍简化，也不是设计内容的空洞缺失。随着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大家不再迷恋浮夸的外在修饰，转而看重穿搭的质感、舒适度与个人气质。面对这样的变化，设计师不再执着制造视觉噱头，转而探索干净克制的设计思路。回看近年时装周，不难发现，许多设计师舍弃繁杂印花、立体装饰与夸张拼接，把重心放回了版型、面料和线条。极简能够长久流行，正是因为它摒弃了无效装饰，守住服装本身的结构美感。看上去简单的极简服饰，实则是对面料、剪裁、版型比例要求极高，它百搭适配多种场景，也因此收获大量消费者的喜爱。以低调沉稳的姿态占据了时尚主流，当下的极简穿搭摒弃多余的修饰，回归舒适从容的穿搭本质。极简风格的流行也映照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他们想要摆脱消费浮躁，追求松弛自在的生活。在消费内卷的环境下，年轻人选择极简穿搭，不再靠夸张的服饰标签标榜自己，转而追求由内而外的气质。在潮流快速更迭的时尚时代， 极简风格始终保持稳定的审美价值，它启示我们，时尚的最高境界不是向外张扬，而是向内自洽。这份克制与从容，更让极简主义成为现代时尚中最持久、最经典、最具生命力的主流风尚。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晨曦里有他们疾驰的身影，夜色中有他们奔波的脚步。在江苏，一批批新就业群体穿梭于街头巷尾，他们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在平凡岗位上跃动着向上的力量。
4: 90后盐城小伙薛正东是穿梭在夜色里的火车司机，用方向盘扛起一家老小的生计。下午4点，盐城富宁新沟镇一家公司门口，薛正东弓着腰检查轮胎和油路，当晚要连夜赶往上海。这位每周往返富宁和上海两趟的火车司机还有一个身份，盐城市第二例富宁县唯一一位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跑货运是个连轴转的活儿，即便如此，闲暇时他总爱刷一刷中华骨髓库的动态。这份关注源于2018年的一次登记。
5: 我是2018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骨髓库的，当时也没想太多，就是觉得能帮人的事情就该去做。我每年都坚持无偿献血，到现在累计献血量已经有4400毫升了。入库的时候就想，万一哪天能配上。
4: 2022年配型成功的通知来了。当年11月16号，薛正东成功采集296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送去了生的希望。
5: 2022年第一次接到成功的通知，说实话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紧张是因为不知道捐献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激动是因为没想到真的能配上。那么多人在库里，偏偏我和这位患者配上了，不是缘分是什么？当时就一个念头，答应，必须答应。
4: 第一次捐献义无反顾，第二次却格外艰难。今年1月底，薛正东接到红十字会的再动员通知，患者病情复发，生命再次告急。而此时他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货运一停就没有收入。
5: 最大的难处就是两头都放不下，我的父亲膀胱癌复发，刚做完手术还没出院，身边离不开人，我又是跑货运的，车一停就没有收入，家里老的小的开销都指着这一趟趟的活。那时候我在想，要是去捐献，前后要住院好几天，父亲谁照顾，货单怎么办？说实话，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这些事。
4: 最终薛正东还是跟家里摊开了说，父亲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救人要紧，你放心去。他还跟几个关系好的货运同行打了招呼，大家一听是去救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帮忙。3月9号，采集当天，薛正东躺了近6个小时，成功捐献38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得知他家里的情况后，主动为他父亲争取了人道主义救助。盐城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薛银柱：
6: 我眼中的他就是一个朴素的英雄，不说漂亮话，就一句救人救到底。他把这件事看得其实挺平常的，觉得是应该做的。其实这种平常心最不平常，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入库是一份长期承诺，一旦被需要就要像他一样站出来。
4: 如今薛正东主动走进校园社区分享捐献经历，消除大众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误解。
5: 两次捐献心态上最大的变化就是，第一次更多的是紧张和未知，第二次踏实多了，知道流程是怎样的，也知道自己做事有意义。我一直觉得人活一辈子，能帮人的时候就帮一把，献血是帮人，捐献造血干细胞也是帮人，都是力所能及的。
4: 从富宁到上海的货车车轮两次为一个陌生生命停下，在连云港的晨昏里，一辆电动车把生活所需送到老人门口。
7: 刘姐，你前后的轮胎呀，我都帮你检查过了啊。咱们现在一天跑多少公里？一天
8: 100公里有了。
7: 100公里啊？
8: 对。
4: 每日清晨，连云港海州区骑士之家都透着忙碌的热气。范志猜手里拿着

0: 一本磨了边的笔记本，对出发的外卖骑手逐一叮嘱。骑士之家的墙上贴着排班表，旁边是应急药箱和冰箱，药箱里藿香正气水、创可贴等物件码得整整齐齐。范志猜每天早上都要检查一遍。
1: 我2018年入行，也是从骑手做起，爬过多少楼，淋过多少雨，我心里清楚。所以现在做管理，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
0: 跑单高峰前，骑手们陆续离开，范志猜站在门口，又是一番叮嘱：路上慢点，别抢那一分钟。这句话至少说了10遍。上午10点，范志猜骑上电动车来到一个老小区，看望一户老人。上楼时，他步子很快。敲门，一个白发老太太探出头，范志猜递过去一个袋子，里面是降压药和一袋大米。
2: 家里一些生活用品急需的，就比如说柴米油盐，你推掉不方便，爬楼不方便的，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小哥给你送过来。
3: 行，
2: 很快。
0: 这些老人都是连心闪闪志愿服务队结队帮扶的对象。2021年，范志猜牵头组建了这支志愿服务队，十几名骑手到社区担任兼职网格员。跑单途中看到道路破损、井盖缺失，随手拍下上报。谁家老人需要买药，一个电话随叫随到。范志猜：
1: 他们每一个人都让我骄傲，骑手天天在街上，遇到事搭把手，这是本能，也是我们这个行业该有的样子。
0: 今年以来，志愿服务队上报社情民意120多条，参加志愿服务30多场。然而来时路却不是一帆风顺，起初站点只有几十个人，流失率很高。范志猜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现在连云港站点骑手留存率提升了20%以上。骑手李勇：
4: 现在跑单遇到任何问题就直接找范总，当天问题当天就有回话，该解决的都能解决了。
0: 如今在连云港，像骑士之家、连心驿站这样的服务阵地已建成444个，不少优秀骑手纷纷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每日傍晚5点是骑手跑单的晚高峰，范志猜总是站在路口，看着骑手的车一辆辆汇入车流。10年前，他也是这些背影里的一个，现在他在后面守护更多的人。
1: 骑手把新人交给我，我就得把心放在骑手身上，队伍带好了，服务做好了，这座城市也就更温暖了。
0: 薛正东和范志猜是江苏千千万万新就业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他们用车轮丈量城市，在奔波中扛起责任。如今越来越多新力量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暖，他们也以最朴素的方式把温暖传递给更多人。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布衣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记载小学课本中就有，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而温州瑞安东园村的木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已知唯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2010年，以瑞安东园木活字印刷术为主体的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活化石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7: 温州瑞安西部飞云江南岸有一座静谧的小山村，平阳坑镇东园村。村里7000多人口中有一项独有的职业，谱师，即修家谱的师傅。东园村的家谱制作工艺一直沿用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术，村里的王氏家族第23代木活字印刷传人王超辉就是一位谱师。

0: 每天他都会来到他的工作室，摆弄他的木活字。对于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来说，这技艺只能算兴趣爱好，赚不来钱。
1: 我本来都是修家谱的啊，记下去在这里馆里面啊印印家谱啊，刻刻字。我们这个家谱可能印起来要200多页啊，两个人和我的儿子可能一个人50天，两个人100天差不多做这个家谱，可能是算起来2万钱100天，一天算起来只赚200块钱的生活，全部是用手工做的，还是赚不来钱。
0: 瑞安木活字印刷是由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毕生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演变而来，是目前所知中国唯一保留下来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术。它是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的最好实物名证，现在主要流传于瑞安的平阳坑镇、曹村镇一带。据专家学者的考证，瑞安现存的这种木活字印刷技艺完整地保留了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提及的所有步骤，被认为是木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挑字块、排字板、修家谱，这是王超辉从20岁开始至今的全部生活状态。瑞安木活字印刷术共有15道工序，制字模、写字、刻字是最基础的工作，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制作字模。字模的原料得是上好的棠梨木，这种木料光滑而不易腐烂。在字模上刻字，首先要用毛笔写反字，写好再刻出来。王超辉这么制作一个字需要10分钟左右，一上午最多也只能做20多个字块，这还是他经过40多年的练习才能达到的速度。不过仅他的手雕刻出来的木活字比机器刻出来的还好看。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王超辉，
1: 除了刻字以外，这写字也是很难。这个字母是很小，字写写很细很细，和文字一样。这么一写一写也是繁体字，有时候就是以前的老宋体，这个笔画这么多这么细，这个字还是比较难一点。第一个问题，我们年纪大一点，眼睛也看不清楚。我们学了一辈子，还没学得很真。
0: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谱师，必须过在字模上刻字这一关。王超辉35岁的儿子王建新在刻字上原地踏步了好几年，直言出师很难。王建新：
2: 刻字这东西吧，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才可以刻得好的，并不是说我学个1两天或者1两年就可以刻好，感觉离出师还差一点了。刻字跟写字的话，差不多吧，都挺难的。
0: 王超辉的工作台上有几10个古旧的木格子，里面密密麻麻摆满了木刻字，数量大概有20000多个，每一个字都雕刻在小小的正方形的棠梨木块上。从这么多类似字块中快速找到所需要的汉字，对于普通人来说异常困难，而王超辉却得心应手。只见他的手指快速掠过字格，一转眼就剪出了4-5个字，熟练地码入硬板。王超辉：
1: 哦，要剪字口诀，要160个字的盘兵部署用法。首先啊，就是君王临殿堂，朝服进从良，书面入林里，平大进封章，就是这样子的。要口诀要几个字，首先学一定要学的160个字的盘兵部署，这个字放什么部署，这个字放什么部署，一定要记住。基本上我们用1分钟2分钟啊，可能会找10来个字啊，差不多。
0: 印刷是活字印刷族谱能历久保存的秘密。现代工业使用油墨与混合浆纸印刷书籍，木活字印刷用的是墨汁和檀木熟宣。用木活字印刷的家谱字形隽永，墨迹清晰，可以保存千年，但制作过程比较复杂，稍不注意可能会破纸或印刷的深浅不一。王超辉：
1: 首先要打上水，一定要湿一下，后来是加上那点墨，这个墨呢一定要在这里调下，比较均匀。

0: 空白一样，还是印木火字，这个学到老，我们做到老，这个学的经验呢比较丰富一点。
1: 一本本族谱记录了一个个家庭的血脉故事，王朝辉也通过他们完成了传递老祖宗手艺的使命。除了王朝辉、林初银、王串巧、王海秋、张义硕、潘朝良，他们都来自温州瑞安民间，既是当今稀有的掌握着书法、雕版、口诀等木活字印刷全套技艺的谱师，也是执着传承这门濒临灭绝手艺的骨干传承人。林初银老人是当今木活字印刷技术领域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他把自己位于瑞安曹村镇西前村的一座老屋改造成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将自己保存的多件木活字宗谱和一些木活字老物件展示给世人参观。在这个讲究经济效益和速度的年代，即便仍有不少人找林初银修缮宗谱，但他知道木活字的生存空间已非常窘迫，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前景堪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初银：
2: 我现在的木活字的话，现在国家呢很少了，一定要把学生把学生带上来，再给他懂得，哦，给他把这个是整个的过程，他都要知道。要操作，我现在是这个准备，这个搞起来以后啊，我们就转到那个，大型这个集市馆的话，不一定搞那个家谱了，是吧？我准备做一个公司，印刷呢，佛经呢，还是古书，还是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印刷要，扩大起来，把书还有准备。像小学生，学生来把这个事代代传下去，每个传到每一个年轻的，我要都知道我们这个，家谱，知道我们木活字这个来源，是吧？木活字的，好处，重要地方是什么？
1: 作为林家第八代木活字印刷传人。林初银的曾孙，今年22岁的林朝奇，已经跟太爷爷学习木活字印刷2年多了。他打算举起这个接力棒，把这项非遗文化传承下去。林朝奇：
3: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来我太爷这边玩嘛，对雕刻啊、印刷这些，个人感觉比较那个有兴趣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传承下去，感觉先把手艺先学好，因为国家现在也很重视。也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学习啊，出去那个展览啊，感觉以后应该要是走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木活字印刷吧，让他们先快速了解一下，然后有一些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进一步的向我们学习啊、体验啊这些。
1: 正如林朝奇所言，瑞安市政府非常重视对木活字印刷术的保护和发展，在东元村建造了木活字印刷展示馆总馆。接下来还将在曹村镇建造木活字印刷展示馆分馆。另外，针对这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技艺，中国已经出台保护政策，鼓励现有50岁以上的手艺传承人带徒传艺，并给现有传承人每年发放津贴补助。相信在各方努力下，瑞安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将继续保留它应有的模样。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

0: 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1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蛋白质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主要的物质基础，因而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载体。乳清蛋白则被称为蛋白之王。关于蛋白质与我们的健康、与我们的营养，甚至与女性谈虎色变的肥胖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们如何才能够科学合理的摄入蛋白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专门走访了几位专家，为您揭秘蛋白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不久前呢，我们采访了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李兆平教授。李兆平教授对蛋白质在人体健康方面的作用极为认可，但是他同时也指出，要想获得健康的体魄，合理科学的摄入蛋白质至关重要。
1: 蛋白质呢是三大营养素之一，那我们都知道另外两个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我们也知道呢，蛋白不是说完全可以由身体合成的，这个蛋白呢必须是有外源性的补充，我们需要必需氨基酸。那蛋白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脏器器官的这个主要支架。那我们每天每一个器官都在新陈代谢，也就不断的需要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呢蛋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呢是我们生命的必须。那如果说谈到每个人需要多少蛋白呢，就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工作性质、健康情况来决定。那像小孩子呢，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那他就需要更多的蛋白来成长，使每一个这个器官都在不断的长大成熟，所以它会有特别的蛋白需要。那成年人呢，是需要维持这个身体的这些器官功能，那它对蛋白的需求又是一个不同的要平衡的这样一个量。那对于老年人呢，实际上呢是更需要蛋白的补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在降低，那同时呢他又要摄入足够的蛋白来保证这个身体的各个器官正常的运作。那如果说具体的来讲呢一般我们都需要至少一克每公斤体重这个蛋白的摄入量，那这个呢是至少。那建议大家呢最适量呢是在每克蛋白每公斤体重这样的范围，也就是说呢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呢，他每天至少要摄入60克蛋白，那最理想的呢就是要到接近100克左右。那这10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60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鱼或者肉的话，像扑克牌盒那么大小一块肉呢是大概有20克的蛋白，所以呢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呢，你基本上需要每日三餐每一餐都要有这样的蛋白才可以。
0: 李兆平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人体是如何摄入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又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人体呢这个蛋白摄入以后呢，都首先在胃肠道进行消化，那就最后变成最基本的单位呢就是氨基酸。氨基酸在这个小肠吸收到人体里边去呢，就会由血液到运到各个的器官，供这个器官这个新陈代谢来那个使用。那若谈到这个蛋白的质量，就说乳清蛋白跟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讲到中国人吃最多的猪肉啊、鸡肉啊、鱼来比，那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地方。第一呢，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吃这个肉的话，那肉里边不单单是有蛋白，但是呢也随之而来呢，像有很这个脂肪。那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猪肉啊跟以前也很不一样，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饲养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它长体重长得快，那有时候就不单单是长了瘦肉，那也就是肌肉，也长了很多这个肥肉，也就是脂肪。 那这个乳清蛋白呢，就是说能够保证你足够的高质量的蛋白，同时呢又控制了它的热量。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牛奶来比也是这样情形的。那全牛奶虽然是有这个一定量的蛋白，但它同时呢也有很高的糖分，很多的这个脂肪。再有一个呢，就是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上清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边的蛋白的总称。那它除了这个提供这个概念上蛋白之外呢，它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呢，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特别的这个氨基酸了。它的含量啊，比很多几乎是所有蛋白都要高，大概在25%以上。那为什么这个支链氨基酸这么重要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氨基酸，而且呢，对你肌肉的蛋白合成起着一个非常正向的调节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乳清蛋白

0: 早开始使用呢，都是在这个健身的人群里边，因为他们要运动，要增加肌肉的量和质，那他们就发现呢，服用乳清蛋白会对他们的这个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说会更有这个促进作用。
1: 李兆平教授说，乳清蛋白是牛奶里边能够溶解到水里面的蛋白的总称，它除了提供概念上的蛋白之外，还有很高的品质。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支链氨基酸是一种很特别的氨基酸，它的含量几乎比所有的蛋白都要高大约25%以上。每1000克牛奶中仅能够摄取7克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呢所含有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糖聚肽、半胱氨酸、乳过氧化物酶物种、免疫活性物质等，能够共同建造人体的免疫屏障，有效地提高人体的免疫力。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人类基因的变化，乳清蛋白将会是人体调节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李兆平教授介绍说，在欧美国家，乳清蛋白呢不仅仅是健身人群所最为青睐的一类优质蛋白，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体重管理、有健康要求的人们呢，对它的应用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0: 乳清蛋白呢，不单单是容易消化吸收，它的蛋白质量也非常高，有活性蛋白，还有这个含有很高的支链氨基酸。那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多的糖分和脂肪，真正就可以达到给这个提供你必需的营养，同时呢又没有给你很高的热量负担。
1: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陈伟教授向我们介绍说，由于中国人基因不同于欧美等西方的国家的人群，因此合理选择蛋白质的摄入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2: 应该来说呢，我们目前国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方面，按照现有的多发病和常见的慢性病为主的疾病模式，我们的饮食习惯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是以油加热为主，我们更多的摄入一些盐类的食物，那么而相反的呢，我们碳水化合物摄入的过多，但是蛋白质呢往往摄入是不足的。那么这个蛋白质就体现在我们一日三餐之中，比如说像中国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主要在肉、蛋、奶、豆制品。那么作为奶类呢，大家摄入的习惯并不是很久，我们只是近100年大家才开始逐渐的接受奶制品。豆制品是中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但是现代的年轻人反倒越来越不喜欢吃豆制品，因为它有一些胀气啊，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至于肉类和蛋类，那么我们很多的媒体啊，大家有时候会宣传说吃蛋容易长胆固醇，所以大家也不敢吃鸡蛋；吃肉，大家女同志又怕胖，所以大家也不敢吃肉了。这样呢，长期造成我们国人的蛋白质的摄入水平其实是不足的。也就是说，虽然大家过上好日子了，但是呢似乎并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好日子所带来的一些优质的生活。那么这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不太一样，我们花了钱没得到好处，那么这是目前来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日常大家需要摄入的营养，尤其是优质蛋白为主的营养中呢，刚才说的四大类食品，我们无论如何仍然是建议很多朋友，就包括在座的各位，应该注意这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因为我们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以蛋白质作为一个基本的骨架来构成的。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蛋白质是有不同的品质的，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那么同样都叫蛋白质，一到体内大家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单纯拿乳蛋白和乳清蛋白，那么它在体内发挥的生理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多种多质的去摄入不同的蛋白质，一方面保证量的足够，另外一方面呢保证我们的质的优良，这样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目的。
1: 从原料上来看，蛋白质品类中的乳清蛋白更为安全。乳清蛋白呢，从分类上来讲是一种食品，并不像药品一样存在所谓的禁忌者。那么它的优质蛋白含量比较丰富，同时呢低糖、低脂、低热量。陈伟教授介绍说，除

0: 了普通人之外呢，乳清蛋白也适合于消化功能减退的老年人、成长期的儿童和相对劳累辛苦的青年人。
1: 因为我们虽然说大家群体都相对缺蛋白质，但是呢，作为一个补充剂、一个产品来说，我们首先还是针对那些明显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人群，那么以及对于蛋白质需求特别旺盛的人群。那么什么叫旺盛？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面相当多的患者受到了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这些困扰都在消耗你体内的蛋白质，所以这些人群是在我们的乳清蛋白补充的一个首选人群。当然乳清蛋白还有很多种功效，比如说刚才李教授介绍的，适当的增加乳清蛋白质的摄入还能起到一个饱腹感、抑制食欲的作用，所以它虽然能够治疗一些瘦的人，它还能对一些胖的人能够起到抑制食欲、帮助大家减肥的作用。所以你看，都是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质，在不同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在大众人群中，我非常感谢刚才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短句啊，那么其实它就涵盖了三种人群。第一种就是我们因为消化吸收不能或者是不好的老年人，那么他吃肉吃不进去了，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第二个人群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在他特别是在生长发育突增期的时候，当他饮食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他也可以补充。第三种就是中青年人，那么中青年人现在大家是属于比较劳累比较辛苦的一层人群，尤其是他连饭的吃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也是一个补充的人群。总体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大家提高对于蛋白质的了解和认识，知道自己处于什么状态，来选择合适的配方来达到自己的健康。
0: 那么有一些人呢会有这样的顾虑，东西方人群呢因为他们的人种不太一样，会存在着一些个体上的差异，对于蛋白质的摄取方面是否也存在着一些区别呢？陈伟教授就这个问题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1: 蛋白质消化吸收的能力来讲都适合，虽然传说中说中国人吃草长大的，然后西方人吃肉长大的，我们可能代谢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胃肠道功能正常的人，他的吸收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蛋白质利用的角度来讲，乳清蛋白比其他的蛋白质是目前来说应该来说它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它比我们常见的鸡蛋、牛奶、肉类等各种食物，它的蛋白质吸收并且转化成氨基酸的能力是最强的，因为它毕竟它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的成分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如果我们去评质量优劣的话，那乳清蛋白质是第一档的，所以它就不算是说适合不适合，只要能吃进去，我们吃的没有问题，都应该是适合的。对我们临床的工作者来说，乳清蛋白对我们最关键的，它是构成机体蛋白质的最重要的成分，所以当我们因为各种疾病造成的机体的低蛋白血症的情况下，补充乳清蛋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选择。
0: 很多爱美的女性似乎对肌肉呢存有一些偏见，认为肌肉太多了会显得不美。那么肌肉与美、肌肉与健康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来自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人类营养中心的李兆平教授说，肌肉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肌肉会逐渐的消逝，而这种消逝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会不断的丧失这个人的肌肉和这个身体里边的蛋白，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的虚弱，还有呢就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因为肌肉呢是完全由蛋白来组成的，特别强调的就是乳清蛋白呢，它是能够促进肌肉新的蛋白合成的最有效的这个蛋白的补充剂。那如果说您能减缓你随着年龄而降低的这个你的肌肉量的话，那随着而来的呢就会有更多的老人呢没有亚健康的状况，或者说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有高的生活的品质。
0: 蛋白质是人体内建造和修补组织的最重要的原料，因此也被誉为人体工程师。通俗的来说呢，蛋白质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的物质，在人体的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人体生命活动的存在。通过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蛋白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乳清蛋白如何科学合理的摄入。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小王和他的未婚妻啊，就快要办喜事儿了。那么，为了他们的小家庭未来的幸福，他们决定进行婚前体检。前几天，小王就和他的未婚妻来到了空军总医院进行婚前体检。婚前体检一般呢都安排在下午进行。小王和未婚妻的体检项目中，有一个检查项目是抽血化验检查是否染有乙型肝炎。这个呢，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叫做免疫五项检查。在抽血的地方呢，小王还没有伸出胳膊让护士抽血，就一下子晕了。这可把他的未婚妻吓坏了，说我们这女孩子没有见血晕，你这男士怎么晕了呢？经过一番抢救，这小王没什么大事儿。医生了解到，他呢为了进行抽血检查，竟然从前一天晚上一直饿到抽血的这天下午。空军总医院临床检验中心的朱美才主任特别提醒大伙儿，抽血化验有些是需要空腹血的，但不是饥饿中的血。有些检验像免疫五项等血液检查指标，不管你是不是空腹，结果都是恒定的。所以呢，这事儿您可得整明白了，抽血化验并不是都需要您空腹的。那么这些抽血究竟哪些要空腹，哪些不要空腹呢？我们接下来就为您介绍一下。一般来说呀，所谓需要抽空腹血的化验，大部分是进行生化检验的项目。我们经常说的生化全套究竟是什么呢？这之中啊，包括肝功能、糖、蛋白质、脂类，以及体内的钾、钠、钙、磷等。空腹血是指清晨没有吃饭之前，距离上一顿饭大约12到14个小时所抽取的静脉血。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12到14个小时，胃肠的消化和吸收活动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呢，血液中的各种生化成分比较恒定和稳定。这个时候测得的各种数值呢，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机体的生化变化，有助于疾病的诊断。生化检验的各项正常值呢，就是以正常人的空腹血所测得的数值，用统计学的方法处理之后求得的。每项检验结果都有一定的正常范围。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如果大夫嘱咐您一定要空腹化验血液，并不是让你饿着肚子。有的患者呢，他害怕吃饭会影响化验结果，甚至在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什么都不吃了，饿着肚子等着去化验，结果呢，使得你的身体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认为这种饿肚子换来的空腹抽血化验结果才最准确。其实呢，过度饥饿有可能导致体内的各项机能指标数值发生变化，这样检验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反而也是假象，不能够准确地反映病人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空腹的时间太长，血糖化验的结果很低，容易会被误认为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这岂不是既害了自己又误导了医生吗？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饥饿，有些患者还会像我们刚才说这小王一样，还没抽血呢，就出现低血糖、休克，甚至昏过去了等等。正确的抽血准备应该是抽血的前一天晚上呢，患者保持平时的生活习惯，正常饮食，饭菜宜清淡，不要喝酒，饭后不要喝咖啡、浓茶，休息好。要洗个澡，把双手的手臂洗干净，这样抽血的时候消毒会更好，避免您的伤口感染。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不要穿袖口过小过紧的衣服，到时候您想这袖子撸不上去多麻烦呢。或者是抽血之后您的袖子太紧了，容易引起手臂的血管血肿。抽血的当天不要吃早餐，最好呢也不要喝水，不要去做大量的早锻炼。 因为除了饮食之外呢，有一些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运动啊、情绪变化啊、劳累等等，也会对化验结果有影响的。早上呢，您可以提前十分钟到医院的抽血中心或门诊化验室，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平稳的状态，再抽血为好，平静地等待抽血，这样采集的血液标本才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好标本。如果医生跟您说您这个情况可以下午来抽血化验，那么早上就可以正常吃饭了，六个小时之后可以进行抽血化验。特别需要提醒您的是，当门诊的医生为您开了抽血化验条的时候，一定要问一问医生是不是需要空腹抽血。不同的化验项目呢，有着不同的要求。有一些急诊室的化验项目，比如说血常规、电解质、心肌酶谱，还有肌钙蛋白、淀粉酶等，因为病情比较紧急，可以随时进行静脉抽血化验。而大多数生化检查项目原则上呢，要求早上空腹进行抽血。血脂分析、血糖、血沉、血液粘稠度等化验项目，由于容易受饮食的影响，一定要空腹。特别是血脂的分析，因为您吃了东西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乳糜微粒，严重的影响测量结果，所以一定要空腹。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呢，也可以影响到血液指标的一些测定结果，所以每天常规服药的病人呢，一定要向大夫问清楚，抽血之前是不是需要停药化验。总而言之，您要记住一句话，抽血检验是否需要空腹，一定要听医生的。好了，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人的一生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有的感觉呢令人愉悦，有的感觉呢会让人不舒服。疼痛就是属于让人不舒服的一种感觉。疼痛几乎可以说是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不想要的一种感觉。那么，疼痛是疾病吗？怎么样才能够不疼不痛？为了唤起人们对疼痛的重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非常荣幸地为您邀请到了麻醉疼痛资深专家王保国教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疼痛的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王保国教授基本情况做一下了解。
7: 本期嘉宾王保国，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麻醉学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专业特长疑难疼痛的诊疗、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等，主要研究方向神经外科麻醉、脑保护、血液保护和疑难疼痛的治疗。

0: 王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
1: 你好，你好。
0: 那王教授，我们知道您所在的是咱们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那么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所以这个神经学科脑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呢？您给我们先说一说。
1: 啊，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啊，是一家民营的专科脑专科医院。它的前身呢是北京三博复兴脑科医院，是在2004年在北京卫生局注册成立的。实际上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的成立呢，它主要是我们专家在以实际行动能够践行国家的对卫生方面的这个一个新型的一种政策，让这个民营医院能够健康的发展。因为中国的民营医院非常多，过去的民营医院呢都比较小，不成规模。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疗政策呢逐渐的改革，逐渐引进这个民营的资金啊，还有个人的资金啊，社会的资金啊，能够涌入来为中国的医疗健康保障这个来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如果把民营医院搞好呢，它不单是光资金的涌入，最重要是技术和专家的融入，只有这样融入以后，才能使民营医院有做得比较强，做得比较大，真正能够发挥民营医院它的一个优势。因为从国外来讲呢，比如美国这些发达的国家，它基本一半以上的这种高档的医院几乎都是民营医院，这些民营医院它的发展呢，它的卫生保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呢，只是一个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2004年的几位专家，这个能够从北京天坛医院，都是搞脑科的专家，能够出来，并且这些专家呢都是王忠成院士，他王忠成院士就是中国的神经外科的奠基者，
0: 是
1: 他这几个这个学生呢都是王忠成院士的博士，都在国外留学过，都见识了国外的这个现代这个医疗。医院的这种管理啊，它的运作的模式啊，以及为社会啊这个服务的这种体系，他们回国了以后呢，想去做这事儿，但是政策呢，在刚开始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也不成型，慢慢到2000几年的时候，这种逐渐的就国家政策出来了，允许去这样去搞了，那么专家呢，他现在就出来就做这个民营医院，所以我们的医院呢，它主要是就是发挥神经外科的特长，专以手术的方式和一些非手术的方式去治疗脑科疾病，治疗这个包括这个大脑啊、小脑啊、脊髓啊，还有外周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所以不论是脑瘤啊、血管病啊、畸形啊，或者是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还有疼痛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在我们医院都可以通过现代的医疗技术进行为病人解除痛苦的
0: 啊。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咱们在治疗上的一些特色，就是什么毛病到了咱们这儿就不用操心了
1: 啊。实际上我们是叫脑科嘛，它肯定是以中枢神经系统为主的一个医院。我们主要的治疗的特色呢，比如颅内的肿瘤、血管病、先天性畸形，还有一些功能性的神经外科的疾病，像这个癫痫呀、就是大家常叫的羊角风，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有呢，就是一些包括一些精神性的一些疾病，还有疼痛，还有脊髓脊柱的一些疾病，这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医院得到很好的治疗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的节目直播过程中的第一小节，先请王保国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三博医院的一些基本的特色，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它的独特的优势。那么在下面的几个小节中，我们要说的内容呢，就要转移到疼痛的治疗上。那么关于疼痛，我们也说了，这是一种让人不是很愉悦的感觉。究竟疼痛是病还是一种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怎么治疗它？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请王保国教授为大家解析疼痛的治疗。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那我们请教一下啊，王保国教授，疼痛我们究竟是把它当作一种病来看呢，还是一种连带的这种症状？怎么对待它？
1: 你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这个疼痛到底是症状呢还是疾病呢？
0: 嗯，
1: 这个不单是老百姓是这样去问，每个人这样去问，就是一些专家现在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从狭义上来觉，疼痛确实是一种感觉，它是由于这个能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一些损伤，对神经组织造成的一些损伤而引起的中枢性的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这种不愉快有时候会让人比较讨厌它，这个谁都不愿意接受它。但是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觉呀，这个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你的疼痛感觉和我的疼痛感觉呢，可能在每个人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自己的体会只有自己知道，
0: 对，
1: 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语言说它就是不愉快，非常的痛苦，对啊，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疼痛呢，它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的一种感觉，是保护性的反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个一种病叫无痛无汗症，
0: 无痛无汗，
1: 无汗症，
0: 既不疼也不出汗。
1: 对，这些人呢，这个往往都是先天性的，是先天的一种染色体，这个一种先天性的一种疾病，染色体一些异常造成的先天性的这种疾病。这种人呢，这种小孩呢，在小时候他对痛觉没有这个感觉，结果他会造成一些损伤以后的不知道。比如说，
0: 对对对，
1: 这个摔断了腿，他也不知道。
0: 是。
1: 更有的小孩呢，他会这个咬自己的手。他咬疼了他就不去咬了，但是他不疼的时候他一直在咬这个手，一直咬一直把手扭削了以后他也不知道痛，结果有些把那个手呢就给咬掉了半截子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这种无痛无汗症呢。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他不出汗，他对社会对这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就非常的差。因为我们遇到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出汗呢本身可以散热，把身体里产生的热呢给散发出去，散发出去以后呢，体温会维持着正常的一个状态。可是呢，他不出汗以后呢，他的体温就散不出去，散不出去以后呢，就在身体就会发烧，温度就会升高。所以他必须在一个比较恒温的状态下生活。那这样的话呢，这一年四季他就适应不了。所以这样呢，也小孩呢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拐回来呢说，疼痛它是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这个很多疾病呢，在发生的初期都会去损伤神经组织，因为神经在身体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密集的，非常非常这个网非常细的一个网。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异常病变，不论是外表的这种创伤，或者内在的一些创伤，或者内在一些肿瘤，在早期的时候它就会引起疼痛的感觉。引起疼痛感觉它就是一种症状了，它会让人体呢就这个提示人体这地方可能不正常，
0: 有问题。
1: 对，有不正常的情况以后呢，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去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所以说这是从症状的角度上来讲。
0: 对，
1: 但是呢，有一些疾病明明知道它会引起这个疼痛，并且这个疼痛呢它如果持续存在的时候状态下，它就本身变成了一种疾病了。所以疼痛分有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之分。说慢性疼痛就是急性疼痛持续3个月甚至是6个月，仍然存在，仍然不消退，那么呢后面的疼痛呢就变成一个它是一种病了。疼痛本身呢它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常识是人们处于一种焦虑的不安的甚至是无助的这种状态，甚至很多人呢会发生这种轻生或者是自杀这种倾向，因为它太痛苦了。
0: 对对，
1: 所以说呢，对这种疼痛呢，你如果不去干预，不去有效的治疗，那么这个病人就非常的这个生活质量低下，所以应该给予干预。所以说慢性疼痛它是一种病，应该去给予合理的关爱和治疗。
0: 是，那刚才王宝国教授您告诉了我们，给我们厘清了一些概念。首先这个疼痛是病还是症状，那么它对于人体的一些意义，还给我们讲到了疼痛的一些种类啊。那我们现在如果说设想我们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发生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 比如说头疼，比如说肚子疼，那我们的第一选择头疼我可能去看神经科啦，或者说看内科啦等等，如果肚子疼我就去肠胃这方面治疗，是很少有人去第一时间选择进入这个疼痛门诊疼痛科去看病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疼痛，就是说当发生了一些疼痛的时候，第一选择作为老百姓的时候，我应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
1: 应该是这样，
0: 嗯，
1: 每个人都有疼痛的这个经历，遇到疼痛的时候去看哪个科，如果你有明确的病因，比如说创伤，那你毫无疑问应该是到外科去看。如果说呢，你今天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出现肚子疼，那么是应该是去看这个消化内科。
0: 嗯，
1: 所以如果是扁桃腺发炎，那么你可以看耳鼻喉科，也可以看内科。所以说这如果身体里长了一个鼓起了一个包，长起了一个肿瘤，那么毫无疑问应该是到不同的这个肿瘤科去看，有些是在户外，有些是到肿瘤科。
0: 嗯嗯。
1: 但是呢，如果你看完了其他的这些专科仍然解决不了疼痛，或者是疾病已经诊断清楚了，
0: 嗯，
1: 但是呢疼痛依然存在，就需要有效干预的时候，就应该到疼痛科了。所以疼痛科呢，它本身是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学科，开始的时候有不同的专科慢慢在做，比如有麻醉科，有麻醉科呢为什么会发展出了一个疼痛科，并且大部分的疼痛科医生呢是从麻醉科过来的，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演言，因为麻醉它本身就是治疗疼痛的这方面的专家，在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手术是肯定会经历痛苦的，那么麻醉科大夫呢首先给病人提供了一个止阵痛，在做手术的不痛，所以有些这个病人呢，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外科大夫真好，做手术的一点都不疼。”
0: 一点都不疼。
1: 但
0: 实
1: 际上，这个不是外科大夫的功劳，是麻醉科的这个大夫的功劳。
0: 嗯，
1: 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在工作中的止痛呢，只是他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呢，是监护病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的病理生理的一些改变，有效去调控病人的生理功能。让病人安全地度过手术期，手术有些做得很好，但病人最后预后不好甚至死亡了，那么是一种非常这个家属啊每一个社会呢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说呢麻醉科大夫呢实际上是保命，是让病人安全无痛地度过手术期的这个保护者，
0: 是保驾护航的啊，远不是我们最开始所理解的打一针麻药让他睡着了没感觉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1: 不是那么简单。对。
0: 是，那关于麻醉和疼痛在稍后我们还留了一些问题啊，请您给我们做一解答呢。那我们现在继续还是先来说这个疼痛，您也告诉了我们大家如果发生了疼痛的时候这儿疼那儿疼，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合适的这个医疗的科室去进行诊疗，那么疼痛科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那我相信这对听众朋友是有很大帮助的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疼痛，我们想请教您几类疼痛，那么这些是属于急性疼痛还是可以把它归为慢性疼痛慢慢治的？牙疼这种的那我们应该算作是急性疼痛吗？
1: 如果说短时间的牙痛在这个一个月之内的这种疼痛肯定是急性的，
0: 急性啊。
1: 对，如果是长时间的牙痛那可能会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了，可能是三叉神经痛引起的这样的牙疼，那么就是慢性疼痛了，
0: 这就归您给我们好好治了哈。
1: 对，
0: 那还有一些疼痛就是大家平常啊老说哎呀我头疼，可能不是真的头疼，没有明确部位的，但经常他就会说我有这种感觉，这件事真是让我头疼死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能把它看作是急性的吗？
1: 头痛呢也是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有一些疼痛呢比如说感冒引起的这种头痛，它是短暂时间内，那么就是一个急性疼痛，甚至说这个有一些呢这个颅内的一些病变引起的这种疼痛，它也是归到这个急性痛的一种，它通过一些手术把颅内的病变给拿出来了，它就可能会这个疼痛缓解了。还有一些这个中枢性炎症比如说脑膜炎呀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是由于呢就因为炎症在中枢内的发生，这个细菌或者病毒侵犯脑膜也引起的疼痛，这些需要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治疗好了以后疼痛就会消失了。还有一些呢是头部的一些疼痛啊，像三叉神经痛，它是一种这种病理性疼痛，这是因为三叉神经这个神经本身受到了一些这个一些因素的这种影响，它 传导性和这个敏感性增加了，本来不应该引起疼痛的这种动作，比如吃饭呀、喝水呀、这个脸部的笑啊、活动啊，它不应该疼的。但是呢，它这个行为性过高了，这种活动呢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疼痛。所以说呢，这些三叉神经痛的病人是不敢吃饭、不敢喝水、不敢说话、不敢笑，这个连出一目张家甚至洗脸刷牙都不敢做，所以说就严重改善他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这个进行这个给予干预、给予治疗。但是三叉神经痛呢，他也可能会找到一些病因，比如说他是由于这个脑子里某个地方出现肿瘤，正好是刺激这三叉神经痛，刺激三叉神经而引起的疼痛，那么需要把这肿瘤给它去掉。这些比如说我们胆汁瘤啊，这个神经鞘瘤呢，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疾病，引起这样的疼痛。所以说你得了一个疼痛以后呢，首先是应该到医院去，不要因为这个疼痛呢它很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通过一些合理的这种诊断，甚至借助于影像，像磁共振呀、CT 呀，甚至一些电生理的监测，来区分出是什么疼痛，诊断明确，是有明显的这种原因没有。如果有原因，针对它去治疗，也可能是找到这原因了，没办法治疗，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些药物，或者通过一些神经组织啊、神经回髓那些办法去做这个，去把它疼痛给它抑制下来，让病人生活先过好。
4: 一般来说，可以将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两种。急性疼痛包括运动或者是跌跤时肌肉拉伤、韧带扭伤，或者是前一天还正常活动，第二天起床脖子突然不能动了，也就是俗称的落枕，这些都属于急性疼痛，即立即产生的明显的疼痛，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慢性疼痛则是累积许多次微小的伤害，身体感觉疼痛已经很久了，甚至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比如说刚开始出现水肿或者是肌腱局部出血，紧接着形成慢性肌腱炎或者是骨膜肌腱炎、关节炎，不但运动的时候疼痛，就连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通常呢，这种疼痛呢，病人呢都会因为痛到无法忍受才来医院就诊。仔细询问呢，会发现疼痛其实早已发生，但是多数人都会忽略早期疼痛的警讯，因为它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于是任其发展。久而久之，小疼痛变成了大毛病。面对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置呢？中华养生邀请疼痛临床专家王保国教授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也就是说，疼痛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可大可小的，很随意的就能够对待的，吃个止痛片就完事儿这种问题，一定要找到病因，找到它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引起你的这种问题。
1: 对对
0: 啊，然后咱们再对症加以治疗。
1: 对，非常对对。
0: 那所以我们也在此呢，通过啊王保国教授的这个介绍，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您发生了一些不同部位的疼痛的时候，千万别觉得这是个小事儿，说我去看医生呢就小题大做了。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再去进行比较正确的处置。

0: 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小头斜缕窄衣长，青黛点眉眉细长。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写上阳宫女装束的诗句。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李白呢，也用诗句写尽了吴地二八少女的秀丽娇憨。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诗句中，青黛是什么呢？青黛来源于爵床科马兰属植物马兰，它其实呢是一味非常有意思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靛蓝，它的色泽深蓝，在古代呢也是人们常用的一种染料，用于印染织物，同时也是古代女性用来画眉的常用品。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是青黛作为中药的它的用途。青黛用药呢，它的记录始在于《唐代药性论》这部书中，其味咸，性寒，归肝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清肝泻火、定惊的功效。由于青黛水溶性较差，入药呢经常把它作为丸散或者是外服。青黛还有别名叫靛花、青葛粉、青冈花、靛青花、蓝露，还有靛墨花等，产于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江苏、安徽等地。其中福建的仙游是青黛的道地产区，传统认为啊，这个地方所产的青黛品质最佳，有健青黛之称。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青黛具有多种的药理效果，它被广泛的应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癌症、口腔溃疡、银屑病、白血病、溃疡性结肠炎、皮肤病、流行性腮腺炎等疾病的治疗。它的药用剂型呢，包括传统中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丸散膏丹、汤剂，还有现代的洗剂、胶囊剂、片剂、喷雾剂、口服液等多种剂型。近些年来呢，青黛也被用于医美行业和其他的中药材配伍，经过提取加工之后被开发为具有美肤、祛痘、消炎的外敷药品。青黛在古代呢常常用来作为女子画眉和上色的颜料，我们经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原意呢指的就是青黛形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各位讲一个有关青黛的传说。在唐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僧人，他吃饭呢咽不下去，所有的吃的呢到了嗓子眼下咽，非常的痛苦。在他临终时就对他的徒弟说，我死了之后啊，把我的喉咙抛开，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受苦这么多年。在他去世之后呢，徒弟们就奉命将他的喉咙打开，取出一物，形状像一条有两个鱼头的鱼，遍体长满了肉鳞，将这个鱼放入钵中呢，鱼还会跳跃不已。徒弟们非常好奇地将一些吃食放入钵中，虽然不见它吃，但是呢又都化成了水。后来呢又给它投入了各种有毒的食物，结果也都化成了水。一个僧人赶快找来了蓝靛投入钵中，只见那个怪物好像很害怕的样子来回奔走，一会儿呢就化成了水。后来人们就认为这投入水中的蓝靛能够治噎痰了。这则传说中说的蓝靛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青黛，主要用于温病、热盛、斑疹、吐血、卡血、咽痛、口疮、小儿惊痫、疮肿、单毒、蛇虫咬伤等。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青黛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

0: 都得，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000

0: 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1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雅集，我是张毅。晏殊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人称富贵词人、太平宰相，一生都过着优渥的生活。特别难得的是，他即使处在繁华中，也能保持冷静，不迷失自我；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能调整好心态，开解自己和身边的人。他的很多词句都表达了这种对人生的感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在一首《浣溪沙》里写的“不如怜取眼前人”。千百年后，这句话已成为了现代人朋友圈的金句。今天我们就聊聊晏殊的这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晏殊生于大宋，年少成名，又身处太平盛世，生活安逸，
1: 官场顺遂，做到了宰相。
0: 尽管过着性情中的诗酒生活，但他始终对人生怀着审慎的理性态度，所以歌乐相佐的宴饮生活不但没有消磨掉他的精神和意志，反而让他从繁华想到消歇，人生的有限与无限、离散与聚合等重大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脑际。然而晏殊的感伤和落寞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风花雪月、无事呻吟，而是对生命的一种深刻体验和深切感悟。他也因而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就是晏殊在一次宴席

0: 之后所写下的，真诚地表达了旷达的人生态度。词的开篇震撼人心，结尾更是让人感慨，产生共鸣。
1: 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宋·晏殊。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一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0: 词的一开篇就劈空而来，一向年光有限深，直言年华有限，稍纵即逝，富有哲理。春光是短暂的，人生也是短暂的，这是自然规律，谁不希望美好的年华能延续下去呢？此人一开始就喊出人生短暂，达到了一种撼人心魄的效果。然而人生不但短暂，还有苦难，所以晏殊接着说，等闲离别一销魂，在不知不觉之间，离别就来到了人们眼前，真是使人哀伤。在短暂的人生中，别离不止一次会遇到，而每一回离别都占据有限年光的一部分，这怎能不令人一销魂呢？但是词人不是顺着低落的情绪沉溺下去，痛苦是无益的，他要找到一个安慰排解的办法。有酒的时候你不要推辞，能够听歌的时候也不要推辞。
1: 九言歌席莫辞频，
0: 能够欢聚的时候就要珍惜眼前的欢聚。宋代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晏殊，唯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没有家客必留，留亦必以歌乐相佐。可见晏殊身上有一种乐在当下，享受现在的达观性情，自有一种掌控和排解自己情绪的办法。词的下片第一句，满目山河空念远，气象一下子变得宏阔起来。词人说，登临之际放眼辽阔的江山，突然的怀念远别的亲友，表达出了他虽然能看到远方，却因为思念远方的人而感到的孤独和无助。我们怀念远人，远人就来到面前了吗？我们怀念远人，就飞到远人身边了吗？这里暗示了人世间有很多现实的限制，让我们不能和远方的亲友相见。接下来的落花风雨更伤春，意思是本来人生的离别和人世的悲哀已经够让人难受了，何况大自然的这种落花风雨更让人感伤美好春天的逝去。上一句是远眺，这一句是近看，看到风雨吹落了繁花更令人伤怀。一个更字把这里的伤春和上面的念远结合起来了，形成了一种递进，都让人伤感。我们伤春，花就为我们而不落吗？不会的。下片的意境开阔辽远，表现出词人对时空不可逾越、消失的事物不可复得的感慨。那些念远伤春其实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最后一句，不如怜取眼前人，用不如来转折，与其徒劳地思念远方的亲友，因风雨摇落的花朵而伤怀，还不如实际一些，珍惜眼前人的情谊。这是词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很多人常常怀念过去，又总是梦想将来，但人所能掌握的，真正要做的，其实是你眼前所能够努力的事。全词以珍惜眼前人的忠告结束，是对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物的提醒，告诉读者要珍惜现在，活在当下，抛开不切实际的怀念和空想。这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智慧，使得这句词不仅仅是简单的思念，更是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晏殊的词集叫《朱玉词》，词集的名字和他词的风格很相配，都是温润圆融的。晏殊的词一般不露锋芒，这首《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深，却一改闲雅之风，取景扩大，比例雄厚，别具一格。这里有感伤，也有觉醒，所以他安然接受生命的残缺和不完美，明白上天的种种安排自有他的美意在其中，这也正是晏殊的词的魅力所在。 说起来，我们有很多人可能都不如晏殊，明明已经拥有了人生最平淡、最朴素也最宝贵的幸福，却不知道珍惜，平白辜负了身边的人和事。愿我们每当有怀远、有不平、有忧思的时候，都能够想到这两句词：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吧。您从这首词中感悟到了什么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分享。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的唱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对中国近代的所有戏剧剧种，比如像川剧、京剧，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昆曲这些独特的文化价值，2001年昆曲艺术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现在呢，中国共有八大专业的昆曲院团，其中湖南省昆剧团简称湘昆是最南边的一个。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著名昆剧《牡丹亭》中的选段，演唱者是湖南省昆剧团团长、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罗燕女士。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随着这悠扬婉转的清唱，一起走进湘昆，最近距离地感受昆曲的艺术魅力和湘昆人的不懈进取。昆曲因为发源于江苏昆山而得名，是世界上三大古老剧种之一，至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百戏之祖。明代中期以后，昆曲开始在湖南郴州一带流行了，被称为湘昆。明朝万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575年的冬天，郴州知州胡汉邀上了几个幕僚到城西的万华岩溶洞踏雪饮酒，他们在洞中席地而坐，喝着小酒，听着昆曲，吟诗作赋，尽兴而返。胡知州回城后似乎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万华岩记》，无意之中呢留下了郴州历史上关于昆曲的最早记载。湘昆呢在音乐上形成了纯细婉转、流利悠远，被称为水墨腔的演唱特点，在表演上承续和发展了南戏与杂剧的艺术成就，形成了言与唱并重、细腻优美、载歌载舞的艺术风格，在文学上囊括了南戏与杂剧流传下来的传奇。清朝中后期，各种地方戏曲逐渐的兴起，更有京剧出现，对昆曲形成了猛烈冲击，昆曲逐渐衰落下去。郴州呢，本来有数十家昆班，勉强坚持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还是一个接一个停锣歇鼓了。艺人们纷纷改投旗剧、湘剧等地方剧团。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湖南省政府组织老艺人挖掘湘昆艺术遗产，并在1960年成立了郴州湘昆剧团，一个濒临消亡的剧种得以重生。1964年，在郴州湘昆剧团基础上成立了湖南省昆剧团，简称湘昆剧团湘昆，这是中南六省乃至西南唯一的专业昆剧艺术表演团体。湖南省昆剧团团长罗燕说，湘昆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1: 这个跟发源地最远的就是我们这个团，我们属于湖南这个湘南一带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同样的是昆曲的这个体系，但是呢它有它的特点，腔中无中，声各有变啊，它已经产生了有共性又有个性啊，表演呢都有它的一定的豪放的风格，所以这就是我们团啊，湘昆接地气，节奏明快，深受大家的喜爱啊，也是田汉先生当年说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就是说的湘昆啊，这因为是最偏远的一个地方啊，他说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就是田汉先生给我们的一个美称。
0: 罗燕介绍说，在昆曲系统中，虽腔出无中，但声各有变。湘昆音乐既有文雅的共性，又有质朴的个性，表演上优美细腻中显出粗犷豪放的风格。受本地域文化的影响，加之前辈艺人善于从人民生活的土壤当中汲取营养，湘昆接地气，节奏明快，深受观众的喜爱。

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之一，描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您现在听到的是香坤表演的牡丹亭片段。2004年，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观看了流利优雅的牡丹亭后赞叹不已，给香坤提了千秋绝艳四个大字。黄永玉先生说，牡丹亭又叫还魂记，我坚信香坤一定能够借牡丹而还魂，永远流传下去。

这是湘昆表演的昆曲折子戏扈家庄片段。扈家庄呢，取材于古典名著《水浒传》，讲述扈三娘与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的故事，是一出独立的武戏。动听繁重的唱段，配合高难度的动作，对演员要求极高。湘昆建团以来，共发掘整理创作演出大戏60多出，折子戏200多折，剧团足迹遍及海内外，多次参加重大演出活动，除演出牡丹亭等昆曲经典剧目外，湘昆代表作有金钗记、倚天太守、雾石楼台、乌石记、醉打山门、建阳等，还有现代昆剧半条被子。湘昆现任团长罗燕，从1978年，他13岁的时候考入了湖南省艺术学校学习昆剧，从此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家中没一个人是戏曲演员，毫无基础的罗燕初入梨园行业，付出了别人多几倍的努力。为了练嗓子。

子，每天清晨5点起床，一天3次练功，晚上还要自习文化课。因为用心，罗燕被老师选中表演旦角，同时呢也刻苦学习武戏。几年苦练下来，罗燕成了学校里几个优秀的刀马旦之一。1980年，罗燕正式加入了湖南省昆剧团，在这里他继续刻苦钻研，并在2002年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第3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深造，成为湖南省首位昆曲表演专业研究生。多年来，罗燕逐渐提炼出了一种融戏曲、民族、通俗唱法于一体的新唱法，在几十部昆剧剧目和折子戏中担任过主演，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昆曲表演艺术家。罗燕是2010年开始掌门湘昆的，十多年来，湘昆发生了亮丽的蝶变。从外观看，它是惊讶的苏州园林风貌，雅致古朴的建筑，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清幽的假山阁楼水榭，仿佛置身在一个极美的微型园林。从剧目看，湘昆既保有传承的传统剧目，也有新创作的本地剧，如《雾石楼台》《乌石记》等，通过不断融合新元素，应用新手段，古老的昆剧焕发了青春。

乌石记》，以真实郴州历史人物刘瞻与妻子李若水为原型改编。著名唐代贤将刘瞻曾在郴江河畔的乌石矶居住，他秉廉贤，敢直谏，如同乌石一般刚硬正直，耐清贫。夫妇为官转意多方，始终持乌石数枚，以石自立，终能解以自身，救人危难，扬清积浊而不负心志。湘昆新编《乌石记》以刘瞻之妻为切入点，呈现了一个清廉官员妻子的高尚品格。这部剧充分展现了湘昆剧文质彬彬、优美与豪放并存的独特魅力，不仅突出了人物之美、戏曲之美，更把当今社会广泛关注的反腐主题表达清晰，很好地体现出《乌石记》的艺术主题和社会责任。湘昆排演《乌石记》时，演员分 AB 两组， A 组由罗燕担当主演，保证了剧目的艺术水准和表演水平， B 组则由湘昆青年演员负责领衔。 AB 两组交互排演，实现了该剧在中青年两代中的艺术传承，既保存了湘昆在新编剧目中的艺术探索经验，又为青年演员的成长提供了稳固的发展平台，使湘昆青年一代有更多接触、学习和继承湘昆艺术遗产的机会。

0: 青春版《金钗记》是香椿培养青年演员的重要剧目之一。最令人关注的是剧中大量保留了香椿特色。香椿版的《金钗记》是由已故湖南省昆剧团创建人之一的李楚池先生等在原本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的。香椿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在艺术创作中以民族古典艺术的基本精神为原则，力求表现形式的古朴与素雅，使香椿的艺术特色通过这一剧目的演绎成功地在青年一代身上得到了艺术延续和传承。通过打造青春版改编作品，香椿为青年演员演出传统昆曲剧目开辟了较为宽广的艺术空间。这些青年演员接触的是传统，面向的是时代，在展现青年一代昆曲人传统功底的同时，也为昆曲的时代发展注入了青春的活力。昆剧《半条被子》根据中央红军长征时经过湖南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体现了红军与乡亲之间的深厚情谊。2021年，半条被子在中国昆曲艺术节、湖南省艺术节的舞台上惊艳亮相，收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并获得湖南省五个一工程优秀戏剧作品奖，又一次将香椿的古典品格演出了现代气质。
1: 昆曲的爱好者被昵称为昆虫，在香椿所在地郴州有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昆虫队伍，有些忠实的昆虫们甚至会跟随自己喜欢的昆曲名角儿远赴外省看演出。更可喜的是，这支昆虫队伍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而为了发展更多的昆虫，由香椿打造的小桃红满庭芳美丽郴州上昆曲演出活动每年都会在3月上演。2015年起，湖南省昆剧团在郴州市每周都有一场演出。罗燕说，我们叫它昆曲周周演，希望能够让来郴州的游客和当地老百姓更能了解昆曲文化。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八大专业昆曲院团中最南部的湖南省昆剧团，感受了首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优美曼妙，以及它在香椿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情况。好，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

0: 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王嗣宗明升暗降，窝了一肚子火，正无处发泄，有一个叫重放的，字汴京，来到西安。论官，重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左司谏。司谏是干什么的？谏者谏言也，也就是谏官，有左右之分，掌讽谀规谏。论官阶也不过八九品，还没有知县大。但此人与一般谏官不同，不只是个大名士，还是皇上驾前的红人。重放原名不叫重放，叫重英，字明义，自号云溪醉侯，河南府人，七岁能文，精于易学，早年投奔宰相鲁多逊，是鲁多逊众多门客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鲁多逊被贬崖州，树倒猢狲散，门客们都跑光了，只有他没跑，一直把鲁多逊护送到崖州。从崖州归来，他改名重放，前去参加科举，未中，心灰意冷，跑到华山要做陈抟的学生。陈抟笑而拒道：“学道是很寂寞的，你是一个不甘寂寞之人，凭你的才学做官如同实戒，你还是回到尘世中去吧。”重放道：“学生崇拜您久矣，学生前来乃是一心求道，做官并非学生所望。”陈抟摇头说道：“小伙子，你还年轻，千万别这么说。人之贵贱，莫不有命，贵者不可为贱，贱者不可为贵，你有富贵命，纵然隐匿山林，也挡不住高官厚禄。”经陈抟这么一劝，重放笑眯眯地回到洛阳，潜心读了两年书。第二次参加科举，又一个名落孙山，便携带老母跑到终南山抱林谷讲学授徒。他自己两度不中，可他的十几个徒弟一试便中，五个中了进士，其他全是举人，师以图显，名声大噪。吕端听说了他的大名，把他推荐给了宋太宗，太宗便召他来京授官，还命陕西转运使送给他500贯钱作为安家费。他正要启程去汴，礼部侍郎柴禹锡奉旨去终南山太平宫祭祀许神，因他和重放是老朋友，特意到抱林谷看望重放。闲谈之中谈到了太宗相召之事，柴禹锡笑问道：“明义兄，你一无征战之功，二无金榜题名，皇上为什么要召您进京做官呢？”重放不加思索回道：“大概是因为愚兄是一个隐士吧。”“隐士二字怎么讲？”重放想了想说道：“隐士嘛，就是隐居不仕的人。既然明义兄是一个隐居不仕的人，皇上一召便去做官，那还叫隐士吗？”这柴禹锡道：“容余弟直言，皇上若是一召您就去做官，朝廷便会看清您，就是叫您做官，那官也不会大，倒不如您称病不去，让皇上再召，每召一次，您的身价便会抬高一次。”重放颔首道：“贤弟说的甚是，遂称病不受召。”太宗见他不应召，勃然大怒：“山野之人拿什么臭价？想做官的人车载斗量，少了你这个猪头，朕照样敬神。”赵光义的话传到重放耳中，重放傻眼了。傻了眼的重放大骂柴禹锡：“庶子误我！”重母颇是大体，责之道：“你既然打算隐居，就不应该聚众讲学，更不应该去当官。你既想隐居又想当官，婊子和牌坊岂能兼得？”重放频频颔首说道：“娘说的是。”遂携老母搬到另一处穷乡僻壤，过着清贫的生活。因为自己一句话让重放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柴禹锡每每想起就觉得对不起重放， 也曾几次向太宗举荐重放，太宗左顾而言他。真宗即帝位之后，他再一次举荐重放，真宗也听说过重放大名，便召他进京。有了上一次的教训，重放老老实实的应召，授官左司谏。重放既然敢自称云溪醉侯，那酒量自然不弱，而真宗也是酒量大，二人常常一边饮酒一边研讨诗词歌赋，彼此的关系超越了一般君臣。有一次真宗去龙图阁，重放陪同，真宗在前，重放在后。真宗迈上台阶时，反手拉住重放一起向上走，由此而生出一个成语元首登阶。这一元首，百官对重放刮目相看，重放也由此飘飘然起来，就是见了比他阶高的官员，连手都懒得拱一拱。重放做官的第二年，奉旨到终南山祭祀许神。王嗣宗虽说看不起他，但人家是钦差大臣，也不敢怠慢。祭祀毕，把他请到州衙设宴相款。重放虽不是西安人，但他长期在终南山聚众讲学，也算是半个西安人。如今衣锦还乡，他的亲戚学生蜂拥而至。宴前，西安通判以下的官员排着队给重放行礼，重放不以同等礼仪答谢，仅仅将头点一点而已。王嗣宗看在眼里，怒在心中。等重放亲戚学生向他行礼的时候，他也只是将头点了一点。重放大怒，稽首责道：“你好大的架子！”王嗣宗反驳道：“我的架子能算大吗？刚才通判以下的官员拜你，他们之中最小的官阶也是从九品，你也不过是点点头。现在你的这帮亲戚学生来拜我，我不只是开保八年的状元，我还是五品之州，而他们呢，尽是些平民百姓，我向他们点一点头就已经够抬举他们了。”重放冷哼一声道：“你那状元是打出来的，何足道哉？”王嗣宗大怒道：“就是打出来的也是状元，你如果不服，咱俩今日当场打上一架。”一边说一边撸胳膊挽袖。重放道：“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才不和你打呢。”王嗣宗道：“你到了我的三尺地头，岂能由你说了算？你不和我打，可我想和你打。”一边说一边扑向重放，重放转身就逃，王嗣宗紧追不舍，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王嗣宗追出州衙，见重放已经保住一箭开外，知道追不上，便指着他的后背大骂了一番。西安城的西北角有一座瘟神庙，内中敬的是《封神演义》中的吕岳，他本是九龙岛修炼的道人，三只眼，面如蓝靛，赤发獠牙。他的法宝有裂瘟印和瘟黄伞，他设下的瘟黄阵十分厉害，黑暗暗俱是些鬼哭狼嚎，昏沉沉尽是那雷轰电掣，冷气侵入，阴风扑面，瘟疫气阵阵飞来。温皇镇内神仙怕，连神仙都怕，老百姓能不怕吗？为了不得瘟疫，逢年过节，老百姓成群结队到瘟神庙祭拜瘟神，但不管你带多少祭品，只要过一夜全部不见了。问之庙祝，庙祝说祭品都被吕岳享用了。这是一传两传，传到了王嗣宗耳里。王嗣宗不信，瘟神若是知道享用祭品，那十殿阎王岂不连人也吃了？清明节那天，他特意遣了十个捕快前去瘟神庙。太阳刚一落山，便将庙中人全部驱逐出庙，包括庙祝。第二天一大早，他亲自到庙中查看，所有祭品一概不见了，但墙头上有人爬过的痕迹。王嗣宗决心弄个水落石出，遣了两个捕快潜伏到瘟神庙。夜深人静的时候，庙祝夫妇把祭品全部搬到庙后的一个洞里，捕快环抱王嗣宗，王嗣宗带了三十几个公差将瘟神庙包围起来。庙祝闻风而逃，只抓到了庙祝的妻子。经过审问，庙祝妻子说出了实情， 洞内养了30几只狐狸。王嗣宗

0: 怒道：能够拿来敬神，不是猪头猪肋条，便是鸡子鸭子，再不济也是一篮炊饼，这些东西老百姓自己都舍不得吃，竟然为了狐狸烧。这一烧，狐狸全都死了。王四宗嫌不解气，把瘟神庙扒了，瘟神台也给砸了。重放听说了这件事，带着一帮人来兴师问罪，说王四宗这样做把瘟神得罪苦了，瘟神不会善罢甘休，必将降灾于老百姓。他王四宗把西安人给害苦了。王四宗频频颔首道：你说的对，但我已经做错了，你说应该怎么补救？你要重建瘟神庙，这庙还得建得比原来更大更好。放屁！王四宗趁重放不备，大跨一步，啪啪啪，甩给了重放三个耳光。重放捂着脸颊，语带哭腔道：你敢打我？王四宗道：打你又怎么了？你该打，你明明知道我烧死的是狐狸，你却硬说我得罪了瘟神。就是得罪了瘟神又怎样？瘟神既然有那么大的本事，狐狸吃了他的祭品，他咋不给狐狸降灾呢？重放说不过王四宗，灰溜溜地走了。有一个落地举子听说了这件事，作诗一首献给王四宗。诗曰：中南名士声名歇，西安妖狐科学空，二世巨书王之州，朝圣方信有英雄。王四宗得时大喜，设宴宴请落地举子，你一尊我一尊，喝得酩酊大醉。半夜醒来，对守候在榻前的家人说：以后我死了，碑上别写永垂不朽、流芳万世什么的，就把这首诗刻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重放挨了打，觉得无脸见人，上书真宗，称病告休，书上三次，真宗勉强同意了。而王四宗呢，连当代名士皇上驾前的红人都敢打，引起了王钦若的关注。王钦若大家并不陌生，就是那个因为会写诗得到一块祭肉的家伙。他不只会写诗，他还很会投机。至到二年秋，全国三分之二州府遭受蝗灾，太宗赵光义很着急，甚至要自焚谢天。后经百官苦劝，不再自焚，下诏让各地调查当地的受灾情况。时任开封府尹的赵恒自作主张，把开封府辖下17个县的秋赋减免了10之7/8。因开封府的受灾情况并不严重，引起了赵光义和百官的不满，就连力挺赵恒的寇准也向赵恒开了一炮。在炮火齐轰赵恒的时候，唯有王钦若站出来为赵恒说话。那时王钦若还是亳州一个小小的判官，奉旨调查开封府受灾的情况。而奉旨调查开封府受灾情况的人很多，分为8个组，王钦若仅仅是8个组中一个组的负责人。由于他为赵恒说了话，赵恒便记住了他的名字。一年后，赵恒做了皇帝，立马宣王钦若进京，由亳州判官升任三司判官。新皇帝登基，不只要提拔加封赏赐那些有功人员以及皇族老臣和亲信旧故，还得给老百姓施予一些恩惠，以表示自己是一个好皇帝。提拔加封赏赐那些有功人员乃至亲信故旧好办，但是要施惠于百姓就难办了。要施惠于百姓，就得手中有钱。太宗一朝屡屡对外用兵，花完了太祖朝的积蓄。真宗登基后，为了防备北方狼和西北狼，在边境陈兵40余万，弄得财政紧巴巴的，哪里还有钱向百姓施惠呀？正当真宗一筹莫展之时，王钦若出现了。他给真宗上了一道奏章，说是从五代至今，天下百姓拖欠朝廷的田赋很多，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可各地官吏年年向百姓讨要，还趁机 敲诈勒索，因此事被抓进监狱的有数千人，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这些田赋横竖是追不回来的，倒不如把它一概免去。因所欠田赋被抓进监狱的百姓也一律释放，这是对百姓的最大实惠。这样一来，普天之下的百姓就会从心底发出高呼陛下万岁。真宗看了王钦若的奏章，问之道：
2: 这么好的事，先帝为什么不做？难道是他不知道吗？
0: 王钦若回答得很巧妙：
2: 先帝肯定知道，他之所以没有做，大概是专门留下来让陛下用以收天下人之心吧。
0: 真宗将头使劲点了一点，当即下诏：凡在咸平元年4月16日以前所欠的田赋，一概捐免；凡因此而入狱的人，一概释放。诏下，百姓们欢声雷动。此次共捐免积欠的田赋1000多万贯，释放欠赋在押的囚犯3000多人，直接间接受益的百姓近1000万人。这年9月，真宗到开封北郊官家，沿途百姓看到皇帝的仪仗，竟自发地高呼“仁义天子万岁”。真宗听了很得意，对随行的大臣说道：
3: 自唐玄宗李隆基之后，凡242年，朕还没有听到过有哪一位皇帝被百姓称之为仁义天子。朕虽说称不上仁义天子，但朕极愿以仁义治天下，做一位百姓爱戴的好皇帝。
0: 川蜀因铁钱贬值，当地官员和士兵收入受到影响。真宗得知后，下诏调高折算比率。孟姜女哭长城是一个传统戏，戏中说秦始皇为帝时征发各地百姓为他修筑长城，有一个新婚男人叫范喜良，也在征发之列。严冬到了，他还没有回家，其妻孟姜女万里送寒衣，哭倒于城下，城为之崩裂，露出了范喜良尸骸，孟姜女悲而投海。真宗一边看戏一边掉泪，他由范喜良想到了大宋的百姓，想到了比虎还要猛的苛政和徭役。第二天便昭告天下，减少服杂役的人数，这一减便是195802人。未及，又下诏削减宫廷用锦束，释放部分宫女，恢复死刑复核制度。他还亲自检录囚犯，严令抚州军监不得使案件滞留羁押，而且又建立3县之制，规定大案40天，中案30天，小案10天必须结案。如果不必追捕又能轻易决断的案子，不得超过3天。五代时，闽国大臣薛文杰用箭车做刑具，他的箭车与一般箭车不同，四周钉有尖利向内的铁钉，人在箭车中随着车身的晃动而被尖钉刺入肌肤，痛苦不堪，故而只要施以此刑，叫犯人招什么供他便招什么供。蔡州知州巨谷木也是一个闽人，他的家和薛文杰家隔河相望，受薛文杰的影响，常常用酷刑来审问犯人。起初他所用的刑具也是钉有尖钉的箭车，若用此刑必得有马亦或是牛，还得有车夫，所费成本有些太大，于是他改箭车为木笼，在木笼四面钉上钉子，钉尖向内穿透木条，犯人关在当中只能正襟危坐，身体稍微动弹一下，尖钉就会刺入皮肉，因此犯人必须昼夜端正地坐着，连盹儿都不能打，从未有一个犯人能撑上一天一夜的。这事传到了真宗耳朵里，他很生气，御驾蔡州来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巨谷木关进他自己制作的木笼里，还诏令附近的州县长前来观瞻。自此之后，各级官吏审问犯人便很少有人敢用酷刑了，老百姓纷纷作歌赞之。蔡州人还制作了一个金匾，上书仁义天子4个字，敲锣打鼓送到汴京。俗话不俗，饮水思源，每逢真宗看到或想到仁义天子这块匾的时候，他便想到了王钦若。

0: 真宗问。李翰回道，您那时还不是皇帝，他若真是个忠臣的话，就应该忠于先帝，忠于社稷，而要查您的人偏偏就是先帝。容臣直言，您作为一个开封府尹，私自减去17个县70%-80%的田赋，确实做得不对，先帝让查也是应该的。王钦若为了讨好您，故意放大他所调查的那2个县太康和咸平的灾情，这既是欺君，更是投机。你没有想一想，您若不是储君，先帝若不是重病在身，他王钦若敢冒着欺君的危险来为您开脱吗？这，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王钦若确实帮了朕的大忙。
1: 李翰略一沉吟说道，
0: 由于王钦若放了太康、咸平2县的灾情一事，是功是过，臣不想再说了。但臣认为，王钦若为人很不地道，不能辅之大任。他怎么个不地道？请恩师举几个例子来。
1: 这个容易。李翰随手拈了一个例子，不紧不慢地讲了起来。
0: 王钦若家里穷，身材矮小，相貌粗陋，还是一个鹰脖子。虽说人很聪明，又喝了一肚子墨水，18岁了还没有讨来老婆。邻村聂大官人有一子一女，女儿叫聂凤，儿子叫聂根。聂凤16岁，聂根6岁。聂大官人真名叫聂大海，经营粮食生意，并没有做过什么官，但因为他有钱，人们便尊称他为聂大官人。聂凤的相貌并不出众，只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爹，王钦若便盯上了聂凤，3番5次央求媒人去聂家提亲，皆被聂大官人婉拒了。谁知半年后出现了转机，聂大官人得了夜食病，谚曰紧夜慢夜，7个半月吃麦不吃豆，吃豆不吃麦。这里所说的豆不是豌豆，也不是蚕豆，是绿豆、黄豆等等。绿豆、黄豆都是秋作物。聂大官人的寿命只有7个半月，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所挣下的偌大的家业。他很想把他的偌大家业传给儿子，可儿子才6岁呀。为了能把这偌大的家业传给儿子，他苦思冥想了3天3夜，那办法还真是让他给想了出来。嫁女，当务之急是嫁女，谁也不会想到那乘龙快婿会是王钦若。聂大官人不止把女儿嫁给了王钦若，还当着几十个老亲旧眷的面许诺，只要王钦若能把聂根抚养成人，家产分给他70%。说过这话的第二天，聂大官人悄悄来到族长家中，二人嘀咕了1刻多钟。一眨眼，聂大官人已经死去10年了。聂根有一个满脸鼻涕的小孩子，长成一个大小伙子。既然聂根已经成人了，那聂家的家就应该由聂根来当。聂根也想当。王钦若道，你当家可以，但等这家分过之后你再当。
1: 聂根反问道，
0: 分家？分什么家呀？这家姓聂，不姓王。
1: 王钦若道，
0: 这家姓什么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咱们把老亲旧眷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 聂根道了声好字。第二天中午，王钦若在岳丈家摆了10几桌酒席，把老亲旧眷该请的全请了来。酒过三巡，王钦若站了起来，轻咳一声说道，
0: 舅舅、舅母、表兄表弟以及各位老亲旧眷，你们还记得吧？10年前我的泰山驾鹤西去，他将去之时对我说道，我若是能把聂根抚养成人，他的家业分给我70%。我王钦若没有说谎吧？
1: 众人异口同声道，
0: 你没有说谎。
1: 王钦若一目聂根道，
0: 根弟，你看这家怎么分？
1: 聂根又羞又气，冲出家门，跑到聂大官人坟上嚎啕大哭。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

0: 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侨联70年，家国同心向复兴，泰山脚下的跨文化对话，外籍友人沉浸式体悟中华山岳文脉。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今年10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迎来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侨联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留下侨界接续奋斗的铿锵足迹。今年7月27号到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回望来路，中国侨联的发展史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侨胞的奋斗史，展望前方新征程上，一幅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壮丽画卷正徐徐铺展。10月11号，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一张张照片、一份份资料、一件件文物，串起一部侨联组织团结引领广大侨胞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爱国史。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侨联是党创立和领导的人民团体，侨联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听党话、跟党走是侨联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侨心向党的精神脉络中，中国侨联首任主席、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旗帜性代表。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考察重庆、延安等地后，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坚定不移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和祖国人民站在一起。陈嘉庚先生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画好侨界最大同心圆，中国侨联始终坚持团结凝聚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不断巩固侨界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22个国家的700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循着长征足迹踏上寻根之旅，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长征精神，寻找文化根脉。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是亲情中华品牌活动深耕多年的生动缩影。亲情中华四海同春为侨访演，带去祖籍国的问候与温暖，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以文会友，一个个品牌活动让增进与海外侨胞的情感连接与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融为一体。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联合举办侨界代表国庆招待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等，侨联5周平台上沪上进博、云聚中秋、情满西湖等主题活动，让海内外联谊走深走实。新征程上，侨界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当前“十五五”规划纲要勾勒出的宏伟蓝图，正转化为广大侨商侨企施展抱负的宽广舞台。 广大侨胞纷纷起而行之，在双向奔赴中成为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纽带。每逢春节，一份份新春暖心包跨越山海送到海外华侨华人手中。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一个个爱心健康包送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祖籍国的牵挂送到侨胞身边。平日里，暖侨在线、云端连线侨联海外顾问委员，传递对海外侨胞的关怀。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侨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画好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环球华人，
7: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全新亮相。随着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9: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黄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现在这样一地两检的这个方式，能够在一次的通关过程中解决两边的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对于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的。
10: 自早上6:30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车流呢超过了600辆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预计呢，下一步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中午10分以及傍晚，我们在夜间0点前后呢，也会出现一个短时的客车流双向出入境高峰。
8: 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

0: 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地为这一波新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1: 因为从我们店到皇岗口岸，地铁四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10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哥，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2: 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呢，可能就在这个客流上会更便捷了。我们在这个货量上的话，会根据客流的增加，是及时做一个调整。
3: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
5: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两次排队，两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6: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要扫一扫块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7: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8: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3: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我们再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9: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皇岗口岸一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1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1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3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那么第1道闸呢，是处于常开的状态，车辆呢无需停车即可呢直接驶入。那到第2道闸位的位置呢，司机呢就可以短暂的停车，然后一次性的完成车辆备案、司机证件、指纹、体温等等这些全套的信息的采集，由两地的查验单位后台同步的核验，核验无误之后呢，第3道闸门就随即的开启了。可以说啊，司机是全程的无需下车，也不存在重复查验这样的环节，直接就可以驶离查验通道。而且呢，这里还配备了设置同楼层的这个随车查验厅，随车的乘客呢不用绕行楼上的旅检大厅，就在本楼层就可以完成人员的通关手续，真正的实现人车分层分流，整车的通行效率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我们现在呢也看看有没有现场啊通关的司机，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通关感受。师傅您好。怎么样？今天通关？
10: 今天通关非常好。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1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
11: 环球华人，
1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0月10号，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带领外籍教师们走进岱庙与洪门，在实景探访、双语讲解中读懂山岳民俗，溯源中华文脉，开启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对话。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13: 活动中，师生一行先后参观姚参亭、岱庙、岱宗坊、洪门宫等泰山核心文化点位。学生志愿者向外籍教师介绍泰山悠久历史、古建特色、民俗礼仪与人文底蕴，分享泰山故事，让外籍教师近距离感受泰山文化魅力。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外教柳如烟：
14: Yes, we had the most wonderful guide, and she answered.
15: 我们的向导非常出色，他详细解答了我提出的很多问题，了解泰山文化、历史民俗以及古代帝王风扇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Empress as well.
1: 作为中国文化迷，柳如烟已是第三次登泰山。她指着手机屏幕上泰山日出照片，笑着分享。
0: I stayed overnight and got up at
2: 我在山上过了夜，凌晨四点就起来看日出。我知道有个传统，登上泰山山顶看日出的人会受到庇佑，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强烈推荐大家都来体验一次。
1: 据了解，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长期深耕泰山文旅服务，为各地游客普及泰山民俗文化，解读山岳历史，同时贴心为外籍游客答疑解惑，提供双语服务。在一次次跨文化志愿服务中，服务队学生负责人谭梦露对文化传播有了愈发深刻的感悟。一次服务中，他留意到一位外籍游客在登高必字石碑前久久驻足，对碑文内涵满心疑惑，他主动上前以通俗易懂的双语为游客讲解，介绍这句经典古语出自《中庸》，字面寓意为登高望远必先从脚下低处起步。察觉到游客仍有不解，他进一步细致阐释这句碑文藏着质朴的人生哲理，逐梦前行，奔赴远方，皆需要脚踏实地，积微成著，既要心怀高远理想，也要稳步前行。
3: 说完了之后，他就露出那种我突然明白了的感觉。他说，哦，原来如此，这块石碑不只是一块石头，更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一样。那一刻我就深有体会，跨越文化隔阂的不只是翻译本身，更是文字里的这份人生智慧。而我也真正懂得了志愿服务的意义，不是替人指路，而是把泰山的故事、中国的哲思轻轻讲给世界听。
4: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5: 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12号，沙特民航总局就11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说，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目前，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并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8号已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截至11号，10号的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308人受伤。
6: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报道。
7: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8: 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赵冰的报道。
7: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6: 十一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
8: 当地时间十一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
6: 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8: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日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
6: 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8: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曾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那么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9: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啊，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6: 对于美国可能会加入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若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10: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8: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11: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10: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6: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11: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10: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2: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
0: 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
15: 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

0: 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
0: 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2: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它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佩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0: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3: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0: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4: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

0: 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战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美元啊。那么贵就算了，它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万美元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万美元。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它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1: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
2: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0: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2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万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啊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5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

0: 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就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1: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2: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他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1: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3: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5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2: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他这样炒作的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0: 最近的央视有一个报道就是人民海军的055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遵义舰，自入列以来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突然它断电熄火了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真的有人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在这个印太地区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1: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3: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 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两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

0: 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1: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
2: 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0: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戈待旦四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性急减防，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九合一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性急减防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2: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3: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2: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

0: 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绿色出行成为我们的优选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 2.84 亿人次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旧保持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与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看到他处理各种突发情况， 用爱心守护万千旅客归途。
3: 您是那个7841前面口在 ERB 站那边的乘客，您需要去 ERB 等车。
4: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5: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搬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4: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5: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4: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5: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锣客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4: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落客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驻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5: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4: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6: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4: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5: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 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站前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

0: 体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0: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十一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 站台岁岁朝朝，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0: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这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时尚是一个轮回，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再教育取得文凭的夜校，眼下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但现在他们并不仅仅为了一张文凭，而是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
4: 周一傍晚6点多，500人抢十几个名额的香饽饽，唢呐班教室里已经传来此起彼伏的练习声。16名学员都是年轻面孔，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他们手拿按要求自行准备的地调唢呐，鼓着腮帮子进行吹奏，一眼望去，头系发带，白色 polo 衫搭配彩色背心，满满潮流范儿的叶聪非常显眼。叶聪是一名90后公司职员，在70多样课程中，他一眼相中了唢呐课，并定了闹钟，准时蹲守报名。
5: 当时就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报完发现有500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没机会了。但是摇号那个短信收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这是第一次好运降临。我通知了我全部办公室的小伙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车牌摇号摇中了什么的。
4: 90后的标新立异也延续在了乐器上。叶聪把唢呐爆改，有了绿色和亮紫色皮肤的加持，他的唢呐在一众原色木管今晚的唢呐中格外醒目，形似一朵喇叭花。
5: 因为唢呐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表达悲喜的乐器，那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我希望我的唢呐表现的主要是喜的情感，所以我想让它的颜色

0: 的亮丽一点，有一点生气，所以我是把它 DIY 了一下，搞成这个配色，主要表达一个开心的主题。
1: 面对朋友的惊讶和好奇，叶聪直言唢呐是一种很酷的乐器。
0: 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影视节目里面，唢呐都是以一个乐器之王的形式出现的，它永远是压轴的，特别惊艳。本身还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我目前对自己的目标是希望能吹会两只老虎，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公司的年会采用吧。百鸟朝凤，梦里想想就行了。
1: 充满喜剧色彩的唢呐课现场，来自东北的老师薛天龙也是一个实打实的艺人，把唢呐班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课堂更像是一个大派对。
2: 他刚刚结婚送份喜糖，哇，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3: 送他一曲啊，就还是百鸟朝凤嘛。
1: 作为浙江演艺集团民族乐团的一名青年唢呐演奏者，看到这么多人报名，薛天龙十分意外又倍感惊喜。
4: 预判可能有30个人就不错了，当然已经很开心了。一看就好像当时开园的第一个小时，我的那个课程是遥遥领先的，80个人、我当时眼睛瞪得溜圆，我说这破天的富贵，我这做噩梦都没想到。
1: 为了接住这破天的富贵，薛天龙特意带了10只唢呐和一些零部件放在教室里备用，还准备了更为详细的指法资料，并在周日晚上公益增开唢呐课。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将学员作为朋友对待，为他们提供一个短暂的精神休憩所，在不失去兴趣的前提下能让大家有所收获，是他开课的初衷。
4: 我觉得唢呐是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喜与大悲啊，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非常有张力嘛。找到唢呐这样的一个乐器，是作为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是一种内心极致的释放。
1: 在和唢呐班一墙之隔的越剧班里，另一群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体现得同样淋漓尽致。一个半小时的课程结束，已是晚上8:30，但大家并没有离开，而是拉着老师包亚娟建微信群，并票选下节课的学习唱段。包老师是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员，也是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唱腔老师。
5: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忐忑的，我也在想能招得到人吗？招来的人是不是年纪大的呢？结果后来听说是报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年轻人，都很喜欢越剧，而且还要摇号啊，我很开心，我还真没想到。
1: 40出头的陶秀兰是其中年纪最大的，拉着老师就说起自己来学越剧的 flag。不仅要在父母的金婚纪念日上表演一段，还要把学的内容回家传授给上初中的女儿。她说女儿去年被陈丽君《新龙门客栈》中的名场面转圈圈吸引，现在也是一个越剧迷。
6: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第一代小百花，我觉得他们很美，现在就是《新龙门客栈》很红嘛，新的一代出来以后又吸引了我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传承如果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我希望这越剧一直可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就每一代人都能找到越剧吸引他的地方。
1: 40岁的年纪似乎已经不年轻，少了一份冲动和义无反顾，但40岁也是最好的年华，细数光阴流转，多了一份从容和释怀。陶秀兰说其实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而学，
6: 当然我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加班，也可以管小孩学习，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可以让自己找到乐趣。
1: 和陶秀兰一样来夜校找寻自我的人不在少数，33岁的小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给自己报了夜校化妆课，
7: 突破一下每天都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这种生活，让爸爸干点事情，然后自己出来，其实上课对我来说还蛮放松的，一方面学点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让自己能够打个岔，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啊。
1: 让更多人下班后的生活更充实，找到重新滋养自己的平台，这些正是浙江文化馆开设夜校的初衷。艺术培训部主任周平说，
8: 有一个女孩子下班以后，她说我在杭州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夕阳下的西湖，当时我一听真的是好难受啊。很多年轻人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去，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跟哪些人交往。
1: 为了更迎合年轻人的需求，省文化馆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主打宠粉和听劝， 在小红书、B 站、微博开启虚拟 IP 文化馆小前台，开什么课大家说了算。今年周平最爱干的事情是翻看小红书上大家对夜校的真实感受。他说，当翻到一个女孩说自己下班后在文化馆圆了芭蕾梦的时候，他觉得向年轻人传递关爱的初心终于达成了。
8: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有五个兄弟姐妹，芭蕾对他来说是梦想，但在我们这边报名成功了，他自己记录了一个上课的视频，那里面他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们文化馆能够提供给到一些学习的场所，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学员他们都是一个个闪光的人物。
1: 周平提到的女孩叫黄青，在杭州工作，回忆起几周前的第一次课，这位27岁的广西姑娘依旧欢欣雀跃。
9: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 当天黄青特意向公司请了半天假， Vlog 视频中的她早早地化好妆，盘好头发，换上练功服，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从杭州余杭区来到西湖区，一路小跑着进了省文化馆的芭蕾舞教室。
10: 超兴奋，然后很梦幻，就感觉像中彩票一样。
11: 第一次了解芭蕾舞是电视上嘛，就是渴望吧。后面我长大之后，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咸鱼，然后后面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发现啊，小时候的梦想可能要实现了。
1: 黄青就像无数个在忙碌奔跑中停下来拥抱自己的年轻人缩影，他们的自我和梦想在夜校再次萌芽。27岁终于送自己去上最爱的兴趣班了。
10: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12: 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这一届年轻人热衷重新养自己。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报名火爆，抢课秒空，无不反映着当代年轻人学知识、学技能、陶冶身心、结交朋友的多重需求。这是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是多方的真诚共赴，夜校也将成为浙江的一张新的金名片。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早高峰，北京朝阳区市民黄先生扫码解锁一辆共享单车，骑行6公里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用他的话说，这趟通勤出行一举三得，既能避开拥堵，又能顺路完成日常锻炼，还能减碳。这样的绿色出行方式如今已不是个例。目前，中国每天约2400万人次骑共享单车，1亿人次乘坐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坐地面交通。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今年绿色出行宣传月的主题，也是亿万人习以为常的真实生活。绿色出行蔚然成风，得益于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在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光明路，一座空中连廊把沪苏两地两条11号线轨道交通紧紧连在一起，跨省市通勤的乘客不用绕路，几分钟就能完成无感换乘。成都市民周末想出门游玩，近300条公交线路可以接驳天府绿道和市民休闲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把出行变成轻松的休闲体验。从跨省轨道的无缝衔接到绿道的公交直达，城市公共交通路网越织越密。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已超过170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87.5%。不同出行方式之间的接驳换乘也越来越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电汽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升至75.4%，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慢行为络的绿色出行图景正在全中国范围内逐步成型。不断延伸的线路、持续优化的接驳，让绿色出行走得更顺。绿色出行蔚然成风，离不开城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借助公交大模型精准识别客流，浙江杭州让公交车辆到站时间预测精确到分钟级。山东济南部分城区推出预约公交服务，预约后五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站点。越来越多的城市探索构建碳普惠机制，让绿色出行可以被量化，让每一刻碳减排都能算数。大数据算法优化了调度效率，灵活响应填补了服务盲区，正向激励增强了出行获得感。精细化的城市治理举措让绿色出行一步步从可选项变成了更多市民日常出行的优选项。当路网延伸之处更显通达，当绿道蜿蜒之间串起更多风景，当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日常，我们奔赴的是出行便捷的宜居城市，更是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散落在大街小巷里的烟火气早已和这座城市的日常长在一起，变成青岛人生活里最熟悉最亲切的一部分。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
2: 在青岛说起老牌商场，十个青岛人九个先想到利群。1994年这家商铺开业，周末来这里逛街曾是无数家庭最隆重的仪式感。商铺总经理纪淑珍：
6: 那个终生都难忘的，就是94年利群在开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商场，轰动了整个岛城。所以是人山人海的，好的劲，开小票的卖货的吧，员工都忙得不可开交。
2: 30多年过去，这家商铺从一栋楼长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零售、物流、药业触角伸向了全国。可他最在意的还得是顾客嘴里的三个字：信得过。
6: 老百姓喜欢，这是利群发展的一个宗旨。有一些老顾客见了我以后，他说：“哎，我们现在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是全在你。你看我配着一大车子，不能辜负岛城老百姓对利群的认可。岛城这个亮点，我们也会叫它一直亮下去。”
2: 老牌百货沉淀着城市的温情，而合资商超的到来，则掀起了另一阵全新的风尚。1998年，永旺东部购物中心开业，盛况空前。购物中心副店长李慧：
7: 作为这个青岛零售业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是吸引了许多的客流。商品呢，从这个货库到卖场还没有上架呢，就已经被顾客一抢而空。
2: 它的落地直接带火了青岛的东部商圈，一座商场盘活一片新区，城市往外长一寸，青岛人的脚步就跟出一尺。
7: 青岛永旺目前有7家门店，那么分别坐落于香港中部、新都心板块以及西海岸等地区。应该说，青岛永旺也是步步踩中了城市扩张的节点。城市板块扩张到哪，那么我们就把门店开到哪。客流量高的地方呢，才有热热闹闹的烟火生意。
2: 永旺把品质生活的温度带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而海信广场自2008年起便把高端两个字写进了青岛的商业字典。商场客观部负责人任希涛：
8: 很多国际奢侈品牌首次进入山东市场，就是选择海信广场。我们不断引进山东首店、旗舰店，到目前为止呢，青岛海信广场经营的山东首店品牌已经达到了45个。
2: 这里也见证着青岛对外开放的消费底气。从前把世界好物带进青岛，现在全世界都愿意来青岛消费。
8: 外国游客购物呢，最高可以享购物金额9%的返还，那最高额度可以达到20000元。办手续呢，3分钟就可以搞定。
2: 当然，青岛的消费面貌日新月异，一日三餐却始终是日子最踏实的底色。2019年，河马先生来了，让青岛人喝啤酒吃海鲜的方式又多了一种可能。店长郭莹，
9: 现捞现买现场加工，可以在河马直接体验到我们青岛特色啤酒屋的场景。从平价的海鲜类，比方说贝类啦、虾类啦、蟹类啦，一直到我们的大海鲜，帝王蟹、波龙、松叶蟹，
2: 从买回家自己做到随手买当场吃，生活的变化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这份省心与便捷本身就是一种踏实的进阶。
9: 3公里内30分钟送达，5公里内1小时送达。顾客在下班的途中点上一单河马，顾客在回家的途中菜也随着人一起到了家里，可以节省掉很多的生活成本。
2: 30分钟也是美团小巷超市的标准。2026年，这份关于效率的承诺在青岛落地生根。超市行政负责人李明新，
10: 小巷超市在青岛已落地超10个前置仓，从早晨6点1刻一直到晚上11点半都可以送货，覆盖了家庭从清晨到深夜的消费需求。
2: 购物不只填饱肚子，还得填满日子的边边角角。以前打开美团只是为了找吃的，慢慢发现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接得住。
10: 今年黑珍珠餐厅指南顶新计划首站落地青岛，发榜3个月，上榜餐厅浏览人次增长了80%多。在青岛，消费者通过美团团购健身课程、美发套餐和 Live House 门票，这些都是触手可及的小确幸。
2: 时间从不停步，城市的商业版图也在悄然生长。万象城引领都市潮流消费新风尚，重塑城市时尚消费格局。承载几代人童年记忆的上街礼貌全新换新归来，老牌街巷融合新潮业态，老城烟火与新锐活力双向奔赴。从老牌百货的诚信坚守、外资商超的风尚革新，到新零售的便捷赋能、高端商业的对外开放，再到网红新零售的品质升级，青岛的消费业态不断扩容，消费场景持续翻新，消费服务愈发精细，消费体验越来越好是市民最直接的感受。从政策惠民补贴、发票有奖福利，到极简入境购物退税服务、全域无隐形消费的安心环境，青岛不断打磨消费细节，兼顾烟火市井的亲民温度与接轨国际的开放格局，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在这座城市收获舒心、划算、新潮的消费体验，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触摸城市温度的过程。
11: 参与了这个发票中奖，好像是中了4次吧，
12: 然后中了50块钱，交了电话费，
13: 买了一部手机，也用到了国补啊，优惠了500。
14: 来大报岛商圈这边就觉得很热闹，然后呢，买东西性价比很划算，然后小吃种类也很多，很热闹，包括一些文创做的也很好，很精致。
15: 整体来说消费体验还是不错的，景区基本上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
16: 作为青岛这个消费业态，我感觉比较年轻新颖，能够容纳不同的品牌。
2: 下一个10年，青岛的商业图景又会有什么新花样？答案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座城的门始终敞开。

会越开越大。青岛正通过政策引领、场景创新、品牌赋能三大路径，全方位扩内需、促消费，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未来，青岛的消费故事还有更多可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去那里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一走进这里，你瞬间就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并陶醉其中。远远望去，蓝蓝的天静静地铺在空中，清澈的叫人不忍伸手触摸。宽敞的柏油路被树木密密地围住，车在路上行驶，恍若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林海中。当你打开车窗，会有阵阵的花香扑面而来，细细品味，不但香喷喷，还带着丝丝的甜意。看着，闻着，品着，惊叹着，就把人给陶醉了。在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工作的天固山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助理杨丽娜告诉记者，作为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山东省绿化示范村，后寨村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有着一种宁静的美。说话间，记者走到了村里一处凸起的山岗上，一座竹制的二层阁楼像山门一样秀气地立在眼前。路从阁楼中间穿过，缓缓地向前延伸着。阁楼上方苍劲地写着“天固山”三个大字，这就是天固山的南大门。看到这个大门，也就代表着真正走进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地界了。站在门侧北望，又是一片茫茫的苹果园，一直绵延到了天固山下。连绵的天固山系东西排列，灰白色的山体格外显眼，高高的，陡陡的，像是一道巨大的天涯绝壁，稳稳地横在前方。烟台小伙屈庆第一次来到后寨村，就被这里的美景所深深地吸引，爱上了这里。来到后寨村，你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大果园，山脚下是成片的苹果树，半坡上则是板栗、柿子等果树密密排排，而山顶则是原生态的固山之美。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老书记杨福修告诉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村里的果树业成为了支柱产业，现在村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上万元人民币。
3: 这里是900多亩土地，700来户人口，在不破坏原生态风景树和野生树的基础上，栽上成活率高又好卖的各种果树，像是板栗、柿子、苹果之类等等。村民还在闲散空地上种上粮食，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卖粮食赚钱。可以说，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2: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固山地处烟台市的栖霞、龙口、蓬莱三地交界，山体形状与中国云南石林极为相似，胶东小石林之称也由此而来。杨福修书记说，固山山区实体以优质的花岗岩为主，储量达到数千万立方米，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资源。
3: 固山一直是老样子，我们除了栽果树，没有动过山里的一草一木，就是想保持固山的原貌。原生态的东西不能破坏，要为后代子孙着想，让他们也能看到我们固山现在的景色才行啊。
2: 老书记杨福秀告诉记者，正是后寨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才孕育出了口味纯正的烟台栖霞苹果。
3: 这个好，我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大城市比如说广东、深圳、澳门那边一些老板专门上我们这里来收苹果，并且给的价格比别的地方高，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苹果就是比其他地方的好。
2: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村民杨成兰家祖祖辈辈种植苹果树，对于自己村的苹果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后寨村这边种的苹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味酸甜可口，清脆好吃。
4: 俺这个苹果的口感你一咬是酸甜，不是只有甜度没有酸度，有酸度有甜度。俺们这山好水好，长的苹果也好吃，很多外地人都认可我们这儿的苹果。我们这儿山景好啊，果树多，很多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看风景，摘摘水果，心情那个好呀。
2: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福秋书记告诉我们，这好苹果的生产是有门道的，
3: 跟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我们这边全是源头水，没有污染。我们固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在苹果成熟期9、10月份，中午非常热，清晨晚上又很冷，昼夜温差比较大，苹果上色好，甘甜。一般来说产量在700-800万斤左右。
2: 采访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后寨村山好水好人更好。近几年村民不但加强了苹果观光园、休闲园和精品苹果示范园的建设，还创新开发了各种艺术苹果，提高了人均收入，并注册了自己的苹果商标品牌固山牌。近年来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本着保护性恢复的原则，先后投入60多万元人民币对鹅卵石路面、仿古路灯等进行修建，展现了山村特有的风貌。杨福秋书记说，通过开发旅游项目，不仅带动了后寨村的经济发展，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山东烟台还有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
3: 主要是对苹果采摘园、农家乐能拉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至于游客这一块，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便利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像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机遇和发展，同时也能增加收入，一举多得。我们村的老百姓看到村里的发展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都更带劲儿了。
2: 每年的春天，烟台栖霞市后寨村都会举办固山登山节的活动，依托天固山山川相连、水秀云奇的旅游资源，给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舞狮舞龙等精彩的民俗文艺演出。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安女士很高兴地对记者说，她真心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南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

0: 病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十二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黑色素瘤的鉴别和诊断。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医患如何来沟通，以及健康问答和生活常识等小栏目。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黑色素瘤是由于皮肤或黏膜内的黑色素发生恶性病变引起的恶性肿瘤，临床上常见于皮肤，也常见于黏膜等部位。由于黑色素瘤的恶性程度较高，临床上容易出现远隔转移，黏膜黑色素瘤不容易发现，预后也比较差。早期的黑色素瘤侵犯的程度较浅，也可以通过治疗来彻底的治愈。黑色素瘤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进行鉴别和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肾癌黑色素瘤科主任郭军教授做客节目，和您说一说黑色素瘤的鉴别和诊断。
1: 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黑色素瘤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怎么样去定义和区分？
2: 黑色素瘤实际上就是黑色素细胞恶变导致的一种肿瘤，说老百姓的话就是身上的痣，或者是哪个地方的黑斑，反正就是色素痣吧，恶变了啊，变成一种恶性肿瘤，就叫黑色素瘤。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在很早期就容易出现远处的转移啊。那么这种转移的话呢，包括肺转移、肝转移、脑转移、骨转移等等，一旦出现转移，那么如果不治疗，那个生存期就非常的短，大概不超过半年，所以它这个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啊。那么黑色素瘤现在的话呢，我们如果能够早期发现，那么做一个扩大切除就没事了。那如果它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那么淋巴结清扫加局部的扩切，再加辅助的干扰素大剂量，也能有很多的病人长期的就跟这个病没有关系了。那么如果出现了转移，那么现在的话呢，国际社会已经发现了很多很多有效的治疗办法，包括 BRAF 抑制剂、MEK 抑制剂、CKIT 抑制剂、PD-1 EP 等等等等，这些新的治疗手段呢，用于黑色素瘤目前非常成功，所以这也鼓励我们对这个病的话呢重新认识，从一个过去一说这个病那就谈虎色变，觉得只能活半年，现在别说半年，你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是有非常大的可能的。我觉得这是还是科学的进步啊，人类的不断的探索的精神。黑色素瘤全球的这些专家都非常 nice， 而且大家合作的精神也非常好，那么同时呢这种创新的意识也比较强，所以黑色素瘤终于迎来了它的治疗的春天。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那么现在可能我们能延长它个十年，将来我们如果能延长到五十年，那你就足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过程吧。
1: 那在您临床的诊治过程当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多大？
2: 多了，其实我们见过两岁甚至一岁的孩子得黑色素瘤的，我们也见过90多岁的老人得黑色素瘤的，但在中国的话，这两头比较少。最常见的发病年龄应该是40岁到55岁之间，这是最高发的年龄，这个中年这段时间是风险比较大。但是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就是少年到青年这一段，那这部分黑色素瘤患者往往预后比较差，因为越年轻的患者那个肿瘤进展速度越快，控制的难度越大。但是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年轻的患者往往含有这个 BRAF 突变，或者是某些 NRAS 突变、CK 的突变。相反呢，这些病人可能化疗效果不好，但是靶向治疗效果非常好。所以认识不断的加深吧。
1: 那在中国就有没有这个男女比例的这个特点？比如说是男性居多还是女性居多，或者是说有没有？
2: 基本上基本差不多，两组差不多啊，男女比例差不太多。
1: 那地域性呢？比如说农村、城市啊，或者是北方、南方，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
2: 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从目前看，好像地域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啊。像我们的云南省那边似乎发病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一些，
1: 嗯，
2: 但什么原因不太清楚，
1: 嗯，
2: 但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散发的，
1: 嗯，
2: 但是可以看到发病率好像提高得非常快。我觉得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人们提高了意识了。过去的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是黑色素瘤，稀里糊涂就死了，那么就没被统计进去。现在大家提高警惕了，那就是发现的多了，所以显得发病率高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实际上真的是高了啊，那么就各种原因了，刚才说的导致基因突变的那么多原因，都可能会导致黑色素瘤的发生。
1: 您觉得在我们黑色素瘤这个预防的治疗过程当中，哪一方面是最难的？是预防，是诊断，是发现，还是我们的治疗，还是这个预后等等，哪方面比较难？
2: 应该说还是治疗比较难啊。如果是一个疾病，不管你前头怎么样，你得了，就像过去不知道这个感染怎么办，吃香灰，后来有了青霉素、潘尼西林，
1: 嗯，
2: 啊，一针见效，那这个病就不害怕了，不可怕了。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过去没办法，我们拿它没办法。现在虽然我们有了这么多种六七种新办法，而且每一种都很好，但最终每一种有效的办法还是要经历到一个耐药无效的这个过程，也可能这个过程开始有效，可能是5个月、10个月啊，2年。但最终还是会无效，无效以后你再换别的治疗，也可能又在1年、2年、3年，还是最后还要无效。所以呢，无论任何的有效的治疗，最终都是会变成无效，因为肿瘤细胞太聪明了，它会绕过你的这个对它的这个围追堵截。所以呢，最终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希望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最起码我们希望在每一次的有效然后失败之后，都有另外一个有效的办法在等着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病人就会得到最佳的结果。
0: 黑色素瘤属于肿瘤的一类，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在皮肤病肿瘤的死亡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对于黑色素瘤的治疗方法有手术、药物以及物理方法等等，但是如果是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去治疗这种疾病是很难治好的，因此早诊早治是最为关键的。
2: 知识改变命运，在黑色素瘤这儿是真的是这句话是特别明显啊！你要具备黑色素瘤的知识，那么你发现的就会比较早，假如万一的话，那么发现的早的话呢，黑色素瘤往往处于一个我们叫水平生长期，简单的一个切除可能十几块钱，你就跟这个病没有任何关系了，从今以后。但是呢，如果没这方面的知识，完全就是漠视它啊，这个也不去管，也不去处理，甚至到了这个增大速度很快，甚至溃疡了也不去

0: 看医生，那它就进入了垂直生长期，那么进入到血管、淋巴管，就会跑到全身去。到时候等你想看病的时候，它已经到了晚期了。那么即使我们有这么多有效的治疗，但也只是延长生命，所以非常难。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具备这方面的有意义的知识，它的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速度都是最快的，号称是最厉害的肿瘤。过去呢，我们对黑色素瘤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办法，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好办法。应该说呢，近5、6年黑色素瘤的治疗的话呢，突飞猛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变化。那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有效率很低，常规的化疗对于黑色素瘤来说有效率也就7%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呢，很多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甚至能达到70%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而且的话，黑色素瘤的治疗呢，目前的话呢，成为了一个领军性的一个治疗领域。什么意思呢？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新的靶向药物、新的免疫学治疗的药物，先在黑色素瘤这儿取得了成功之后，才推广到其他的有的治疗。所以它无论是黑色素瘤的基础研究，对于基因突变、遗传分析的研究，还是免疫学的研究，还是临床的研究，都走在了所有肿瘤的前面。所以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全球肿瘤研究的热点。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黑色素瘤呢，又跟国外的这白种人呢，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全球黑色素瘤治疗和研究迅速发展的现在，那么如何抓住机会，如何的话，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我们独特的特色，随着这个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为这个国际黑色素瘤舞台，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由于我们的这种发病的这种病种亚型呢，跟国外不太一样，那这些亚型呢，我们亚洲很多，而欧美很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做好我们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话，那就一定会给国际黑色素瘤界，做出我们亚洲人该有的贡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那刚才您介绍了黑色素瘤的发病的特色，我们亚洲人和白种人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郭教授，
0: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肢端黑色素瘤占了一半，欧美肢端黑色素瘤只占了他们黑色素瘤的5%。比如说，我们黏膜黑色素瘤占了1/4亚洲的，黏膜黑色素瘤，欧美的话呢，黏膜黑色素瘤只占1%不到。然后，所以我们可能要积极的去做那么有可能能够，在这两个亚型，为欧美提供他们遇到这种病的时候，治疗的应该怎么去做因为他们毕竟这方面的病人很少，也就是亚洲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亚洲我们是最大的国家，病人也是最多的国家，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出贡献。
3: 郭教授，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在黑色素瘤它的发病率，我们东西方有什么样的差距和差别吗？
0: 你像黑色素瘤是澳大利亚国病，所有恶性肿瘤都它第一位的。那么，美国的话呢？黑色素瘤是男性是第5位，女性是第6位，这个所以它属于5大肿瘤之一，在美国。那在中国的话呢，黑色素瘤目前排不到前10里啊，但是的话呢，就近几年，这个近10年，中国黑色素瘤发病率，这个升高的速度远远超过5倍以上。所以呢，也很难说将来会不会随着我们的生活习惯越来越西化，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黑色素瘤也有可能像西方一样成为一个主要的疾病。
3: 那您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生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关系呢？
0: 目前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病还是有特殊的一些我们叫做 driven 基因的突变，那么导致了这个从一个正常的黑色素细胞变成黑色素瘤。那什么导致突变呢？那各种原因都有，有遗传的因素，有外界的因素。那外界的因素包括过度的暴晒，包括这个污染，包括各种导致基因突变可能的所有的事情，甚至外伤都有可能。只要导致组织修复、DNA 损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可能会发生基因突变。
3: 那关于大家对黑色素瘤的误区有哪些方面，您能否和大家

0: 大家介绍一下呢？
1: 误区的话呢，有几个方面吧。过去呢，大家都就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黑色塑料，听也没听说过，所以呢，可能完全就是无知的。那么我们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呢，来就诊的时候，那么我问他，你在得这个黑色塑料之前听说过吗？几乎99%的人没听说过。但是现在我们有差不多60-70%的病人是听说过的啊，在他得黑色塑料是听说过的。那这是有赖于我们的就宣教啊，那么科学的宣传和教育。那么我们的患者越来越多的在得黑色素之前就知道这个病了，还有更多的大众的话呢，听说过这个病了，那么他就会提高警惕。过去比如说我们肢端黑色素是最常见的，比如说脚趾头、手指头啊，那么有一个黑的东西，不断的快速的增大并且破溃、流脓、流水啊，然后都已经鞋都穿不上了，他不去看医生，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疼不痒。既然不疼不痒，我也能走路，就不用看医生。这个思想是极其错误，疼痒反而可能是炎症，不疼不痒反而这个危险性就更大，更应该注意。像现在的话呢，大家听说过这个黑色素瘤了，所以呢也就提高警惕。但是我觉得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只要看见身上有痣就紧张的睡不着觉了，这也用不着。那么我们知道黑色素瘤有很多特点，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除了你对照这些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以外啊，那实在不放心，那么找这方面黑色素瘤专业的教授专家看一下，可能会消除疑虑。不要自己想起一招是一招，把身上的痣全部点了，那没准是你反而给点坏了啊。所以不一定需要就是，就很多是的，其实来就诊的病人都是怀疑自己是黑色素瘤，甚至完全根本就不是黑色素细胞来源，他可能是个老年疣，也可能是个寻常疣啊。那么自己并不知道他，所以他就很紧张。我觉得这种也情绪也没有必要，但是呢，你必须知道这个你身上的痣哪些是有风险，有多大的风险。那么第二，你要知道这些痣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你要找医生了。如果是怎么个情况，就完全可以不用去找医生，正常生活。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郭军教授关于黑色素瘤向我们做的专业的讲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翅、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 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从此二嫂再也不敢去送饭了。童养媳在菜园里一连三天没有见到二嫂前来送饭，她饿极了，菜园里正有可吃的蔬菜，但是她害怕婆婆不敢动，只好在菜地边挖些野菜煮了吃。说也奇怪，两三天后她的痢疾竟好了。五天后童养媳返回家中，一进门便愣住了，只见未婚夫披麻戴孝，悲痛不已。她说咱妈、大哥、大嫂全得痢疾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他拔了几颗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他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他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她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5: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医患如何沟通。临床医学教育之父奥斯勒曾经说过，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也是概率的艺术。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临床工作想要做到万无一失是不大可能的。这个道理所有的医生都懂，但是患者和家属不见得都明白。这个时候纠纷就非常容易的出现。良好的医患关系源于沟通，和谐的医疗环境源于交流，沟通和交流是医患关系的润滑剂。那么医患将如何沟通，怎样做患者才能满意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的主任医师李明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讲述医患如何沟通。
13: 在当医生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医生跟这个患者呀，两个人想的、说的和面对的问题都不太一样。

0: 样，就好像这患者在说前门楼子，医生想的是胯骨轴子，两个人说的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东西。那么怎么才能够弥合这种矛盾，怎么才能够消除这些困惑，让病人也能够去很顺畅的跟医生沟通啊，沟通不畅就会有很多的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浪费了信任。浪费了时间就是病人说了十分钟，医生根本没明白他想说什么东西。浪费了金钱就是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以后，他说完了他的情况以后，医生给他开了很多的检查让他去做，但是实际上当他把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以后，他回到医生这儿的时候，医生说你没问题啊，患者又去解释了一下他的情况，说到了一句特别关键的话，那么医生一下子明白他做的这些检查可能之前都不需要，如果他之前能够说得很清楚的话。还有浪费了信任，你可以想象如果两个人之间说话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话，那么他就会，患者就会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而医生呢觉得你这是这个看病，你这没有病没事儿，这个瞎来找什么麻烦，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两者之间呢也不会产生更深厚的一种信任。因此我觉得沟通不畅它的严重的后果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有这么严重，那么我们就一定得看一看怎么去避免这样的沟通不畅。比如说我先给大家举几个沟通不畅的例子，不举实际的例子，我们举个笑话。这东西之所以成为笑话，一定是从实际当中来的。医生问他你哪儿不舒服，他的回答是我昨晚做了一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他说完了之后，医生马上根据他的这句话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和现实是不一样的。紧接着这个患者又补充了下面的半句话，可是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床上的草席不见了一半，说了一半的话就让我回答了一个这样的诊断。你想这个医生如果已经说出来这样的话了以后，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着急了，你根本就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或者他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你没有诊断我这个合适的一个下一个合适的一个诊断。实际上这是一个沟通不畅的表现，说明他没有把自己最全面的一个病情直接的告诉给医生，而是在中间给了一个空档。一个中年妇女找一大夫看病，为了显示自己年轻，大夫问她多大年纪的时候，她说已经满20岁，于是医生在病历卡上写道失去记忆。
1: 这个人他显然没有说实话，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显得你自己很年轻或者显得你怎么样。隐瞒年纪并不是我们常见的，但很多情况下常见的是病人真的隐瞒自己的一些不适，或者说家属替病人隐瞒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家属和病人一起来看病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病人说肚子疼，然后家属就跟他说腹泻，大夫就是一腹泻，说了半天大夫的认为就是一个普通的腹泻，炎症或者吃什么不舒服造成的腹泻，那就开点消炎药开点止泻的药就完了吧。开完了之后，家属把病人送出去之后，回过头来又掏出一张单子说我们在外院已经查了肠镜显示是结肠癌。你这药不是白开吗？之前所有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在白说，结肠癌跟普通的炎症腹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治疗的理念，所以不说实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要去治愈这个疾病，治愈疾病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的一个目标。那么治愈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做到稳准快，很准确的治疗这个疾病，而且很快速的治疗这个疾病。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大家并不陌生，我知道大家并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相信望闻问切大家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中医从古传到今天好几千年了，每个中医大夫都知道啊，对一个病人来讲叫望闻问切。什么呢？就是要看病人，要听病人说，要问病人，要切脉，这是中医。西医实际上也有四个字叫什么呢？叫望触叩听，这是西医总结出来的，叫看病人，触摸病人，比如说摸他的肚子哪疼啊，叩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些叩诊，还有听诊是用听诊器来听的，都是这四个字。于是呢，针对这四个字，我们也提出来一个病人可能要去在看病过程当中注意的四个字，叫什么呢？叫背说听问。好像没有望闻问切那么朗朗上口，但实际上这四个字呢，也基本上涵盖了病人在门诊的时候要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要采取的一些措施。背说听问，第一个背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背要背好多，第一个就是背精神。一旦患上了病以后啊，所有的人都会比较的紧张，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肿瘤的这样的疾病， 所以呢，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病人进了诊室以后坐在那儿就开始哭，这个医生怎么劝都不行，哭了10分钟，好不容易把这个哭

0: 给止住了以后，才慢慢的开始说自己的病情。一说到自己做了一个肠镜诊断了肠癌以后，又开始哭，再哭十分钟，再继续往下说。这个病人你到这儿不是来哭的，对吗？你到这儿是来看病的，你到这儿哭没有用，你哭了半天，医生不能够从你的哭当中领会到任何的你的疾病的情况。所以在你来看病之前，你就准备好你自己所有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状态，不要在这个地方来做出无谓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准备，没有必要，对吧？我们用一颗平常的心来看待这个疾病。
1: 病人对医生诉说自己疾病痛苦的时候，经常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想说多久就说多久，顺着自己的思路，不愿意被打断。一旦被打断了，就可能忘了一些本来要说的内容。而医生在门诊接诊时，希望病人能够简明扼要地诉说病史，和诊断无关的繁琐内容能少说就少说，而一些和鉴别诊断有关的线索，病人没有提到的，就需要一再追问。那么患者如何能够说清自己的疾病呢？我们继续有请李明医生。
0: 第二个是备资料，备资料就是说疾病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像我们的肿瘤的疾病，当你到一个医生那儿看病的时候，你不要指望着这个医生能够记住你所有的病情的资料，这对医生的这个要求太高了，不可能实现。那么你就要给他准备好你之前所有看病的这个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建议大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去排列，为了让医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整个看病的这样的一个脉络，让他很清晰地对你的疾病做一个了解。我在看病的时候遇到过很多的病人啊，他的资料都带着，但是他的资料非常的混乱，一团糟。先要由医生去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整理一遍，特别是我们的 X 光片，我们的 X 光片上的实际上都有日期，每一次做的应该是在不同的袋子里。但是可能病人在各个地方走的地方太多了，看病有时候着急，就把这些东西都装到一起，知道把这些 X 光片光分出来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第三一个备药物，还是跟刚才的我们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系。那么我们的慢性的疾病过程当中，你用过了很多的药物。我们说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说我要开一个药，高血压的一个药，说那您现在吃什么呢？我也记不住，因为高血压的病人很多是老年人，子女又不在身边，自己来。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那药是一小白药片，小白药片的药多了，实在是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什么药，所以你这次等于白来看。医生不能根据你说的一个小白药片就给你开一个药出来，对吧？ VC 也是白药片，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是来看病的，那么你的目的应该很明确，我今天要去开药，那么我要告诉医生我今天想去开的是什么样的药，我之前是怎么吃的，医生好根据我的这个情况来给我开一个正确的药。备医装，如果你是去看中医，你说我睡不好觉，我是黑眼圈，我们西医要看很多的东西，从面色上贫血冒啊，黄疸的冒啊等等，你看大夫来，你没事把自己化这么浓的妆干什么？还有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穿这个紧身不方便的衣服，我就看过一个病人，夏天的时候，一个门诊的女病人来看病了，她右下腹疼，右下腹疼了以后呢，这个我说那我得做做检查，我至少得摸摸你这个疼的地方，而且作为医生来讲，他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你的这个病变的位置，比如说你右下腹疼，也许你摸着也疼，碰着也疼，但可能就是长了一疖子，对吧？所以必须要看到。但是这个女的当时她穿了一件连身的长的到脚脖子的连衣裙，然后我要看肚子的这个地方，这女生是从上脱也不合适，从下脱也不合适，我对这个病人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说您干嘛穿的这么这个来看病，您穿一分身的，对吧？随便撩起点衣服我就能看看这个右下腹，后来特别的麻烦，然后这个她也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她说那我下次再来。所以你看，耽误了这样一次就诊的这样一个条件。第四一个备时机，什么时候去医院看病？你说这什么时候去看病，还用着这个什么吗？我这个随时都可以去看病，医院的大门啊，这个随时敞开。对，你说的很对，可以随时敞开，你随时去看。但是有些特殊的情况，你一定要有明显的表现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出现皮疹，就在下午出现，有这样的病。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皮疹，到下午越来越痒，越来越痒出现皮疹，你这个时候别早上去看病，你早上去看病你跟大夫说什么呢？对吧？你说我出现皮疹了，大夫说我看看在哪儿， 那您等一等，得下午才能出现，那你去看病有什么意义？再比如说乳腺的疾病，我们要求乳腺的疾病，大家看看这个日历，要在女性月经之后来看病来是最好。这个时候女性的由于受到生理周期的这个影响，她的这个乳腺的腺体是最薄的，有疾病的时候最容易显现出来。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点，因此这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在，我们要加大这种科普宣传的这个力度，让大家知道有一些疾病不要在不合适不方便的时候去看，那个时候可能医生并不能够根据你的情况下任何的一个诊断。那么咱们说了四条的备，备精神啊，备衣装啊，备资料啊，备药物啊等等。那么到了医生面前，你做好了这些准备，到了医生面前你就要去说了。说的时候就像刚才咱说的那效果，别不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对吧？我们古语有一句话叫做病不忌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千万不要对医生隐瞒病情，也不要夸大病情。隐瞒是很常见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夸大也很常见。他为了让医生重视他的这个疾病，他往往也会做一些，有很多的病人啊，也会做一些夸大的一个描述。不要这样，你隐瞒了和夸大了，对医生都是一个误导，这种误导都会严重的耽误你的这个诊治的过程。比如说说真相，是你如何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所说的这个内涵的这个要点所在，这就是你我们说说说真相，一定要说出你发自内心的，你最不舒服的，你遇到的最大的困扰的这些东西，才能够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透过表象看到实质。说重点，说出你导致这次你来前来就诊的最主要的原因，避轻就重。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对我们医生来讲，我们称之为主诉，称之为主诉，就是病人主要的诉说，主要的不适。因此你能够一下子说出你最主要的不适的时候，医生就能够最快的时间抓住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避轻就重。那么比如说你这次来可能有很多的原因，你可能这次来你既发现了肿瘤，又发现你最近正好咳嗽咳痰，你比如说你在外院你也诊断了一个肺癌，然后呢你呢又加上最近呢着凉又有感冒什么的，你来了以后啊直奔主题说你肺癌的这件事儿，不要把你的感冒说在前头，你说我最近咳嗽咳痰这个着凉了等等，你说了很多，在医生的脑子里头形成的反应是你最近感冒了。所以你如果不及时的把肿瘤这个诊断说出来的话，你会严重的误导这个医生下一步对你的诊治。第三个，说清楚，给予医生比较肯定的一致的一个回答。这也是很多病人在这个说话的时候特别不注意的，就是医生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前后不要有矛盾，有颠三倒四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前后有矛盾有不一致的地方，往往这个时候医生不知道你哪些说的是最主要的最真实的。比如说这个咳血的患者，当他向医生陈述的时候，有时候说自己咳出的是血块，有时候说是血丝，时而又说是呕出的鲜血，呕出的血块，那么这就会令医生无所适从。你给医生一定要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统一的一个答案，你不要反复的有不一样的这种。第三个就是听，你也准备好了，你也跟医生说了，那么医生也都知道了，然后这个时候医生要跟你说了，那么医生要问你一些问题，或者医生要告诉你下一步的一些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治疗的措施，那么你一定要听清楚医生的问题和要求再做回答，不要听一半，这时候不是抢答，这时候一定要把医生的问题完完整整的听清楚之后再去做一个回答。作为医生，其实我们很理解病人有的时候听不清楚我们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不是去医院看病，你去银行办事儿，你可能说我想开一个活期的一个账户，银行啪派出一张单子来，然后告诉你说把这个去填一下，然后到六号窗口去盖个章，然后怎么样，他说一遍，他自己认为他说得很清楚，但是你仍然不太明白，你仍然可能会很糊涂，这个时候你别装懂，你别装懂，你还需要再去问一下，把你听得最不清楚的地方再去跟医生做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我是不是应该填好这张单子再去六号窗口。你要让医生做一个只能回答是或者否，这样的话医生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就能够明白，哦，原来他确实是这样去说的。那么 这个时候你别怕麻烦，如果你怕麻烦，你听不清楚。

0: 生的问题你就做一个回答的话，很有可能会给医生一个误导。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也挺好玩的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病人来找我看病，然后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现在都得要进入电脑系统，因此呢，这个病历号对于患者看病来讲，比他的名字其实比医生对医生还要重要。有一次一个病人来看病，然后呢，我就低着头拿开打个电脑，我就问他病历号是多少？病历号带了吗？病历号带了吗？也可能我说的太快了。然后你知道病人怎么回答的我？病人说红着脸问我说：“医生，对不起，我没带避孕套。”然后当时我抬起头来，看着他都快欲哭无泪了。然后当时我们俩对视了五秒钟之后，两个人一起放声大笑。他没有听清楚我问的是什么，然后他就盲目的去作答了。你想，医生在这个时候怎么会问你避孕套呢？我后来回忆起来的这件事情，每次回忆我都觉得很好笑。所以后来我特别注意，在问病人病历号的时候，一定把这三个字说清楚一点，而不是说的太快。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这个医患之间的沟通确实是有点问题。第四一个，主动问，那么还是在问的这里头，要主动问，清楚自己所关心的内容与医生沟通，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一点很重要，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不问意味着你懂。人与人交流一定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那么就说明你都懂了，你都懂了。你再回来问，我就会很奇怪，你刚才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而且你再回来问，可能你隔了两个病人再回来问，可能医生就已经不太记得你刚才具体的那些情景，具体的那些细节了。这个时候你再问，就错过了问的最佳的时机了。所以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了，大家，这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很正常的一点。问清楚，我建议大家事先准备一张问题的清单。很多人看病啊，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到时候拿出一张清单来，医生会觉得我烦。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样的病人是我比较喜欢的病人。我经常把他的清单拿到我手里头，一个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否则的话，他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漏掉很多问题，他会不停地回过头来再来找我问，那么我还不如一次就把他心中所有的疑惑都解释清楚。那么对于患者来讲也一样，你今天想出来的问题明天不一定能记得住了，对不对？那么所以你如果想出一个问题就写下来，列最后列出一张清单来，那么你可以一次性把你所有的困惑都解释了，也节省了思考的时间。问医生我得了什么病，病因是什么，检查的意义，该病如何治疗等等等等，下次什么，最后的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们说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什么是门诊医生的好的门诊医生的标准？我相信要求一个医生给每个病人看病都达到15分钟微笑服务，这绝不是一个门诊医生的好的标准。为什么？病人来你这儿看病其实并不是想享受你的微笑服务的，病人来你这儿看病是想看清楚他的疾病的。那么所以呢，就有人提出来这样一个什么叫门诊好医生的一个标准，5点：让患者知道你患的是什么病或可能是什么病，让患者知道你该做什么检查，让患者知道治疗方案，让患者知道药物名称使用方法，让患者知道注意事项复查时间。你看这5点说清楚了以后啊，这个患者基本上去就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解释。与这5点相对应的是患者要问的这5点。如果这个医生不是一个门诊好的医生，并不是所有门诊医生都能够清楚地告诉你那5点，那么你就要知道我要问这5点：我得了什么病，我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我该怎么治，我该吃什么药，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医生没主动地跟你说，你要去问医生，这是一个沟通，对吧？我们说沟通一定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我说你做。所以你知道了医生的一个标准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该问这5点。如果医生没有告诉你，及时的去问，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有了这4点，被问听说，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诊的过程。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李明医生关于医患如何沟通为我们做的介绍。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能够多一些倾听，多一些理解，让我们共同面对疾病这个共同的敌人。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一味中药仙鹤草。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

0: 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它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1: 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生活中遇到烦恼，有些人会借酒浇愁，酒后失态，而诗仙李白却能借着酒将自己的激情转化成一首首人间绝唱。比他酒量大的人不在少数，但酒后能创作出如此磅礴精彩的作品，从而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史的再无他人。李白在与酒的互动上堪称古今独一无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客中作》，时人在聚会饮酒时还会经常引用，它也是李白那些知名饮酒诗中的杰作之一。《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唐朝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的秋天，李白离开安陆，来到东鲁，投靠任城县令，也就是他的六叔那里，谋求发展。正赶上六叔即将调任，新来的县令贺大人在城南贺兰酒楼为他设宴送行。李白闻讯即刻赶往贺兰酒楼。这位新县令名叫贺知止，是著名诗人秘书监贺知章的堂弟，大家相见甚欢。酒过三巡，一个叫孔朝父的书生起来向李白敬酒，说久闻太白善诗歌，何不为大家吟诗一首。李白问，那以什么为题呢？孔朝父向杯中一指，说就以兰陵酒为题吧。李白将孔朝父的酒接过，一饮而尽，略加思索，便吟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客中作》。诗中的兰陵在今天山东枣庄市，而以兰陵为客中，说明此诗是李白开元年间，也就是他入京前的作品。本来书写离别之悲、他乡做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却一扫令人沮丧的流落外乡异地的凄楚情绪，而是带有一种使人迷恋沉醉的感情色彩。著名的兰陵美酒散发着郁金的香气，又盛在晶莹润泽的玉碗里，看去犹如琥珀般的光艳。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身在他乡，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淡了。虽身在客中，却乐而不觉是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唐代的饮酒诗大多是宴乐饯别时应酬之作，像李白直接描写饮酒并进入陶然忘机境界的作品并不多见，而把饮酒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这在唐代饮酒诗中就更为罕见了。客中作恰恰是这类诗中的代表。酒对李白来说是乐趣，是人生，是诗的催化剂，也是灵魂的寄居地和避难所。这泛着琥珀光的兰陵美酒，那一闪即逝的芳香和沉醉，不正是李白一生的写照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 秋日意浓，从第一片落叶开始就已经让人期许着与金秋相见。或许秋日总是短暂的，宋词中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想来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前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从《红楼梦》里听到了秋天的故事，里面的第一和第二个秋天呢，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荣宁二府的荣败兴衰，也在公子家人们的吟诗作赋中感受到了不同心境性格的人物对秋景秋色秋思的不同表达。敬佩作者曹雪芹之余呢，也对书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感叹不已。那《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凡。那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就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宝钗带头首先做了第一首忆菊，接下来呢还有贾宝玉的访菊，史湘云的对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林黛玉写的问菊。
3: 问菊，林黛玉。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孤标傲世携水饮，一样花开未抵迟。浦路停霜何寂寞，红归折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诗的大意是想要打问秋天的消息，却没有人知晓，我只好背着手轻轻地询问东篱。你的品格如此孤高傲世，又有谁能够和你一同隐居？同样都是花，而你为什么又开放得这么晚？落满霜露的庭院和园圃多么寂寞，鸿雁南飞，蟋蟀低吟，你是否相思？且不要说整个世间没有能够和你谈论的人，你如果懂得人的话语，不妨和我小叙片刻。
2: 这一回里呢，作者让林黛玉选了其中3道诗题，咏菊、问菊和菊梦。那在黛玉3首咏菊诗当中呢，这首呢写的新颖别致，最能够代表她的个性。按理说呢，这一首应该被评为咏菊诗第一，可是李纨呢却把它评为第二。诗人把菊花作为知己之音，于是呢向他提出了啊积郁于心的很多的问题。问菊就是问自己，答案呢也都包含在了问题之中。你那样标高气逸，傲然独立于尘世风霜之中，没有人能和你结伴生活。花朵同样俊秀，你不在春天和百花一起来开放争奇斗艳，却到了深秋才开放，一种深沉的寂寞感啊，孤独感扑面而来。这就是觉醒之后的黛玉的心里的一个深切写照。那可以说呢，这首诗倒是更深沉地揭示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单就律诗的格律而言呢，这首诗啊是确有可推敲之处的，有的对仗不够公文啊。但是这和黛玉的不以词害意，词句终究还是末世，第一是利益要紧的这种诗学见解呢是有关的。在黛玉的3首咏菊诗当中啊，写的新颖别致并最能代表个性的就是这一首了。那在这首诗当中呢，表现出了清俗傲世啊，花开独迟，道出了林黛玉清高孤傲目下无尘的一个品格性情。在小说中呢，李纨评咏菊是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所以呢林潇湘啊魁夺菊花诗。应该说这首问菊其实要比咏菊更真情更自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贾探春的残菊。
1: 残菊，贾探春。露凝霜重见清栖，宴赏才过小雪时。地有余香金淡薄，枝无全叶翠离披。半床落月穷生病， 万里寒云雁阵池，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诗的大意是，在寒露严霜越来越重的时候，菊花花枝渐渐倾斜，宴饮赏菊才过，又到了小雪节气，花托上的花瓣还没有落完，颜色却渐渐浅淡，枝头的叶子渐渐凋落，留下的也显得散乱分批。一轮残月半照在床前，蟋蟀的叫声也渐渐微弱，寒云密布的天空中，雁队飞行也变得缓慢。明年秋天还一定会相见，暂时分手，请不要过分相思。
2: 菊花诗以残菊作结，被薛宝钗称为总收前提之盛，盛极而衰，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事亦然。那这首诗呢，借描写残局，暗示了贾府的没落和众人离散的结局。露凝霜重，表明了贾府所面临的危机日渐严重，大厦已经摇摇欲坠，而众人呢无知无觉，还在宴赏作乐。接下来呢，诗句暗示了贾府没落后众人的命运，他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呢却焦黄淡薄，丧失了往日的色彩。不光是他们，整个家庭都将家亡人散，各奔腾，金淡薄，翠离披就写了往日金翠耀眼的繁华景象，而又形象地刻画出了后来的破败情景，可见作者遣词造句的功力，难怪宝玉对这几个字也要心服口服了。那这里呢，写菊花已经形容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转而呢写才字精明，志字高。作为一个有才能、有志气的女孩子探春，她呢早已对这个家族中潜伏的危机有所认识了，只是苦于无力回天。他日远嫁异乡，更使她日夜牵挂家中亲人，以致呢夜不能眠。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越来越弱，天空中迟归的大雁迎着万里寒云缓缓飞翔，留下凄厉的哀鸣。在这幅这个阴冷的背景画面中，贾探春强打精神，安慰菊花，也安慰她自己，明年的秋天还有相会的时刻，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所以不必过于相思。那正如甄士隐在《好了歌注》中所唱的，衰草枯肠曾为歌舞场，人生如梦而又不是梦，消逝的将永远会消逝，新来的不知何时会来。戏依旧在上演，而主角却换了又换，散场后的落寞只能由当事人独自体味了。这正如探春暂时分手的愿望一样，不过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真实的人生中呢，往往既充满希望，又充满了无奈。面对友情和无情交织而成的现实，读者体味到了一种更加彻骨的悲哀。那这首诗的前六句渐次书写了生命力极强的菊花，现在呢也是一片残败的景象，透露出探春对群芳悲剧命运的冷静洞察。但是呢，在大观园里的所有少女当中，探春是最积极的，她面对残局并不颓废。在尾联中，她表达了不必为花残而悲伤，花落自有花开日，续芳待来年，这种情怀她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后来呢，她愤然表示要冲出这个衰颓的家庭，出去立出一番事业来，就是名正。那从《红楼梦》和菊花诗的总体构思来看，残菊是蕴含着这个残败的局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菊花的整个生命历程暗喻着贾府由盛而衰的历程，暗喻着大观园中的青少年的人生悲剧的历程，浮脉窈窕丝丝入口。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诗都作为一首孤立的诗来看呢，是绝对不够的要总体从整个故事的这个开始发展到最后它的终结来看这首诗对整个这个家族命运的暗喻。 那在《红楼梦》第45回当中呢，它又是一个秋夜细雨时分，病体支离的林妹妹歪在床上，不想日暮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秋里默默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而且阴沉，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着凄凉。这时候呢，薛宝钗来看望他，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的与宝玉的前途渺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于是呢就有感而作了一首《秋窗风雨夕》，令人泪落断肠。这首诗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一个病重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如浓重的暗夜压在了她的心头。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中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在窗棱上，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啊。住秋风雨来何宿，惊破秋窗秋梦绿。突然到来的秋风秋雨惊破了他绿色的幻梦，预感到他短暂的青春年华就要逝去了，这是多么值得人同情啊。那对黛玉呢，将来因悲愁泪尽而死，那秋窗风雨夕就是一次重要的铺垫。《红楼梦》第75回和第76回里呢，写了最盛大的一次家庭聚会，也是第三次详细描写这个中秋节。那虽然中秋家宴是阖家团圆，读起来却有无尽的凄凉，预示着大厦将倾的危机将至。
0: 最后一次中秋节，《红楼梦》里最后一次过中秋节，凄凉之物已笼罩四周。贾母夜深不肯罢休，且特别伤感，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府的盛况光景再也不会有了。中秋节席间没有一点顺心事，这里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席间儿孙满堂，吃饼喝酒，击鼓传花，看上去倒也热闹。难得两个儿子都在家团圆，按理说应同王夫人所言，比往年更有趣。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团圆，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儿们虽多，终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齐全的好。”贾母觉得凤丫头病了，好生冷场，有她一人来说说笑笑，还抵得十个人的空。又说：“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聊以自慰。”不觉长叹一声，遂命拿大杯来斟热酒。谁知大儿子贾赦讲了个扎肋骨的笑话，说自己偏心，又夸贾环世袭跑不掉，明摆着对母亲有怨于怀。小儿子贾政喝洗脚水的笑话讲得生硬尴尬，王夫人木头人勉为其难讲了凑不全一家子的残疾人冷笑话，真是够了。此时已是二更天，作为80岁的老人，贾母已力不从心，竭力想停留在这家族富贵热闹团圆的客硬撑着不散。邢夫人等只得换上大杯来，因夜深体乏且不能生酒，

0: 众人未免都有些倦意，无奈贾母性犹未阑，只得陪饮。贾母道：“偏今儿高兴，你又来催，难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贾母喜欢热闹排场，奈何已耄耋之年，再无力支撑大家族兴盛下去，她难过的笑不出来了，在桂树下赏月听笛，暗觉花好月圆的日子就要结束，再也禁不住堕下泪来。偏偏呜呜咽咽的笛声暗合悲伤的情绪，果真比仙越发凄凉。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久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想起诸多烦心之事来，悲从中来。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贾母伤感，才忙转身陪笑，发语解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母熬到四更天，终于等不得天明散了。正如她无力挽救家族的衰败，依依不舍，怀着如此凄凉的心情，过完了最后一个本应团圆欢乐的中秋节。
1: 这次的家宴散去以后啊，黛玉、湘云呢，从大观园中最高的突壁山庄来到最低的凹金馆来赏月联对。两个人呢，睡在两个香妃竹墩上坐下了。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金宫交市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壁蒲纹，真令人神情气静。两个连诗之人呢，都是贾家的外戚，一个是贾家的外甥女林黛玉，另一个呢是贾母的孙侄女史湘云。那在曹雪芹对于贾宝玉的情感设计中啊，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和妙玉是四个最直接的情感对象。而在这样一个贾家大团圆的中秋之夜呢，两个外戚有所感而自发地聚在一起，自是理所直然只不过呢，很显然林黛玉阴柔过重，而史湘云呢强悍超群，因此曹雪芹实际上是将两个人当作阴阳两极的。中秋才过，一桩又一桩的悲剧就接连上演了。晴雯被逐出之后病夭，五儿病死方官、蕊官、偶官呢也出家了，思琪、四儿等女孩子呢都被逐出了大观园。接着迎春出嫁，嫁予了一个中山狼无情兽孙少祖，贾宝玉徘徊在同坎秋阴之下，无限的悲痛。
2: 紫菱舟歌，贾宝玉。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鸡和红玉影。了花林叶不胜愁，众鹿繁霜压仙梗。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乌棋平。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1: 假设呢，把这个贾迎春许嫁给了孙少祖，并且将他呢接出了大观园。贾宝玉十分的惆怅，天天到贾迎春住过的这个紫菱洲一带徘徊，只见轩窗寂寞，那岸上的了花伟业也都觉摇摇落落，情不自禁因此一歌。贾迎春呢，虽然已经搬出了大观园，但是尚未过门成亲，祸福甚难预料。贾宝玉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悲叹，仿佛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可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这个贾府中悲凉之物，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那这次中秋之后，不幸之事接二连三，贾氏三姐妹离去，湘菱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电闪雷鸣之中，一场暴风雨随之而到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1: 聂根道了声好字。第二天中午，王钦若在岳丈家摆了十几桌酒席，把老亲旧眷该请的全请了来。酒过三巡，王钦若站了起来，轻咳一声说道：舅舅、舅母、表兄表弟以及各位老亲旧眷，你们还记得吧？十年前我的泰山驾鹤西去，他将去之时对我说道，我若是能把聂根抚养成人，他的家业分给我70%，我王钦若没有说谎吧？众人异口同声道：你没有说谎。王钦若一目聂根道：根弟，你看这家怎么分？聂根又羞又气，冲出家门，跑到聂大官人坟上嚎啕大哭，哭声把族长给引来，轻声劝道：孩子，你先别哭，这家怎么分不是王钦若说了算，也不是你们的老亲旧眷说了算。聂根问道：谁说了算？官府。
5: 官府？
1: 对，官府说了算。新来的毕知县听说是个清官，你可去他那里告王钦若，他会凭功而断的。
5: 聂根把头轻轻摇了一摇道：告也无用。
1: 族长道：你别担心，你的意思也懂，无非是说王钦若要分你家70%家产的事是你爹亲口索取，又有你们的老亲旧眷作证，这官司打不赢，是吗？
5: 聂根又将头使劲点了一点。族长笑劝道：
1: 你放心，也没有荷叶，就不敢包你这个粽子，也给你撑腰，你尽管去告，这官司一定能打赢。
5: 聂根将信将疑，来到了新峪县衙，击响了堂鼓。新任知县毕士安立马升堂，让刑名师爷录了聂根的口供， 发签传来了王钱

0: 王钦若来到大堂，口若悬河，把他如何入赘聂家，岳丈如何许他，他又如何含辛茹苦地把聂根抚养成人，一一道来。毕士安见他说的有理，便把金堂木啪的一拍喝道：聂根，你姐夫的话你都听到了吗？聂根叩首回道：小人听到了。既然听到了，你还有何话说？
1: 我……
0: 聂根扭头向堂门口望去，毕士安又将金堂木啪的一拍：聂根，你不老老实实的回爷的话，朝门口张望什么？聂根回首拜道：
1: 小人再寻一个人。
0: 谁？
1: 我的大爷，他是俺们聂家的族长，是他要小人来告王钦若的，他还说等到大人过堂时他给小人作证。
0: 毕士安眉头微微一皱问道：
2: 聂根，你的大爷是不是叫聂天涛？
0: 聂根回道：
1: 是叫个聂天涛。
0: 毕士安顺手又抓一签：
2: 传聂天涛上堂。
0: 聂天涛已经在大堂门外等了一刻多钟，文传趋近大堂叩首说道：
2: 小民聂天涛叩见大老爷。
3: 聂天涛，本官听说你是新余县的名士，既然是个名士就得有名士的风范，可你竟然教唆人打官司，是何道理？
0: 聂天涛再拜回道：
2: 大人责问的甚是，但小人此举乃是受了聂根老父之托，不如此聂家的家产就要改姓王了。
3: 就是改也是聂根老父自己要改的。
0: 聂天涛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2: 这不是他的真心，乃是一个权宜之计。
0: 毕士安道：
3: 请到其详。
0: 聂天涛道：
2: 小人这里有一份聂根老父写给大人的血书，大人看过之后便会明白。
0: 说毕从怀中摸出一张写满字的血帛，双手举过头顶，舒立忙屈到堂下取了血帛，双手呈给毕士安。毕士安展而阅之，一边阅一边点头：
3: 王钦若。
0: 毕士安一目王钦若叫道。王钦若双手抱拳道：
3: 学生在。
0: 毕士安抖了一抖血帛说：
3: 关于分家的事，你岳父在这封血书上写得很明白，念你是一个举人，血帛就不再公示了，就按你岳父说的办。
1: 那血帛上到底写了什么？你总该让学生看一看呀，要不你这就是枉断，学生心中一百个不服。
0: 王钦若大声抗议道。毕士安朝舒立努了努嘴，舒立忙去公案上取了血帛送给王钦若。王钦若看了血帛，又羞又愤，面似猪肝。血帛曰：
2: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民聂大海叩首再拜。小民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小民膝下有一子一女，但儿子刚满六岁，族人和老亲旧眷不怜小民，反将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盯着小民的家产。为了保住家产，小民不得不招赘王钦若为婿。
0: 小人为什么要招赘王钦若？因为王钦若不仅是官宦子弟，还是新域的举子，由他来掌管小民家业，族人和老亲旧眷就不敢窥语。但王钦若有些狡诈，小民若是不把70%的家产许给他，根儿怕是性命难保。小民万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请大老爷原谅。小民现有米铺88个，田42顷，房子74间，钱3215贯，银1600两，黄金578两，存米10,100担，请大老爷把它分作10份，3份给婿王钦若，6份给聂根，余之1份捐给婴儿局，将王人拜托知县大人。
4: 将王人在阴司为知县大人祈福。
0: 有血书为证，王钦若无话可说，由县里派人来到聂家，将家产认真核查之后分作10份，王钦若分得3份搬回老家去住。新余县的一个老艺人就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叫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到处演唱。讲完了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李沆笑问真宗：
5: 陛下，从分家这件事来看，臣说王钦若为人不地道，不算冤枉他吧？
0: 真宗笑回道：
5: 朕认为就分家这件事来看，并不能证明王钦若为人不地道，这件事只能证明聂大海 太滑，不愧是一个老奸商，把王钦若给耍了。”李沆反问道：“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他老岳丈会耍他吗？再说他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老岳丈就可以真心实意地将自己的家产分给他王钦若70%，他会要吗？”真宗道：“他是不应该要，但这件事只能证明王钦若做得有些不妥，不能说他为人不地道。”“那好，臣再给您举一个例子，您看一看王钦若为人怎么样。”真宗将头点了一点：“臣听说卷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之田赋，并释放因此而被抓百姓的主意是王钦若给陛下出的。”真宗将头点了一点：“王钦若给您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做京官多久了？”李沆明知故问：“大概有10几天。一个做京官才10几天的人，如何知道朝廷的机密，还能对症下药？”李沆追问道：“这也许这就是王钦若的过人之处。”李沆道：“陛下也太高看了王钦若，据臣所知，发现这一机密的不是王钦若，而是任度支判官多年的陈鹏年。陈鹏年作为王钦若的属官，为了讨好王钦若，3天2头请王钦若吃饭，闲聊之中聊到了田赋。陈鹏年说，天下百姓拖欠田赋从五代到现在多达1000多万贯，各地官吏年年向百姓讨要，还趁机敲诈勒索，弄得怨声冲天，我要奏请皇上卷免他。”王钦若没有答话，饭后他独自一人进宫见驾，以后的事就不用臣再说了吧。真宗沉吟良久道：“如此说来，王钦若确实不大地道，不，也许是他一心为朕着想，有点操之过急罢了。”李沆苦笑一声，没有反驳。但自此之后，真宗再也不提拔王钦若的事。但不知怎的，君臣这番对话竟然让王钦若知道了。“我王钦若和你李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咋老坏我的事？这个仇我非报不可。”说归说，他心如明镜一般，皇上尽管很看重他，但李沆是谁呀？是当朝宰相，是皇上的恩师，自己如果公开站出来和李沆叫板，还不是他的对手？“我王钦若不是你李沆的对手，但我王钦若可以给你李沆培养一个对手。”“培养谁呢？”王钦若将他所认识的州长及州长以上的官员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选中王嗣宗。他之所以选中了王嗣宗，第一，王嗣宗资格老，太宗朝的状元；第二，王嗣宗敢整，连皇上驾前的红人都敢打；第三，王嗣宗与李沆有戏。王嗣宗之所以被贬出京城，李沆是背后推手。由于李沆的反对，真宗未能提拔成王钦若，觉得对不住王钦若，故而王钦若向他举荐王嗣宗，他满口答应。由于王钦若的举荐，王嗣宗不仅得以返回御史台，而且又做了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之下，至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左右司谏及谏官若干。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工作，称为月客。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些情况向皇帝报告，不问是否有据。诗人称之为风闻谈人，即使弹奏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王嗣宗若是做个谏官的头，御史中丞，做了御史中丞的王嗣宗若是想和宰相捣蛋，这宰相还能干得成吗？绝对干不成。王钦若越想越高兴，天天晚上和新婚妻子李慧仙在家喝小酒，他高兴得有些早了，他太低估了王嗣宗。王嗣宗虽说为人有些狂，人品也不怎么样，但他有做人的底线。他不只认识王钦若，他还认识王钦若的第二任妻子李慧仙。他不只认识李慧仙，论辈数，李慧仙还得叫他一声表叔。李慧仙怎么和王钦若成婚，他心如明镜。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4: 李慧仙也是新玉人，父亲是个郎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慧仙认识了王钦若。那时李慧仙刚刚丧夫，两人一见钟情，暗度陈仓，久而久之生出喜结连理之念。王钦若呢，因妻而赴，但他不仅不念妻子的好，反而因聂大海耍他之故迁怒于妻子。聂大海的忌日到了，王钦若装病不去上坟，聂凤说了他几句，他便对聂凤拳脚相加，自此之后二人分室而居。某一日，王钦若与李慧仙一番颠鸾倒凤之后，长叹一声说：
5: 哎，要不是那个黄脸婆，咱俩做一个长久夫妻该多好。
4: 李慧仙道：你如果真想和妾做一个长久夫妻，咱设法把黄脸婆除掉不就得了。
5: 杀人可是犯法的。
4: 李慧仙道：咱不明杀，咱暗杀呀，让官府无法查出来，还犯什么法呀？
5: 那怎么个暗杀法，官府查不出来？
4: 黄脸婆不是喜欢吃鱼子吗？王钦若将头点了一点：在鱼子中唯有黑鱼子有毒，吃了会死人。
5: 王钦若道：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说过这话不到十天，聂凤便死了，是因为吃了一大盘黑鱼子死的。
0: 王四宗虽说不知道王钦若和李慧仙谋害聂凤之事，但他从王钦若装病不为岳丈上坟以及殴打聂凤之事，他便认定王钦若是典型的小人，不可交。特别是王钦若瞒着陈鹏年向皇上奏请卷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田赋之事，以及王钦若在调查太子赵恒私自减免开封府十七县田赋中的表现，他愈发认定王钦若是一个奸佞小人，不只是不可交，而是不能交，否则怕是要和他一道遗臭万年呢。正因为王四宗存了一个王钦若不可交、不能交的心理，进京两个月了，未曾登过王钦若家的门槛，就是王钦若请他，他也借故不去。李慧仙找上门来质问他：
4: 表叔，你知道为啥你能够重返朝廷吗？而且还能连升三级？
0: 王四宗故意装糊涂：
5: 是不是因为我资格老，又在州里干出了不凡的政绩啊？
4: 错矣，是你表侄婿向皇上一再举荐，你才有今日啊。
0: 王四宗啊了一声道：
5: 哦，照你这么一说，表叔这官是靠裙带关系得来的。若真是这样，表叔明日就上表辞官了。
4: 李慧仙八脚一跺，恨声说道：你不知好歹。
0: 王四宗为了当官削尖了脑袋，御史中丞虽然不是副相，但比副相牛，非皇上亲信不能认。这样的美差他会辞吗？他只是吓吓王钦若而已。谁知聪明而又狡诈的王钦若竟然信了，登门向王四宗赔礼道歉，恳求他不要辞官，这才叫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力也出了，王八蛋也落了。王钦若之所以害怕王四宗辞官，说白了，他把因为王四宗辞官带出了他老婆那番话引起皇上对他的反感。王钦若为人虽说不地道，但他能忍，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宋真宗几次想提拔他，因为李沆的反对泡汤了，但他从未流露出半点不满。他愈是这样，真宗愈是愧疚，官提不成了，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美差。宋代非常重视人才选拔，而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是科举取士，故而许多为官者，包括参知政事，能够做一个主考官感到很光荣。为了能让王钦若顺顺当当地当上主考官，真宗先让他干一段翰林学士，而后才让他做了咸平二年的知贡举，这一举便是三戒。
4: 科举考试始于隋，但在唐之前没有实行糊名法，考官很容易作弊。到了唐代，虽曾实行过糊名法，但没有实行多久，因权贵王浚等人的反对而作罢。到了赵光义做皇帝的时候，重新行糊名法。尽管这样，科考舞弊的事情仍然不断出现。于是赵光义又搞了一个所愿制。何为所愿制？也就是说，知贡举 同治贡举受命之后，食宿都在贡院，称为所宿。所宿期间不得离开贡院，为防止避免请托。好在的是，宋太宗很人性，怕这些考官住进贡院后吃不好，允许吃各自家里送的饭，此后便成为制度。故而王钦若做了知贡举后，理所当然地被锁到了贡院，也是他活该有事。当他第三次出任知贡举的时候，有一个叫仁义的考生为了省住宿费投奔他的一个僧人老乡，这个僧人叫仁雅，是燃灯寺长点做的执事。仁义在燃灯寺住下后，忙中偷闲和仁雅聊了一个多时辰。仁雅很健谈，在僧人圈里有不少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叫慧琴，是相国寺长维那的执事，和王钦若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去王钦若家不需要门子通报，既然他有这么大一个关系，我仁义为何不用？仁雅嘿嘿一笑说，你让我找王大人给你帮忙可以，但是得有赵公明引路啊。仁义读书破万卷，岂能不知赵公明是干什么的？赵公明就是传说中的赵公元帅，成亲后被封为财神。既然仁义知道赵公明是财神，又愿意让财神引路，这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仁雅便带着仁义去相国寺拜访慧琴，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以400两白银的价格成交。但仁义身上只有70两，他还要吃饭，还要回家，于是他留下20两，其余的全部给了慧琴，另又写了一张350两的欠契交给了慧琴，千恩万谢地走了。一出相国寺，仁义便有些后悔了，这400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事若是办不成，我可亏大了。仁雅看出了他的担心，笑劝道，你尽管把心放到肚里，这事一定能办成。我听说知贡举一受命便被锁宿，慧琴长老就是想给咱办，可他见不着王大人呢。慧琴见不着王大人，可王大人的夫人和家仆能见着王大人呢？仁义又道，怎么见？仁雅道，他们可以以送饭的名义去见。王大人会听他夫人的？会。何以见得？王大人向来惧内。仁义哈哈一笑道，我只听说乡人因为找一个老婆难，故而有不少人惧内，王大人乃堂堂的翰林学士，知贡举也会惧内。仁雅道，你别不信，实话跟你说，王大人的才智和胆识均高王大人一筹啊。仁义笑道，王大人是进士出身，又官居翰林学士，那才智和胆识反不如一个女人，你这话小弟不信。你也别不相信，等咱回到寺里，我详细讲给你听。回到燃灯寺，仁雅跟仁义讲了有关李慧仙和王钦若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二人合谋毒死聂凤，毒死聂凤的主意虽说是李慧仙出的，但就这件事来说，李慧仙比王钦若的才智和胆识大，仁义还不十分服气。但当仁雅又讲了第二件事，仁义彻底服了。那是在聂凤死去的第二年，王钦若已经和李慧仙正式成了夫妻。某日晨，大雪飞扬，王钦若刚起床，门人来报，有一个自称叫魏有礼的老汉差一点冻死在大门口，被他救醒后，老汉说他一辈子没有成家，收养了一个弃儿，这妻儿长大后又赌又喝，每当赌输了钱亦或是喝醉了酒，便拿他出气，打得他死去活来，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他反正是有家不敢回了，想做举人家一个仆人，报酬分文不要，一个混了肚子圆，二来是可以报答举人的救命之恩。三天前，看守后园子的张老汉回家奔丧去了，王钦若正想找一个人来接替他，忙叫守门人把魏有礼叫来。这魏有礼自称62岁，可看上去要比58岁的张老汉年轻得多，又不要报酬，于是便把他留了下来。谁知这魏有礼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只有妻有子，还有300亩良田，吃穿根本不成问题。但他自小喜欢看书，特别是爱看

0: 说那好吧。说毕转身就跑，他便在后面追，直追到天明也没追上。仙女说，我今天有事，先走一步，我在仙鱼县城等你。天一亮，他便跑到仙鱼县城找寻仙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李慧仙。他觉着李慧仙就是梦中的仙女，可李慧仙那么年轻，又是举人的老婆，会和他来一个肌肤之亲吗？不会，肯定不会。你不和我来，我就偷。仙女并没有说偷来的肌肤之亲不能成仙。为了偷得和李慧仙的肌肤之亲，他苦思冥想了十几天，这才在大雪天故意穿了一件又薄又烂的小袄，蜷缩在王钦若大门前。魏有礼在王钦若家守了六个月的门，几乎天天和李慧仙见面，但李慧仙从未正眼瞅过他，连瞅都不瞅，何来的偷情？你不想和老子偷情，老子就来一个霸王别宫，硬上弦。就是硬上弦也得避开王钦若呀。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主管和迷香于三更一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竹管向里边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透过窗纸透进来，就凭着透进来的月光，他发现摸他的人不是李慧仙，而是一个男人。王钦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有贼！魏有礼吃了一惊，更有些不解，不由得愣住了。王若钦不是下乡收租去了吗？还说今天要住在乡下，怎么又回来了呢？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化。

0: 券。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1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

0: 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侨联七十年，家国同心向复兴，泰山脚下的跨文化对话，外籍友人沉浸式体悟中华山岳文脉。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今年十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迎来成立七十周年。七十年来，中国侨联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留下侨界接续奋斗的铿锵足迹。今年7月27号到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回望来路，中国侨联的发展史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侨胞的奋斗史，展望前方，新征程上一幅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壮丽画卷正徐徐铺展。10月11号，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七十周年主题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一张张照片，一份份资料，一件件文物，串起一部侨联组织团结引领广大侨胞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爱国史。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侨联是党创立和领导的人民团体，侨联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听党话、跟党走是侨联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侨心向党的精神脉络中，中国侨联首任主席、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旗帜性代表。1940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考察重庆、延安等地后，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坚定不移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和祖国人民站在一起。陈嘉庚先生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画好侨界最大同心圆，中国侨联始终坚持团结凝聚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不断巩固侨界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22个国家的700余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循着长征足迹踏上寻根之旅，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长征精神，寻找文化根脉。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是亲情中华品牌活动深耕多年的生动缩影。亲情中华四海同春为侨访演带去祖籍国的问候与温暖，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以文会友，一个个品牌活动让增进与海外侨胞的情感连接与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融为一体。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联合举办侨界代表国庆招待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等，侨联5周平台上沪上进博、云聚中秋、情满西湖等主题活动让海内外联谊走深走实。新征程上，侨界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当前“十五五”规划纲要勾勒出的宏伟蓝图，正转化为广大侨商侨企施展抱负的宽广舞台，广大侨胞纷纷起而行之，在双向奔赴中成为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纽带。每逢春节，一份份新春暖心包跨越山海送到海外华侨华人手中，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一个个爱心健康包送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祖籍国的牵挂送到侨胞身边。平日里，暖侨在线云端连线侨联海外顾问委员，传递对海外侨胞的关怀。

0: 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侨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画好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环球华人，
2: 今天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路口岸全新亮相。随着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新口岸开通后的首个早高峰运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距离口岸开通运行呢，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今天上午整体的情况是平稳有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00多条的快捷通道前，始终维持着这样顺畅通行的状态，没有出现排队或者人员的积压。我想，对于经常往返深港两地的广大旅客来说，新的口岸最大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它的通关变快了，而在于大家的这个接驳体验感受会更加的丝滑。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的去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这个接驳巴士，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以前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4: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黄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现在这样一地两检的这个方式，能够在一次的通关过程中解决两边的出入境的手续问题，对于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
5: 的。自早上6:30正式开通以来呢，现在大约2小时，我们验放的出入境旅客超过了5000人次，验放的车流呢超过了600辆次，那我们整体的客车流是平稳有序的，那我们预计呢，下一步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中午10分以及傍晚，我们在夜间0点前后呢，也会出现一个短时的客车流双向出入境高峰。
3: 通关变快了，接驳也更加的顺畅。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呢，即将为周边的商圈带来新一波的香港客流。我们也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周边一些商圈的餐馆、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大家都在积极的为这一波新的跨境客流高峰做足准备。
6: 因为从我们店到皇岗口岸，地铁4个站就能到达。开车的话10多分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针对我们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鸽，还有针对我们的一个大哥饭，包括我们的一个炖汤，我们都有做一个加量30%以上的一个备货。
7: 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呢，可能就在这个客流上会更便捷了。我们在这个货量上的话会根据客流的增加是及时做一个调整。
2: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8: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
9: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1次排队、1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10: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样扫一扫快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11: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12: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2: 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1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我们再跟随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1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皇岗口岸1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1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1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实行1次排队、1次采集。 籍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三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那么第一道闸呢是处于常开的状态，车辆呢无需停车即可呢直接驶入。那到第二道闸位的位置呢，司机呢就可以短暂的停车，然后一次性的完成车辆备案、司机证件、指纹、体温等等这些全套的信息的采集，由两地的查验单位后台同步的核验，核验无误之后呢，第三道闸门就随即的开启了。可以说啊，司机是全程的无需下车，也不存在重复查验这样的环节，直接就可以驶离查验通道。而且呢，这里还配备了设置同楼层的这个随车查验厅，随车的乘客呢不用绕行楼上的旅检大厅，就在本楼层就可以完成人员的通关手续，真正的实现人车分层分流，整车的通行效率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那我们现在呢也看看有没有现场啊通关的司机，我们来看一看他的通关感受。师傅您好。
14: 你好你好。
13: 怎么样今天通关？
14: 今天通关非常好。以前我们走那个黄冈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心急。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0月10号，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带领外籍教师们走进岱庙与洪门，在实景探访双语讲解中读懂山岳民俗，溯源中华文脉，开启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对话。请听山东泰安台的报道。
15: 活动中，师生一行先后参观姚参亭、岱庙、岱宗坊、洪门宫等泰山核心文化点位。学生志愿者向外籍教师介绍泰山悠久历史、古建特色、民俗礼仪与人文底蕴，分享泰山故事，让外籍教师近距离感受泰山文化魅力。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外教柳如烟。
16: Yes, we had the most wonderful guide, and she answered.
17: 我们的向导非常出色，他详细解答了我提出的很多问题，了解泰山文化、历史民俗以及古代帝王风扇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5: 作为中国文化迷，柳如烟已是第三次登泰山，他指着手机屏幕上泰山日出照片，笑着分享。
16: I stayed overnight.
17: 我在山上过了夜，凌晨4点就起来看日出。我知道有个传统，登上泰山山顶看日出的人会受到庇佑，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强烈推荐大家都来体验一次。
15: 据了解，泰山文化传播多语言志愿服务队长期深耕泰山文旅服务，为各地游客普及泰山民俗文化，解读山岳历史，同时贴心为外籍游客答疑解惑，提供双语服务。在一次次跨文化志愿服务中，服务队学生负责人谭梦露对文化传播有了愈发深刻的感悟。一次服务中，他留意到一位外籍游客在登高壁字石碑前久久驻足，对碑文内涵满心疑惑。他主动上前，以通俗易懂的双语为游客讲解，介绍这句经典古语出自《中庸》，字面寓意为登高望远必先从脚下低处起步。察觉到游客仍有不解，他进一步细致阐释这句碑文藏着质朴的人生哲理，逐梦前行，奔赴远方，皆需要脚踏实地，积微成著，既要心怀高远理想，也要稳步前行。
18: 说完了之后，他就露出那种我突然明白了的感觉。他说哦，原来如此，这块石碑不只是一块石头，更是一位教书育人的老师一样。那一刻我就深有体会，跨越文化隔阂的不只是翻译本身，更是文字里的这份人生智慧。而我也真正懂得了志愿服务的意义，不是替人指路，而是把泰山的故事、中国的哲思轻轻讲给世界听。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
19: 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12号，沙特民航总局就11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说，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目前，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进行评估，并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进行检查。此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月8号已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截至11号，10号的袭击已造成13人死亡，308人受伤。
2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21: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2: 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赵兵的报道。
21: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4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4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4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20: 11号，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声明呼吁阿拉伯半岛地区冲突各方完全放弃对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重申俄方一贯立场，即该地区任何危机局势只能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同时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无一例外得到保障。
22: 当地时间11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
20: 阿拉格奇强调，该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22: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日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
20: 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还表示， 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
22: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曾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那么，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3: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

0: 大的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啊，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1: 对于美国可能会加入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若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2: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3: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4: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2: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1: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4: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2: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

0: 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蔡英文窜访美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
11: 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0: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
11: 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12: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它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 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裴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11: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13: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串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11: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14: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美元啊，那么贵就算了，他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美元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万美元。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10: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

0: 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
1: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2: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啊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就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1: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3: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它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 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1: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4: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五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0: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
1: 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3: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 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啊。他这样炒作呢，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2: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人民海军的055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啊，遵义舰，自陆列以来啊，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啊，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啊，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啊，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啊，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啊，突然它断电熄火了啊，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啊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啊，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啊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哎，真的有人啊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啊，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啊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啊，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啊，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啊，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啊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啊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啊，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1: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4: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2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2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11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0: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3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
1: 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4: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个带弹4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而第二种看法呢， 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信息茧房，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

0: 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性急茧房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1: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2: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1: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

0: 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 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稍后我们就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绿色出行成为我们的优选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了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2.84亿人次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旧保持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与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中的一员。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我们跟随钱新之的脚步，去体验他日常忙碌的一天，看到他处理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万千旅客归途。
3: 您是那个7841前面口，在 ERB 在那边工作。对，您需要去 ERB 等车。
4: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5: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4: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5: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4: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机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5: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4: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5: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4: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公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6: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4: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5: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4: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5: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11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4: 站台岁岁朝朝，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5: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这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2: 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夜校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起来，他们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随浙江台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时尚是一个轮回，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再教育取得文凭的夜校，眼下在当代年轻人中又重新流行了起来。但现在他们并不仅仅为了一张文凭，而是有着追求梦想、重建社交、滋养自我、缓解压力等等无数个去夜校的理由。稍后我们就走进浙江省文化馆的青年夜校班，一起去感受最潮的夜生活。
7: 周一傍晚6点多，500人抢十几个名额的香饽饽唢呐班教室里已经传来此起彼伏的练习声。16名学员都是年轻面孔，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他们手拿按要求自行准备的地调唢呐，鼓着腮帮子进行吹奏。一眼望去，头系发带，白色 polo 衫搭配彩色背心，满满潮流范儿的叶聪非常显眼。叶聪是一名90后公司职员，在70多样课程中，他一眼相中了唢呐课，并定了闹钟，准时蹲守报名。
8: 当时就是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报完发现有500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已经没机会了。但是摇号那个短信收到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这是第一次好运降临。我通知了我全部办公室的小伙伴，他们以为我是什么车牌摇号摇中了什么的。
7: 90后的标新立异也延续在了乐器上。叶聪把唢呐爆改，有了绿色和亮紫色皮肤的加持，他的唢呐在一众原色木管今晚的唢呐中格外醒目，形似一朵喇叭花。
8: 因为唢呐它本身是一个可以表达悲喜的乐器，那我本身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人，我希望我的唢呐表现的主要是喜的情感，所以我想让它的颜色亮丽一点，有一点生气，所以我是把它 DIY 了一下，搞成这个配色，主要表达一个开心的主题。
7: 面对朋友的惊讶和好奇，叶聪直言唢呐是一种很酷的乐器。
8: 因为我接触到的一些影视节目里面，唢呐都是以一个乐器之王的形式出现的，它永远是压轴的，特别惊艳，本身还是有一点兴趣爱好的。我目前对自己的目标是希望能吹会2只老虎，我觉得有可能会被公司的年会采用吧。百鸟朝凤，梦里想想就行了。
7: 充满喜剧色彩的唢呐课现场，来自东北的老师薛天龙也是一个实打实的艺人，把唢呐班的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课堂更像是一个大派对。
9: 他刚刚结婚，送我份喜糖，哇！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10: 送他一曲啊，就还是百鸟朝凤嘛。
7: 作为浙江演艺集团民族乐团的一名青年唢呐演奏者，看到这么多人报名，薛天龙十分意外，又倍感惊喜。
11: 预判可能有30个人就不错了，当然已经很开心了。一看就好像当时开园的第一个小时，我的那个课程是遥遥领先的，80个人。我当时眼睛瞪得溜圆，我说这破天的富贵，我这做噩梦都没想到。
7: 为了借助这破天的富贵，薛天龙特意带了10只唢呐和一些零部件放在教室里备用，还准备了更为详细的指法资料，并在周日晚上故意增开唢呐课。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将学员作为朋友对待，为他们提供一个短暂的精神休憩所，在不失去兴趣的前提下，能让大家有所收获，是他开课的初衷。
11: 我觉得唢呐是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喜与大悲啊，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非常有张力嘛。找到唢呐这样的一个乐器，是做一个情绪的释放口，是一种内心极致的释放。
7: 在和唢呐班一墙之隔的越剧班里，另一群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体现得同样淋漓尽致。
12: 面对面建群，
13: 他们群都建好了已经。
7: 一个半小时的课程结束，已是晚上八点半，但大家并没有离开，而是拉着老师包亚娟建微信群，并票选下节课的学习唱段。包老师是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员，也是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唱腔老师。
14: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忐忑的，我也在想能招得到人吗？招来的人是不是年纪大的呢？结果后来听说是报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年轻人，都很喜欢越剧，而且还要摇号啊，我很开心，我还真没想到。
7: 四十出头的陶秀兰是其中年纪最大的，拉着老师就说起自己来学越剧的 flag。不仅要在父母的金婚纪念日上表演一段，还要把学的内容回家传授给上初中的女儿。她说，女儿去年被陈丽君《新龙门客栈》中的名场面转圈圈吸引，现在也是一个越剧迷。
15: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第一代小百花，我觉得他们很美，现在就是新龙门客栈很红嘛，新的一代出来以后又吸引了我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传承如果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我希望这越剧一直可以发扬光大，我觉得就每一代人都能找到越剧吸引他的地方。
7: 四十岁的年纪似乎已经不年轻，少了一份冲动和义无反顾，但四十岁也是最好的年华，细数光阴流转，多了一份从容和释怀。陶秀兰说，其实更重要的是为自己而学。
15: 当然我这个事情也可以去加班，也可以管小孩学习，但是我还是愿意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来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也在想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可以让自己找到乐趣。
7: 和陶秀兰一样来夜校找寻自我的人不在少数，33岁的小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给自己报了夜校化妆课，
16: 突破一下每天都送孩子上兴趣班的这种生活，让爸爸干点事情，然后自己出来，其实上课对我来说还蛮放松的，一方面学点知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让自己能够打个岔，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啊。
7: 让更多人下班后的生活更充实，找到重新滋养自己的平台，这些正是浙江文化馆开设夜校的初衷。艺术培训部主任周平说，
17: 有一个女孩子下班以后，她说我在杭州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夕阳下的西湖，当时我一听真的是好难受啊。很多年轻人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出去，他们只是不知道去哪里跟哪些人交往。
7: 为了更迎合年轻人的需求，省文化馆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主打宠粉和听劝，在小红书、 B 站、微博开启虚拟 IP 文化馆小前台，开什么课大家说了算。今年周平最爱干的事情是翻看小红书上大家对夜校的真实感受。他说，当翻到一个女孩说自己下班后在文化馆圆了芭蕾梦的时候，他觉得向年轻人传递关爱的初心终于达成了。
17: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有五个兄弟姐妹，芭蕾对他来说是梦想，但在我们这边报名成功了，他自己记录了一个上课的视频，那里面他太开心了。我觉得我们文化馆能够提供给到一些学习的场所，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学员他们都是一个个闪光的人物。
7: 周平提到的女孩叫黄青，在杭州工作，回忆起几周前的第一次课，这位27岁的广西姑娘依旧欢欣雀跃。
18: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7: 当天黄青特意向公司请了半天假。 Vlog 视频中的她早早地化好妆，盘好头发，换上练功服，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从杭州余杭区来到西湖区，一路小跑着进了省文化馆的芭蕾舞教室。
19: 超兴奋，然后很梦幻，就感觉像中彩票一样。
20: 第一次了解芭蕾舞是电视上嘛，就是渴望吧。后面我长大之后，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咸鱼，然后后面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发现啊，小时候的梦想可能要实现了。
7: 黄青就像无数个在忙碌奔跑中停下来拥抱自己的年轻人缩影，他们的自我和梦想在夜校再次萌芽。27岁终于送自己去上最爱的兴趣班了。
19: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21: 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这一届年轻人热衷重新养自己。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报名火爆、抢课秒空，无不反映着当代年轻人学知识、学技能、陶冶身心、结交朋友的多重需求。这是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是多方的真诚共赴，夜校也将成为浙江的一张新的金名片。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早高峰，北京朝阳区市民黄先生扫码解锁一辆共享单车，骑行6公里到自己工作的地方。用他的话说，这趟通勤出行一举三得，既能避开拥堵，又能顺路完成日常锻炼，还能减碳。这样的绿色出行方式如今已不是个例。目前，中国每天约2400万人次骑共享单车，1亿人次乘坐城市轨道交通，1亿人次乘坐地面交通。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是今年绿色出行宣传月的主题，也是亿万人习以为常的真实生活。绿色出行蔚然成风，得益于越来越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在江苏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光明路，一座空中连廊把沪苏两地2条11号线轨道交通紧紧连在一起，跨省市通勤的乘客不用绕路，几分钟就能完成无感换乘。成都市民周末想出门游玩，近300条公交线路可以接驳天府绿道和市民休闲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把出行变成轻松的休闲体验。从跨省轨道的无缝衔接到绿道的公交直达，城市公共交通路网越织越密。2025年54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城市公交运营线路总长已超过170万公里，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占比达87.5%。不同出行方式之间的接驳换乘也越来越顺畅。交通运输部组织36个中心城市开展了城市公共电汽车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中心轨道站点50米公交接驳比例提升至75.4%，一幅轨道为骨、公交为脉、慢行为络的绿色出行图景正在全中国范围内逐步成型。不断延伸的线路、持续优化的接驳，让绿色出行走得更顺。绿色出行蔚然成风，离不开城市治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借助公交大模型精准识别客流，浙江杭州让公交车辆到站时间预测精确到分钟级。山东济南部分城区推出预约公交服务，预约后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站点。越来越多的城市探索构建碳普惠机制，让绿色出行可以被量化，让每一刻碳减排都能算数。大数据算法优化了调度效率，灵活响应填补了服务盲区，正向激励增强了出行获得感。精细化的城市治理举措让绿色出行一步步从可选项变成了更多市民日常出行的优选项。当路网延伸之处更显通达，当绿道蜿蜒之间串起更多风景，当绿色出行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日常，我们奔赴的是出行便捷的宜居城市，更是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青岛人打小就爱逛街里，一条街几家铺，便是一座城最滚烫的呼吸。岁月流转，青岛人买东西的那股子热乎劲儿从未断过，散落在大街小巷里的烟火气早已和这座城市的日常长在一起，变成青岛人生活里最熟悉最亲切的一部分。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跟随青岛台去聆听青岛消费生活里的新故事。
2: 在青岛说起老牌商场，十个青岛人九个先想到利群。1994年这家商铺开业，周末来这里逛街曾是无数家庭最隆重的仪式感。商铺总经理纪淑珍：
3: 那个终生都难忘的，就是94年利群在开业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商场，轰动了整个岛城。所以是人山人海的，好的劲，开小票的卖货的吧，员工都忙得不可开交。
2: 30多年过去，这家商铺从一栋楼长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零售、物流、药业触角伸向了全国。可他最在意的还得是顾客嘴里的三个字：信得过。
3: 老百姓喜欢，这是利群发展的一个宗旨。有一些老顾客见了我以后，他说：“哎呦，我们现在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是全在你。你看我拍这一大车子，不能辜负岛城老百姓对利群的认可。岛城这个亮点，我们也会叫它一直亮下去。”
2: 老牌百货沉淀着城市的温情，而合资商超的到来，则掀起了另一阵全新的风尚。1998年，永旺东部购物中心开业，盛况空前。购物中心副店长李慧。
7: 作为这个青岛零售业新型的商业模式，也是吸引了许多的客流。商品呢，从这个货库到卖场还没有上架呢，就已经被顾客一抢而空。
2: 它的落地直接带火了青岛的东部商圈，一座商场盘活一片新区。城市往外长一寸，青岛人的脚步就跟出一尺。
7: 青岛永旺目前有7家门店，那么分别坐落于香港中路、新都心板块以及西海岸等地区。应该说青岛永旺也是步步踩中了城市扩张的节点，城市板块扩张到哪，那么我们就把门店开到哪，客流量高的地方呢，才有热热闹闹的烟火生意。
2: 永旺把品质生活的温度带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而海信广场自2008年起便把高端两个字写进了青岛的商业字典。商场客官部负责人任希涛：
8: 很多国际奢侈品牌首次进入山东市场就是选择海信广场，我们不断引进山东首店、旗舰店，到目前为止呢，青岛海信广场经营的山东首店品牌已经达到了45个。
2: 这里也见证着青岛对外开放的消费底气。从前把世界好物带进青岛，现在全世界都愿意来青岛消费。
8: 外国游客购物呢，最高可以享购物金额9%的返还，那最高额度可以达到20000元。办手续呢，3分钟就可以搞定。
2: 当然，青岛的消费面貌日新月异，一日三餐却始终是日子最踏实的底色。2019年，河马先生来了，让青岛人喝啤酒吃海鲜的方式又多了一种可能。店长郭莹，
9: 现捞现买现场加工，可以在河马直接体验到我们青岛特色啤酒屋的场景。从平价的海鲜类，比方说贝类啦、虾类啦、蟹类啦，一直到我们的大海鲜，帝王蟹、波龙、松叶蟹。
2: 从买回家自己做到随手买当场吃，生活的变化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这份省心与便捷本身就是一种踏实的进阶。
9: 3公里内30分钟送达，5公里内1小时送达。顾客在下班的途中点上一单盒马，顾客在回家的途中菜也随着人一起到了家里，可以节省掉很多的生活成本。
2: 30分钟也是美团小巷超市的标准。2026年，这份关于效率的承诺在青岛落地生根。超市行政负责人李明新，
10: 小巷超市在青岛已落地超10个前置仓，从早晨6点1刻一直到晚上11点半都可以送货，覆盖了家庭从清晨到深夜的消费需求。
2: 购物不只填饱肚子，还得填满日子的边边角角。以前打开美团只是为了找吃的，慢慢发现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接得住。
10: 今年黑珍珠餐厅指南顶新计划首站落地青岛，发榜3个月，上榜餐厅浏览人次增长了80%多。在青岛，消费者通过美团团购健身课程、美发套餐和 Live House 门票，这些都是触手可及的小确幸。
2: 时间从不停步，城市的商业版图也在悄然生长。万象城引领都市潮流消费新风尚，重塑城市时尚消费格局。承载几代人童年记忆的上街礼貌全新换新归来，老牌街巷融合新潮业态，老城烟火与新锐活力双向奔赴。从老牌百货的诚信坚守、外资商超的风尚革新，到新零售的便捷赋能、高端商业的对外开放，再到网红新零售的品质升级，青岛的消费业态不断扩容，消费场景持续翻新，消费服务愈发精细，消费体验越来越好是市民最直接的感受。从政策惠民补贴、发票有奖福利，到极简入境购物退税服务、全域无隐形消费的安心环境，青岛不断打磨消费细节，兼顾烟火市井的亲民温度与接轨国际的开放格局，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在这座城市收获舒心、划算、新潮的消费体验，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触摸城市温度的过程。
11: 参与了这个发票中奖，好像是中了4次吧，
12: 然后中了50块钱，交了电话费，
13: 买了一部手机，也用到了国补啊，优惠了500。
14: 来大报岛商圈这边就觉得很热闹，然后呢，买东西性价比很划算，然后小吃种类也很多，很热闹，包括一些文创做的也很好，很精致。
15: 整体来说消费体验还是不错的，景区基本上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
16: 作为青岛这个消费业态，我感觉比较年轻新颖，能够容纳不同的品牌。
2: 下一个10年，青岛的商业图景又会有什么新花样？答案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座城的门始终敞开，也会越开越大。青岛正通过政策引领、场景创新、品牌赋能3大路径，全方位扩内需、促消费，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未来，青岛的消费故事还有更多可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美誉。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那里，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去那里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风貌吧。
2: 不久前，记者来到有着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美誉的、素有胶东小石林之称的烟台栖霞市后寨村。一走进这里，你瞬间就会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并陶醉其中。远远望去，蓝蓝的天静静地铺在空中，清澈的叫人不忍伸手触摸。宽敞的柏油路被树木密密地围住，车在路上行驶，恍若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林海中。当你打开车窗，会有阵阵的花香扑面而来，细细品味，不但香喷喷，还带着丝丝的甜意。看着，闻着，品着，惊叹着，就把人给陶醉了。在烟台栖霞市后寨村工作的天固山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助理杨丽娜告诉记者，作为中国国家森林乡村、山东省绿化示范村，后寨村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有着一种宁静的美。说话间，记者走到了村里一处凸起的山岗上，一座竹制的二层阁楼像山门一样秀气地立在眼前，路从阁楼中间穿过，缓缓地向前延伸着。阁楼上方苍劲地写着天固山三个大字，这就是天固山的南大门。看到这个大门，也就代表着真正走进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地界了。站在门侧北望，又是一片茫茫的苹果园，一直绵延到了天固山下。连绵的天固山系东西排列，灰白色的山体格外显眼，高高的，陡陡的，像是一道巨大的天涯绝壁，稳稳地横在前方。烟台小伙屈庆第一次来到后寨村，就被这里的美景所深深地吸引，爱上了这里。来到后寨村，你就像是进入了一个大果园，山脚下是成片的苹果树，半坡上则是板栗、柿子等果树密密排排，而山顶则是原生态的固山之美。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老书记杨福修告诉记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多年的发展，村里的果树业成为了支柱产业，现在村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上万元人民币。
3: 这里是900多亩土地，700来户人口，在不破坏原生态风景树和野生树的基础上，栽上成活率高又好卖的各种果树，像是板栗、柿子、苹果之类等等。村民还在闲散空地上种上粮食，既能自给自足，也可以卖粮食赚钱。可以说，通过多种途径，老百姓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2: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固山地处烟台市的栖霞、龙口、蓬莱三地交界，山体形状与中国云南石林极为相似，胶东小石林之称也由此而来。杨福修书记说，固山山区实体以优质的花岗岩为主，储量达到数千万立方米，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资源。
3: 固山一直是老样子，我们除了栽果树，没有动过山里的一草一木，就是想保持固山的原貌。原生态的东西不能破坏，要为后代子孙着想，让他们也能看到我们固山现在的景色才行啊。
2: 老书记杨福秀告诉记者，正是后寨村独特的地理位置才孕育出了口味纯正的烟台栖霞苹果。
3: 这个好，我自己还感觉不出来。大城市比如说广东、深圳、澳门那边一些老板专门上我们这里来收苹果，并且给的价格比别的地方高，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苹果就是比其他地方的好。
2: 烟台栖霞市后寨村的村民杨成兰家祖祖辈辈种植苹果树，对于自己村的苹果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说，后寨村这边种的苹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味酸甜可口，清脆好吃。
4: 俺这个苹果的口感你一咬是酸甜，不是只有甜度没有酸度，有酸度有甜度。俺们这山好水好，长的苹果也好吃，很多外地人都认可我们这儿的苹果。我们这儿山景好啊，果树多，很多外地的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看风景，摘摘水果，心情那个好呀。
2: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福秀书记告诉我们，这好苹果的生产是有门道的，
3: 跟地理位置有关系。一个是水，我们这边全是源头水，没有污染。我们固山这个位置海拔有300多米，在苹果成熟期90月份，中午非常热，清晨晚上又很冷，昼夜温差比较大，苹果上色好，甘甜。一般来说产量在700-800万斤左右。
2: 采访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后寨村山好水好，人更好。近几年村民不但加强了苹果观光园、休闲园和精品苹果示范园的建设，还创新开发了各种艺术苹果，提高了人均收入，并注册了自己的苹果商标品牌

0: 固山牌。近年来，烟台栖霞市后寨村本着保护性恢复的原则，先后投入60多万元人民币对鹅卵石路面、仿古路灯等进行修建，展现了山村特有的风貌。杨福秋书记说，通过开发旅游项目，不仅带动了后寨村的经济发展，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山东烟台还有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
1: 主要是对苹果采摘园、农家乐能拉动其他方面的经济发展。至于游客这一块，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便利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你像旅游带动了人气，也带来了机遇和发展，同时也能增加收入，一举多得。我们村的老百姓看到村里的发展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都更带劲儿了。
0: 每年的春天，烟台栖霞市后寨村都会举办固山登山节的活动，依托天固山山川相连、水秀云奇的旅游资源，给登山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登山平台。除了登山活动之外，还有舞狮舞龙等精彩的民俗文艺演出。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安女士很高兴地对记者说，她真心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神奇的地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

0: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黑色素瘤的鉴别和诊断。此外呢，我们还将和您说一说医患如何来沟通，以及健康问答和生活常识等小栏目。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中华养生。黑色素瘤是由于皮肤或黏膜内的黑色素发生恶性病变引起的恶性肿瘤，临床上常见于皮肤，也常见于黏膜等部位。由于黑色素瘤的恶性程度较高，临床上容易出现远隔转移，黏膜黑色素瘤不容易发现，预后也比较差。早期的黑色素瘤侵犯的程度较浅，也可以通过治疗来彻底的

0: 治愈。黑色素瘤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进行鉴别和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肾癌黑色素瘤科主任郭军教授做客节目，和您说一说黑色素瘤的鉴别和诊断。
1: 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黑色素瘤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怎么样去定义和区分？
2: 黑色素瘤实际上就是黑色素细胞恶变导致的一种肿瘤，说老百姓的话就是身上的痣或者是哪个地方的黑斑，反正就是色素痣吧，恶变了啊，变成一种恶性肿瘤，就叫黑色素瘤。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在很早期就容易出现远处的转移啊。那么这种转移的话呢，包括肺转移、肝转移、脑转移、骨转移等等，一旦出现转移，那么如果不治疗，那个生存期就非常的短，大概不超过半年，所以它这个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啊。那么黑色素瘤现在的话呢，我们如果能够早期发现，那么做一个扩大切除就没事了。那如果它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那么淋巴结清扫加局部的扩切再加辅助的干扰素大剂量，也能有很多的病人长期的就跟这个病没有关系了。那么如果出现了转移，那么现在的话呢，国际社会已经发现了很多很多有效的治疗办法，包括 BRAF 抑制剂、MEK 抑制剂、CKIT 抑制剂、PD-1EP 等等等等，这些新的治疗手段呢，用于黑色素瘤目前非常成功，所以这也鼓励我们对这个病的话呢重新认识，从一个过去一说这个病那就谈虎色变，觉得只能活半年，现在别说半年，你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是有非常大的可能的。我觉得这是还是科学的进步啊，人类的不断的探索的精神。黑色素瘤全球的这些专家都非常 nice， 而且大家合作的精神也非常好，那么同时呢这种创新的意识也比较强，所以黑色素瘤终于迎来了它的治疗的春天。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有更多更好的东西，那么现在可能我们能延长它个十年，将来我们如果能延长到五十年，那你就足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个过程吧。
1: 那在您临床的诊治过程当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多大？
2: 多了，其实我们见过两岁甚至一岁的孩子得黑色素瘤的，我们也见过90多岁的老人得黑色素瘤的，但在中国的话，这两头比较少。最常见的发病年龄应该是40岁到55岁之间，这是最高发的年龄，这个中年这段时间是风险比较大。但是我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就是少年到青年这一段，那这部分黑色素瘤患者往往预后比较差，因为越年轻的患者那个肿瘤进展速度越快，控制的难度越大。但是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年轻的患者往往含有这个 BRAF 突变或者是某些 NRAS 突变、CK 的突变。相反呢，这些病人可能化疗效果不好，但是靶向治疗效果非常好。所以认识不断的加深吧。
1: 那在中国就有没有这个男女比例的这个特点？比如说是男性居多还是女性居多，或者是说有没有？
2: 基本上基本差不多，两组差不多啊，男女比例差不太多。
1: 那地域性呢？比如说农村、城市啊，或者是北方、南方，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
2: 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从目前看，好像地域特点不是特别明显啊。像我们的云南省那边似乎发病率要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一些，但什么原因不太清楚，但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散发的，但是可以看到发病率好像提高得非常快。我觉得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人们提高了意识了，过去的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是黑色素瘤，稀里糊涂就死了，那么就没被统计进去。现在大家提高警惕了，那就是发现的多了，所以显得发病率高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实际上真的是高了啊，那么就各种原因了，刚才说的导致基因突变的那么多原因都可能会导致黑色素瘤的发生。
1: 您觉得在

0: 黑色素瘤这个预防的治疗过程当中，哪一方面是最难的？是预防，是诊断，是发现，还是我们的治疗，还是这个预后等等，哪方面比较难？
1: 应该说还是治疗比较难啊。如果是一个疾病，不管你前头怎么样，你得了，就像过去不知道这个感染怎么办，吃香灰，后来有了青霉素、盘尼西林，啊，一针见效，那这个病就不害怕了，不可怕了。那黑色素瘤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过去没办法，我们拿它没办法。现在虽然我们有了这么多种六七种新办法，而且每一种都很好，但最终每一种有效的办法还是要经历到一个耐药无效的这个过程，也可能这个过程开始有效，可能是5个月、10个月啊，2年，但最终还是会无效。无效以后，你再换别的治疗，也可能又再1年、2年、3年，还是最后还要无效。所以呢，无论任何的有效的治疗，最终都是会变成无效，因为肿瘤细胞太聪明了，它会绕过你的这个对它的这个围追堵截。所以呢，最终的话呢，我们不可能希望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但是，最起码我们希望在每一次的有效然后失败之后，都有另外一个有效的办法在等着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病人就会得到最佳的结果。
2: 黑色素瘤属于肿瘤的一类，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在皮肤病肿瘤的死亡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对于黑色素瘤的治疗方法，有手术、药物以及物理方法等等。但是，如果是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去治疗这种疾病，是很难治好的。因此，早诊早治是最为关键的。
1: 知识改变命运。在黑色素瘤这儿是真的是这句话是特别明显啊！你要具备黑色素瘤的知识，那么你发现的就会比较早。假如万一的话，那么发现的早的话呢，黑色素瘤往往处于一个我们叫水平生长期，简单的一个切除可能十几块钱，你就跟这个病没有任何关系了。从今以后，但是呢，如果没这方面的知识，完全就是漠视它啊，这个。也不去管，也不去处理，甚至到了这个增大速度很快，甚至溃疡了也不去看医生，那他就进入了垂直生长期，那么进入到血管、淋巴管，就会跑到全身去。到时候等你想看病的时候，他已经到了晚期了。那么即使我们有这么多有效的治疗，但也只是延长生命，所以非常难。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具备这方面的有意义的知识，它的。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速度都是最快的，号称是最最厉害的肿瘤。过去呢，我们对黑色素瘤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办法，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好办法。应该说呢，近5、6年黑色素瘤的治疗的话呢，突飞猛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变化。那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有效率很低，常规的化疗对于黑色素瘤来说有效率。也就7%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呢，很多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甚至能达到70%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性的变化。而且的话，黑色素瘤的治疗呢，目前的话呢，成为了一个领军性的一个治疗领域。什么意思呢？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新的靶向药物、新的免疫学治疗的药物，先在黑色素瘤这儿取得了成功之后，才推广到其他的治疗。所以它无论是黑色素瘤的基础研究，对于基因突变、遗传分析的研究，还是免疫学的研究，还是临床的。研究都走在了所有肿瘤的前面，所以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全球肿瘤研究的热点。那么在中国呢，中国的黑色素瘤呢又跟国外的这白种人呢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全球黑色素瘤治疗和研究迅速发展的现在，那么如何抓住机会，如何的哈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我们独特的特色，随着这个。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为这个国际黑色素瘤舞台，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由于我们的这种发病的这种病种亚型呢，跟国外不太一样，那这些亚型呢，我们亚洲很多，而欧美很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做好我们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话， 那就一定会给国际黑色素瘤界做出我们亚洲人该有的贡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那刚才您介绍了黑色素瘤的发病的特色，我们亚洲人和白种人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郭教授，
1: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肢端黑色素瘤占了一半，欧美肢端黑色素瘤只占了他们黑色素瘤的5%。比如说我们黏膜黑色素瘤占了1/4亚洲的黏膜黑色素瘤，欧美的话呢，黏膜黑色素瘤只占1%不到。然后，所以我们可能要积极的去做啊，那么有可能能够在这两个亚型为欧美提供他们遇到这种病的时候治疗的应该怎么去做啊，因为他们毕竟这方面的病人很少，也就是亚洲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亚洲我们是最大的国家，病人也是最多的国家，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出贡献。
2: 郭教授，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在黑色素瘤它的发病率，我们东西方有什么样的差距和差别吗？
1: 你像黑色素瘤是澳大利亚国病，所有恶性肿瘤都它第一位的。那么，美国的话呢，黑色素瘤是男性是第5位，女性是第6位。这个所以它属于5大肿瘤之一，在美国。那在中国的话呢，黑色素瘤目前排不到前10里啊。但是的话呢，就近几年，这个近10年，中国黑色素瘤发病率这个升高的速度远远超过5倍以上。所以呢，也很难说将来会不会随着我们的生活习惯越来越西化，工业污染越来越严重，黑色素瘤也有可能像西方一样成为一个主要的疾病。
2: 那您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生与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关系呢？
1: 目前认为黑色素瘤的发病还是有特殊的一些我们叫做 driven 基因的突变，那么导致了这个从一个正常的黑色素细胞变成黑色素瘤。那什么导致突变呢？那各种原因都有，有遗传的因素，有外界的因素。那外界的因素包括过度的暴晒，包括这个污染，包括各种导致基因突变可能的所有的事情，甚至外伤都有可能。只要导致组织修复、DNA 损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可能会发生基因突变。
2: 那关于大家对黑色素瘤的误区有哪些方面，您能否和大家介绍一下呢？
1: 误区的话呢，有几个方面吧。过去呢，大家都就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黑色素瘤，听也没听说过，所以呢，可能完全就是无知的。那么我们碰到很多病人的话呢，来就诊的时候，那么我问他，你在得这个黑色素瘤之前听说过吗？几乎99%的人没听说过。但是现在我们有差不多60-70%的病人是听说过的啊，在他得黑色素瘤是听说过的。那这是有赖于我们的就宣教啊，那么科学的宣传和教育。那么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患者越来越多的在得黑色素瘤之前就知道这个病了，还有更多的大众的话呢，听说过这个病了，那么他就会提高警惕。过去比如说我们肢端黑色素瘤是最常见的，比如说脚趾头、手指头啊，那么有一个黑的东西不断的快速的增大并且破溃流脓流水啊，然后都已经鞋都穿不上了，他不去看医生，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疼不痒，既然不疼不痒我也能走路，就不用看医生。这个思想是极其错误，疼痒反而可能是炎症，不疼不痒反而这个危险性就更大了，更应该注意。像现在的话呢，大家听说过这个黑色素瘤了，所以呢也就提高警惕。但是我觉得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只要看见身上有痣就紧张的睡不着觉了，这也用不着。那么我们知道黑色素瘤有很多特点，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除了你对照这些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以外啊，那实在不放心，那么找这方面黑色素瘤专业的教授专家看一下，可能会消除疑虑。你不要自己想起一招是一招，把身上的痣全部点了，那没准是你反而给点坏了啊。所以不一定需要，就是就很多是的，其实来就诊的病人都是怀疑自己是黑色素瘤，甚至完全根本就不是黑色素细胞来源，它可能是个老年疣，也可能是个寻常疣啊，那么自己并不知道他，所以他就很紧张。我觉得这种也情绪也没有必要，但是呢你必须知道这个你身上的痣哪些是有风险，有多大的风险。那么第二，你要知道这些痣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你要找医生了。如果是怎么个情况，就完全可以不用去找医生，正常生活。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郭军教授关于黑色素瘤向我们做的专业的讲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6: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草堂我们要和您讲一讲马齿苋的传说。在繁若星辰的野菜当中，马齿苋是比较平凡的一种，不管是在田野还是在路旁溪畔，都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宋人苏颂曾经描绘它的形态：叶青、梗翅、花黄、根白、紫黑。正因为它含有五行之意，所以呢，当时称它为五行草。那么这个草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齿苋呢？说起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朝崇祯年间，在河北晋州张家庄有一个姓李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已成亲，大媳妇儿是个富户人家的女儿，好吃懒做，为人性恶。二媳妇儿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勤快老实，并且为人性善。老三刚刚16岁，还没娶媳妇儿。正好山西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逃荒来到张家庄。李婆婆见花子的女儿长得俊秀，就花了些银子买了她，做了老三的童养媳。童养媳到家后，大嫂觉得她是花子的女儿，娘家没人好欺负，就挑唆婆婆不让童养媳吃饱睡好，还逼着她下地干活。有一次，童养媳因为肚子饥饿，干活没力气，在除谷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谷子除掉了。大嫂知道后告诉婆婆，婆婆呢就拿起皮鞭毒打童养媳，只打得她遍体鳞伤才住手。童养媳回到自己的住房，二嫂问讯后对她的处境十分同情，就偷偷地买了些中草药给童养媳治伤。童养媳伤愈后，将二嫂的盛情牢记在心。这年秋天天气炎热，雨多潮湿，张家庄痢疾大流行，死了很多人。童养媳因为吃不饱，身体虚弱，也得了痢疾。大嫂害怕自己被传染上，就在婆婆耳边吹风，把童养媳赶到菜园里的茅屋去住，也不叫人给她送饭。童养媳身患痢疾，家里人又不把她当人看，觉得走投无路，便要投井自尽。多亏好心的二嫂及时赶到，耐心劝说，还带来了不少稀饭让她吃，才打消了寻短见的念头。大嫂知道二嫂给童养媳送饭的消息后，心里十分恼火，急忙告诉婆婆。婆婆便把二媳妇叫到跟前训斥了一顿，还声称你再去送饭就砸断你的腿。从此二嫂再也不敢去送饭了。童养媳在菜园里一连3天没有见到二嫂前来送饭，她饿极了，菜园里正有可吃的蔬菜，但是她害怕婆婆不敢动，只好在菜地边挖些野菜煮了吃。说也奇怪，2-3天后她的痢疾竟好了。5天后，童养媳返回家中，一进门便愣住了。只见未婚夫披麻戴孝，悲痛不已。他说：“咱妈、大哥、大嫂全得痢疾死了，二嫂也得了痢疾，卧床不起。”童养媳听后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我的病是那种野菜治好的？”她急忙跑回菜园，拔了些野菜煮给二嫂吃。果然几天之后，二嫂的病也好了。村里的人知道了童养媳治好了二嫂的病，纷纷向她来求救。 他拔了几颗野菜叫人们看，正是那五行草。因为五行草的特征很难掌握，许多人采集不到，村子里的痢疾还在蔓延。童养媳就想了个办法，他把乡亲们叫到一起说，他说，你们看，它的叶片多像马的牙齿，咱们就管它叫马齿苋吧。乡亲们知道了特征，采集了去治病，患痢疾的也都治好了。乡亲们为了感谢童养媳，就按照他的话把五行草改为马齿苋了。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7: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8: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成不成？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0: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我是记者张坤。在下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说一说医患如何沟通。临床医学教育之父奥斯勒曾经说过，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也是概率的艺术。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临床工作想要做到万无一失是不大可能的。这个道理所有的医生都懂，但是患者和家属不见得都明白。这个时候纠纷就非常容易的出现。良好的医患关系源于沟通，和谐的医疗环境源于交流，沟通和交流是医患关系的润滑剂。那么医患将如何沟通，怎样做患者才能满意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的主任医师李明教授做客节目，为我们讲述医患如何沟通。
8: 在当医生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医生跟这个患者呀，两个人想的说的和面对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就好像这患者在说前门楼子，医生想的是胯骨轴子，两个人说的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东西。那么怎么才能够弥合这种矛盾，怎么才能够消除这些困惑，让病人也能够去很顺畅的跟医生沟通啊？沟通不畅就会有很多的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浪费了信任。浪费了时间就是病人说了十分钟，医生根本没明白他想说什么东西。浪费了金钱就是有的时候患者来了以后，他说完了他的情况以后，医生给他开了很多的检查让他去做，但是实际上当他把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以后，他回到医生这儿的时候，医生说你没问题啊，患者又去解释了一下他的情况，说到了一句特别关键的话，那么医生一下子明白他做的这些检查可能之前都不需要，如果他之前能够说得很清楚的话。还有浪费了信任，你可以想象如果两个人之间说话这个驴唇不对马嘴的话，那么他就会，患者就会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而医生呢觉得你这是这个看病，你这没有病没事儿，这个瞎来找什么麻烦，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两者之间呢也不会产生更深厚的一种信任。因此我觉得沟通不畅它的严重的后果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有这么严重，那么我们就一定得看一看怎么去避免这样的沟通不畅。比如说我先给大家举几个沟通不畅的例子，不举实际的例子，我们举个笑话。这东西之所以成为笑话，一定是从实际当中来的。医生问他你哪不舒服，他的回答是我昨晚做了一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他说完了之后，医生马上根据他的这句话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和现实是不一样的。紧接着这个患者又补充了下面的半句话，可是我起床的时候发现床上的草席不见了一半，说了一半的话就让我回答了一个这样的诊断。你想这个医生如果已经说出来这样的话了以后，患者就会觉得你看你着急了，你根本就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或者他觉得你的水平不够高，你没有诊断我这个合适的一个下一个合适的一个诊断。实际上这是一个沟通不畅的表现，说明他没有把自己最全面的一个病情直接的告诉给医生，而是在中间给了一个空档。一个中年妇女找一大夫看病，为了显示自己年轻，大夫问她多大年纪的时候，她说已经满20岁了。

0: 医生在病历卡上写到失去记忆，
1: 这个人他显然没有说实话，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显得你自己很年轻或者显得你怎么样。隐瞒年纪并不是我们常见的，但很多情况下常见的是病人真的隐瞒自己的一些不适，或者说家属替病人隐瞒了一些东西。比如说家属和病人一起来看病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病人说肚子疼，然后家属就跟他说腹泻，大夫就是一腹泻，说了半天大夫都认为就是一个普通的腹泻，炎症或者吃什么不舒服造成的腹泻，那就开点消炎药，开点止泻的药就完了吧。开完了之后，家属把病人送出去之后，回过头来又掏出一张单子说我们在外院已经查了肠镜显示是结肠癌。你这药不是白开吗？之前所有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在白说，结肠癌跟普通的炎症腹泻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治疗的理念，所以不说实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要去治愈这个疾病。治愈疾病是我们医患之间共同的一个目标。那么治愈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做到很准快、很准确的治疗这个疾病，而且很快速的治疗这个疾病。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大家并不陌生，我知道大家并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相信望闻问切大家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中医从古传到今天好几千年了，每个中医大夫都知道啊，对一个病人来讲叫望闻问切。什么呢？就是要看病人，要听病人说，要问病人，要切脉，这是中医。西医实际上也有四个字叫什么呢？叫望触叩听，这是西医总结出来的，叫看病人，触摸病人，比如说摸他的肚子哪疼啊，叩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些叩诊，还有听诊是用听诊器来听的，都是这四个字。于是呢，针对这四个字，我们也提出来一个病人可能要去在看病过程当中注意的四个字，叫什么呢？叫背说听问。好像没有望闻问切那么朗朗上口，但实际上这四个字呢，也基本上涵盖了病人在门诊的时候要去跟医生沟通的时候要采取的一些措施。背说听问，第一个背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背要背好多，第一个就是背精神。一旦患上了病以后啊，所有的人都会比较的紧张，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肿瘤的这样的疾病。所以呢，我们就遇到过这样的病人，病人进了诊室以后坐在那儿就开始哭，这个医生怎么劝都不行，哭了十分钟，好不容易把这个哭给止住了以后，才慢慢的开始说自己的病情。一说到自己做了一个肠镜诊断了肠癌以后又开始哭，再哭十分钟，再继续往下说。这个病人你到这儿不是来哭的，对吗？你到这儿是来看病的，你到这儿哭没有用，你哭了半天医生不能够从你的哭当中领会到任何的你的疾病的情况。所以在你来看病之前，你就准备好你自己所有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些状态，不要在这个地方来做出无谓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准备，没有必要，对吧？我们用一颗平常的心来看待这个疾病。
2: 病人对医生诉说自己疾病痛苦的时候，经常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想说多久就说多久，顺着自己的思路，不愿意被打断。一旦被打断了，就可能忘了一些本来要说的内容。而医生在门诊接诊时，希望病人能够简明扼要地诉说病史，和诊断无关的繁琐内容能少说就少说，而一些和鉴别诊断有关的线索，病人没有提到的就需要一再追问。那么患者如何能够说清自己的疾病呢？我们继续有请李明医生。
1: 第二个是背资料。背资料就是说疾病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像我们的肿瘤的疾病，当你到一个医生那儿看病的时候，你不要指望着这个医生能够记住你所有的病情的资料，这对医生的这个要求太高了，不可能实现。那么你就要给他准备好你之前所有看病的这个资料。那么这些资料建议大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去排列，为了让医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整个看病的这样的一个脉络，让他很清晰地对你的疾病做一个了解。我在看病的时候遇到过很多的病人啊，他的资料都带着，但是他的资料非常的混乱，一团糟。先要由医生去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整理一遍，特别是我们的 X 光片，我们的 X 光片上的实际上都有日期，每一次做的应该是在不同的袋子里，但是可能病人在各个地方走的地方太多了，看病有时候着急，就把这些东西都装到一起，知道把这些 X 光片光分出来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第三一个备药物， 还是跟刚才的我们的慢性的疾病有关系。那么我们的慢性的疾病过程当中，你用过了很多的药物。我们说这个病人来了以后说我要开一个药，高血压的一个药，说那您现在吃什么呢？我也记不住，因为高血压的病人很多是老年人，子女又不在身边，自己来，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那药是一小白药片，小白药片的药多了，实在是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什么药，所以你这次等于白来看了。医生不能根据你说的一个小白药片就给你开一个药出来，对吧？维 C 也是白药片，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是来看病的，那么你的目的应该很明确，我今天要去开药，那么我要告诉医生我今天想去开的是什么样的药，我之前是怎么吃的，医生好根据我的这个情况来给我开一个正确的药，备医装。如果你是去看中医，你说我睡不好觉，我是黑眼圈，我们西医要看很多的东西，从面色上贫血冒啊，黄疸的冒啊等等，你看大夫来，你没事把自己化这么浓的妆干什么？还有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穿这个紧身不方便的衣服。我就看过一个病人，夏天的时候，一个门诊的女病人来看病了，她右下腹疼，右下腹疼了以后呢，这个我说那我得做做检查，我至少得摸摸你这个疼的地方，而且作为医生来讲，他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看到你的这个病变的位置。比如说你右下腹疼，也许你摸着也疼，碰着也疼，但可能就是长了一疖子，对吧？所以必须要看到。但是这个女的当时她穿了一件连身的长的到脚脖子的连衣裙，然后我要看肚子的这个地方，这女生是从上脱也不合适，从下脱也不合适，我对这个病人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说您干嘛穿的这么这个来看病，您穿一分身的对吧，随便撩起点衣服我就能看看这个右下腹，后来特别的麻烦，然后这个她也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她说那我下次再来。所以你看耽误了这样一次就诊的这样一个条件。第四一个背时机，什么时候去医院看病？你说这什么时候去看病还用着这个什么吗？我这个随时都可以去看病，医院的大门啊，这个随时敞开。对，你说的很对，可以随时敞开，你随时去看，但是有些特殊的情况你一定要有明显的表现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出现皮疹就在下午出现，有这样的病，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皮疹，到下午越来越痒，越来越痒出现皮疹，你这个时候别早上去看病，你早上去看病你跟大夫说什么呢？对吧？你说我出现皮疹了，大夫说我看看在哪儿，那您等一等，得下午才能出现，那你去看病有什么意义？再比如说乳腺的疾病，我们要求乳腺的疾病，大家看看这个日历，要在女性月经之后来看病来是最好，这个时候女性的由于受到生理周期的这个影响，它的这个乳腺的腺体是最薄的，有疾病的时候最容易显现出来，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点，因此这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在，我们要加大这种科普宣传的这个力度，让大家知道有一些疾病不要在不合适不方便的时候去看，那个时候可能医生并不能够根据你的情况下任何的一个诊断。那么咱们说了四条的备精神啊，备衣装啊，备资料啊，备药物啊等等，那么到了医生面前，你做好了这些准备，到了医生面前你就要去说了，说的时候就像刚才咱说的那效果，别不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一定要说实话，对吧？我们古语有一句话叫做病不忌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千万不要对医生隐瞒病情，也不要夸大病情，隐瞒是很常见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夸大也很常见，他为了让医生重视他的这个疾病，他往往也会做一些，有很多的病人啊也会做一些夸大的一个描述，不要这样，你隐瞒了和夸大了对医生都是一个误导，这种误导都会严重的耽误你的这个诊治的过程。比如说说真相，你如何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你所说的这个内涵的这个要点所在，这就是你我们说说说真相，一定要说出你发自内心的，你最不舒服的，你遇到的最大的困扰的这些东西，才能够让医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透过表象看到实质。说重点，说出你导致这次你来前来就诊的最主要的原因，避轻就重。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对我们医生来讲，我们称之为主诉，称之为主诉，就是病人主要的诉说，主要的不适。因此你能够一下子说出你最主要的不适的时候，医生就能够最快的时间抓住你来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一定要避轻就重。那么比如说你这次来可能 有很多的原因，你可能这次来你既发现了肿瘤，又发现你最近正好咳嗽咳痰，你

0: 比如说你在外院你也诊断了一个肺癌，然后呢你呢又加上最近呢着凉又有感冒什么的，你来了以后啊，直奔主题说你肺癌的这件事儿，不要把你的感冒说在前头。你说我最近咳嗽咳痰这个着凉了等等，你说了很多，在医生的脑子里头形成的反应是你最近感冒了。所以你如果不及时的把肿瘤这个诊断说出来的话，你会严重的误导这个医生下一步对你的诊治。第三个，说清楚，给予医生比较肯定的一致的一个回答。这也是很多病人在这个说话的时候特别不注意的，就是医生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前后不要有矛盾，有颠三倒四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前后有矛盾有不一致的地方，往往这个时候医生不知道你哪些说的是最主要的最真实的。比如说这个咳血的患者，当他向医生陈述的时候，有时候说自己咳出的是血块，有时候说是血丝，时而又说是呕出的鲜血，呕出的血块，那么这就会令医生无所适从。你给医生一定要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统一的一个答案，你不要反复的有不一样的这种。第三个就是听，你也准备好了，你也跟医生说了，那么医生也都知道了，然后这个时候医生要跟你说了，那么医生要问你一些问题，或者医生要告诉你下一步的一些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治疗的措施，那么你一定要听清楚医生的问题和要求再做回答，不要听一半，这时候不是抢答，这时候一定要把医生的问题完完整整的听清楚之后再去做一个回答。作为医生，其实我们很理解病人有的时候听不清楚我们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不是去医院看病，你去银行办事儿，你可能说我想开一个活期的一个账户，银行啪拍出一张单子来，然后告诉你说把这个去填一下，然后到六号窗口去盖个章，然后怎么样，他说一遍，他自己认为他说得很清楚，但是你仍然不太明白，你仍然可能会很糊涂。这个时候你别装懂，你别装懂，你还需要再去问一下，把你听得最不清楚的地方再去跟医生做一个肯定的一个答案，我是不是应该填好这张单子再去六号窗口。你要让医生做一个只能回答是或者否，这样的话医生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就能够明白，哦，原来他确实是这样去说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别怕麻烦，如果你怕麻烦，你听不清楚医生的问题你就做一个回答的话，很有可能会给医生一个误导。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也挺好玩的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病人来找我看病，然后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现在都得要进入电脑系统，因此呢这个病历号对于患者看病来讲，比他的名字其实比医生对医生还要重要。有一次一个病人来看病，然后呢我就低着头拿开打个电脑，我就问他病历号多少，病历号带了吗，病历号带了吗。也可能我说的太快了，然后你知道病人怎么回答了我，病人说红着脸问我说，医生对不起我没带避孕套。然后当时我抬起头来看着他都快欲哭无泪了，然后当时我们俩对视了五秒钟之后，两个人一起放声大笑。他没有听清楚我问的是什么，然后他就盲目的去作答了。你想医生在这个时候怎么会问你避孕套呢，我后来回忆起来的这件事情，每次回忆我都觉得很好笑。所以后来我特别注意在问病人病历号的时候一定把这三个字说清楚一点，而不是说的太快。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这个医患之间的沟通确实是有点问题。第四一个，主动问，那么还是在问的这里头要主动问，清楚自己所关心的内容与医生沟通，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一点很重要，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不问意味着你懂。人与人交流一定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那么就说明你都懂了，你都懂了。你再回来问我就会很奇怪，你刚才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而且你再回来问，可能你隔了两个病人再回来问，可能医生就已经不太记得你刚才具体的那些情景，具体的那些细节了。这个时候你再问就错过了问的最佳的时机了。所以不问意味着你都懂了，大家这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很正常的一点，问清楚。我建议大家事前准备一张问题的清单。很多人看病啊，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到时候拿出一张清单来医生会觉得我烦。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样的病人是我比较喜欢的病人，我经常把他的清单拿到我手里头，一个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否则的话，他在就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漏掉很多问题，他会不停地回过头来再来找我问， 那么我还不如一次就把他心中所有的疑惑都解释清楚。那么对于患者来讲也一样，你今天想出来的问题明天不一定能记得住了，对不对？那么所以你如果想出一个问题就写下来，列最后列出一张清单了，那么你可以一次性把你所有的困惑都解释了，也节省了思考的时间。问医生我得了什么病，病因是什么，检查的意义，该病如何治疗等等等等，下次什么，最后的下次什么时候来。我们说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什么是门诊医生的好的门诊医生的标准。我相信要求一个医生给每个病人看病都达到15分钟微笑服务，这绝不是一个门诊医生的好的标准。为什么？病人来你这儿看病其实并不是想享受你的微笑服务的，病人来你这儿看病是想看清楚他的疾病的。那么所以呢，就有人提出来这样一个什么叫门诊好医生的一个标准，5点：让患者知道你患的是什么病或可能是什么病，让患者知道你该做什么检查，让患者知道治疗方案，让患者知道药物名称使用方法，让患者知道注意事项复查时间。你看这5点说清楚了以后啊，这个患者基本上去就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解释。与这5点相对应的是患者要问的这5点。如果这个医生不是一个门诊好的医生，并不是所有门诊医生都能够清楚地告诉你那5点，那么你就要知道我要问这5点：我得了什么病，我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我该怎么治，我该吃什么药，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医生没主动地跟你说，你要去问医生，这是一个沟通，对吧？我们说沟通一定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我说你做。所以你知道了医生的一个标准的话，你就知道自己该问这5点。如果医生没有告诉你，及时的去问，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有了这4点，被问听说，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诊的过程。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李明医生关于医患如何沟通为我们做的介绍。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能够多一些倾听，多一些理解，让我们共同面对疾病这个共同的敌人。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一味中药仙鹤草。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仙鹤草。古时有两个秀才进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背，又渴又累。这时一个秀才流出鼻血，另一个慌了手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寻药呢？他们急中生智，用土块塞，用纸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来。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只仙鹤嘴里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们想，如果我们也像仙鹤那样长个翅膀，赶快飞走多好呀。他俩用羡慕的口吻喊道：仙鹤，仙鹤，慢慢飞呀，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把嘴一张，衔着的野草掉了下来。他们俩打趣地说：嘿，这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急忙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起来，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也不流了。他们高兴地急忙赶路。后来他们俩都中了进士，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找那种野草，经过医生的辨认试验，证明它确实有止血之功。为了纪念送草药的仙鹤，就把它取名叫做仙鹤草。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

0: 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宁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20余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12号正式开通运行。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关闸出入境事务站了解到，截至10月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11号在高雄落下帷幕。本次展览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期9天的2026雅典车展11号在希腊首都雅典闭幕，来自中国的多家汽车品牌携新车型和新技术集中亮相，成为展会一大看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生活中遇到烦恼，有些人会借酒浇愁，酒后失态，而诗仙李白却能借着酒将自己的激情转化成一首首人间绝唱。比他酒量大的人不在少数，但酒后能创作出如此磅礴精彩的作品，从而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史的再无他人。李白在与酒的互动上堪称古今独一无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客中作，时人在聚会饮酒时还会经常引用，它也是李白那些知名饮酒诗中的杰作之一。客中作，唐·李白。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

0: 至他乡。唐朝开元25年，也就是公元737年的秋天，李白离开安陆，来到东鲁，投靠任城县令，也就是他的六叔那里，谋求发展。正赶上六叔即将调任，新来的县令贺大人在城南贺兰酒楼为他设宴送行。李白闻讯即刻赶往贺兰酒楼。这位新县令名叫贺知止，是著名诗人秘书监贺知章的堂弟，大家相见甚欢。酒过三巡，一个叫孔朝富的书生起来向李白敬酒，说久闻太白善诗歌，何不为大家吟诗一首。李白问，那以什么为题呢？孔朝富向杯中一指，说就以兰陵酒为题吧。李白将孔朝富的酒接过，一饮而尽，略加思索，便吟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客中作。诗中的兰陵在今天山东枣庄市，而以兰陵为客中，说明此诗是李白开元年间，也就是他入京前的作品。本来书写离别之悲、他乡做客之愁，是古代诗歌创作中一个很普遍的主题。然而这首诗虽题为客中作，却一扫令人沮丧的流落外乡异地的凄楚情绪，而是带有一种使人迷恋沉醉的感情色彩。著名的兰陵美酒散发着郁金的香气，又盛在晶莹润泽的玉碗里，看去犹如琥珀般的光艳。诗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身在他乡，也并非丝毫不想念故乡，但是这些都在兰陵美酒面前被冲淡了。虽身在客中，却乐而不觉是他乡，正是这首诗不同于一般羁旅之作的地方。唐代的饮酒诗大多是宴乐饯别时应酬之作，像李白直接描写饮酒并进入陶然忘机境界的作品并不多见，而把饮酒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这在唐代饮酒诗中就更为罕见了。客中作恰恰是这类诗中的代表。酒对李白来说是乐趣，是人生，是诗的催化剂，也是灵魂的寄居地和避难所。这泛着琥珀光的兰陵美酒，那一闪即逝的芳香和沉醉，不正是李白一生的写照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秋日意浓，从第一片落叶开始，就已经让人期许着与金秋相见。或许秋日总是短暂的，宋词中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想来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前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从《红楼梦》里听到了秋天的故事，里面的第一和第二个秋天呢，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荣宁二府的荣败兴衰，也在公子家人们的吟诗作赋中感受到了不同心境性格的人物对秋景秋色秋思的不同表达。敬佩作者曹雪芹之余呢，也对书中各色人物的命运感叹不已。那《红楼梦》第38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欢乐非凡。那宝玉和众小姐们酒足蟹饱之后呢，就诗兴大发，分题做了12首咏菊诗，宝钗带头首先做了第一首忆菊，接下来呢还有贾宝玉的访菊，史湘云的对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林黛玉写的问菊。
3: 问菊，林黛玉。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扣东篱， 孤标傲世携水饮，一样花开未底迟。浦路停霜何寂寞，鸿归折病可相思。休言举世无谈者，结语何妨片语时。诗的大意是，想要打问秋天的消息，却没有人知晓。我只好背着手轻轻地询问东篱，你的品格如此孤高傲世，又有谁能够和你一同隐居？同样都是花，而你为什么又开放得这么晚？落满霜露的庭院和园圃多么寂寞，鸿雁南飞，蟋蟀低吟，你是否相思？且不要说整个世间没有能够和你谈论的人，你如果懂得人的话语，不妨和我小叙片刻。
1: 这一回里呢，作者让林黛玉选了其中三道诗题，咏菊、问菊和菊梦。那在黛玉三首咏菊诗当中呢，这首呢写的新颖别致，最能够代表她的个性。按理说呢，这一首应该被评为咏菊诗第一，可是李纨呢却把它评为第二。诗人把菊花作为知己之音，于是呢向她提出了机遇于心的很多的问题。问菊就是问自己，答案呢也都包含在了问题之中。你那样标高气逸，傲然独立于尘世风霜之中，没有人能和你结伴生活。花朵同样俊秀，你不在春天和百花一起来开放争奇斗艳，却到了深秋才开放，一种深沉的寂寞感啊，孤独感扑面而来。这就是觉醒之后的黛玉的心里的一个深切写照。那可以说呢，这首诗倒是更深沉地揭示了诗人的精神世界。单就律诗的格律而言呢，这首诗啊是确有可推敲之处的，有的对仗不够公文啊。但是这和黛玉的不以词害意，词句终究还是末世，第一是利益要紧的这种诗学见解呢是有关的。在黛玉的三首咏菊诗当中啊，写的新颖别致并最能代表个性的就是这一首了。那在这首诗当中呢，表现出了清俗傲世啊，花开独迟，道出了林黛玉清高孤傲、目下无尘的一个品格性情。在小说中呢，李纨评咏菊是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所以呢，林潇湘啊，魁夺菊花诗。应该说，这首问菊其实要比咏菊更真情、更自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贾探春的《残菊》。
0: 残菊，贾探春。露凝霜重见清栖，宴赏才过小雪时。地有余香金淡薄，枝无全叶翠梨披。半床落月穷生病，万里寒云雁阵迟。明岁秋风知再会，暂时分手莫相思。诗的大意是，在寒露严霜越来越重的时候，菊花花枝渐渐倾斜，宴饮赏菊才过，又到了小雪节气，花托上的花瓣还没有落完，颜色却渐渐浅淡，枝头的叶子渐渐凋落，留下的也显得散乱纷披。一轮残月半照在床前，蟋蟀的叫声也渐渐微弱，寒云密布的天空中雁对飞行也变得缓慢。明年秋天还一定会相见，暂时分手请不要过分相思。
1: 菊花诗以残菊作结，被薛宝钗称为总收前提之盛，盛极而衰，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世亦然。那这首诗呢，借描写残菊暗示了贾府的没落和众人离散的结局。 鹿鸣霜重，表明了贾府所面临的危机日渐严重，大厦已经摇摇欲坠。

0: 而众人呢无知无觉，还在啊宴上作乐。接下来呢，诗句啊暗示了贾府没落后众人的命运。他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呢却焦黄淡薄，丧失了往日的色彩。不光是他们，整个家庭都将家亡人散，各奔腾。金淡薄，翠离披啊，就写了往日金翠耀眼的繁华景象，而又形象地刻画出了后来的破败情景，可见作者遣词造句的功力。难怪宝玉啊对这几个字也要心服口服了。那这里呢写菊花已经形容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转而呢写才字精明志字高。作为一个有才能有志气的女孩子探春啊，她呢早已对这个家族中潜伏的危机有所认识了，只是苦于无力回天。他日远嫁异乡，更使她日夜牵挂家中亲人，以致呢夜不能眠，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越来越弱，天空中迟归的大雁迎着万里寒云缓缓飞翔，留下凄厉的哀鸣。在这幅这个阴冷的背景画面中，贾探春强打精神安慰菊花，也安慰她自己，明年的秋天还有相会的时刻，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所以不必过于相思。那正如甄士隐在《好了歌注》中所唱的，衰草枯肠曾为歌舞场，人生如梦而又不是梦，消逝的将永远会消逝，新来的不知何时会来。戏依旧在上演，而主角却换了又换，散场后的落寞只能由当事人独自体味了。这正如探春暂时分手的愿望一样，不过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真实的人生中呢，往往既充满希望又充满了无奈，面对友情和无情交织而成的现实，读者体味到了一种更加彻骨的悲哀。那这首诗的前六句渐次书写了生命力极强的菊花，现在呢也是一片残败的景象，透露出探春对群芳悲剧命运的冷静洞察。但是呢，在大观园里的所有少女当中，探春是最积极的，她面对残局并不颓废。在尾联中，她表达了不必为花残而悲伤，花落自有花开日，续芳待来年，这种情怀她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后来呢，她愤然表示要冲出这个衰颓的家庭，出去立出一番事业来，就是名正。那从《红楼梦》和菊花诗的总体构思来看，残局是蕴含着这个残败的局面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菊花的整个生命历程暗喻着贾府由盛而衰的历程，暗喻着大观园中的青少年的人生悲剧的历程，浮脉窈窕啊，丝丝入口。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诗都作为一首孤立的诗来看呢，是绝对不够的啊，要总体从整个故事的这个开始发展到最后它的终结来看这首诗对整个这个家族命运的暗喻。那在《红楼梦》第45回当中呢它又是一个秋夜细雨时分，病体支离的林妹妹歪在床上，不想日暮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秋林默默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而且阴沉，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着凄凉。这时候呢，薛宝钗来看望他，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呢与宝玉的前途渺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于是呢就有感而作了一首《秋窗风雨夕》，令人泪落断肠。这首诗细致地描写了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一个病重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如浓重的暗夜压在了她的心头。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中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在窗棱上，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啊。住秋风雨来何宿，惊破秋窗秋梦绿。突然到来的秋风秋雨惊破了他绿色的幻梦，预感到他短暂的青春年华就要逝去了，这是多么值得人同情啊。那对黛玉呢，将来因悲愁泪尽而死，那秋窗风雨夕就是一次重要的铺垫。 红楼梦第75回和第76回里呢，写了最盛大的一次家庭聚会，也是第三次详细描写这个中秋节。那虽然中秋家宴是阖家团圆，读起来却有无尽的凄凉，预示着大厦将倾的危机将至。
1: 最后一次中秋节，《红楼梦》里最后一次过中秋节，凄凉之物已笼罩四周，贾母夜深不肯罢休，且特别伤感，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府的盛况光景再也不会有了。中秋节席间没有一点顺心事，这里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席间儿孙满堂，吃饼喝酒，击鼓传花，看上去倒也热闹。难得两个儿子都在家团圆，按理说应同王夫人所言，比往年更有趣。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团圆，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儿们虽多，终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齐全的好。贾母觉得凤丫头病了，好生冷场，有她一人来说说笑笑，还抵得十个人的空。又说：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聊以自慰，不觉长叹一声，遂命拿大杯来斟热酒。谁知大儿子贾赦讲了个扎肋骨的笑话，说自己偏心，又夸贾环世袭跑不掉，明摆着对母亲有怨于怀。小儿子贾政喝洗脚水的笑话讲得生硬尴尬，王夫人木头人勉为其难讲了凑不全一家子的残疾人冷笑话，真是够了。此时已是二更天，作为80岁的老人，贾母已力不从心，竭力想停留在这家族富贵热闹团圆的客硬撑着不散。邢夫人等只得换上大杯来，因夜深体乏且不能生酒，众人未免都有些倦意，无奈贾母性犹未阑，只得陪饮。贾母道：偏今儿高兴，你又来催，难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贾母喜欢热闹排场，奈何已耄耋之年，再无力支撑大家族兴盛下去，她难过的笑不出来了。在桂树下赏月听笛，暗觉花好月圆的日子就要结束，再也禁不住堕下泪来。偏偏呜呜咽咽的笛声暗合悲伤的情绪，果真比仙越发凄凉。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想起诸多烦心之事来，悲从中来。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贾母伤感，才忙转身陪笑发语解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贾母熬到四更天，终于等不得天明散了。正如她无力挽救家族的衰败，依依不舍，怀着如此凄凉的心情，过完了最后一个本应团圆欢乐的中秋节。
0: 这次的家宴散去以后啊，黛玉湘云呢从大观园中最高的凸壁山庄来到最低的凹金馆来赏月联对。两个人呢遂在两个香妃竹墩上坐下了，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于金宫交市之内。微风一过，林林然池面皱壁铺纹，真令人神情气静。两个联诗之人呢，都是贾家的外戚，一个是贾家的外甥女林黛玉，另一个呢是贾母的孙侄女史湘云。那在曹雪芹对于贾宝玉的情感设计中啊，林黛玉 薛宝钗、史湘云和妙玉是四个最直接的情感对象，而在这样一个贾家大团圆的中秋之夜呢，两个外戚有所感而自发地聚在一起，自是理所自然啊。只不过呢，很显然林黛玉阴柔过重，而史湘云呢强悍超群，因此曹雪芹实际上是将两个人当作阴阳两极的。中秋才过，一桩又一桩的悲剧就接连上演了。晴雯被逐出之后病夭，五儿病死啊，方官、蕊官、藕官呢也出家了，思琪、四儿等啊女孩子呢都被逐出了大观园。接着迎春出嫁，嫁予了一个中山狼无情兽孙少祖，贾宝玉徘徊在同坎秋阴之下，无限的悲痛。
1: 紫菱舟歌，贾宝玉。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机合红玉影。了花灵叶不胜愁，众露繁霜压仙梗。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乌棋平。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0: 假设呢，把这个贾迎春啊许嫁给了孙少祖，并且将他呢接出了大观园。贾宝玉十分的惆怅，天天到贾迎春住过的这个紫菱洲一带徘徊，只见轩窗寂寞，那岸上的了花伟业也都觉摇摇落落，情不自禁因此一歌。贾迎春呢虽然已经搬出了大观园，但是尚未过门成亲，祸福甚难预料。贾宝玉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悲叹，仿佛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可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这个贾府中悲凉之物，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那这次中秋之后，不幸之事接二连三，贾氏三姐妹离去，香菱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电闪雷鸣之中，一场暴风雨随之而到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0: 聂根道了声好字，第二天中午，王钦若在岳丈家摆了十几桌酒席，把老亲旧眷该请的全请了来。酒过三巡，王钦若站了起来，轻咳一声说道：舅舅、舅母、表兄表弟以及各位老亲旧眷，你们还记得吧？十年前我的泰山驾鹤西去，他将去之时对我说道，我若是能把聂根抚养成人，他的家业分给我70%，我王钦若没有说谎吧？众人异口同声道：你没有说谎。王钦若一目聂根道：根弟，你看这家怎么分？聂根又羞又气，冲出家门，跑到聂大官人坟上嚎啕大哭，哭声把族长给引来，轻声劝道：孩子，你先别哭，这家怎么分不是王钦若说了算，也不是你们的老亲旧眷说了算。聂根问道：谁说了算？
4: 官府。
0: 官府？
4: 对，官府说了算。新来的毕知县听说是个清官，你可去他那里告王钦若，他会凭功而断的。
0: 聂根把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4: 告也无用。
0: 族长道：
4: 你别担心，你的意思也懂，无非是说王钦若要分你家70%家产的事是你爹亲口索取，又有你们的老亲旧眷作证，这官司打不赢，是吗？
0: 聂根又将头使劲点了一点。族长笑劝道：
4: 你放心，也没有荷叶，就不敢包你这个粽子，也给你撑腰，你尽管去告，这官司一定能打赢。
0: 聂根将信将疑，来到了新峪县衙，击响了堂鼓。新任知县毕士安立马升堂，让刑名师爷录了聂根的口供，发签传来了王钦若。王钦若来到大堂，口若悬河，把他如何入赘聂家，岳丈如何许他，他又如何含辛茹苦地把聂根抚养成人，一一道来。毕士安见他说的有理，便把惊堂木啪的一拍喝道：
4: 聂根，你姐夫的话你都听到了吗？
0: 聂根叩首回道：
4: 小人听到了。既然听到了，你还有何话说？
0: 我……聂根扭头向堂门口望去，毕士安又将惊堂木啪的一拍：
4: 聂根，你不老老实实的回爷的话，朝门口张望什么？
0: 聂根回首拜道：
5: 小人再寻一个人。
4: 谁？
5: 我的大爷，他是俺们聂家的族长，是他要小人来告王钦若的，他还说等到大人过堂时他给小人作证。
0: 毕士安眉头微微一皱问道：
4: 聂根，你的大爷是不是叫聂天涛？
0: 聂根回道：
5: 是叫个聂天涛。
0: 毕士安顺手又抓一签，
4: 传聂天涛上堂。
0: 聂天涛已经在大堂门外等了一刻多钟，文传趋近大堂叩首说道：
4: 小民聂天涛，叩见大老爷。聂天涛，本官听说你是新余县的名士，既然是个名士，就得有名士的风范，可你竟然教唆人打官司，是何道理？
0: 聂天涛再拜回道：
4: 大人责问的甚是，但小人此举乃是受了聂根老父之托，不如此聂家的家产就要改姓王了。就是改，也是聂根老父自己要改的。
0: 聂天涛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
4: 这不是他的真心，乃是一个权宜之计。
0: 毕士安道：
4: 请到其详。
0: 聂天涛道：
4: 小人这里有一份聂根老父写给大人的血书，大人看过之后便会明白。
0: 说毕从怀中摸出一张写满字的血帛，双手举过头顶，舒立忙去到堂下取了血帛，双手呈给毕士安。毕士安展而阅之，一边阅一边点头：
4: 王钦若。
0: 毕士安一目王钦若叫道：
5: 王钦若双手抱拳道：“学生在。”毕世安抖了一抖血帛说：“关于分家的事，你岳父在这封血书上写得很明白，念你是一个举人，血帛就不再公事了，就按你岳父说的办。”
6: 那血帛上到底写了什么？你总该让学生看一看呀，要不你这就是枉断，学生心中一百个不服。”
5: 王钦若大声抗议道。毕世安朝书吏努了努嘴，书吏忙去公案上取了血帛送给王钦若。王钦若看了血帛，又羞又愤，面似猪肝。血帛曰：“青天大老爷在上，小民聂大海叩首再拜。小民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小民膝下有一子一女，但儿子刚满六岁，族人和老亲旧眷不怜小民，反将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盯着小民的家产。为了保住家产，小民不得不招赘王钦若为婿。小人为什么要招赘王钦若？因为王钦若不仅是官宦子弟，还是新育的举子，由他来掌管小民家业，族人和老亲旧眷就不敢窥语。但王钦若有些狡诈，小民若是不把70%的家产许给他，根儿怕是性命难保。小民万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请大老爷原谅。小民现有米铺88个，田42顷，房子74间，钱3215贯，银1600两，黄金578两，存米10,100担，请大老爷把它分作10份，3份给婿王钦若，6份给聂根，余之1份捐给婴儿局，将王仁拜托知县大人。将王仁在阴司为知县大人祈福。有血书为证，王钦若无话可说，由县里派人来到聂家，将家产认真核查之后分作10份，王钦若分得3份，搬回老家去住。新余县的一个老艺人就把这件事编了一个戏，叫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到处演唱。讲完了新女婿斗不过死泰山，李沆笑问真宗：“陛下，从分家这件事来看，臣说王钦若为人不地道，不算冤枉他吧？”真宗笑回道：“朕认为就分家这件事来看，并不能证明王钦若为人不地道，这件事只能证明聂大海太滑，不愧是一个老奸商，把王钦若给耍了。”李沆反问道：“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他老岳丈会耍他吗？再说他王钦若如果是一个正人君子，老岳丈就可以真心实意地将自己的家产分给他王钦若70%，他会要吗？”真宗道：“他是不应该要，但这件事只能证明王钦若做的有些不妥，不能说他为人不地道。那好，臣再给您举一个例子，您看一看王钦若为人怎么样。”真宗将头点了一点：“臣听说眷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之田赋，并释放因此而被抓百姓的主意是王钦若给陛下出的。”真宗将头点了一点：“王钦若给您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做金官多久了？”李沆明知故问：“大概有10几天。一个做金官才10几天的人，如何知道朝廷的机弊，还能对症下药？”李沆追问道：“这也许这就是王钦若的过人之处。”李沆道：“陛下也太高看了王钦若，据臣所知，发现这一机弊的不是王钦若，而是任度支判官多年的陈鹏年。陈鹏年作为王钦若的属官，为了讨好王钦若，3天2头请王钦若吃饭，闲聊之中聊到了田赋。陈鹏年说，天下百姓拖欠田赋从5代到现在多达1000多万贯，各地官吏年年向百姓讨要，还趁机敲诈勒索，弄得怨声冲天，我要奏请皇上眷免他。”王钦若没有答话，饭后他独自一人进宫见驾，以后的事就不用臣再说了吧。真宗沉吟良久道：“如此说来，王钦若确实不大地道，不，也许是他一心为朕着想，有点操之过急罢了。”李沆苦笑一声，没有反驳。但自此之后，真宗再也不提拔王钦若的事。但不知怎的，君臣这番对话竟然让王钦若知道了。
4: 我王钦若和你李沆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咋老坏我的事？这个仇我非报不可。
6: 说归说，他心如明镜一般。皇上尽管很看重他，但李沆是谁呀？是当朝宰相，是皇上的恩师。自己如果公开站出来和李沆叫板，还不是他的对手。
4: 我王钦若不是你李沆的对手，但我王钦若可以给你李沆培养一个对手。
6: 培养谁呢？王钦若将他所认识的州长及州长以上的官员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选中王嗣宗。他之所以选中了王嗣宗，第一，王嗣宗资格老，太宗朝的状元；第二，王嗣宗敢整，连皇上驾前的红人都敢打；第三，王嗣宗与李沆有戏。王嗣宗之所以被贬出京城，李沆是背后推手。由于李沆的反对，真宗未能提拔成王钦若，觉得对不住王钦若，故而王钦若向他举荐王嗣宗，他满口答应。由于王钦若的举荐，王嗣宗不仅得以返回御史台，而且又做了御史台的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之下，至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左右司谏及谏官若干。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工作，称为月客。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些情况向皇帝报告，不问是否有据。诗人称之为风闻谈人，即使弹奏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王嗣宗若是做个谏官的头，御史中丞，做了御史中丞的王嗣宗若是想和宰相捣蛋，这宰相还能干得成吗？绝对干不成。王钦若越想越高兴，天天晚上和新婚妻子李慧仙在家喝小酒，他高兴得有些早了，他太低估了王嗣宗。王嗣宗虽说为人有些狂，人品也不怎么样，但他有做人的底线。他不只认识王钦若，他还认识王钦若的第二任妻子李慧仙。他不只认识李慧仙，论辈数李慧仙还得叫他一声表叔。李慧仙怎么和王钦若成婚，他心如明镜。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6: 李慧仙也是新域人，父亲是个郎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慧仙认识了王钦若。那时李慧仙刚刚丧夫，两人一见钟情，暗度陈仓，久而久之生出喜结连理之念。王钦若呢，因妻而赴，但他不仅不念妻子的好，反而因聂大海耍他之故迁怒于妻子。聂大海的忌日到了，王钦若装病不去上坟，聂凤说了他几句，他便对聂凤拳脚相加，自此之后二人分室而居。某一日，王钦若与李慧仙一番颠鸾倒凤之后，长叹一声说，
4: 哎，要不是那个黄脸婆，咱俩做一个长久夫妻该多好。
7: 李慧仙道，你如果真想和妾做一个长久夫妻，咱设法把黄脸婆除掉不就得了？
4: 杀人可是犯法的。
6: 李慧仙道，
7: 咱不明杀，咱暗杀呀，让官府无法查出来，还犯什么法呀？
4: 那怎么个暗杀法，官府查不出来？
7: 黄脸婆不是喜欢吃鱼子吗？
6: 王钦若将头点了一点，
7: 在鱼子中唯有黑鱼子有毒，吃了会死人。
6: 王钦若道，
4: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6: 说过这话不到十天，聂凤便死了，是因为吃了一大盘黑鱼子死的。王嗣宗虽说不知道王钦若和李慧仙谋害聂凤之事，但他从王钦若装病不为岳丈上坟以及殴打聂凤之事，他便认定王钦若是典型的小人，不可交。特别是王钦若瞒着陈鹏年向皇上奏请捐免五代以来，百姓所欠田赋之事，以及王钦若在调查太子赵恒私自减免开封府十七县田赋中的表现，他愈发认定王钦若是一个奸佞小人，不只是不可交，而是不能交，否则怕是要和他一道遗臭万年呢。 正因为王嗣宗存了一个王钦若不可交、不能交的心理，进京

0: 两个月了，未曾登过王钦若家的门槛，就是王钦若请他，他也借故不去。李慧仙找上门来质问他，
1: 表叔，你知道为啥你能够重返朝廷吗？而且还能连升三级。
0: 王嗣宗故意装糊涂，是不是因为我资格老，又在州里干出了不凡的政绩啊？
1: 错矣，是你表侄婿向皇上一再举荐，你才有今日啊。
0: 王嗣宗啊了一声道，
2: 哦，照你这么一说，表叔这官是靠裙带关系得来的，若真是这样，表叔明日就上表辞官了。
0: 李慧仙八脚一跺，恨声说道，
1: 你不知好歹。
0: 王嗣宗为了当官削尖了脑袋，御史中丞虽然不是副相，但比副相牛，非皇上亲信不能认，这样的美差他会辞吗？他只是吓吓王钦若而已。谁知聪明而又狡诈的王钦若竟然信了，登门向王嗣宗赔礼道歉，恳求他不要辞官，这才叫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力也出了，王八蛋也落了。王钦若之所以害怕王嗣宗辞官，说白了，他怕因为王嗣宗辞官带出了他老婆那番话，引起皇上对他的反感。王钦若为人虽说不地道，但他能忍，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宋真宗几次想提拔他，因为李沆的反对泡汤了，但他从未流露出半点不满。他愈是这样，真宗愈是愧疚，官提不成了，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美差。宋代非常重视人才选拔，而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是科举取士，故而许多为官者，包括参知政事，能够做一个主考官感到很光荣。为了能让王钦若顺顺当当地当上主考官，真宗先让他干一段翰林学士，而后才让他做了咸平二年的知贡举，这一举便是三届。科举考试始于隋，但在唐之前没有实行糊名法，考官很容易作弊。到了唐代，虽曾实行过糊名法，但没有实行多久，因权贵王浚等人的反对而作罢。到了赵光义做皇帝的时候，重新行糊名法。尽管这样，科考舞弊的事情仍然不断出现，于是赵光义又搞了一个所愿制。何为所愿制？也就是说，知贡举同治贡举受命之后，食宿都在贡院，称为所宿。所宿期间不得离开贡院，为防止避免请托。好在的是，宋太宗很人性，怕这些考官住进贡院后吃不好，允许吃各自家里送的饭，此后便成为制度。故而王钦若做了知贡举后，理所当然地被锁到了贡院。也是他活该有事。当他第三次出任知贡举的时候，有一个叫仁义的考生为了省住宿费投奔他的一个僧人老乡。这个僧人叫仁雅，是燃灯寺长点做的执事。仁义在燃灯寺住下后，忙中偷闲和仁雅聊了一个多时辰。仁雅很健谈，在僧人圈里有不少朋友，其中一个朋友叫慧琴，是相国寺长维那的执事，和王钦若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去王钦若家不需要门子通报，既然他有这么大一个关系，我仁义为何不用？仁雅嘿嘿一笑说，你让我找王大人给你帮忙可以，但是得有赵公明引路啊。仁义读书破万卷，岂能不知赵公明是干什么的？赵公明就是传说中的赵公元帅，成亲后被封为财神。既然仁义知道赵公明是财神，又愿意让财神引路，这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仁雅便带着仁义去相国寺拜访慧琴，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以400两白银的价格成交。但仁义身上只有70两，他还要吃饭，还要回家，于是他留下20两，其余的全部给了慧琴，另又写了一张350两的欠契交给了慧琴，千恩万谢地走了。一出相国寺，仁义便有些后悔了，这400两银子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事若是办不成，我可亏大了。仁雅看出了他的担心，笑劝道，你尽管把心放到肚里，这事一定能办成。
2: 我听说知贡举一受命便被锁宿，慧琴长老就是想给咱办
0: 可他见

0: 不着王大人呢？慧琴见不着王大人，可王大人的夫人和家仆能见着王大人呢？仁义又道：“怎么见？”仁雅道：“他们可以以送饭的名誉去见。”武王大人会听他夫人的？
1: 会。
0: 何以见得？王大人向来惧内。仁义哈哈一笑道：“我只听说乡人因为找一个老婆难，故而有不少人惧内。王大人乃堂堂的翰林学士，知贡举，也会惧内？”仁雅道：“你别不信，实话跟你说，王大人的才智和胆识均高王大人一筹啊。”仁义笑道：“王大人是进士出身，又官居翰林学士，那才智和胆识反不如一个女人，你这话小弟不信。”你也别不相信，等咱回到寺里，我详细讲给你听。回到燃灯寺，仁雅跟仁义讲了有关李慧仙和王钦若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二人合谋毒死聂凤。毒死聂凤的主意虽说是李慧仙出的，但就这件事来说，李慧仙比王钦若的才智和胆识大，仁义还不十分服气。但当仁雅又讲了第二件事，仁义彻底服了。那是在聂凤死去的第二年，王钦若已经和李慧仙正式成了夫妻。某日晨，大雪飞扬，王钦若刚起床，门人来报，有一个自称叫魏有礼的老汉差一点冻死在大门口，被他救醒后，老汉说他一辈子没有成家，收养了一个弃儿，这弃儿长大后又赌又喝，每当赌输了钱亦或是喝醉了酒，便拿他出气，打得他死去活来，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他反正是有家不敢回了，想做举人家一个仆人，报酬分文不要，一个混了肚子圆，二来是可以报答举人的救命之恩。三天前，看守后园子的张老汉回家奔丧去了，王钦若正想找一个人来接替他，忙叫守门人把魏有礼叫来。这魏有礼自称62岁，可看上去要比58岁的张老汉年轻得多，又不要报酬，于是便把他留了下来。谁知这魏有礼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只有妻有子，还有300亩良田，吃穿根本不成问题。但他自小喜欢看书，特别是爱看一些写仙、写神、写鬼怪的书。某一日，他购得一本《仙女传》，读到鼓打三更方才读完，他轻叹一声，合上书本睡觉去了。谁知他睡下不久，便做了一个奇梦，一个自称仙女的美女款款地向他走来，笑盈盈地问他愿不愿意成仙。他说当然愿意。仙女说想成仙得有诚意。他问怎么才算有诚意。仙女说你追我，你若和我有了肌肤之亲，我便渡你成仙。他说我现在就追你。仙女说那好吧。说毕转身就跑，他便在后面追，直追到天明也没追上。仙女说我今天有事先走一步，我在仙鱼县城等你。天一亮，他便跑到仙鱼县城找寻仙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李慧仙。他觉着李慧仙就是梦中的仙女，可李慧仙那么年轻，又是举人的老婆，会和他来一个肌肤之亲吗？不会，肯定不会。你不和我来，我就偷。仙女并没有说偷来的肌肤之亲不能成仙。为了偷得和李慧仙的肌肤之亲，他苦思冥想了十几天，这才在大雪天故意穿了一件又薄又烂的小袄，蜷缩在王钦若大门前。魏有礼在王钦若家守了6个月的门，几乎天天和李慧仙见面，但李慧仙从未正眼瞅过他，连瞅都不瞅，何来的偷情？你不想和老子偷情，老子就来一个霸王别宫硬上弦。就是硬上弦也得避开王钦若呀。为避开王钦若，他又等了半个月，当他确信王钦若下乡收租去了，便携带主管和迷香于3更1点来到了王钦若夫妇卧房的窗外，用竹管向里边吹迷香，约等有喝半盏茶的时间，他觉得迷香应该见效了，便将门轻轻地拨开，蹑手蹑脚来到床边朝李慧仙摸去。谁知他摸到的不是李慧仙，而是王钦若。王钦若以为是李慧仙意犹未尽，还想干那事，忙将双眼睁开，想看一看他如何行动。如银的月光。

0: 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12号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11号从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3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以来，中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记者11号从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9号至11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